0: 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啊、有桑寄生、银阳藿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1: 嗯，
0: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0: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
1: 嗯，
0: 三种四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啊，中药啊博大精深，
1: 对，
0: 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啊，
1: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0: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啊，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看、
1: 嗯、是
0: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1: 对，
0: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1: 嗯，
0: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一类，
1: 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现在没有出现了，
1: 嗯，
0: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1: 嗯，
0: 无比的高兴。
1: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0: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1: 嗯。
0: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1: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2: 陈主任，哦，你辛苦了。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你把你这个药啊，什么都好，这灵芝益寿胶囊。
0: 哦，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2: 那我们五月了，我们五老婆三爷。
0: 哦，你老伴儿身体不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他是什么情况啊？
2: 他有慢有浅的胸胃炎，血脂有点浓。
0: 嗯。
2: 但是心脏有时候患有高恐惧心室啊，心脏的心室就是喝这个药就吃这个药就非常好。
0: 哦，服了您这一寿胶囊，婆婆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2: 有时候便他有时候便秘，把皮肤瘙痒。
0: 哎呦，
2: 吃这个药就什么都好。
0: 哦，就是一体多病呐、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婆婆恢复的都很好。
2: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综合治理的，听你陈主任讲课讲的好吗？
0: 婆婆当初那个便秘是几天一次排便来的呢？
2: 她有时间那不等的，因为我们老了不多，我们现在种地还种几十亩地。
0: 哦，多大年龄了还种几十亩地？
2: 68。
0: 哦，快奔七的老人了、啊。
2: 对对对对，
0: 你种几十亩地啊，一定要身体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有很多60、70岁的老人啊，中风偏瘫了、啊，生活都不能自理，还种什么地啊？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吃这个东西就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2: 灵芝益寿胶囊就是灵芝治百病嘛。
0: 对对对，
2: 先走先药。
0: 对，灵芝益寿胶囊被称为百药之王啊。
2: 对对对对，我是专心中药的，我要发扬啊，弘扬中药。
0: 对。全国中医中药，中医中药呢，它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呢，
2: 对对对对，
0: 历史悠久，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它中医等于说中药，它等于是对身体胃啊、肝呐、肾呐，是吧？什么都好。
0: 对，
2: 不伤胃，不伤肝，不伤肾。
0: 对对对，
2: 这是先天之本的，对不对？
0: 对，它这个中医跟西医啊，有很多区别，也有很多互补性，是不是啊？
2: 我老婆常说，我不知道吃西药，乱吃中药。
0: 对，咱用中医中药能解决的，那就不用西药，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有一些疾病中医中药解决不了的，哎，那必须用西药，那还是要用西药，是不是啊？
2: 那对对，那是必要的时候需要，这不需要，
0: 对，
2: 不需要西药，只要中药，
0: 对，
2: 可以。他这你这种灵芝益寿胶囊确实太伟大，太好了。有病治病呐，无病保健，对不对？
0: 对，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药物好，第二个药方子好，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就像你说的，有病治病，没有病呢，能强身健体，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是不是，老伴一个是胃病，一个是高血脂，另外心。

0: 谢感谢，谢谢谢谢。
1: 好，就这么说，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好。
2: 好，仙桃通海口镇的陆爹爹啊，老伴儿一体多病，有胃病、便秘、心脏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陆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谢谢谢谢。
1: 好，
3: 陈主任呐、啊。
1: 哎，
3: 我是湖北省荆州市的。
1: 哦。
3: 甘宁县的落后的农场。
1: 你好，什么情况啊？
3: 我这原来是从左到头啊，都是那个什么那个毛条。
1: 啊。
3: 左的从左鞋就是松弛性的关节炎那个腿子啊，一双脚都拿不动。
1: 嗯。
3: 再就是有衰气，
1: 嗯，
3: 再就是有心脑血管炎，有高血压。
1: 哦，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啊，爹爹？
3: 开始有时候高到200几，应该就不能了。
1: 那你这个好危险呐、啊！高压高到200几，那个谁知谁地啊？一个是出现脑梗，第二个脑血管破裂形成脑溢血了，那就没机会治疗了呀。
3: 是的，是的。啊，确实就感谢你要跟家的那个大人呐、啊，真他妈给我们讲课啊！我现在呢取了那名字啊，各方面都有好转了、啊，就是原来的高血压、冠心病呐、啊，现在都平稳了。
1: 哦，现在你的高血压跟冠心病现在都平稳了。
3: 啊，对对对。
1: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老人家？
3: 现在一般的，我那高血压就是130到的，低压就是80。
1: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现在的血压是130多的80，是吧？
3: 哎，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非常好啊，老人家。
3: 是的，是的。
1: 哎，现在关节炎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原来是硬是不敢走路，现在还可以，做很多啊，就在公共理发院一两年多，这问题不是蛮大。
1: 原来关节炎呢、啊，这个走路都不能走。
3: 对对对。
1: 现在走个几里路都没有问题。
3: 哎，对对。
1: 好，那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因为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通筋活络，现在的这个风湿关节疾病恢复的也是比较好啊。
3: 对对对。
1: 你服了多久啊，爹爹？
3: 我服很快就两三天了。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哎呀，确实满意，确实满意，
1: 确实满意。哈哈，你这个服的好啊！咱们那个江陵县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对对，我那都跟他们讲的。
1: 你现在那个疝气怎么样啊？疝气？
3: 疝气现在，他以前有帮助，原来就疼了，现在他是不疼了，不疼了。
1: 现在就是爹爹啊，我听出来了，你一体多病呢，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啊。
3: 对对对，
1: 你是江陵县哪个农场啊？
3: 我是陆后园农场。
1: 好好好，你贵姓哪、啊、爹爹？
3: 我姓刘，刘姓朱。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3: 我的电话是15年2709-8794。
1: 好，刘爹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咱们身体恢复的都很好，但是后期治疗巩固也很关键。
3: 好好好好。
1: 你多大年龄呢、啊、爹爹？
3: 我81了。
1: 好，你老爷保重，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谢谢，好好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好，江陵县六合院农场的刘爹爹一体多病，严重的高血压达到200多，现在啊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30的80。另外风湿关节炎走路困难，现在不疼痛了，一次啊能够走几里路都没问题，还有疝气、冠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怎么情况啊？
0: 感觉老伴呢，瘫了10个年。
1: 哦，他是中风吗？
0: 啊，中风，中风。
1: 什么原因引起的？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呢？
0: 高血压，10个年前头他那个医学上面查起他，
1: 嗯，
0: 为了现在正好高科技的药啊，
1: 嗯，
0: 现在红灵芝益寿胶囊呢，这个效果蛮好。
1: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啊？
0: 效果吗？

0: 前头这个婆婆呢，然后就这急啊。
1: 哦，婆婆已经服了，现在效果不错。
0: 哦，对对对。
1: 她当初中风啊，是脑梗的还是脑溢血啊？你知不知道啊？
0: 脑梗，脑梗。
1: 婆婆今年多大年龄呢？
0: 69。
1: 好好好好。
0: 我经常听你们节目啊。
1: 哦，我们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节目啊？
0: 听懂，你讲的还好，合乎我们的胃口。
1: 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跟你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知道吧？
0: 对对，我知道知道。
1: 真实的听着都过瘾，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老伴当初中风了，脑梗的，他这个生活自理能不能自理啊？
0: 那左手能够自己骑。
1: 哦，走路呢？当初
0: 走路不行，走路要我扶着走啊，走那么几步。
1: 哦，那就是说他这个中风啊，脑梗呢还有点严重，知道吧？
0: 哦，对对对对。
1: 他这个情况，一个是首先控制他的血压，让他血压不能再高了，知道吧？
0: 啊、哦，对对对对，血压平稳下。
1: 现在老伴儿离这一束胶囊服了多久了呀？现在
0: 我们这服了一个7个疗程啊，我现在又买了一个3个疗程呢。
1: 哎，现在老伴儿这个脚手是不是比以前灵活一些了？
0: 他脚手啊都是平衡的，效果蛮好。原来没疼的时候，他那个皮肤啊，
1: 嗯，
0: 他不一样，他是花一块薄一块
1: 啊、
0: 嗯。那现在是一致的。
1: 哦，那就是血循环通了，补气补血，他的一个气色好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对，效果蛮好。
1: 哎，另外他这个血压，你发现是不是比以前血压也平稳一些了？
0: 血压平稳些，效果蛮好。
1: 走路比以前也有劲一些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对，效果蛮好。
1: 那就是说，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对老伴儿啊身体恢复啊有很大的帮助，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对，效果蛮好。你在那个讲课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听得很清楚，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几个配方油啊，都配得蛮好。
1: 对对对对对。它一个是药物的配方好，另外呢它这个药材也比较好，知道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哎，灵芝大家都知道啊，在民间大家都称之为灵芝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我称那个人子啊，对我这个的身体啊，我还蛮高兴，他那个效果蛮好。
1: 哦，你也在服用，你身体怎么不好啊？弟弟
0: 高血压。
1: 哦，你也有高血压
0: 啊？高压现在很还比较平和，效果蛮好。
1: 哦，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比较平和，也比较平稳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北洪湖的小岗农场。
1: 好好好，叫什么？
0: 我叫徐彦文。
1: 哦，今年多大年龄，徐爹爹？
0: 73。
1: 好，也祝二老啊，身体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啊。
0: 啊，这里是天天讲课，保住身体。
1: 啊，好，谢谢谢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好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祝贺洪湖小岗农场73岁的徐爹爹，老伴儿因为高血压中风偏瘫12年的时间，这12年里全靠徐爹爹的照顾。幸运的是，婆婆呀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手脚啊都平衡了，走路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人的气色皮肤也恢复得比较好。同时爹爹自己呀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说现在呀高血压也平和了，爹爹特别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天门卢市的望天秀望婆婆，头昏、头疼、腿抽筋，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婆婆的讲述。主要是身体什么问题啊？
3: 就是那个脑壳一个扯着疼的哈。
4: 啊。
3: 再来就一个晕，一晕就滚你掉去了。
4: 一晕就昏倒在地了
3: 啊，昏了就倒在家去了。
4: 哦，
3: 我好的呢都没得问题，他有时候一抽筋呢就感到那抛弃、哦、不抽筋了呢，
4: 现在不抽筋了，
3: 不抽筋了呢。
4: 哦，
3: 我就那个心里呢就一个一气喘的就7饱分胀啊，也没得事的，
4: 就是胃胀是吧？
3: 啊、我腰也不疼的，腿也不疼，都没得问题。
4: 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8呀。
4: 那你现在在家里还做什么事情啊？
3: 我开荒啊，还有1亩2毛田呢。
4: 你还有1-2亩田？
3: 啊，我倒芝麻呀、黄豆啊、花呀，都是开荒种的。
4: 哦。
3: 我一天都还挑啊、驮呀，我一天都不睡了，我就走的死扎出去。我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都好的。
4: 哦。
3: 就是买花呀、买黄豆的来跟女婿买的。
4: 你还给女婿买灵芝益寿吗？
3: 我上一回那买5根疗程。
4: 给哪个女婿买的呀？
3: 也是大女婿的，还有小女婿的，都买5根疗程的了，他们2个分。小女婿是腰疼。
4: 哦。
3: 大女婿是高血压。 你跟他买卖，进他八年，进他八千年多不是呀？
4: 女婿对你都还好吧？
3: 我的女婿们都好，孙儿子们都好。
4: 婆婆，您贵姓啊？
3: 我叫希望的王，王天秀。
4: 王天秀，王阿姨啊。
3: 希望的王，我是宜昌那边的。
4: 原来是宜昌，宜昌哪里的呀？
3: 我是宜昌远安。
4: 宜昌远安的。
3: 嗯。
4: 那您到天门有多少年了呀？
3: 那40多年
4: 了。40多年了，您的口音还没有变啊。您现在是天门哪里啊？
3: 天门都是的，
4: 天门卢氏的啊，
3: 天门都是的，我们都是的，我们卖菜的是吧？
4: 啊，
3: 认识的七个，
4: 介绍了七个，
3: 他活是卖五个疗程，卖五个疗程，他是卖呀。
4: 您介绍的这些人，他们用的怎么样啊？
3: 他们都好的，他家卖的美国去了，他的姑娘在美国，他的寄的美国去了。
4: 哦，还把灵芝一手寄到美国去了。
3: 嗯，有的寄到有三个，他有跟他的。外甥便是寄的哪个国家去了、有一个是我们中国的，便是哪个省的、又寄去了，
4: 都把灵芝益寿都寄出去了是吧？
3: 寄到那里去了，寄到那里去了，我们就是卖菜混得到。
4: 都是您卖菜的时候认得的人是吧？
3: 认得了，我就告诉他了是吧？我告诉他电话，我反正我想恁说，我说你听收音机，你听人家用的，是不是？
4: 对对对。你说的开荒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啊，就是不是什么好地，是不是啊？
3: 他瞎子田两边为瞎子啊，我就开地的时候种他们田
4: 啊，
3: 我们的田全部都为瞎子，没得田种的，
4: 没有，都没有地方种了，
3: 没得地方种、
4: 我这地都到哪里去了呢？
3: 喂瞎子的
4: 啊，喂虾哦，都搞的这个虾池子是不是
3: 啊？虾池子的
4: 哦。婆婆，现在就是您服用灵芝益寿，一个是头啊原来扯着疼，现在不疼了是吧？
3: 我好的了，我去了上10天之后咱们不抽筋了呢。
4: 腿抽筋这个也没有了是吧？
3: 都没带了，我谁人都没带了、
4: 还有头昏，原来是
3: 不是倒地下
4: 了，就倒到地上的，
3: 是的呢，
4: 这个也没有了是吧？
3: 没带了呢、我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都没了问题。
4: 准备再拿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是吧？
3: 嗯，我就给我大雨学小雨学的、
4: 婆婆，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3: 13972930703吧。
4: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3: 不是，
2: 好，陈主任，
1: 哎，
2: 这位天门卢氏78岁的望天秀望婆婆呀，也是一体多病的老人哈。
1: 对对对，
2: 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老人家说呀，现在这个腿不抽筋了，胃胀没有了，
1: 哎，
2: 这个腰不疼，腿不疼了。
1: 对，最关键了，老人家有一个病呢，我觉得还是最为严重的
2: 啊，
1: 就是头昏的时候啊，严重的时候就倒到地下了。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很可怕。
2: 嗯。
1: 特别是老年人呢、不能摔倒了，
2: 是
1: 有时候一摔倒了骨头摔断了，是不是？ 或者是骨裂了。另外啊还有大脑啊不能挨地。
2: 哦，
1: 如果大脑挨地啊容易啊颅内出血。
2: 嗯，
1: 那个后果不堪设想，
2: 太危险了、
1: 对对对，不过现在老人家呀我觉得非常有智慧。
2: 嗯，
1: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头昏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2: 是
1: 腰也不疼的，腿也不疼的，是不是？吃饭胃胀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1: 另外呀、特别勤劳，
2: 是的是的，
1: 也是一个热心人。
2: 您看78岁的年纪啊，还在利用别人这个龙虾池子田埂上开荒种了2亩田，特别不容易啊。
1: 对对对，他这个天门娄氏镇呢、很多都是在养龙虾。
2: 哦，
1: 然后呢包括我们潜江啊仙头啊，这个养龙虾呀是我们江汉平原的一个支柱产业的，你知道吧？我们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呀，很多都是靠养龙虾呀发家致富的。一个是自己经济条件好，另外呢自己出现慢性病，通过养龙虾赚的钱呢，也在积极的购买灵芝益寿胶囊，让自己的身体啊获得健康。望婆婆呀，她也是我们江汉平原勤劳的老人呐、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对。
1: 我们应该啊给望婆婆啊这种勤劳乐观的一个精神啊点个赞。
2: 对对对，婆婆呢还是一个热心人，她在卖菜的时候啊也把灵芝益寿胶囊介绍了7个熟人，其中一个呢她的朋友还在美国把灵芝益寿胶囊也寄到美国去了。
1: 是的是的，也是在积极的啊传播健康。
2: 对，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配方好，品质好，效果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0: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啊，陈总长好，我天天听你的收音机啊。
2: 你好啊，咱们在交流了。
1: 听你的讲课啊。
2: 好啊，
1: 非常好啊。以前就有什么胃病啊，支气管炎。
2: 嗯。
1: 现在已经起好了。哎，以前吃的药，说老实话的不行。
2: 嗯。
1: 哎，没得办法。
2: 哦。
1: 我听了陈老师在天天在的讲课。
2: 嗯。
1: 我就在钱江啊买了两个疗程的。
2: 嗯。现在胃病、支气管炎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
1: 哎，对，
2: 当初胃病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老人家？
1: 以前的哈是疼呐、啊，
2: 嗯，
1: 那就是吐酸水呀、啊，不能吃硬的呀、啊，硬的吃不得啊。
2: 哎呦，
1: 这个支气管炎呢要三个针头啊。
2: 哎呦，
1: 那以前那真不得了，以前吃药的没喝酒，现在还又想喝酒。
2: 支气管炎恢复了比较好，现在还想搞两口酒，是不是啊？
1: 哎，对，以前不能喝。
2: 是的，是的，
1: 你吃。几个人都不行了，支气管炎要整四个针头，三四个针头才能好。
2: 是的，是的，你要不整高一点，你这个呼吸都困难。
1: 哎，他呼吸呼不赢了。
2: 那是的，
1: 没得办法。我以前吃的药都不行了，哎呀，没得办法。
2: 那是不得方啊，老人家。
1: 现在那我又找他们几个好朋友，他们也是那个高血压什么，有几个有两个搞好了。
2: 啊、哦，就是你身边有几个朋友，在你的帮助下，身体也正常了。
1: 哎，都正常了。
2: 好好好好，老人家，你也是个热心人啊。
1: 哈哈，不是玩这个心这个人呐、啊，是朋友嘛，再一个是这同学。
2: 挺好的，
1: 对对
2: 挺好的，老人家。
1: 哎，
2: 现在你这个胃病呢，不疼痛了，也不反酸水了。
1: 那、不反不反，现在好得很。
2: 好好。
1: 现在要能吃硬的，要能吃，你就不能吃一个硬的。
2: 对对对对，
1: 他消不会，他不会消化，没得办法消。
2: 是的，是的，你这个胃功能出现问题，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个胃黏膜修复了，消化系统修复了，就能正常的代谢了，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老人家，现在一个是胃病恢复正常了，第二个呢，支气管炎现在也恢复了正常了。
1: 我就这两个病，已经好了。
2: 好，
1: 我找了几个人，找了几个朋友、同学，他们都买了，也吃的蛮好。
2: 听到你的好消息，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1: 哎呀，我你看看我人现在又能吃又能笑又能玩。
2: 对对对对，你多大年龄呢？
1: 现在75啊。
2: 啊，听不出来，你说话很有劲了，不像70多岁的老人啊。
1: 现在就是要进啊，现在没得进不行了。
2: 是的，是的，因为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有补充元气的药，知道吧？
1: 那我知道，我知道，你怎么都是高级药？
2: 对对对对对对，爹爹，你是潜江哪个镇的呀？
1: 我的前江后湖农场，
2: 后湖农场那个肉脯多得很呐、啊，灵芝益寿的。
1: 哎，对，有什么五分厂的，有一个高厂，他们都有。
2: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李岩到后湖农场都去走访了的。
1: 我天天听你的讲课嘛。
2: 好好好，老人家，有时间听听广播。最关键的，咱有慢性病，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让身体获得健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贵姓哪点的？
1: 不敢姓阮呐，阮成考。
2: 你个电话留给我远点的。
1: 我的电话是16569866吧，277楼。
2: 好，
1: 我今天听到我蛮高兴的，今天。
2: 好好，听到你的好消息，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很高兴啊。
1: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2: 你老保重啊。
1: 好好，你跑，你忙。
0: 好，钱江后湖农场的阮爹爹打电话呀、特别高兴，他的胃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不疼痛了，也不反酸水了。另外啊，支气管炎也恢复的比较好。阮爹爹是一个热心人啊，介绍身边的朋友同学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阮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

0: 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3: 经典。
5: 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清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端午龙舟燃动荆楚，华容站中外高手同场竞技，洪湖凤舟惊艳亮相。还有你相信吗？咱们湖北的龙舟开到巴西去了。楚超第9轮黄石梅尔雅2-0力克钱江龙虾，30,000多名球迷刷新上座记录，黄冈6-0大胜神农架。

0: 全国游泳冠军赛收官，湖北体彩队勇夺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共斩获2金3银4铜。马宁世界杯首秀执法，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最新的世界杯战报来了，博德角2-2逼平乌拉圭，这个小国着实让全世界刮目相看。西班牙4-0大胜沙特，18岁亚马尔斩获世界杯首粒进球。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要回到开头说到的端午节小长假，一起来盘一盘这个小长假火爆的户外运动，并且从户外运动聊一聊运动安全啊，这非常重要啊，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湖北全省各地龙舟赛事如火如荼，桨落浪起，锣鼓喧天，上演了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啊，是一场场啊。6月19号，2026年湖北省体育送端午分会场活动在鄂州市华容区幸福园七字湖畔拉开帷幕。今年华容龙舟大赛不光有本土高手、高校强队同台比拼，更有外国友人组队参赛。这些生活学习在湖北的外籍选手挥桨逐浪，传统龙舟赛事碰撞国际新风，尽显别样的情怀。华容区首次还组织了两支平均年龄只有15岁的青少年队伍参赛，公开组与混合组双赛道同步开赛，200米直道竞速爆发力十足，500米直道竞速耐力也非常讲究啊。还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全国独一份的洪湖的龙舟凤舟。6月18号上午，洪湖市内金河上一场龙凤舟竞渡震撼上演。洪湖凤舟全长27.8米，宽1.4米，设舱口31个，满编在册活动人员是59位。据民俗学研究，凤舟竞渡比龙舟竞渡还要早上1000年，在《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了，荆楚端午就是鸟舟竞渡，这个鸟舟就是传统的凤舟啊，堪称是端午竞渡活化石。还有人在我们群里也说了啊，说我在武汉也玩了龙舟的啊，不用下水就体验了龙舟的激情。这个可能需要脑补一下啊，也需要你晒图晒真相。欢迎在九头鸟 FM 午安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分享一下你的体验啊，要有图有真相啊。这个端午湖北的水上可以说是太热闹了，先有凤舟，再有龙舟，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咱们湖北不仅没丢，还划得越来越有气势，还划到了国际上，这就是咱们的文化自信。接着咱们就来讲一讲划出中国、划向世界的故事啊。就在前几天，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2026年端午节龙舟赛上，有两条龙舟格外引人注目，它来自湖北秭归屈原的故乡。此前赛事组委会缺少训练和比赛用的龙舟，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咱们湖北广播电视台积极联系了宜昌市秭归县文化和旅游局，由当地筹措捐赠了2艘龙舟。这2艘龙舟漂洋过海，历时45天，终于跨越万里抵达了巴西里约。活动现场，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田敏代表秭归县将2艘龙舟正式移交给赛事组委会。在点睛仪式的环节，田敏与赛事主办方共同执笔，为远道而来的中国龙舟点睛，宣告龙舟赛事正式启动。田敏表示说，让团队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1: 为 La Provincia 的湖北带很的刀的屈原 Presentio esta competición con dos barcos dragados que están hoy en este evento。
2: 里约的参赛者和观众通过这2艘龙舟。

划着紫贵的龙舟波浪前行时，他们划出的是跨越万里的文化共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项激情四射的比赛，楚超。6月20号，楚超联赛第九轮继续激战，多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在黄石奥体中心体育场，黄石梅尔雅队主场迎战龙虾之乡的劲旅钱江龙虾队，高温酷暑难挡球迷的热情啊！当天黄石奥体中心是涌入观众31587人，刷新了楚超开赛以来的单场最高上座纪录。这是黄石梅尔雅队外籍教练伊万·克里斯蒂奇在楚超的首秀。90多分钟鏖战过后，比分牌定格在2-0。黄石梅尔雅队用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将开赛以来的不败纪录延续到了7场。赛后，伊万教练也是带领全场绕场一周，向球迷们致谢，开心的像个孩子。同一轮，黄冈祥云队主场6-0大胜神农架队，创下本轮的最大分差。那么此役过后，黄石梅尔雅是以4胜3平积15分的不败战绩，强势回归到楚超积分榜的第3位。目前在积分榜上，武汉华工科技队7战6胜1平积19分，继续领跑。宜昌东阳光队5胜2平积17分紧随其后。黄石梅尔雅积15分排名第3，咸宁外星人队13分位列第4。那随着常规赛进入到后半程，各队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了。下一轮比赛将于本周末继续打响，精彩不容错过。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回到水上。6月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落幕。收官日的压轴之战，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是备受瞩目。湖北体彩队派出孔舒雅、姜雨瑶、杨佩琪，还有合力主心彭旭伟出战。出发哨响，鄂军与浙江、上海展开激烈争夺。彭旭伟在第一棒就游出了59秒16，比女子100米仰泳的夺冠成绩还快了0.01秒。第二棒孔舒雅顶住上海名将唐前廷的追击，第三棒姜雨瑶仅以0.01秒的微弱优势交接。最后100米，刚刚游完女子800米决赛的杨佩琪拼尽全力，领先亚军浙江队0.05秒，率先出臂惊险夺冠。至此，湖北体彩队在为期6天的赛程当中，共收获2金3银4铜。23岁的彭旭伟堪称全队的定盘之星，他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以2分06秒71夺冠，并刷新赛会纪录。年仅15岁的小将柯文熙夺得女子400米混合泳的银牌，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0.32秒。21岁的王子成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当中以27秒47获得亚军。6月21号，在浙江绍兴上虞区举行的亚洲接力锦标赛男子4乘100米接力决赛当中，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了赛会纪录。老将谢震业领衔的这支队伍用一枚沉甸甸的金牌证明了中国短跑接力的实力，没有苏炳添，咱们同样能夺冠。6月21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结束了男子组的比赛，中国男队共收获6枚金牌。在开赛首日，中国队就夺得了亚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张博恒以85.298分荣获男子个人全能金牌，随后杨浩南收获吊环金牌。佳能全棉王之后，张博恒在双杠决赛当中以14.933分再添一金，并在单杠、吊环和鞍马项目当中各收获1枚银牌。亚青赛，中国体操男青年队以

0: 141.458分夺得男子团体的冠军。贵州遵义级小将陈俊吉在吊环项目以13.566分斩获个人首枚洲际赛事的单项金牌。六枚金牌啊，中国体操男队在遵义主场可以说是批发冠军来着。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2号，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在早上6点开赛的乌拉圭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虽然正值这个上班高峰期，但是很多朋友估计在地铁上，在公交上，或者是在这个家人朋友的通勤的车上面也有观看这场比赛。说实话，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比赛第21分钟，凯文皮纳任意球重炮轰门得手，这是佛得角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进入的第一球，1-0领先。随后乌拉圭由马克西阿克霍头球扳平比分，又助攻卡诺比奥破门反超为2-1。在下半场61分钟，这一球我恰好看到了，乌拉圭门将出击失误，瓦雷拉推空门得手，佛得角2-2扳平比分。这个比分有没有震惊很多人？因为佛得角在上一轮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已经强势逼平了西班牙。可能有很多人会说，那这个小组赛第一场嘛，运气的成分也比较大。但这第二场他又逼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两轮战罢，佛得角两轮是都逼平了对手，积2分，仍然保留着小组出线的希望。这个人口只有60万的非洲岛国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后面的比赛。来看看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18岁的亚马尔打进了他个人世界杯的首球。还有一场比赛，比利时0-0战平伊朗，德国队2-1逆转科特迪瓦，两战全胜，提前晋级32强。日本4-0大胜突尼斯，库拉索0-0逼平厄瓜多尔。世界杯最大的惊喜往往来自最不起眼的角落，这就是足球，永远让人激情澎湃，让人热泪盈眶的足球。这届世界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儿，就是小组赛一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这是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全场比赛马宁共出示了6张黄牌啊，分别是在第38分钟和第39分钟啊，1分钟之内连出2张。谈及球场上的敢判敢罚，马宁也表示说，赛场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他讨厌。马宁的敢判敢罚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裁判的硬气和底气，这份勇气比任何一张黄牌都更有分量。我们也期待中国裁判天团在世界杯上更多精彩的表现。那中国体育彩票信息，昨天的开奖的场次，刚刚我们在聚焦世界杯的比分当中也给大家播报了。那更多正在比如说9点钟开赛的这场比赛可能要得到11点才会出结果啊，大家可以一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继续查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开售场次吧。周一共有4场开售比赛，都是世界杯的比赛。 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在6月23号的凌晨1点开赛；法国对阵伊拉克，在6月23号凌晨5点开赛；挪威对阵塞内加尔，在6月23号早上8点开赛；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在6月23号的11点开赛。更多比赛时间，大家也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体育彩票精彩游戏的统一指售时间是晚上10点整，想要投注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再次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100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您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优先感受效果更放心。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有的朋友还有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大家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更透亮，模糊流泪也能通通缓解。好视力年终回馈，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啊，身边好多朋友都也出去了啊，登山徒步桨板啊，刚刚还有朋友说体验了一把龙舟，朋友圈里全是山水美图，看的人是心头痒痒的。但是我在点赞之余，更想从科学运动的角度跟大家多聊几句。我们先来说说两个案例啊。在广东惠州罗浮山，端午假期当天，有两个家庭结伴闯入了一处明令禁止进入的未开发野溪瀑布区域。因为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瀑布水流增大，一位母亲不慎被水流冲落，儿子情急之下跳下去救，结果两个人一起被激流冲到了下游深潭。母亲撞击石块之后伤势严重，右肩骨折，骨盆骨折，消防员冒

冒雨徒步负重进山，在碎石陡坡泥泞险道当中历经4个多小时才把伤者转运出来。所幸的是母子最终都得救了，生命没有危险，但这个过程实在是让人后怕啊。无独有偶，同样是在广东啊，端午节当天，两名桨板爱好者在近海玩桨板时突遇风浪，桨板失控无法返程，那随着海浪持续漂移险些飘向外海。还有广西、贵州、浙江等地在一些水上活动训练和比赛当中啊，也有发生一些落水啊还有翻船的这样一些事故。这些案例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户外运动安全，咱们真的不能心存侥幸。很多人说这是安全意识淡薄，但换个说法吧，咱们从体育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对运动项目的犯规。就像篮球有三分线，足球有越位，户外运动也有它的规则底线。正规的场地、合格的装备、天气的评估、体能的储备，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床野希，就无疑是在禁区外起跳投篮，结果是必然打铁。不穿救生衣下海等于不带护具上拳台，那挨揍肯定是大几率了。所以别把犯规当勇敢，那只是还没被判罚的技术犯规，总有一天会吃苦头的。从运动科学来看，安全本身它是一个技术动作啊，不是自选动作。咱们爱运动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跑马拉松得练 SLD， 像举铁核心发力那肯定是首先要学的，登山、桨板、龙舟这些户外的啊，还有溯溪，难道不需要专项训练吗？肯定也得要有，是不是？这个假期啊，除了这些山水美景，除了运动的激情，那我还看到很多人有热情，但是缺训练；敢尝试，但是没准备。体育运动里没有侥幸这项技能，只有科学这门必修课，所以咱们一定要好好的掌握，心生敬畏。所以我给运动爱好者们，或者是准运动爱好者们一个硬核的忠告，不会劝大家说，哎，要不然咱就别玩了啊，那不是的，相反，鼓励大家去野、去浪、去流汗。但请把下面三条刻进你的肌肉记忆，把风险评估当成热身，出发前一定要查好天气，查好路线，查好自己啊，你的心率、你的血压、你的旧伤、你的身体条件适不适合今天出去户外运动。就像跑步前要动态拉伸，这是运动的一部分，不是额外的啊。第二点，把基础技能当成装备，游泳、急救、使用救生哨、看懂水流方向，这些技能比任何的高端装备都要能够保命。每天啊，或者是每周吧，花个一小时练一练，比你买双几千块钱的徒步鞋都要管用的多啊。把量力而行当成配速，别跟风打卡什么网红点，更不要去攀比什么步数、里程、海拔高度。运动是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今天跑500米，明天征服800米，循序渐进才是真正的强者思维。咱们热爱运动是因为它带给我们多巴胺、掌控力和生命力，但运动的安全不是束缚，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运动得更久、更远、更自由。别让一次没守规则变成全家人的端午节啊！这个节是结束的节啊，所以下次出发啊，户外运动之前问自己3个问题，我准备好了吗？装备齐全吗？天气允许吗？三问都过了，咱们再痛快开拔。好了，今天的户外运动家就到这儿，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截至目前，湖北省茶园面积达到584.5万亩，产量达46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聚焦286份茶样同台比拼。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刷新楚茶品质新高度。鄂州武昌鱼鲜活进京6小时，从鱼塘到餐桌。湖北省已经成为全国第7个茶产值过千亿的产茶大省。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关注品牌价值56.45亿，赤壁青砖茶连续6年领跑湖北茶叶公用品牌。打破仲春青夏旧格局，鹤峰全域开采夏茶，拓宽富民路。三下看三农，我们来看抢农时抓管户。南漳4800亩高山蔬菜备战丰收季，一台无人机抵25个人。荆门东宝区无人机变身田间壮劳力。听众朋友，据中国茶叶流转协会官方的数据，2025年国内茶叶全产业链涵盖了种植、加工、流通、新茶饮、深加工等板块，综合产值达1.14万亿元。茶叶是大众喜爱的健康饮品，不同品类的茶饮又各有特色，有的消暑提神，有的温润安神。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喝茶的益处。您平时爱喝茶吗？偏爱哪一类的茶？还是各类茶叶都愿意品尝呢？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7: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湖北省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本届大赛共收到10个市州选送的286份茶样，最终128份茶样榜上有名。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胡文超、刘巧露，溪水台、赤壁台、鹤峰台、来凤台记者的报道。
8: 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由中国茶叶研究所、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的15位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最终在286份茶样中评选出茶王奖、特别金奖、金奖、银奖128项。恩施萃泉红茶夺得红茶茶王， 咸宁锦和记赤壁青砖茶荣膺黑茶茶王，黄冈董和碧珍摘得绿茶茶王，这也是黄冈市首次在楚茶杯上获得此奖项，实现历史性突破。
9: 溪水董和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叶厂长胡方本，
10: 引进卧茶一号，按标准化种植管理，成品茶每次加工完成进保鲜库，做到防潮防蚀，批批可以追溯，让消费者值得信赖了。
8: 从品质看，本届送样产品整体提升明显，绿茶外形平均分较上届提高1.4分，黑茶滋味平均分较首届提升1.33分。
9: 湖北赵里桥锦和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祝如海，
11: 波堆发酵是关键环节，煎制三番后再成大堆陈化，这个过程至少要3年以上，口感和香气才能吃得来。
8: 本届大赛特色茶组餐品品类进一步扩容，抹茶藤茶首次纳入评比范畴，其中来凤藤茶初次参赛即取得44.4%的获奖率，表现亮眼。
9: 湖北省茶叶协会副会长孙军，
12: 突破了过去绿茶一枝独大的这个局面，这次呢多品类都参加了百花齐放，重点茶区在强势崛起，新兴茶区异军突起。
8: 数据显示，楚天好茶授权企业送样数量较上届翻番，获得金奖及以上奖项占全省近40%，其中红茶组半数奖项被收入囊中，黑茶组包揽2/3奖项，楚天好品牌含金量还在上升。
7: 近日，武昌鱼进京小龙虾自由鄂州特色农产展销活动在北京平谷屏东市集启幕，依托花湖机场航空冷链专线，鲜活水产抢先抵京，为北京市集增添了一抹荆楚风味。来听湖北台记者苏潇、全胜实习生涂成志的报道。
8: 活动现场，武昌鱼在热油中翻滚定型，连同此次同游北京的生态小龙虾，大厨精心烹制了一道小龙虾爱上武昌鱼的特色菜品，让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地道荆楚风味。
9: 北京市平谷区屏东市集总经理窦新贵，
13: 北京的朋友啊，就是很少能吃到正宗的湖北鄂州的武昌鱼，这一次呢我们就加大力度引到我们北京平谷屏东市集，下一步呢我们会加强鄂京两地的农产品合作。
8: 活动中，武昌鱼协会向北京屏东市集授牌，建立长期稳定供货机制，打通鄂州水产进京产销链，依托花湖机场航线网络和产地仓、城市仓、前置仓三级冷链模式，武昌鱼可以实现6小时活鲜送达北京。
9: 鄂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清华，
14: 多管齐下推动武昌鱼品牌游出湖北，游向全国，游向世界，常态化开展全国城市巡回推介，持续扩大鄂州特色农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
5: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7: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最近第17次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正式公布，赤壁青砖茶的品牌价值达到56.45亿元，较上年净增5.16亿元，连续6年位居湖北省茶叶区域公用品牌首位。当地依托优良生态科技支撑，标准化管控，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以一片青砖茶撬动特色产业发展，走出一条品质筑基、品牌领航、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路径。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罗世喜、李瑞峰，赤壁台记者徐勇、丁铮铮的报道。
15: 暑期来临，赤壁洋楼洞明清古街古韵悠长，众多游客身着古风服饰漫步街巷品茶打卡。游客龚小明，
16: 我们漫步在这个洋楼洞的石板街上，喝着这个新式的青砖奶茶，我们自己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5: 古之窑复兴老茶馆主理人黄长江，
17: 一茶三思，让客户留下来，就是旅拍可以留住画面，茶饮可以留住客户的脚步，相当于一个道具一样，每天可以卖个1-2杯，高峰期可以卖上1000杯。
15: 摆脱传统青砖茶厚重的刻板印象，当地推动产品转型升级，让老青砖变身青茶饮。在湖北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600亩数字茶园、气象监测站、智能灌溉系统、土壤伤情检测仪等智能化设备全覆盖，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监控平台可实时监测茶园，实现茶园精细化管护，从种植端筑牢茶叶品质根基。湖北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肖琦，
18: 通过监测分析茶园的温度、湿度、土壤伤情还有茶叶生长情况，实现茶园智能化管理，借助科技手段提升茶叶品质。
15: 近年来，赤壁在全市茶园全域推广绿色生产集成技术，从源头严控茶叶品质与安全。目前本地毛茶原料农残指标全部达到欧盟标准。在砖茶生产车间，从原料分拣、卧堆发酵到紧压成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遵照规范执行。湖北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肖琦，
18: 扫描这个二维码就能清楚地了解产品出自哪家企业，原材料出自哪个区域，甚至能够查到是哪台设备、哪个班次、哪位制茶人员制作的，让产品来源明明白白，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15: 为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赤壁市建成湖北省唯一的黑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该中心可开展黑茶、红茶、绿茶等35类茶产品检测，检测范围覆盖黑茶感官、农药残留等400余个参数。如今赤壁已搭建起覆盖种植、销售、售后全环节的赤壁青砖茶标准体系，以全链条标准体系护航产业健康发展。湖北省黑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龙小达，
19: 我们为茶企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检验检测服务，同时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做好茶企产品质量监督。像茶叶氟含量检测，一个样品只需要3到5分钟就能出结果。
15: 在筑牢品质根基的同时，当地常态化举办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组织本土茶企踊跃参与全国茶博会等各类行业盛会，持续开展茶文化进社区、进景区、进商超等主题活动，同时依托短视频种草、直播带货等新媒体传播形式，让赤壁青砖茶走出湖北，畅销全国。赤壁茶产业链工作专班负责人孙永平，
20: 我们持续主办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等各类品牌推介活动，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全力擦亮赤壁青砖茶这块金字招牌。
15: 如今茶产业已成为赤壁富民强势的支柱产业，截至去年底，全市茶园面积达16.55万亩，茶叶总产量8.21万吨，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26亿元。
7: 乡村致富经，我们继续来说茶。初夏六月，气温适宜，雨水充足，也是夏茶生长采收的好时节。近日，鄂西茶乡恩施鹤峰茶园的夏茶采摘收购工作已经全面开启了，夏茶也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家门口稳增收的重要产业。接下来我们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我们实地去了解一下鹤峰夏茶丰产增收的情况。周周你好。
2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目前呢，鹤峰全县的夏茶采收的整体推进情况怎么样？今年的夏茶长势和采摘规模有什么新的特点，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鹤峰县夏坪乡胜利村的有机茶园，那么这里是全县较早启动夏茶采收的片区，眼下茶园绿意盎然，新芽饱满，茶农抢抓挺好天气，使用便捷式的采茶机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夏茶采收啊正式进入了高峰期。今年气候适宜，鹤峰夏茶长势良好，品质稳定，全县夏茶采收呢已全域铺开，采收周期从六月持续至八月，周期长，产量稳。作为核心产区的胜利村呢，天目有机茶园全面进入采收期。相较于春茶以人工采摘为主，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机械化采摘， 作业效率呢大幅提升，有效破解了夏季采茶人力不足、效率偏低的难题。机械化采收让夏季茶园不再闲置，充分发挥鹤峰春夏秋三季采茶的这种产业优势，持续盘活了茶园资源，为茶农稳产增收筑牢基础。
7: 丰产更要丰收，那茶农最关心的是销路和收益了。那么眼下当地的夏茶收购的体系是不是完善？茶叶价格和村民的收入情况又怎么样呢？
21: 茶农最关心的销路和价格问题今年呢都十分稳妥。目前鹤峰各大茶企业茶叶合作社已全部开秤收茶，实现全域收购、就近加工，彻底解决了茶农卖茶难的问题。仅剩一次呢就有六家茶叶加工厂，产销渠道畅通。今年夏茶鲜叶收购价格自开春以来呢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涨跌波动。据合作社的负责人介绍呢，该合作社今年六月上旬开秤，当前日均收购鲜叶8000至10000斤，处于收购的峰值。合作社全年可收购鲜叶50-60万斤，加工干茶10余万斤，产值呢超100万元。完善的产业配套极大的调动了茶农的积极性，当地茶农四亩左右的茶园亩产可达千斤，在家采茶日均收入可达300-400元，收益可观，实现了就近稳定增收。
7: 茶叶是鹤峰的特色名片和支柱产业了，那么这一次的夏茶全域采收对于当地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21: 茶叶是咱们鹤峰的主导产业和特色名片，那么全县茶园面积达到40余万亩，其中有机认证的茶园10.9万亩，产业底蕴深厚。过去呢当地普遍的是种春茶轻夏秋茶，夏季茶园资源利用低，那么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如今全县全域推广夏茶机械化采收、标准化收购，补齐了夏秋茶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那么也延伸了茶产业链条，采收加收购加加工的一体化模式呢，也让茶园实现了三季迎产、四季增效，大幅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小小绿叶啊，也变身富民产业，既稳定了村民收入，也夯实了乡村产业的这种根基，让生态茶产业呢成为鹤峰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
7: 听了周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一叶新茶富一方百姓，万亩茶园兴一方乡村。鹤峰呢，依托优质的生态茶资源，盘活了夏季闲置茶园，坐实了四季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就聊到这儿，再见。
21: 主持人，再见。
7: 再见。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和叶黄素。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揉肩捏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惠风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7: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 眼下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4800亩高山蔬菜进入管护关键期，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让蔬菜错峰上市，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全力备战丰收季。来听南漳台记者张浩婷、邓倩、刘江的报道。
1: 在薛坪镇薛坪社区重心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辣椒秧苗长势繁茂，一排排规整的人字形支架错落排布，农户们正忙着为辣椒搭架固苗，精心开展田间管护。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重心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泽东：
3: 目前辣椒正在大叶子除草，进行给它加固防倒伏，如果这个辣椒一倒来，它沾上泥巴都会影响它的品质，那你都会卖不出去。
1: 薛坪镇属高海拔山区，以往耕地分散，产出有限，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当地积极探索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通过集中流转零散耕地打造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合作社已流转土地1000亩，种植辣椒、西红柿、水果黄瓜等高山蔬菜，实行统一工种、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收购，保障蔬菜品质，提升市场竞争力。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重心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泽东：
3: 蔬菜呢还有20天以后上市，上市我们基本上销在这个南京、安徽合肥、武汉四季梅，还有武汉守恒城菜市场。今年这个前期有点下雨，这段时间还可以，所有蔬菜长势还可以。我估计辣椒今年预计在7至8千斤左右，西红柿15000斤左右，一亩地赚个3-4千块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 在薛坪镇果坪村，当地整合村级闲置土地、集体资源，推行集体统筹、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使高山蔬菜产业逐步走向规模化、标准化。而这一模式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产业，更让农户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的双增收。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果坪村村民张秀芝：
22: 我家里有2-3亩田，把屋里弄好了，去村里做活儿，摘辣椒啊，摘烟呐，摘草啊，80块钱一天，一年能弄5000多块钱。
1: 近年来，薛坪镇立足高山资源禀赋，将高山蔬菜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全镇高山蔬菜春播面积达4800亩，覆盖25个村，逐步形成了以辣椒、西红柿、四季豆为主的特色高山蔬菜产业带。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威：
23: 眼下农户正全力备战7-8月份丰收季。下一步，我镇将提升产品品质，树立特色品牌，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一步做大做强高山蔬菜产业。
7: 荆门农用无人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低空装备全方位赋能现代农业。今年东堡区牌楼镇创新了贝贝南瓜的采收模式，采用无人机田间调运作业，依靠科技补齐劳力缺口，缓解农村用工难题，助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来听荆门台记者陈可平、刘国峰的报道。
9: 6月，东堡区牌楼镇城山村贝贝南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田间一片繁忙景象。与传统人工搬运不同，本次采收引入无人机调运作业，数架无人机在田间往返穿梭，高效转运南瓜，农户只需配合辅助作业，采收效率大幅提升。湖北一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冠：
24: 这个车装33吨，我只需要5个人加一台无人机，我就会给它装起。人工的话，我有2台拖拉机，接近30个人了，才来搞一天呢，才装得起。又费人力，人也比较走一眼，但是我用无人机它快一些，它效率也高一些。
9: 据一百农业负责人介绍，无人机单次可调运150斤南瓜，1分钟即可完成一轮转运，与人工作业相比，采收效率提升6倍以上，采收人力成本降低近70%。高效的采收模式也让这批贝贝南瓜提前2天上市，快速发往南方各大市场，有效抢占市场先机。
0: 东堡区牌楼镇城山村干部张琴，
2: 像现在农村的话，劳动力都比较紧缺，然后我们村引进了这些无人机了，可以用来打农药啊。现在像个运输找不到人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也省时省力。我们引进了这个科技技术了，弥补了人力的一个短板，助力产业的高效发展。
0: 据了解，农用无人机在我市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除传统的农田植保、种子播撒、水产投饵、水体消毒外，已创新应用到农产品田间转运等全新场景。湖北省荆门农用航空服务站副站长张平，
4: 下边呢，我们将进一步的引导这个农户，进一步推动低空加农业生产场景应用，助力乡村振兴。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您平时爱喝茶吗？偏爱喝某一种还是各种茶叶都可以尝一尝呢？来听一下网友清茶小客说，我日常啊爱喝红茶，温润不刺激，午后喝还能够舒缓疲惫，喝茶能够解油腻，平复心绪，睡前的时候少量喝一些陈年黑茶还能够安神呢。 那一般呢各类茶呢我也会偶尔尝试，各有风味嘛。山野茶农老周说，常年我喝的是本地的绿茶，春夏喝呢清热消暑，干活犯困喝一杯立马清醒了。我只爱喝鲜爽的绿茶，发酵茶口感不太习惯，喝茶既能够解渴还能够调理肠胃，挺好的。都市饮茶人阿林说， 各种茶我都可以啊，绿茶提神，熟普解腻，红茶暖心。那久坐办公室常常喝一点茶，还能够缓解口干舌燥和疲劳，淡茶呢适量的喝，身心都舒服，是日常的必备饮品。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喝茶呢好处很多，但是也一定要注意有一些小的提示，不同的茶各有功效。 那么我们只要分清自身的体质，把控好饮茶的时间和浓度，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茶叶带来的健康好处。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保险理赔修了20000多，一查清单只有6000多，那多的钱哪儿去了呢？行业热点今天来关注生产资质被注销了，老牌车企回应了，155款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车型名单公布了，到底有哪些车型呢？随后跟大家分享网约车司机驾驶13个小时29分钟疲劳驾驶导致乘客身亡。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去年10月份，江西新余的一位梁先生开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随后呢，他的车就被送到了当地的一家上汽大众 4S 店维修，保险定损了20000多块钱。不出意外啊，意外出现了，又是一起保险理赔有关的案例。梁先生今年在查这个定损单、结算单还有维保单这些凭证的时候，发现金额居然对不上。这和我们之前提过的以次充好的案例还不一样，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拿副厂件去当原厂件，还牵扯到很多项目的实际维修问题。难道单据当中的很多项目真的就是无中生有吗？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梁先生说，事故发生后他报了交警和保险，随后车辆被送到保险公司合作的一家新余广电上汽大众 4S 店维修。对于当时的维修费用，他最初只知道一个大概范围。
3: 去年就是2025年10月6号，就是我的车子在新余那个高速出口那里出来一个事故，出来事故之后，我马上就报了交警，然后保险公司也报了保险公司。经过保险公司的推荐，到了他们这个合作的新余广电上汽大众 4S 店进行这个维修。这个保险公司、4S 店哈，还有我，就是在现场初步对这个事故的这个维修费用，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核定，只是告诉我大概需要20000多块钱。
2: 记者看到保险公司出具的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显示，这次事故维修中零部件更换项目高达38项，包括前保险杠、进气格栅、左前翼子板、左右前大灯等，一共21000多元。修理项目共27项，金额4050元，辅料项目300元。定损单列明修理费总金额为23700元。不过车修好几个月后，梁先生在查询车辆维修记录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
3: 11月份就是我的车子修好了，修好了之后，然后保险公司就告诉我一共花了24000块钱，然后叫我签字签字转账。在今年就是2026年的2月份，通过这个查看车辆的电子维修档案，还有上汽大众官网的那个维保记录，发现就是我的车子所更换的所有的这个配件都查不到这个记录。
2: 发现疑问后，梁先生向 4S 店索要维修合同和结算清单。根据 4S 店后来提供的维修服务委托书，预计维修工时费为4855.04元，预计维修零件费用为1576元，预计费用合计6431.04元。而另一份维修结算清单上，应付金额为6116元。记者注意到，这辆分材料里列出的零件主要是蓄电池、标尺和2桶高档机油。也就是说，同一次事故维修，保险定损单显示更换配件38项，修理费总金额23700元。4S 店后来提供给车主的结算单却显示金额只有6000多元。
3: 但是当时这个 4S 店是承诺过所有配件给我用这个原厂配件，然后保险公司也是按原厂配件的这个价格给我定的损。
2: 除了纸质材料，梁先生还查询了上汽大众官方维保系统。按照他的说法，系统里显示的更换配件同样只有少数几项。
3: 登录上汽大众官方的那个维保系统，就是查看就是绑定本人车架号的这个维修记录， 里面只显示给我更换了三个配件，第一个是这个蓄电池，第二个是机油，第三个是油尺。
2: 让梁先生疑惑的是，其中有两项并不在保险公司的定损范围内，他为此又向 4S 店询问。
3: 这三个配件是这样的，其中油尺和这个机油，保险公司是没有将这两个项目列入这个维修范围，因为我的车子没有换机油，也没有给我换油尺，为什么会在这个维修记录里面有体现？
2: 对于这个问题，梁先生说，4S 店后来给了他一个解释，但这个解释又带来了

0: 自己至少应该知道这辆车到底换了哪些配件，2万多元维修费具体花在了哪里。此外，梁先生还表示，维修过程中 4S 店并没有一开始就向他提供完整的维修合同和维修清单，后续拿到的材料又与保险公司的定损项目理赔金额对不上，因此他希望 4S 店能够提供一份与实际维修相对应的完整清单，包括具体维修项目、配件明细和相关出入库记录。
1: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啊，就是说整个维修过程中这个 4S 店没有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办法跟车主签订这个维修合同，然后维修结束之后也没有提供这个完整的这个结算，就是真实的这个结算清单。我觉得这个很明显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
2: 这有太多的数据对不上了难怪车主要调查追究的。 4S 店的这个操作实在是太让人琢磨不透了，而且6000多、2万多，这个差距太大了，任何人都会怀疑自己是被忽悠了。这个事儿呢，它又涉及到多方，其中呢，厂家和 4S 店并不必多说，连内部的数据都对不上，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除此之外，还有保险公司啊，因为属于保险理赔，这里边就牵扯到定损单，定损完了之后呢，你还得要复勘吧，像2万块钱，当然这个2万块钱的这个规模，这个案例它会不会有复勘这个流程不一定啊，但是2万块钱最后你验收的时候，你总归还是要核对一下清单的吧？那为什么这些都合不上呢？保险公司、厂家、4S 店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我们接着来了解。
0: 发现配件问题后，今年2月，梁先生第一次通过12345平台反映，质疑 4S 店在维修时没有使用原厂配件。记者在2月11日的一份答复中看到，渝水区交通运输局表示，工作人员联系了新渝广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答复中写道， 4S 店认为客户是在外面道听途说产生了误会。
1: 区交通运输局在这个第一次这个新渝通过这个新渝12345平台给我做的这个回复是说4S 店承诺所提供的所有配件均为原厂配件。
0: 不过梁先生并不认可这份答复，他认为保险公司定损单中更换配件共有38项，但前期调查中 4S 店提供的采购单据和入库凭证只能对应部分配件。记者看到，渝水区交通运输局在回复附件中确实附有多页新渝广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采购入库单、出库凭证等材料。梁先生认为，这些材料并不能完整对应保险定损单里的38项更换配件，也无法证明所有更换配件均为原厂件。
1: 第一个结果是这样的，就是说，区交通运输局通过查验了这个 4S 店，这个采购记录、入库清单还有这个配件的发票，但是我要说明 4S 店第一次只提供了11个配件的采购清单、入库记录和发票记录。区交通运输局根据 4S 店提供的这11个配件的采购清单、入库记录就下结论4S 店所提供的配件没有问题，来源可溯，合法合规。
3: 实际上也没有达到你车辆所更换的配件的数量的标准。
1: 没有。
0: 今年4月，梁先生又通过12345反映称 4S 店未与车主签订维修合同，也未提供维修清单。渝水区交通运输局回复称，经现场核查，投诉反映的问题属实， 4S 店确实存在未与车主签订维修合同、未提供维修清单的情况，并已责令限期整改。随后 4S 店向梁先生邮寄了维修服务委托书和维修结算清单，但梁先生发现这份维修服务委托书上的预计费用只有6431.04元，维修结算清单上的应付金额为6116元，仍然无法对应保险定损的2万多元维修金额。
1: 这个区交通运输局负责调查工作的工作人员这个执法很不严谨，对吧？只提供了11个配件的这个记录，你就断了，就是说所有配件都是这个来源是合规合法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以偏概全，不够严谨。
0: 6月初，梁先生再次通过12345反映， 记者看到，在6月11日的一份12345答复中，渝水区交通运输局引用

0: 4S 店的说法称，这辆实际维修更换配件53项，系统出库价23,931元，工时费4,855元，合计28,786元，实际收取24,000元，其中配件费19,635元，工时费4,050元。在这份答复中还出现了另一组关键数字，本次维修更换的53项配件中，原厂配件18项，包括左前大灯、冷凝器、电瓶、机盖、马达、水箱、机油、防冻液等；同质配件35项，包括机盖、铰链、水箱框架、电子风扇、进气支管等。答复还称 4S 店承认使用了部分同质配件，但表示未按原厂价格收费，且所有配件均可追溯质保2年。
1: 区交通运输局做了一个回复，经过他们的调查，这个 4S 店承认他们所用的配件有十八个是原厂的，有35个是非原厂的，就是同质配件。这里还又产生了一个数据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保险公司给我定损的话是38个配件。
0: 也就是说，从2月到6月，梁先生看到的几次答复中，至少出现了几组不同说法。2月答复中 ，4S 店承诺提供的配件都是原厂。4月答复中，交通部门确认 4S 店未与车主签订维修合同，未提供维修清单。到了6月答复中 ，4S 店又称实际更换配件53项，其中18项原厂件，35项同质配件。那么，保险定损的38项配件和 4S 店后来所说的53项配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联系了保险公司相关人员，对方表示，一些金额较小的配件，保险公司在定损时可能不会逐一列出。
2: 比如说一个螺丝，他们可能会收费，但是我们不会，可能不会去定的。
3: 就是他换的配件到底有几个是原厂
2: 的？你问我，我们也不知道啊。他们跟我说都是原厂的呀。
0: 在采访中，记者再次向保险公司确认，定损单上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否是按照原厂配件价格来核定的？
3: 那你们是按原厂价定损的，对不对？
2: 对，
3: 是按原厂价。
2: 4S店的那个光盘价嘛，然后一个最终的金额，因为涉及到一些其他细节上的东西，反正他们同意这个金额。
0: 负责给梁先生车辆定损的人员也表示，保险公司主要核定的是车辆损失和总金额，定损价格参考的是 4S 店系统里的价格。至于维修方实际使用了哪些配件，保险公司并不会逐一验货。
4: 首先啊，它是 4S 店，我们不可能去说怎么样，我们定价格都是根据他们 4S 店的光盘价来。我们系统也是这样的，跟着他那个光盘价走的。那我们就是看你的损失，你比如你要换什么东西，我们就直接点系统，是吧？我们就是定一个总金额，那 4S 店我们也不可能去验货，是吧？
0: 除了保险公司，梁先生此前也多次向上汽大众厂家客服反映。记者在通话中了解到，上汽大众客服能够查询到梁先生此前的投诉记录，并表示相关问题已经递交，售后方面也称会跟进协调。
5: 那这边是有帮您递交上去，而且你九号来电后同步有对接，他们说是同意跟进协调的。
1: 你们总是这样拖延哈，这种敷衍的这种答复，我不真的是不能接受。我从二月九号开始上你们上汽大众总厂反映，现在都已经过去4个月了。
5: 好，明白了，的确给您带来不好天了，这边马上帮您加急催促，请相关部门尽快落实跟您联系。
0: 从2月答复中的都是原厂，到6月答复中的18项原厂、35项同质，几次答复中的说法为何发生变化？前期仅凭部分采购入库材料，是否足以认定所有配件均为原厂？车主拿到的6000多元结算单，又为什么无法对应20000多元的维修金额？这些问题仍待进一步厘清。
6: 配件数量对不上，金额也对不上， 4S 店也承认配件的类型和此前承诺的有出入，也就是说 4S 店算是侧面承认了自己的经营行为有货不对版的情况，这里面还牵扯到监管的问题啊。梁先生的这个案例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他把维权算是做到了极致，而且都是通过正规渠道，除了打官司以外，几乎所有的关键点他都抓住了。我们接着来了解他后续的维权情况。
0: 针对梁先生的投诉，新宇广电上汽大众 4S 店此前提出过处理方案，包括补偿1000元保养券，并对相关配件质保2年。
7: 但是不是发了给你，
2: 1000块钱，然后质保给你所有的配件质保2年呢。
0: 记者看到 4S 店在一份落款时间为2026年6月4日的事故维修争议的协商邀请函中也写道，梁先生对 4S 店维修原厂配件及服务流程的理解存在差异， 4S 店对此表示歉意，但称我司并非欺诈。韩中表示 4S 店愿意免费重新更换梁先生认为合格的配件，并补偿价值1000元的维修保养券。如果梁先生坚持要求假一赔三，建议委托第三方鉴定或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对于梁先生最关心的原厂件问题， 4S 店售后人员在通话中提到了18个原厂配件、35个铜制配件的说法。
2: 我相信运管处也发了18个原厂配件、35个铜制配件。
0: 同样是在2026年6月4日， 4S 店还出具了一份关于维修结算清单与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不符的解释函。这份解释函中写明，本次维修实际配件共53项，系统出库价23931元，工时费4855元，合计28786元，实际收取24000元，其中更换配件费用19635元，工时费4050元，另加定损拖车费300元。4S 店还称，相关维修配件可以追溯并质保2年。记者随后又联系了 4S 店一名售后经理。对于保险定损38项 4S 店称实际维修53项的差异，这名售后经理解释，部分小配件可能没有体现在保险定损单中。
7: 我说我要跟你讲啊，我们就是做三个、对吧，保险公司是修了38个，我们是修了53个，对吧。很多东西呢，你对维修呢也不是很了解，对这个配件，比如说一个水箱框架，它有个左卡子右卡子。
0: 在前述解释函中， 4S 店也提到部分项目对不上是因为保险定损单和维修系统中的配件名称不同，比如启动机在系统中叫马达，散热器进水管叫上水管，冷媒防冻液等辅料在保险定损中属于辅料，在 4S 店则按材料出户。
7: 你听我说啊，跟解释一下啊，那个机油卡尺啊，当时撞的时候呢，机油卡尺上面一节是塑料的，撞的时候呢就撞断了，撞断了以后呢，我们就跟换了根新的上去。因为我跟你修这个车，那个如果是用老的机油卡尺，那就短了一截，知道吧？那我们就给你换了根新的上去。
0: 除了油尺问题，维保记录中显示的机油项目也让梁先生提出质疑。此前他曾表示，保险定损范围内并没有机油项目，车辆实际也并未收到8升全合成高档机油。对此 4S 店售后经理解释称，事故后车辆存在漏油情况，店内因此更换了机油，但这部分保险公司可能没有定损， 4S 店也没有向车主收费。
8: 那个机油怎么回事？
7: 你撞了以后，比如说你有漏油的，我们就给你重新换了机油，对吧？那这部分保险公司可能也没有定，但是你这个撞了以后，我们把机油可能给你换了，换了新的。
8: 你那个维保记录里面，你们是给我显示的是给我换了八升高档机油，全合成的高档。
7: 你我说哈，
8: 啊，
7: 我说我是换80升也好，我算换80升也好，都没有收你的钱。
0: 对于后续处理，这名售后经理提出，如果梁先生对现有配件不放心，可以到萍乡当地 4S 店重新更换，相关费用由新宇广电 4S 店承担。
7: 你如果你在萍乡，你觉得萍乡也有 4S 店，对吧？
8: 嗯，
7: 你去那边看看，你觉得那边，你如果那边放心，你就那边换一遍，好吧？费用我们来出，可以吧？
0: 随后，记者和梁先生又联系了此前做出12345答复的雨水区交通运输局。对于前期只凭部分配件材料就认定配件来源没有问题，雨水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解释，他们日常检查主要看配件是否为合格件，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
9: 因为我们一般到修配厂检查，只要是合格件和那个不是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就不会对它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只要是合格件，平时我们检查都是这样。
0: 对于前期核查是否充分，这名工作人员承认当时检查没有到位。
9: 而且我们像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里面也没有硬性规定说什么 4S 店一定要用那个原厂配件，首先这是一点。然后啊，确实我们当时检查的时候啊，没有检查到位，而且可能是我本人的专业水平可能也差了一点吧。我在他电脑上溯源的时候，我就以为那些配件全是他那个南昌总店发过来的，这个是我的错误造成的。 但是就这一点我也没有任何权利对他 4S 店进行处罚处理怎么的，他这个我只能承认我之前的工作有失误，好吧，这个对不起。
0: 对于保险定损38项 4S 店称实际维修53项的差异，雨水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表示 4S 店解释称实际收取金额仍为24000元，多出来的配件并没有额外收费。
9: 因为他 4S 店是跟我这样解释的，我也问了，他说保险公司定损是定损的24000，然后呢，他们 4S 店给你用了这么多配件，实际收的钱也是24000，他说多余的钱多余的配件他们并没有收取费用什么的。他说最后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单子啊，是超过了24000是吧，然后他们实际的收款是收的24000，他们做出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也还合理吧。
0: 不过被梁先生提出的进一步核查诉求，雨水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申请执法支队介入。
9: 我们看看，我们会申请叫那个执法支队该处罚的处罚，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处理，这个可以吧。
0: 除了向交通运输部门反映，梁先生也向新余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投诉，认为 4S 店前期称使用人厂配件，后续又承认存在部分铜制配件，涉嫌误导消费者。
10: 反正这个事情分两步走嘛。
11: 对对对。
10: 我看了你的这个投诉诉求里面，第一个是要查处嘛，第二个是要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3倍的赔偿责任嘛，这个就是行政调解嘛，对吧？行政查处跟行政调解到时候我们会分步走嘛。然后到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这边是专门管消协这块，管调解这一块，办案这块不在我这一块，所以我要先跟你取得联系，联系之后，然后到时候看看办案部门这边需要一些什么证据，需要你补充的，到时候我让执法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目前，新余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围绕梁先生反映的消费欺诈投诉，分行政查处和行政调解两步推进。雨水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也表示，将申请执法支队介入，进一步核查相关问题。对于此事后续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6: 这 4S 店虽然拿了一个处理方案啊，但是并没有承认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欺诈。原因也很简单啊，承认欺诈呢，就意味着要按照消法退一赔三。很多 4S 店的逻辑都是这样，反正打完官司啊，也就是退一赔三，那为什么要承认呢？这就无形当中增加了车主的维权成本。打官司这件事儿本身也很麻烦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大多数也都觉得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特别是 4S 店态度目前来说好像还不错，但拿出这个方案的时候呢，很多消费者就觉得那要不就退让一下吧，就这样吧。所以啊，这个时候行政监管手段就至关重要。这个案例当中呢，就其实呈现了这样一个现状啊。如果有行政处罚手段，那 4S 店就不得不去掂量一下这个侵权成本。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维权案例，当然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后续的相关情况。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300-706-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前像是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用好视力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湖北听众很多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在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1: 哎，何方妖孽，敢当作俺老孙去路？
12: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1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2: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1: 这个
13: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1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1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16: 节水节电刚刚好。
17: 用事实说话。
18: 几座漏机油？
19: 过去个把月了。
17: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20: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17: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好，下面时段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首先来聊一聊关于生产资质被注销的那些企业。近日呢，八家老牌车企永久退市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也引发了汽车圈的广泛关注。根据媒体报道，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408批拟发布的新准入车辆生产企业以及已准入企业变更信息清单显示，正式将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老海马八家汽车企业移出了车企名录，它的整车生产资质被永久冻结并且失效。一般来说啊，企业整车生产资质呢被永久冻结并且失效，就意味着企业不具备合法生产整车的资格了。工厂停工，生产线封存，法律和工业生产层面的品牌主体实质就终结了。也就是说，失去合法生产整车的资格的企业，如果想要重新再造车，就需要从头开始申请全新的准入。不过，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拟发布的新准入车辆生产企业以及已准入企业变更信息清单里边，实际上变更的只有众泰汽车，显示的是注销了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中燕路6号生产地址，这是众泰汽车位于大冶的生产基地，长期停产，注销单一分厂的生产地址不等于吊销了母公司主体的生产资质。针对移出名录的消息，众泰汽车也公开了回应了投资者，说报道为不实信息，强调其资质仍然合法有效。而其他的公司，比如说像猎豹汽车，其实还是能够查询到的。北汽银翔之所以查询不到，是因为改名为了北汽瑞翔汽车有限公司。一汽夏利早在2021年就宣布退出了汽车制造，转向铁路，所以现在查不到了。力帆汽车呢是被吉利汽车投资收购，然后现在已经改名了为千里科技，旗下的品牌是瑞蓝汽车，也是吉利千里浩瀚的供应商。当然啊，和力帆汽车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了。老海马呢是指的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其中呢海马汽车的股份持股是51%，一汽的原持股是49%。后来一汽股份退出，海南发控接盘，那就改名为了海南海马。当然啊，这些公司生产资质到底有没有被注销，其实也并不重要，因为基本上现在在市面上已经名存实亡，都已经处在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产量长期远远低于准入考核门槛。比如说你像华泰汽车，它位于天津、山东、内蒙古还有辽宁4座整车制造基地，早在2019年就停产了。 作为以新能源汽车、传统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为主要营业业务的自主品牌，华泰汽车在2000年成立，后来和韩国现代汽车签署了协议，获得了圣达菲的国产资格。那站在现代汽车的肩膀上，华泰汽车迅速的走红，并且在车市当中也有不错的反响。但是可惜啊，如今华泰汽车在国内汽车市场已经名存实亡啊，很多消费者压根就没有听过了。实际上啊，它就是个空壳。那再比如众泰汽车，早期众泰汽车呢，也是凭借着这个知名的皮尺布啊，精准复刻啊，然后以极致的性价比火速的收割市场红利，旗下的众泰、江南这些自主品牌也曾经出过风头啊。但是随着2020年财务危机爆发，深陷财务泥潭的众泰就被迫走到了重整的程序，此后主营业务就陷入长期停滞。尽管众泰汽车不断地对外释放复工复产的积极信号，试图重返牌桌，但是时至今日，这家老牌车企的核心整车业务还是没有恢复生产。当下汽车市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尤其是伴随着新能源车市的高速发展，汽车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优胜劣汰的淘汰赛的模式。从进入到2026年以来，各大汽车品牌不断地推出重磅新车，在车企狂卷新车的环境之下，一些实力较弱、融资渠道有限而且无法推出新车的车企正在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毕竟对于任何一家车企来说，无论是投入还是研发，消耗都是非常巨大的。那对于工信部把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还有老海马这八家企业移出车企名录，业内人士也认为，清理多年没有实质新车产出、缺乏造血能力的僵尸企业，不仅仅能够优化产业资源配置，也避免了低效产能占用资源。
1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近期的热点消息啊，关于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名单的事儿啊。6月1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名单。从官方公布的车型名单可以看到，这一次参与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车型足足有155款，其中车型品牌有传统的自主品牌、合资品牌，还有造车新势力。车型的种类呢，也有微型代步车、插电混动的家用车，还有纯电轿车。名单当中不乏有很多热门车辆，比如说啊，小米苏7、小鹏的 Mona M03、特斯拉的 Model 3、蓝图知音、智己 L6、比亚迪汉等等这些车型。根据了解啊，新能源下乡活动呢是由工业和信息化等等五个部门联合发起的，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农村市场的普及。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了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等政策，积极地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那除了选取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之外，这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还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开展补贴政策的宣介推广，提供旧车检测评估回收、补贴申请手续代办等等一站式的服务，进一步提高优惠政策知晓度、覆盖面，便利乡村地区消费者参与到享受补贴。那对于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的消费者，都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的数量限制。而服务售后方面呢，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从官方此次公布的车型名单可以看到啊，名单当中的车型已经覆盖了日常的代步、跑长途、拉货等等用车场景，车型覆盖范围广，涉及到了微型纯电小车，例如说像50宏光、奇瑞小蚂蚁等等这些热门纯电小车车型，还有不少的插混车型，荣威 D7 DMH、 山海 L7 Plus、 红旗 HS3、 H5、 HS6、 PHEV 等等多款插电车型都上榜了。这些车型可以适合农村长途探亲、村镇的跨区域等等远出行需求，补齐纯电车在农村地区充电不便的问题。那对于农村年轻消费群体方面，这次名单当中的特斯拉的 Model 3、 小米苏7、还有小鹏Mona M03 等等这些热销车型，可以吸引一部分年轻消费群体。另外，比亚迪、吉利、广汽埃安、长安等等多家自主品牌也有不少车型入选，车型覆盖了多个的用车场景。其实不难看出啊，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覆盖面非常广，车型分布清晰地覆盖了几万的代步微型车到几十万的车型选择，可以满足不同的农村消费群体的需求。那对于这次活动，有业内人士也指出了，这次体验大规模的车型下乡政策有望刺激农村市场的消费，毕竟当下一二线城市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高，发展的空间有限，而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并不高，具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充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疲劳驾驶的话题。6月11号，深圳交警权威发布微信公众号，披露了一则关于网约车司机疲劳驾驶发生事故致乘客死亡的案例。 4月16号的凌晨4点10分许，当地的网约车司机李某驾驶营运网约车，搭载3名乘客，沿梅关路段行驶时，车头和道路中央的隔离绿化带标牌发生了碰撞，造成车辆受损，一乘客死亡的交通事故。经过初步调查，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李某累计实际驾驶时长达到了13小时29分钟，长时间超负荷行车引发了疲劳驾驶，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司机李某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我们来听一听湖南电视台对于此事的报道。
3: 通过事发路段附近监控可以看到，事发时李某驾驶的车辆没任何减速，直接撞向路边隔离绿化带标注牌，车祸导致车内一名乘客当场死亡。事后交警通过溯源查明，李某当天持续驾驶网约车时间超过13小时，疲劳驾驶是导致这场车祸的罪魁祸首。
4: 涉事驾驶员累计实际驾驶时长13个半小时，长时间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查明事故发生与平台超长时间派单存在关联。
3: 事发后，肇事司机李某第一时间对死者家属进行赔礼道歉，但一案说法，法律专家团指出，这个事情已经不仅仅是道歉就能解决的，李某会有可能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依法追究刑责。
5: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第133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或导致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那交通事故肇事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形的，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要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3: 同时，一案说法，法律专家团指出，肇事司机李某在明知自己已经连续驾驶13个半小时，依旧没有停止运营，继续接单，最终因疲劳驾驶导致重大事故发生。因此，按照我国刑法规定，他有可能涉嫌我国刑法中一个绝对意义上的重罪。
5: 因为本案当中，司机严重的长期的疲劳驾驶，然后又驾驶运营车辆长时间在公路上逗留，那导致的后果

0: 话，就是有可能危害到不特定人群的公共安全，而且在本案当中也确实造成了致人死亡的这个严重后果。那因此我们认为有可能构成了这个刑法当中第115条第一款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加重情形，那最高是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的。
1: 细心的网友通过网络搜索发现，近年来全国各地由于疲劳驾驶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车祸时有发生，不少司机由于过度疲劳在开车时就睡着了，等到再睁眼车祸已经不可避免了。深圳当地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后认定，肇事司机李某所在网约车公司安全负责人疏于日常监管，纵容驾驶员超长时段违规运营，其行为已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目前已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以案说法，法律专家团指出，为了减少因疲劳驾驶引发的车祸发生率，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可部分网约车司机及相关平台为了多接单就会疏忽了安全驾驶，使得这些法律法规形同虚设。
0: 根据今年6月1日起公安部的这个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新规，那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如果超过8小时的话，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连续驾驶4小时一定要强制休息20分钟。那在本案当中的话，这个司机已经连续的疲劳驾驶超过13.5小时，而且也远超过了平台限定的10小时。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话，平台和司机肯定是违反了今年新颁布的这个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车祸导致一名乘客死亡，各类相关赔偿费用总计至少达到100万元，这个赔偿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0: 但是如果司机和平台建立的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司机只要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的话，那他所造成的损失都应当由平台来承担。那在本案当中的话，我们进行评价的话，那司机和平台之间大概率是构成了灵活就业关系，因此也就构成了这种连带赔偿责任，由司机来承担主要责任，由平台来承担补充和这个其他的责任。
1: 以案说法，法律专家团提醒驾驶员，尤其是网约车司机和长途货车车辆驾驶员，切勿疲劳驾驶，如果感觉累了请及时停下车辆休息一下，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一旦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
0: 那首先呢，平台肯定要注意到他要尽到监管义务，并不是说建立了灵活用工关系之后就不用承担相应的后果。那本案当中就明确的显示了，这个平台未尽到监管义务的情况之下，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那同时呢，司机也要尽到自己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要防止疲劳驾驶，防止出现严重的后果。否则，你挣再多的钱，最后可能还是要赔偿给对方，自己得不偿失。
2: 今年6月1日起啊，公安部公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施行。新规对不同车型做出了差异化的规定，对于普通的机动车和货车适用4小时20分钟的一般规定，那对于客运车辆标准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规定，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或者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的，就构成疲劳驾驶。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出租车和网约车不适用于客运车辆的特别规定，仍然是按照一般的机动车标准执行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公安部第163号令第9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的，一次性记9分。其中第7条，连续驾驶中型及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然后还有公安部第163号令第11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一次性记3分。其中第14条，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些相关的法律条规、法规啊，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当然啊，其实了解的最终目的也是要时刻的提醒自己不要疲劳驾驶。驾驶员因为这个睡眠质量差呀，或者睡眠不足等等这些原因，长时间驾车就会出现疲劳的情况。疲劳对于驾驶员的注意力、感知力、思维能力、判断力、意志力都会产生影响，而且伴随而来的就是视线模糊、动作呆板、反应迟钝、精神涣散等等等等。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驾驶员处于中度疲劳的时候呢，操作动作就会呆滞，有的时候甚至会忘记操作；而驾驶员是处于重度疲劳的时候，就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出现短时间的睡眠现象。

0: 象，严重的时候可能就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没有偶然的交通事故，只有可预防的伤害。驾驶人在驾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有充沛的精力，清醒的意识，疲劳的时候可以在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一定要记住，切勿疲劳驾驶。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0: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剩下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近期全国高速取消 ETC， 仅凭车牌就能够免卡通行的消息被广泛传播，不少车主信以为真，萌生了拆除车载 ETC 设备的想法。同时也有许多驾驶人心生疑虑，担心 ETC 停用之后原有的优惠通行权益会受到影响。针对这一网络传言，相关部门及时出面做了辟谣，澄清了事实真相。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率先作出回应，明确表示网传的全国高速统一无感通行 ETC 全面停用属不实信息，现有 ETC 服务一切保持原样，车主依旧可以正常使用 ETC 专用通道，通行效率不会发生变化。全国高速通行95折的优惠政策也照常执行，车道设置、使用规则等等都没有调整，大家无需担心权益受损。那针对大众普遍关心的新型通行模式是否会取代 ETC 的问题，官方也给出了明确答案。如今逐步推广的手机加的无卡预约通行模式呢，只是高速出行的补充方式，并不会替代 ETC 和人工收费通道。天眼查知识产权信息显示，近日蓝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自动超车变道的决策控制方法、装置、设备及存储介质发明专利获得授权。专利摘要显示，该发明涉及到自动驾驶规划控制技术领域，当检测到自车车道存在车速小于预设低速阈值的车辆时，根据自车设定车速、前车车速以及跟车时间计算超车变道的必要性，同时根据变道侧的车道的车流量和平均车速得到通行效率。系统还会获取超车变道抑制条件，综合必要性、通行效率和抑制条件三方面判断是否触发超车变道请求。如果满足超车变道终止条件，将会取消超车变道。该专利的关键创新就在于引入了无效变道取消机制。传统的自动变道系统在发起变道之后往往执行到底，即使发现变道效率不佳也难以终止。而蓝图的这套方案通过三维度决策，在源头上减少了无效变道的发起，同时在执行过程当中设置终止条件，发现无效超车变道可以及时的取消，减少了无效变道次数，提升了功能体验。最后来关注召回。日前，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即日起召回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12月27号生产的部分 EX30 汽车，共计250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偏差可能会导致电芯内部的锂生长，从而导致电池内部电芯短路，仪表可能报警提示高压电池过热，高压电池可能会冒烟，极端情况下有热失控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会委托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

负责具体的召回实施。召回措施是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并且更换有潜在问题的电池模组，以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那为了确保车辆安全，在召回措施实施之前，建议大家把车辆的充电限制设置为不超过70%，以降低热失控的风险。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只要八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前就像是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用好视力贴上，就像是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八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上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八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27-8581-104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主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主环节。
3: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4: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3: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5: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3: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6: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3: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7: 我是王丽。
8: 我是孙应龙。
9: 我是陈歌艺。
10: 我是张超。
3: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主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主，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湖北省红十字会系统广泛开展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武汉市东西湖区红十字水上救护站正式揭牌成立；荆门市红十字志愿者护航第四届桨板公开赛；宜昌市生命教育助初心，人道大爱显担当。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形式多元、覆盖广。

患的宣传活动，呼吁全社会广泛关注无偿献血事业，号召广大市民加入献血者队伍，传递生命的希望。6月11号，实验室一起救博爱驿站正式启用。全新投用的一起救博爱驿站由实验室红十字会打造，集应急救护、便民服务、人道宣传于一体。启动仪式现场，爱心联盟商家代表、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先后发言，呼吁更多市民关注无偿献血，参与应急救护。6月10号，防线红十字会联合县人民医院、市中心血站防线车组开展主题宣传及无偿献血公益活动。本次活动共计33名医务人员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10900毫升。6月12号，襄阳市红十字会走进湖北中盛电器有限公司，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据统计，当天共有18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5800毫升。6月11号，宝钢县红十字会在献血屋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为群众讲解三献相关知识，号召更多群众主动加入志愿者行列。6月10号到6月12号，孝感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卫健委共同举办“先锋领航为爱挽袖”2026年孝感市直单位团体无偿献血活动，全市126名党员干部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41400毫升，其中7人留存造血干细胞样本，光荣加入中华骨髓库。6月14号，赤壁市红十字会在赤壁市人民医院举办了2026年6月14日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优秀献血代表郑梦雷、马吉军上台分享了亲身体验，讲述多年坚持献血的初心与感悟，用真实故事传递奉献精神，充分发挥医务工作者的示范带头作用。6月10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健局在长阳广场开展2026年集中献血及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登记宣传活动。据统计，活动当天共有125名市民成功完成献血，采集血液总量34820毫升，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登记入库17人。最近，武汉市东西湖区红十字水上救护站揭牌仪式在慈惠街年丰码头顺利举行。仪式上，东西湖区红十字会向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授予队旗，标志着水上救护志愿服务力量正式纳入区红十字应急体系。在装备静态展示环节，救援队员现场演示了救援皮艇、双人皮划艇、救生圈、救生绳等专业设备的使用方法和功能特点，展示了队伍标准化、专业化的装备配置，并开展实战演练，将新配置的救援装备投入水上使用，模拟了人员落水搜救、快速抵近施救等科目，充分检验了队伍的应急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武汉市东西湖区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水上救护站的建成投用是东西湖区红十字会深化生命教育就在身边行动、拓展应急救援服务领域的重要举措。下一步，东西湖区红十字会将依托水上救护站常态化开展水域安全宣教、应急救护培训以及巡河值守等志愿服务，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6月14号，2026年荆门市第4届桨板公开赛顺利开赛。荆门市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驻守赛事现场，同步落实安全保障、知识科普和人道公益推广多项工作，以人道力量全程守护赛事有序开展。赛事岸边观赛群众密集，红十字志愿者设置固定的应急救护点位，配齐 AED、急救包、防暑药品等专业救护物资，随时处置运动员肌肉抽筋、表皮擦伤、体力透支以及现场观众磕碰、中暑等突发情况，快速开展现场急救处置，筑牢赛场健康安全屏障。临水观景区域游人扎堆拍照逗留，岸边道路湿滑，落水风险突出，志愿者沿湖岸不断巡逻劝导，礼貌制止翻越护栏、紧贴水边嬉戏等危险行为，反复提醒家长看护好随行的未成年人，规范岸边人流秩序，及时消除临水安全隐患。借助赛事人流量大的宣传优势，红十字志愿者同步铺开多维度公益科普，一方面细致讲解防溺水自救呼救技巧、心肺复苏实操要点以及水上运动防护常识，

0: 为了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健康意识和应急救护能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最近，宜昌市红十字会走进市委党校，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十字生命教育健康教育的专题讲座，为当期主题全班学员送上了一堂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生命教育公开课。宜昌市红十字会系统地介绍了红十字运动的知识和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三线的重要意义和捐献条件、登记流程以及常见误区，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市红十字中心血站以“一起热血，不止于献血”为主题，详细数据围绕无偿献血的政策福利、常见疑问、献血注意事项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宜昌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郭虎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捐献经历，从采样入库、配型成功到完成捐献的全过程，捐前体检、造血干细胞采集的每一个细节都让现场的学员深受触动。能有机会去拯救一个生命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郭虎真挚地分享了，迎来现场持久的掌声。针对捐献后的身体健康问题，他也以自身经历结合专业知识给大家做了分享。2025年，郭虎不仅顺利地跑完全程马拉松，净成绩还比捐献前跑全马快了整整15分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善举后，郭虎化身三线宣讲团成员，奔赴机关高校分享捐献经历，热忱投身于把大爱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活动最后，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重点讲解了心搏骤停、气道异物梗阻、胸痛、脑卒中的快速识别方法和现场处置规范。学员代表依次上台进行实操体验，培训师现场纠错指导，确保掌握救护的流程和动作要领，做到学急救、会急救、敢急救。此次红十字生命健康教育进党校活动，实现了将人道理念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有机结合。学员们一致表示，这一堂生命教育课不仅让自己收获了实用的自救互救能力，更加深刻感悟到了生命的价值和大爱初心，今后将主动传播三线公益理念，把生命健康教育成果转化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责任与担当。好，以上是今天博爱金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金主医生的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主医疗专栏，金主医生。
0: 来关注金主医生。武汉在老年健康管理和睡眠障碍诊疗领域将拥有两个市级的专业平台。6月21号，从武汉市第一医院了解到，已经收到来自市卫健委的正式批复，同意依托该院设置武汉市老年医学中心和武汉市睡眠医学中心。该院是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试点单位，在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居中西医结合类全国第6。党委书记蔡威表示，两个市级医学中心的落地不仅是两块牌子，更是一套面向未来健康服务体系的开端，力争全面提升武汉市老年医学、睡眠医学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可及性。睡眠问题早已不是个人小事，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高达 48.5%， 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大约有1.5亿人需要积极的医学干预，而且睡眠障碍正在呈年轻化的趋势。然而，当前睡眠医学专业人才相对不足，基层医疗机构对睡眠疾病的识别、诊断和干预能力仍然比较薄弱，长期患者处于未诊断、未规范治疗的状态。新获批的武汉市睡眠医学中心正要为这一困局破题，构建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预防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打造市级睡眠医学管理平台。作为承建单位，武汉市第一医院在睡眠医学领域已有深厚积累。该院睡眠医学中心是湖北省较早成立的标准化临床睡眠医学中心，年睡眠专科门诊量超过3万人次。中心结合中西医协同，打造西医精准诊断、中医特色干预加心理行为治疗加神经调控的整合模式，

0: 常规开展中药、针灸、耳穴压豆等非药物疗法。医院方面表示，将以武汉市睡眠医学中心建设为契机，力争将中心建成为华中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睡眠医学管理平台，推动全市睡眠障碍诊疗的同质化、规范化。武汉市老年医学中心的设立同样回应着一道时代命题。数据显示，武汉市65岁及以上的户籍的老年人已经达到 164.14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数的 17.15%，整体处于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慢病高发、多病共存等挑战日益严峻。武汉市第一医院老年病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老年病专业国家中医优势专科，以老年综合征管理、老年综合评估和多学科团队协作三大核心技术为支撑，布局心血管、神经、呼吸、内分泌代谢、消化、中西医结合六大优势亚专科。近五年，该院累计完成65岁以上四级手术57220人次，门诊诊疗310万人次。据了解，该院近期将投入使用的综合医疗楼，为老年病科规划床位220余张，拟设立7个病区。新病区将深度整合疾病诊疗、功能康复、生活照护、心理干预、人文关怀等多元服务模块，为老年群体提供一站式、高品质、专业化的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全面升级区域银龄健康保障体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6月21号，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23岁的张女士却因为一张嘴进了医院。假期连续熬了2个通宵追剧的她，在起床的时候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突然感觉下巴卡住了，合不拢嘴，嘴角流涎，耳前区疼痛明显，说话含糊不清。在家尝试多次闭嘴捂果后，赶紧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口腔医学中心颞下颌关节专科门诊就诊。接诊的李成医生检查后发现，张女士左侧颞下颌关节的已经滑至关节前，无论无法回自行回位，确诊为急性左侧颞下颌关节前脱位，就是俗称的掉下巴。李成迅速为她实施了口内法手法恢复，随着轻微的嘎嗒弹响，张女士的下颌骨顺利归位，张口闭口功能恢复正常，局部疼痛明显缓解。根据李成医生介绍，张女士此前有颞下颌关节弹响、酸胀等关节紊乱的表现，频繁打哈欠导致关节周围肌肉韧带松弛，颞下颌关节稳定性大幅下降，一个大大的哈欠便诱发了脱位。临床当中，因为打哈欠、大笑、咬大块食物诱发的下巴脱臼的患者不少见，女性、长期熬夜、精神紧张的人群以及老年人更为高发。针对颞下颌关节脱位，李成医生给了4点提醒。第一个呢，是不要自行复位，尽快就医。颞下颌关节脱位后，切忌让非专业人员暴力掰扯或者自行强行闭嘴，操作不当可能会加重关节损伤，应该尽快前往正规医院的口腔科或者是颞下颌关节专科就诊。复位后需要制动，那么在下颌复位后呢，通常需要使用绷带进行适当的固定，让关节周围的韧带肌肉有足够的时间恢复稳定，固定时间一般为1到2周，期间张口不要超过1横指，打哈欠时可以用手掌托住下巴。在复位后宜进食一些温软的食物，切忌啃咬硬物，长时间的嚼口香糖，纠正单侧咀嚼、咬牙、脱腮等不良习惯，还要避免长期熬夜、过度疲劳和精神紧张，减少颞下颌关节慢性劳损。如果出现了关节弹响、张口受限或者是耳前区疼痛，应该尽早就医检查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李成医生特别提醒，假期是颞下颌关节脱位的高发时段，熬夜、打哈欠、聚会大笑、啃咬硬物等行为都有可能成为掉下巴的导火索，假期放松之余，也应该给身体和关节留一份休养生息的余地。
1: 为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这是一句流行于民间的养生谚语。那么生姜的食疗保健方法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代论语乡党当中就有不撤食姜之说，记载了孔子每餐都必须有生姜的饮食习惯。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这个夏季要吃姜，又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吃姜，以及每个人是不是都适合在夏季来吃姜。那夏季为什么要吃姜呢？在《周易》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啊，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那么中医当中和《周易》的这个思维方法是相通的，那么这里就用象来解释一下夏季的季节特点。八卦当中的离卦，五行属火，方位应南方，时节应夏季。离卦之象，上方和下方两个阳爻，中间夹一个阴爻，其象中空。八卦取象歌形象的描述为离中虚，那么这种中虚的形态跟人体，尤其是南方人在夏季的状态就特别相似。那么人体的阳气就容于离卦的阳爻布在体表，而中焦部位相对虚寒，呈现一个阴的状态。所以夏季吃姜，一方面呢可以温中驱寒，改善体内的虚寒状态，另外一方面也能稍稍的帮助体表的阳气生发和舒展，符合《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的宗旨。说到夏季吃姜啊，就不得不提一种有名的茶，叫姜枣茶。姜枣它的这个同用的妙处在于以生姜的辛寒为主，以得大枣啊，不至于过散。那么大枣甘手功多，得生姜乃不至于过手啊，因为这个生姜的温燥与脾喜燥的这个性质相温和，而大枣比较温润，和胃喜润之性相投。那么姜枣相配，能够调理脾胃。姜枣茶在市面上已经有搭配好的成品了，但是这个成品啊，往往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不易保存的生姜变成了容易保存的干姜，那么这样的姜枣相配性质会有所改变，所以功效也就有所差异了。那生姜和干姜有什么区别呢？生姜味辛，性微温，归肺、脾、胃经，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的功效。它的性质偏散，多用于风寒感冒、胃寒呕吐、痰寒咳嗽等等。那么干姜味辛，它是性热，归脾、胃、肾、心、肺经，具有温中散寒、回阳通脉、燥湿消痰的功效。它其性偏手，多用于脘腹冷痛、呕吐、泄泻、肢体微冷、痰饮、喘咳等。那么如果用的是干姜啊，一般人喝了以后可能会容易上火。首先这个生姜变成干姜之后，性质从微温变成了热性，就容易上火了。其次呢，这个生姜走而不熟，温中散寒的同时也能够走串解表，更适合于湿热盛行的夏季。干姜熟而不走，配上同样是熟的大枣，服用以后就像把一个小火炉放在中焦。再者呢，夏季温度高，人体出汗多，长期饮用热性大的干姜调理身体，也会耗竭体内的阴液。所以啊，我们吃姜要挑一下时机，在一天之中呢，推荐早上吃姜最好。那么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分布在体表，内里多寒，生姜可以温中，同时可以帮助生阳气。而晚上是阳气入阴的时候，则不建议多吃姜类的食物。立夏到三伏之前是喝姜枣茶最佳的时机。姜枣茶讲究的是从立夏开始一直喝到入伏的头一天，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能够养阳排浊。但是到三伏天来临的时候就不再建议这么喝了。热在三伏，这个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人体出汗比较多，如果这个时候再喝姜枣茶，生姜发散解表，就会出汗更多，气随津泄，反而不利于养生了。这个生姜食疗特别适合寒凉体质的人，但是像有唇红、口干、五心烦热等阴虚内热表现的人群，或者是大便不爽、大便臭等脾胃有湿热表现的人群都不适用，肝病、糖尿病以及急性炎症的患者也不宜使用。 那么今天的金楚医生也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啊，我们音乐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2: 接下来我问大家。

0: 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3天，今天第1、2、3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夏季呢，因为环境的温度高，湿度也大啊，容易感染湿邪，再由于饮食不节制，损伤脾胃，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湿阻的症状。那么在中医学里认为应该天人相应，大自然将丰富的四季变化给到人类，那么同样的在养生方面也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律。那么在夏季该如何选择关于自己的这个养生茶饮和中药汤剂来养生保健呢？好的药材又应该如何来炮制？那么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武汉市第一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黄传奇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黄传奇，中药学博士，武汉市第一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基础理论分会青年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毒理学与安全性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武汉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现于药学部制剂中心工作，主要从事中药品种鉴定和品质评价，中药功效物质基础及其机制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和参与国家级、湖北省、武汉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十余项，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十篇，其中 SCI 论文六篇。
0: 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在夏天里咱们避不开的一个词啊，就是祛湿。因为随着大家对于这个养生保健的认可啊，对于这个湿气的认识也是增多的，很多名著里面也是提到有一个叫做长夏防湿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大家这个湿气重会体现在人身体的哪些部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4: 湿气重，我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湿气
0: 对，这个湿气是很关键的。
4: 对，湿气从即使我们不懂中医中药的人们也想得到，那个湿它有一个黏黏腻腻的一种感觉，然后有往下流的感觉，
0: 对，
4: 然后有挥之不去又难以散去的感觉。那么呢，湿气重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来说，湿气重的人他会有一种他的身上的症状，他都有粘滞性，
0: 对，
4: 特别是在他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当中比别人都要粘。比如说最显而易见，咱们长夏会出汗，
0: 对，出汗身上黏黏糊糊，特别是武汉进入这个梅雨季之后特别难受。
4: 但是实际上完全健康的人他出的汗是干了就是干了，如果说湿气重的人他身上的汗是干了之后你去用手去摸上面的干了的地方，它还会有粘滞的感觉。
0: 哦，是这样，这可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那种比较湿的体质，是吗？
4: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咱们天天都可以看到的一个方面，就是从它的排泄物上，比方说大便之后湿气重的人，他会他用的纸巾都会比别人要多一些。
0: 哦，擦不干净。
4: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马桶上也容易留下残留物，
0: 就是冲的时候也冲洗不干净。
4: 对，也不好冲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小便上来看的话，湿气重的人郁结热湿气郁结在膀胱上，然后他小便就容易阻滞，然后小便也淋漓不畅，
0: 就是
4: 那种
0: 排尿的时候不是很顺畅的感觉。
4: 对，
0: 是吗？
4: 哎，
0: 所以刚刚这是几个比较典型的症状。那么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湿气重，身上还会觉得没有力气啊，还会觉得哪酸疼啊，这个是湿气的表现吗？
4: 对，这也是一个湿气重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湿气重它就会像一种人呐、就像是背了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 脚上就像灌了铅，背上像背了一个很几十斤重的一个包袱在走路。然后呢，湿气重的人他会精神不好，然后容易倦怠，说话有气无力，当然啊，气虚也有这样的表现。
0: 那么这个湿气重，一般说入夏了以后会比较明显。那么这个湿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因为夏季雨水多吗？
4: 这个湿气一般是这样的，其一是一方面，我们的武汉的地区这个地方是一个湿热比较重的，也就是说从我们湖北省到湖南省到广东省、海南省，这往南的地方越往南湿气就会越重。然后以前咱们广东地区不是，现在是经济发达省份，然后以前的广东地区就像咱们的苏东坡，他以前发配到广东日啖荔枝300颗，从此常做岭南人。这个时候，苏东坡的那个时候，广东地区湿气重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以前就是专门用来发配犯人的地方，
0: 就是因为气候不太适宜人的这个生存，所以咱们就把那个地方比较偏远啊，就发配犯人了。
4: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所以广东人现在喝凉茶也是祛湿的一种手段，是吗？
4: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您说的太对了。
0: 那么你看，如果按照从北往南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排布啊，咱们湖北应该是在中部。照说哈，应该没有那湿气那么重才是。但是为什么湖北就是咱们武汉人的体感还是会觉得比较不适呢？
4: 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和咱们。一方面是湖北地区的气候环境，我们这边大江大湖大武汉，
0: 水比较多，
4: 水比较多，蒸腾起来的水蒸气也多，然后中医认为里面如果说环境当中的水蒸气湿度高了，然后这个环境就容易有异毒，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和咱们武汉的饮食的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武汉胃口也比较偏重，然后也喜欢吃肥甘厚腻的东西。您看一下咱们一些好吃的一些菜，比方说红烧肉，比方说粉蒸肉，
0: 对，
4: 还有一些红烧蹄膀，这吃货，
0: 对对对，
4: 大家了解了都知道武汉哪里。
0: 提到这个肥甘厚腻，大家脑子里应该就是冒出来自己最喜欢吃的那道菜了，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对，油焖大虾
0: 啊，是的，
4: 就特别容易让湿气积累在人的体内。
0: 这是跟地域和饮食习惯都相关的一个问题。
4: 对。
0: 那么刚刚你也提到啊，有的人他同样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片环境当中，有的人他就不是这个湿的体质，他出了汗以后身上都是干干的凉爽的。那么有的人他就是会比较湿，这跟先天有关系吗？
4: 跟先天是有关系的，因为当然这跟后天也有关系。人的气机，我们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然后如果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人的整个的气机和整个的人的生命的系统就像是一把火在下面烧，然后上面有一锅的水，一把火就是肾阳，就是咱们的肾，然后上面的水就是咱们的肾阴，然后如果说肾阴不足，也就是说上面的水少了，然后我们的下面的火就会偏大，然后就会导致我们的阴虚阳亢，那各种阳亢症就容易出来。相反的，如果说水多了，火小了，这个平衡它也会被打破。下面火小了之后，就容易产生阳虚症，比方说怕冷啊那之类的。当然，如果是这是谈到了肾，这是谈到了肾的，也就是说咱们的先天之本。再聊到咱们的后天之本，那就是脾。其实脾它是喜欢干燥的，然后他也喜欢温暖的，他怕寒冷，他也怕，说直白一点就是怕咱们不动，脾还是很喜欢咱们运动起来的。所以说，如果说先天的话，一方面有的人他容易先天肾阳不足的话，这当然都是我们来自于这先天的禀赋，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所以说，如果说他的先天不足不可以改变，然后有的人他的肾阳不足也加上后天的生活习惯或者说他的生活环境相互的运作，就会导致他的脾阳也不足。 咱们所以说，有特别多的人在成年左右时间的左右，一直到伴随到他的生命的中末期，他都会出现一种叫做脾肾阳虚的一种症状。这其实在我们湖北省这边还是挺多的。
0: 您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咱们的这个脾脏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祛湿和健脾它是连在一块儿说的。这也是它为什么经常这两个名词在同时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吗？
4: 对，
0: 只有脾好了，才这个湿气才能够离我们远远的，是这个意思吗？
4: 对，特别的重要。因为特别我再跟您聊一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比方说咱们的为什么说祛湿和健脾要经常
0: 一块儿说，
4: 对，经常是出现在一起的。然后其实咱们中医基础理论里面有一个木火土金水，好，然后咱们的湿气属水，然后什么，如果说湿气重的话，我们来根据阴阳五行理论来的指导，我们来判断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土是克水的，而脾是属土的。
0: 这是从阴阳五行上面去讲。
4: 对对对，当然啊，其实我们中国的中医的智慧，它不仅仅是来自于阴阳五行，其实阴阳五行呐、四气五味、升降沉浮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咱们中医基础理论里面的一种说法，叫做取象比类。因为从古到今，就包括从《黄帝内经》最早的五十二病方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公元的二零二三年，咱们虽然在我们的大自然中，在我们的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当中，我们虽然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用现已经有的科学手段来科学的解释中医药的它的原理，包括它的治病的机理。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科学也没有发展到能够解释一切的程度，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在靠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咱们的中医药。
0: 那么在中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就是因为这个湿气去除实在是比较困难和麻烦。有没有一些日常当中大家可以做到的事情，帮助大家把这个湿气给去除掉呢？
4: 您刚才也说到了，
0: 它很难，但是我们还是想有一点办法吧，让它离我们远一点。
4: 对，所以说有一点就是比较难做到，但是我们必须做到的一点就是第一点就是少开空调。
0: 少开空调，那在武汉真的很难做的。
4: 的确确，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天人合一。我们冬季就应该穿得比较厚一点。我们夏季就应该穿得比较少一点，然后夏季也应该多流汗。当然这个流汗不是大汗淋漓那种汗，是流到湿度，就流到自己舒服，而且这个汗最好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不打伞，中午在、
0: 就是、暴晒的那种汗。
4: 对对对，不是来自于暴晒，而是应该来自于我们的运动，这一点是最好的。首先就是少开空调。空调可以什么时候开呢？就是午休的时候可以开。因为午休的时候正好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然后再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和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开几个小时也就够了。然后温度呢控制在26度左右就挺好。
0: 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和很多人的想法是背离的，很多人觉得家里就应该恒温在25、26度，一年四季都恒温在25、26度。其实在中医看来这是背离了这个顺应四时的理论的，是吗？
4: 对。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自己是出生在哪里，我们的祖先又是出生在哪里，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遗传过来的。我们的祖先到我们自己都有一种自己过得最舒服的一种生存状态。所以说然而呢，我敢说大多数人呢，他们的祖先不是生活在那种四季恒温的像昆明呢这种四季如春的地方。所以说咱们夏天该流汗的还是要流汗。
0: 就是如果是长时间的，比如我们在就是办公室啊，或者是在一些有空调的环境里面，那么我们也应该适时的出去，让自己接受一下自然的这个温度。
4: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嫌太阳大了呢，早上比方说早上7、8点，咱们出去跑个步回来，洗一个37、8度左右的温水澡，就很舒服。
0: 还是要接触一下自然的温度，该流汗，到了夏天咱们就应该流汗，是吗？
4: 对，
0: 到了冬天咱们就应该穿暖和一点。
4: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祛湿的一个帮助，不要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喊我湿气重，是吗？
4: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是第一点。
4: 还有一点就是也很反我们的，
0: 就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观点，
4: 对对对，很多年轻人都会想，哎，
0: 嗯，
4: 我这么热的天啊，好热外面。我要不来个冰淇淋吧？
0: 啊，对，来一杯冰咖啡啊、
4: 冰咖啡，我们晚上再来冰啤酒
0: 啊，对，
4: 烧烤。其实啊，这种生冷的食品对脾胃，特别是脾阳，对脾阳的损伤是很大的。
0: 嗯。
4: 脾为后天之本，然后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一点，就是健脾和利湿，往往是相辅相成绑在一起的。
0: 嗯。
4: 我们这个。生冷的食品呢、啊、一进到咱们脾胃里面去，就要我们的脾阳去把它温暖，温到自己的常温，然后才能够被我们消化。所以说生冷的食品会伤及我们的脾阳，特别是过了的时候，比方说哎，晚上我连喝个三五瓶冰啤酒是很爽，爽了之后呢肯定会有第二天肯定会有症状的。嗯，然后再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啊说到冰的，我们现在聊到第三个，我们怎么样祛湿？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其实要适当的反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来。
0: 嗯，
4: 相反的，我们正因为我们夏天是喜欢喝冰啤酒，喜欢吃冰淇淋，喜欢吃冰西瓜，所以说我们身体是表面上哎，我们不流汗了，我就感觉到很爽。但是还有一点，我们的脾胃在夏天正因为是接触到这些生冷的东西，所以说才更容易。积累到了一些寒湿的一些气，所以说我们越是在这种夏天，我们越应该要吃点养热性的东西，
0: 喝点热水，
4: 喝热水、
0: 哦、
4: 然后包括喝姜汤。比方说我们祖先也说过一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哦、就是这个原因。
0: 也是啊、哦，经常大家可能听老人说过这样的话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你想姜这么热的一种食物啊、
4: 嗯，
0: 为什么要在夏天吃？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因为夏天大家贪凉，所以要吃一点热性的东西来进行一下滋补。在上半时段里，咱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如何去除湿气，这个湿气确实是。很困扰大家，也说到了、啊、咱们要少吹空调，也不是完全不吹，少吹一点啊，注意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或者晚上入睡之前把空调打开吹几个小时，不要一整夜的开着它，也不要24小时待在空调房里。另外呢就是少吃一点生冷，特别是啊像冰淇淋啊冰咖啡啊，有的人大汗淋漓的时候一杯冰水灌下去，当时可能感觉特别爽啊，但是其实对身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其实就我自己个人的体会而言啊，在我大量出汗我很热的时候，我反而是喜欢喝热水的，我觉得喝完热水把这个汗给激发出来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4: 非常养生。
0: 其实是非常养生的，这也是因为长期跟老人住一块，老人的一个习惯遗传下来了，所以也是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吧，可以尝试一下在热的时候相反喝点热水，你会觉得更加的舒服。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聊怎么样在夏天去祛湿，和像刚刚黄药师提到的我们补充一点热性的阳性的阳气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啊。都说药食同源，刚刚我们说到了姜是可以的啊、
4: 嗯、
0: 还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补充阳气去除湿气的呢？
4: 嗯，其实姜在我们夏季补充阳气去除湿气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物。
0: 嗯，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姜的味道。
4: 这也提到了，好，咱们再换一个，
0: 多说几种。
4: 陈皮应该喜欢吧？
0: 陈皮，
4: 对，
0: 啊、
4: 哦，陈皮它也是热性的，然后它具有燥湿化痰、理气调中的作用。
0: 嗯，
4: 而且吃了陈皮做的食品之后，咱们心情愉悦，然后、哦、对，然后消化，就是有很多的人会下去吃饭，吃完饭之后，消化不良啊那之类的。
0: 嗯，
4: 包括食物在咱们胃当中淤阻然后不下去啊那之类的一些症状，陈皮都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您说的这个陈皮是药材用的这种陈皮，而不是我们在小卖部里可以买到的那种话梅一样的陈皮，是吗？
4: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说的那个陈皮啊，我还特别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嗯，
4: 最好咱们现在最好是用咱们的广陈皮
0: 哦，
4: 还不是一般的陈皮， 因为一般的陈皮来自于咱们啊芸香科植物，芸香科植物啊橘的外层果皮、
0: 嗯，它其实叫橘皮。
4: 对，为什么叫陈皮呢？是因为它是咱们中药里面六陈药里面的其中一个陈，就是六陈药就是越陈越好的药。
0: 嗯，
4: 然后把那个我们以前的老中医就发现，那个陈皮如果说橘子皮。放久了之后，时间放久了之后，放个两三年，它比那个新鲜的药效要好，而且它不是喝起来不是那么燥
0: 哦，
4: 哎，所以说就把它叫做陈皮，
0: 陈旧陈年的这个
4: 对
0: 陈皮啊，不是橙子的皮。很多人吃完橘子，吃完橙子，把那个皮放在太阳下晒一晒，然后泡水喝，这是没用的，它一定要陈好多年。
4: 对，然后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还不是一般的陈皮，是广陈皮。也就是来自于广东新会县的新会陈皮
0: 啊，这个可能养生的人都知道，新会是产陈皮的一个重要的产地。
4: 对，
0: 嗯，
4: 对，新会陈皮和我们一般的陈皮不仅仅是名字不一样，它的来源也不一样。
0: 哦，
4: 哎，一般的陈皮是芸香科植物，橘的干燥外层果皮。
0: 嗯，
4: 然后新会陈皮也是芸香科植物，茶枝柑，它是一个特定的品种。
0: 哦，
4: 他们茶枝柑的干燥外层果皮才叫广陈皮。
0: 嗯，
4: 茶枝柑很有特色，
0: 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都不一样。
4: 药用价值不一样，而且第一是药效好，第二是味道更香。
0: 嗯，
4: 咱们茶枝柑去采收它的时候，当地的新会的茶枝柑的农民，他们都是把果肉基本上都是不用了，
0: 只留皮，
4: 只留皮，
0: 然后
4: 皮值钱，肉不值钱。
0: 然后再进行一些特定手法的炮制，是吗？
4: 对，
0: 它这个多少年多少年有讲究吗？
4: 嗯，当然有讲究。它一般来说的话，陈皮嘛，肯定是当年的，肯定
0: 就不叫陈皮了。
4: 对，就不叫陈皮。
0: 嗯，
4: 哎，然后一般来说，最起码从两年开始陈，然后也有五年的、八年的、十年，有点像咱们的白酒
0: 啊，越陈的酒越好。
4: 当然啊，我。不这么看，因为咱们从保健养生，咱们从居家过日子来考虑的话，不仅仅要考虑它的效果，
0: 嗯，
4: 不仅仅要考虑它的年限，我们还得考虑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性价比。
0: 哦，对，
4: 哎，我不可能说我每一餐我都吃个一百年的陈皮，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买个五年左右的陈皮，或者说有钱一点的，就去买个十年左右的陈皮，可能。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0: 嗯，这个陈皮的使用方法就是泡水喝吗？
4: 泡水喝是最直接的办法。
0: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啊，广东当地的祛湿的办法还有一个叫陈皮红豆沙。
0: 陈皮红豆沙听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4: 哇，那说起来这个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嗯，他们是拿那个广陈皮，比方说拿一片广陈皮，
0: 嗯，
4: 把它泡在水里。泡在水里之后，然后咱们陈皮上不是有那个白颜色的，那个
0: 霜是吗？
4: 还不是霜，是陈皮的内层，就是那个白颜色的，
0: 那个白颜色的膜一样的。
4: 对，那个膜，他们把那个膜给去掉，泡软了之后把它去掉，泡陈皮的水留着，
0: 嗯，
4: 然后把陈皮拿出来，把那个内层的白色的膜给去掉，去掉了之后，外层的那个棕褐色的。果皮我们就把它切成丁，
0: 嗯，
4: 或者说切细丝，然后再拿这个泡陈皮的水和这个切了丁切了丝的陈皮跟红豆沙一起煮。
0: 哦，就把它煮成红豆沙。
4: 对，为什么说是红豆沙呢？红豆它也是一个利湿的一个神器。
0: 哦，
4: 我说的红豆啊，咱们中药里面叫赤小豆，然后中药里面有一个叫赤小豆，它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细长的久煮的久煮不烂的那种赤小豆，
0: 嗯，
4: 那种其实祛湿的效果更好，但是呢那种因为煮不烂嘛也不太好吃，
0: 口感不好。
4: 哎，它效果好但它口感不好。咱们今天聊点轻松的话题，我们就谈点好吃的。好吃的是另一种容易出沙的，圆圆的，一煮里面的沙都破出来的那种，哎，然后我们就拿那种圆圆的红豆，容易出沙的红豆，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广陈皮一起一煮，然后就把它放到常温。如果说当然自己的脾阳比较充足的话，我们可以放一小碗 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0: 不要太冰啊。
4: 对，我们就把它当，就把它当做一个，因为冰箱的上，普通保鲜层也就四摄氏度嘛，拿出来一下子也都，夏天拿出来一下子也都可以有个10度左右，其实也不太伤脾的阳气，就可以拿出来当一个夏季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甜品。
0: 这个好，这个回去马上可以学着做一个。
4: 对对对，咱们可以网上一搜，然后也有更详细的一些教程。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自然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纬30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6: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5: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6: 鹤汀凫渚，
7: 琼岛屿之萦回。
5: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6: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5: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胸闷憋气，翻来覆去的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精神状态特别差。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传播精处理，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专家爱心团队成员，少年近视的治疗专家沈振伟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回答和跟大家科普一下青少年近视防治治疗相关的情况。如果您孩子面临着择业啊，或者是某些工种需要对眼睛的要求，以及您正在了解

0: 近视的治疗的相关的知识，稍后可以在节目的后半段向我还有沈振伟教授来询问。同时呢，您现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及在医院里面的一些检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我们稍后一起回答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悄悄地伤害眼睛的元凶往往是日常不经意的一些小习惯，比如经常眯眼或者是揉眼睛。眯眼睛的时候，眼轮匝肌收缩会使角膜变形，虽然短暂地提升了视觉的敏感度，但是长期眯眼容易导致角膜散光加重。还有长时间地盯着屏幕是不太好的，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而专注于看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眨眼会减至每分钟5次，可能会导致干眼近视。侧躺的时候，下方眼睛离屏幕更近，更容易疲劳，度数长得更快，双眼看到的画面不一样，眼肌被迫用力聚焦，结果就是眼酸头晕甚至斜视。如果您喜欢戴隐形眼镜睡觉，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它会引起角膜缺氧、水肿、充血，所以我们建议单次佩戴不要超过8小时，午睡也要摘下来。如果双眼的度数差距比较大，而且矫正不合理，会使一只眼睛长期摸鱼，另一只呢过度疲劳，导致弱眼视力退化加快，建议啊，每1到2年验一次光，检查一下眼睛有没有问题。平时喜欢用眼药水的人要注意，眼药水直接滴在眼球上会刺激角膜。正确的滴法是下拉眼睑，形成一个小口袋，每次一滴。开封超过1个月的眼药水建议扔掉。黑暗当中，瞳孔自然放大，手机强光长驱直入，与黑暗反差强烈，眼睛调节的负担加重，轻则眼干，重呢就眼睛会疼，诱发青光眼。所以在黑暗当中不要突然的去看强光，尤其是手机不要开得太亮。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尤其是青少年近视防治相关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前发过来。我们首先请教到的是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1号听众，请讲。
2: 你好。
0: 你好，请说。
2: 上个月去医院检查，然后当时检查缺了脂肪肝，那个医生呢跟我说没得么事，居然不用治，可是我还是有点怕。然后再过了1个多月，我前天又去检查，然后突然变得蛮严重了，那个骨病转为到了那个将近190多了，那个骨槽有3.8，还有那个。一个叫么子谷氨酰那个酶也是到了3.多，我这个指标好高啊！可是医生就只给我开一个那个么子多西那个么子单碱胶囊，我吃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没得精神，那个肝那个位置呢也有点不舒服，又不晓得该往高那个是。
0: 您现在主要想问一下怎么去治疗，对不对？
2: 他这个指标突然1个月，上个月检查才没得么事，这个月检查突然感觉飙得好高啊。
0: 好，明白了您的这个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搞清楚您的这个指标升高意味着什么，同时呢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去处理和治疗啊。首先我们吃药的话，这个先放一放啊。我们平时伤肝的行为一定要注意啊，饮食作息，比如酒精、油炸、肥腻、火锅、烧烤、动物的内脏啊，这个奶茶当中尤其是有什么奶盖的这些奶茶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2: 我现在戒酒都戒了1个多月了。
0: 哦，那就是说明您戒酒啊，戒酒戒的时间还是有点晚的啊，才1个月。

0: 复诊，可能要增加降酶的、利胆护肝的一些个药物啊。然后呢，看看中医的想法啊，中医也可以调理啊，中医疗也可以调理软肝呐、啊、护肝呐、啊、降脂呀、啊、降酶呀、啊，对，因为你现在谷品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大幅飙升，它是有问题的，它是有问题的。那么在极短期之内，如果是用一些西药降的话呢，有些人可能副作用还比较大，因为本身肝炎、肝脏它正在一个活跃期的话，突然用一些厉害的西药的话，因为药本身就是要靠肝脏代谢，你把它用中药调理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更适应一些。就是这个意思。您这样的，刚才我跟你说的建议，我刚才跟你说的建议有很多，一个就是饮食，你的生活这些方面全部都要改变。同时呢，你的什么什么胆碱那个什么药物，光那个是不够的啊，要配合。我没有说他不吃，我说的是要加上中西结合的一些药物，啊，中西结合的一些药物啊，就是。看看是什么类型的，这个医生要面诊了之后，是湿热晕温晕肝呢，还是我们的肝郁气滞啊，还是脾虚痰湿啊？那么如果医生面诊了之后，确诊了之后，根据你的情况开一些调理的方子啊，比如说柴胡鱼筋汤啊、茵陈汤啊还是什么的啊，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来。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您记下来，02783388
1: 9689
0: 对，83389689对，潘运华主任啊，83389689。刚才跟你说了啊，不是让你把西药停了，光吃中药，也没有说光吃中药，也没有说光吃西药不吃中药，你这个是应该中西结合的，你这个应该是中西结合的，就是你现有的药物基础上配合中药调理会更好一些，明白了没有？
1: 好，
0: 就这个意思。请进的是二号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您好，二号听众，您的电话。
2: 邦怀老师你好。我是有一个情况想，就是想跟您反映一下，但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就是我之前这个右眼是那个青光眼，它导致的那个视神经萎缩，当时视力下降的非常严重。然后视野它也变窄，只有40%多。后来的话，通过咱们这个节目，找到了谢天志主任帮忙看这个眼睛，后来效果还挺不错的。现在我视力恢复了一些，然后看东西比较清楚了，视野也恢复到92%了。今天呢，这几天我去复查了一下，我的视力已经从之前的0.4恢复到0.8了。那个医生都不相信我的这个恢复效果这么好，我跟他说我都是通过吃中药治疗的，他们都觉得太神奇了。然后现在的话，主任叫我不用吃药了，定期观察。今天呢我打进这个电话，我就想跟您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也是非常感谢邦华老师帮我找到这么好的医生帮我看眼睛。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0: 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恢复的非常非常快，而且这个幅度
2: 非常
0: 大。
2: 非常不敢相信。
0: 不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对药物的吸收和敏感度不一样啊。因为我听你声音应该是比较年轻的，因为在我看来30几岁、40几岁、50几岁，他的这个幅度啊，恢复的这个速度啊，都是非常快的啊。一个是从0.几提高，大幅度的那种提高啊。当然我也见过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退休的阿姨是吧，她从0.06提高到了0.2，他这个幅度也比较大，说个实话啊，对一个老年人来讲。但是你这个年轻人的话可能是更敏感一些，多跟医生交流一下吧，好不好？看看什么时候定期复查复诊，这些自己还是要注意的，好不好？
2: 好。
0: 因为青光眼是你的，还有就是青光眼是你的原发病啊，青光眼它是不能根治的病，这个病的话呢，你要定期到医院去查眼压的啊，再去不要生气，不能有便秘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好吧？
2: 好，非常感谢。
0: 好，没事。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五号听众，现在是五号听众，请说。
3: 这个五零三不是？
0: 请说您的问题。
3: 我想给你问一个事儿。 就是我的家

0: 二叔，我这边心脏上支架17年了，上回又在人民医院检查，那个心脏那个支架塌了，现在就请问你，这个吃中药好也吃西药好？中药嘞吃了7、8剂了，这不我把这个中药那个名字，这个中药这个药单给你说一下。
1: 好，您说。
0: 柴胡15克，潘雄12克，枳实12克，桂枝12克，扶手15克，白术15克，香附15克，酒甘草9克，生姜3片，姜半夏12克，陈皮12克，油心15克，人参12克，挂露15克，就是这样。看你看这个中药，这个咋样？
1: 你孩子是有胃病吗？
0: 他没得胃病，都是这个上心脏上支架，支架现在塌了。
1: 好，
0: 他这个
1: 原则上你应该是装了支架以后要定期吃药，如果装了支架之后不定期吃药，那这个支架就白装了，又得放第二个和第三个进去。所以您现在优先选择的是重新到医院找心血管内科的医生评估，要再放支架再做手术，而不是说现在吃中药，现在吃中药都来不及了，能听懂吗？
0: 上一回在医院的检查了，都那个早已经检查了，他说是要把疼这个原来上支架疼了再上支架。
1: 是的，没有错啊，就是应该这样啊。
0: 我们这个老家伙说的，这个上疼了不上支架，保守治疗，所以他也不疼了。
1: 嗯，保守治疗的说法的这个是做手术的医生说的，还是另外医院的医生说的？
0: 不是他自己说的。
1: 他自己说的？
0: 啊，自己说保守治疗，因为我原来我也是的，我也是心脏上支架，要上支架，动了早孕以后没上支架，保守治疗。
1: 他一个西医怎么保守治疗？我问你，他怎么保守治疗？
0: 都说要吃中药，要都是。
1: 他是中医吗？
0: 他不是中医。
1: 他不是中医，他怎么说保守治疗这个事儿？还是说他的医疗团队里面有一个知名的中医？这个方子开方子的医生是他团队里面的人吗？
0: 不是的，
1: 不是的。
0: 我们又找了一个。
1: 好，那您这个中药吃了多长时间呢？
0: 吃了8剂了。
1: 不，8剂是什么个意思啊？是8天？
0: 都是八副，吃了8副药了。
1: 8副药是吃了几天？您跟我讲，就是这个药您吃了几天？
0: 吃了八九天。
1: 8、9天，您给我打电话干嘛？
0: 我问你到底是吃中药好还是吃西药好？
1: 我跟您说的是重新做手术啊，根本就不是吃药的事儿啊。
0: 要重新做手术啊？
1: 是的，不是吃药的事啊。
0: 不能这个吃中药。
1: 好，我们不纠结这位听众啊，我在节目里不用说那么多废话的，您太纠结了。我都第一时间跟您说，您这要重新做手术，不是吃药的事儿，您非要在我这里验证吃药，那您只能另请高明，明白了没有？谁说这个话谁负责？因为我跟您说的很负责任的话，我跟您说这是要重新做手术的事情。
0: 嗯嗯，
1: 好不好？心内科的医生，我们有很多的专家教授，我们的爱心团队、专家团队都一大堆。我想大家如果几个专家团队医生听到您这个事儿，肯定都是这个，因为我是老师教出来的呀，肯定这个是要重新做手术。您这个药本身应该是在做完手术之后吃的，而不是您这个手术失败，就是您自己可能患者啊儿子，这么多年就没管他，没有好好调理。偶尔或者这个药就是长期吃的这个西药，偶尔吃偶尔忘记就把它停了， 停了以后才造成的这个问题。
0: 都是长期吃中吃西药。
1: 不是，是这样的啊。好，您听我讲，您别急，就是这个西药做完手术之后，像那阿司匹林啊，什么氯吡格雷啊，什么他汀啊，什么贝替受体阻滞剂，这些东西都是要长期吃的，而且要定期复查的。一个是定期吃，有的人很冤枉，就我也定期吃了，但是你没复查。你如果不复查，你就不知道你这个药吃进去以后有没有效果，有没有变化。就长期就这么药吃完了，自己到药店去买，或者到医保里面去开，你也不到医院去复查。然后呢，十几年过去了，然后他就失败了。失败了，那您其实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它疏通，要么把它取出来，要么就重新放一个支架进去，看是怎么去弄啊。这个医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来判断，而不是说您现在这个样子靠吃中药把它吃通。有这样的医生，但是我不认识啊。有这样的中医医生，我不是很认识。因为我要提醒你的就是，你这个方子里面有附子，有桂枝，有人参，这是火神派当中常用的一些方子，而且它温热温补，剂量有点大，它对于人，尤其是对于这个肝虚啊，对肝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肝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温热伤肝阴，它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患者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啊，它是有风险的。我不知道您这个医生这个靠不靠得住，好不好？反正我是觉得您现在最安全最好的是到大一点的医院的心内科重新做手术。
0: 他现在主要是憋气。
1: 好，再见啊，我已经说完了，好吧，咱们就不纠结了，已经跟您说了，咱们不在这里讨论吃药的问题，因为这不应该是吃药，应该重新做手术，好不好？而且您这个方子有风险，您这个中药的方子有风险。
0: 这个中药吃不得了
1: 啊，这个中药的方子有风险，您吃了八天，您回去最好是找这个医生重。你如果非要吃药啊，您非要吃中药，我也不阻拦，这是您自己的事情。那么您要重新找他开方子，这个药是不能长期这么吃下去的，因为你才吃了八天就还好，好吧？如果再往后吃的话，怕身体受不了。
0: 好。
1: 所以有的听众朋友呢，因为年纪大了啊，他对于一些知识突然的一下摄取太多，分析不出来，算力不够啊，用现在这个说法，对吧？因为他只知道那么多，他认为什么，然后他觉得这个医生开的怎么样的，结果呢，他要非要了解为什么，或者是吃这个怎么去吃，可以啊，我可以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告诉你之后，这个信息量一大，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在直播里面这个时间你消化不了，脑子估计还是糊的，估计还是没听明白。其实你就记住蛮简单的，就是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不适合吃中药的，应该去赶紧找一个大一点的医院，心内科心外科的医生评估，要重新做手术，这个是最安全的啊，最安全的。因为我说过啊，你放支架之前你可以吃中药，你放了之后那就是第二个支架、第三个支架、第四个支架的事情了，你这个时候还寻求什么中医来把这个怎么疏通，你都已经塌陷了还怎么疏通啊？你那个放进去的那个支架本身那是个金属物，那怎么疏通啊？你如果里面，大家这个时候听懂了吧，就是你那是个放的个非人身体里面的一个组织，你放到里面它是怎么疏通，堵在里面，你要重新打开啊，重新做手术啊，对吧？你现在吃什么中药呢？你如果没放支架，你吃中药，你疏通里面的痰阻啊，里面的栓子啊，那都是可以的。你放了一个异物进去了，你怎么疏通啊？啊，这个异物已经塌了，在里头堵住了，是不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七号酒桶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啊，对，老哥，爸爸你好。
1: 好，您说。
2: 我想咨询胃不舒服，就是那个到现在还会有点难受。那个当午可能我关不起嘴巴，就多起来几个粽子嘛。我是昨天是大前天晚上开始胃就一直胀胀的，还有点痛，到现在都没完全好。但是我是三年前我确实有做过胃镜，它是那个好像是胃糜烂，还有一点点轻微溃疡。但是我也是在你这边那个推荐那个哪个主任来着？爱心团队的那个刘主任，他给我看的，他吃了一段时间的药，效果都蛮好。但是可能我好几年没复查了，有点不放心，
1: 所以说我好像找他做过胃镜看一下，那边的就做一个胃镜，嗯，有好多年了，就重新做胃镜复查，嗯，好，你把他电话记一下啊，15525，嗯，15528033，对，您可以找刘忠祥主任重新做个胃镜，我们爱心团队。
3: 胃镜是无痛胃镜啊，无痛胃镜是170元，您可以找刘主任，好不好？
4: 哦，好的好的好的。
3: 做完了以后再说呗，啊，做完了以后看结果怎么回事，再说呗，后面看怎么吃药调理，好吗？嗯，
4: 好。
3: 9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你好，方华导演。
3: 啊，你说，嗯。
4: 啊，这个小婴儿啊，现在的婴儿的话呢，他说话比较晚。 大概检查的话呢，他就说一切都正常，现在3岁大一点了，孩子说有时说一，有时说啊，只能说一个字，但是感觉到的孩子不正常，他发音的好像是什么东西把他的像个差一步一样，你就正常了。你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1: 我不分析，你就说你孩子到哪个医院看过。 他是到他们那个阳新那个当地的人民医院嘛，但是体检孩子婴儿体检的话呢，他说都一切正常。这样的啊，您到武汉几个医院都可以去筛查一下啊，你们当地如果是搞不清楚、搞不明白，就到武汉的大医院啊，比如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或者是武汉少儿童医院，或者是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 他们都有儿童保健发育科，儿童保健发育科来做评估和筛查，看看他说话的原因是什么，把病因找到以后对症处理。
4: 哦，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说
1: 下什么结论呢？你刚才问我，我孩子怎么怎么，我没给你孩子看病，我所说到的任何都不代表你孩子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首先你就听一下啊，只当是科普，因为不能代表你孩子什么。 说话这个事情啊，说话这个事情啊，不是我们老一辈人熟知的啊，以为的啊，舌头比较短啊，做个手术把舌系带一解，他就能说话了，说就说利索了，不仅仅这一个单一的少见的原因，还有很多家长都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我没有说你们家孩子啊，你听着就行了，就是孩子的智商有没有问题，这个。 是要，嗯，对呢，孩子很想从，啊，您不说这些啊，咱不讨论这个，我只是说您就听着就完了，我没说你们家孩子有，因为这是很多家长不愿意面对的，也不愿意承认的。反正刚才跟您说的那几家都是专业的专科医院，人家有办法去来做筛查的，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还有我们的听力有没有问题啊？ 孩子如果听不清楚，他就不会学，你怎么说话？现在很多孩子跟着电视学的说普通话，并不是家长教的。如果他听力不好，他也会有影响。再就是脑发育的问题啊，以及家庭当中语言比较多的问题，比如说妈妈说一个方言，爸爸说一个方言，奶奶说一个方言，那么他的语言环境复杂，他也不会说话。总而言之，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少儿童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去筛查一下就行了，好不好？好，嗯，
4: 好嘞，
1: 好，这里是八号台，我们稍后回来。
5: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6: 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7: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8: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那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八花岛一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县的团队，来自湖北省普瑞眼科医院的沈政委院长，回答大家有关于青少年近视防治方面的问题。沈院长你好。
1: 八花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作为一个资深的老专家，对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近视包括我们的这个孩子的近视方面的防治啊，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沈院长平时也是特别忙，还有包括很多的学术会议啊，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的不容易。大家如果有问题，一个是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大家也非常喜欢的现在的微信方式来沟通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已经发出来了啊，就是收听的链接，大家也可以通过啊我们的网络的收听，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回听，反复的听几遍，有些知识如果不明白的话啊，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在微信上我们家长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这个叫太阳的一位听众，他说孙子14岁，医院检查真性弱视，在某医院佩戴了凹凸镜2年，现在视力继续再加深450度，效果不好，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1: 这个首先这几个要点啊，首先呢它是在经过的眼科的规范检查，它是一个弱视，那么这个诊断呢，我们想弱视呢就是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眼病，但是呢它的矫正视力不正常，现在的标准是低于0.7，就是不正常。那么小孩呢一般呢是那个远视居多，所以第二个呢就是弱视的治疗呢它年龄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是在这个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就要进行规范的治疗，
0: 那个年龄最好啊，越小越好。
1: 14岁呢不能放弃，但是就是说治疗的这个效果首先要配镜，第二个呢是一定要规范的做这个弱视训练，弱视训练现在有很多的方法，那么14岁的孩子是不是一定没效呢？也不一定，就是不要放弃。他视力呢发育呢，就是是接近成人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放弃。
0: 有的人晚一点嘛，说不定。
1: 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更多的需要啊，跟我们的医生交流，包括您的一些资料，到时候也可以发给医院啊。我们沈政委教授的电话呢是87881588，哈，02787881588。好，这位叫做什么林的一位听众发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啊，这也是我们其实今天节目当中主要想给大家科普的，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关心近视的治疗，就是说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患者和家长呢就在网上看到有些什么近视的治疗仪啊，包括有些什么药物治疗，谁都不想去做手术，谁肯定都是觉得吃药啊这个可能会好一点啊。那么也想问一下沈教授，就说现在近视眼有没有比较好的保守治疗，还是说还不如等到一定的年龄直接去做手术
1: 啊？首先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近视啊，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近视呢就是我们的眼睛，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就是我们在没有调节的时候，它的聚焦是在视网膜之前，那么表现出来呢就是我们看远不清楚，看近清楚啊，所以这就叫近视。那么近视呢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个光学问题，有少部分的高度近视呢可能会眼底有病变，这是一个先要把概念弄清楚。好，那么我们知道是光学问题以后呢，怎么去进行矫正，这是一方面啊。矫正的方式呢，孩子的话肯定是佩戴眼镜为主，那么成人呢可以配眼镜也好，这个做近视激光手术或者晶体植入，这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要矫正近视的光学部分。那么小孩子我们现在强调的呢是近视防控的这个理念，就是说我们要延缓他因为身体发育过度用眼导致的这个近视加深比较快，那么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如果是变成了高度近视眼，它的风险就比较大，所以呢这个防控的这个方法呢也很多啊，这个主要的呢有那么几种。第一个呢是佩戴角膜塑形镜，这个是我们的防控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啊，这个是有效的， 这个应该时间。

0: 是比较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防空效果比较差，那么可以加用这个药物，这个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叫简称叫 DR。第三个呢，这两年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离焦镜的佩戴，是加上我们这个红光治疗，这些呢都是我们孩子近视发展减慢的或者是减缓的一个防控措施。那么只要是真性的近视，一定是要佩戴眼镜的。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佩戴眼镜以后，可以眼镜可以清晰成像，清晰成像呢本身就可以控制它的近视发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年要做，至少每半年做一次规范的检查。那么第三个呢，如果说你想延缓近视的发展，那么目前的这些防控措施啊，经过规范的防控，它是行之有效的啊，可以达到70%-80%的效果。如果说每年从增长超过50度，回到这个50度以内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防控效果是可靠的。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这个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尽量保持在600度以下，这样子防控的目标就达到了啊，不是说每年都一度都不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强调一下，就是说通过这个所谓的按摩呀、吃药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方式，这个把近视眼这个治疗或者说没了，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这个可能有些误导。那么最好的还要加上一个，我们要孩子们要多做户外的运动，多阳光雨露，这样子呢对我们的身体发育包括眼睛的发育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所以强调一下，这个吃药、按摩这些对近视的治疗是不可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近视是可以矫正，但是近视眼不能够治疗。就是说，我们虽然戴上眼镜或者做了激光手术，你的视力正常了，但是你的眼睛的本质还是一个近视的变化，尤其是这些高度近视，所以呢定期检查也很重要。嗯，
1: 好，谢谢沈哲伟的回答。好，我们请进的是10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你好。
1: 哎，您说。嗯，您的电话。
2: 我想问一下，我的沈姑娘，她这个收入高度近视，她0.2-0.3，我想她这种情况今年17岁，怎么能够治疗那个啥？他现在戴镜子的话，戴到萝卜都是镜子，他只能看1.0-1.2也可以。现在就说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做手术啊？
0: 一个是年龄17岁是吧？
2: 哎，年龄17岁。
0: 然后戴600度、700度，他的视力是1.0对吧？
2: 哎，1.0-1.2。
0: 啊，所以呢我这样啊，第一个呢，你的孙姑娘她是一个高度近视眼，矫正视力是正常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做激光手术呢，它有个条件，就是你的年龄尽量的满18岁，然后呢这两年的近视度数基本上没有增长，还有剩下就要经过检查了。那么你戴眼镜，现在600-700度，你肯定要戴眼镜。不戴眼镜，0.2、0.3，他生活都不方便。所以你现在呢，把眼镜戴上。这个满了18岁，如果你觉得孙姑娘戴眼镜不方便，你就可以来找我们做一个近视激光手术的一个检查，看合不合适。你再考虑是继续戴眼镜，还是把激光手术做掉，就不用戴眼镜，好吧？所以他矫正视力是正常的，你就不用担心。还有什么？
2: 我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这手术年龄偏大的，这好些的是18岁，这好些了。
0: 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做？我觉得还是您来决定。我们的医疗要求呢，就是最好满18岁。那么他觉得现在需要做，或者说你18岁满了就想做也可以，这是我们医生要做的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医疗标准你适不适合做。至于说你是说大学毕业工作以后甚至30岁再做，这都不要紧，这都是可以的，
1: 看他自己的需求。
0: 哎，对，
1: 看他自己的需求。如果以后读书，哎，如果以后读书，好，您听清楚啊，刚才其实老专家也给大家讲过，我们的近视不管是戴眼镜也好，还是做手术，它只是一个矫正，它不叫治愈， 你的近视的这个病因还在，你比如说您孩子以后还要读书，那么你就是做了手术，他可能还会有近视加深的这个问题的，不是说做了手术以后永远再不得近视了，您懂了吗？如果您孩子读书以后，或者说以后对眼睛的用的这个频率不是特别高，那么您提前做了也没事儿，那因为它加深的这个可能性就不大了，明白了没有？
2: 哎，我就是担心这，我说这早了以后的话，就把这做以后，怕以后又近视了。
1: 会的，
0: 对，
1: 还真会，还真会，
0: 真会的，概率不大，但是确实会。所以呢，我们要求就是
2: 近视还
1: 好，听清楚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们有标准，一个近视手术它有标准。第二个呢，做完以后要用眼啊，我们邦华老师刚才强调的用眼不能太过。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你就是近视两年不发展，你再来做这就可以了。
1: 其实为什么说十八岁以后做呢？不是十八岁、十七岁、十五岁、十六岁呢？十八岁就是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你的眼球发育已经完成了，它再加深没有像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那么快、那么大。所以这个时候选择做手术呢，他有可能再近视，但是他近视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了啊。
0: 对对对，
1: 是首先让大家放个心，不是说那照你这样说，那干嘛要做这个手术呢？是吧？
0: 对，概率很小，哎，
1: 概率很
0: 千分之几。
1: 但是你非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医学问题，这是很严格的，不能瞎说啊！你做了手术以后保证百分之百不会复发，那不可能，
0: 对 对，
1: 没有这个事儿啊，就是。一百个人里面一千个人，你要是用眼不卫生，他还是会可能会提又从1.0到0.009
0: 我们叫反弹，
1: 对，有反弹，
0: 还是会个别人还是会有的。
1: 是的，是的，明白了吗，老人家？
2: 好，谢谢。
1: 哎，好，还有就是我一替这个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做了手术管了个一段时间，但是它又加深了，还能不能做第二次手术呢？
0: 这个是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做手术呢，第一种是激光类的手术，那就是要把角膜修薄一点，大概是100度修15到17个微米，那么如果说你做了以后，做了激光手术以后，它的角膜瞬移是在我们的安全标准之上的，还有比如说450啊，甚至500个微米，那么你增加100-200度的近视，我们还是可以帮你再进行修复，大家我们叫增效手术啊，规范术语叫增效手术，这是可以的。就说你即使复发了，近视反弹了，如果通过我们的检查标准，符合医学要求，你的眼睛条件还可以的，那就可以做增效手术。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确实反弹了，但是角膜真的不能再修了，这个那我们还可以，要么你就重新戴眼镜，要么就是可以做一个晶体植入啊，现在这个晶体植入的手术也很成熟的。
1: 对，
0: 哎，这个是两个方面。关键还是做完以后好好的
1: 保护眼睛，
0: 对，
1: 不要过度的用眼哈。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啊，有这个近视治疗防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在微信上面来互动啊。那么微信互动有一个好处，就是您可以把医院的一些检查，包括一些屈光的检查的数据发过来哈，我跟沈院长一起回复一下您。13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说您的电话。
3: 我想问一下，我姑娘她散光有250度，然后近视150度，像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可以矫正？
0: 哦，姑娘多大啦？
3: 6岁。
0: 6岁的话，这个呢，我觉得建议你还是首先一个啊，就是佩戴眼镜。那么6岁呢，因为什么要佩戴眼镜呢？我们国家的规定，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什么 OK 镜啊、角膜塑形镜啊，规定是8岁以上才可以戴，因为6岁太小，他自己不会好好的护理，怕出问题。
1: 是。
0: 所以呢，现在的话，如果说他100多度近视，200多度散光，他的裸眼视力肯定不太好，影响他上学，平时的生活可能也会有些影响。所以呢，你现在不要去抗拒他孩子戴眼镜，近视了就要戴眼镜，散光呢是一般都是天生的，他其实是近视的一部分。所以呢，你去好好的规范的配个眼镜。然后呢，这个用眼方面稍微适当的控制啊，多在外面走走玩玩，多在外面啊，这个

0: 到了八岁以后，你看到时候再决定是做这个近视防控的措施，还是继续戴眼镜就可以了。
1: 对，
0: 哎，明白没有？
2: 那三光还会不会增长吗？
0: 啊？
2: 那三光还会不会长？
0: 散光这个会有变化，不会太大。
1: 嗯。
0: 哎，200多度散光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一般来讲啊，就是我们的眼睛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它的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就是散光，我们是把它看成近视的一部分，叫屈光不正，只是一条线上的近视。
1: 对
0: 啊，所以散光你不要紧张，这个字好像听起来有点吓人是吧，散散散，我们这个翻译的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其实是一条线上的近视。
1: 嗯
0: 啊，明白没有？不要紧张啊，这个不是问题。
1: 在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跟沈院长联系一下，把电话记下来啊，02787881588好吗？
2: 8788-1588。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有的患者啊，他不是只有一个眼病，他可能有高度近视，他也有白内障，还有眼底病。这个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说个实话，我确实看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把您的检查结果。就是医院的有一个单子，它是用文字详细表述的一个检查结果，结果呢你就发了几个影像学的这种东西，这个影像学的东西呢，这个一时半会儿看不明白啊。我大概分析一下啊，因为沈院长不在我旁边，在我离得有点远的地方。嗯，他发了两个结果，这两个结果呢我大概看了一下，它是有视神经的一个可能是青光眼造成的一个视神经的萎缩的一个问题，还有他的这个右眼啊，他的右眼的这个有点薄，这个视神经的这个厚度部分区域变薄，而且刚好卡在正常和损伤之间，他应该是属于一个青光眼早期的一个损伤的阶段啊。因为您没有看到，我就帮您看一下，因为他的左眼的视盘的倾斜度是-14.0，右眼呢是仅-7.93，左眼视盘的先天倾斜更重。叠加了长期的这个高眼压的一个问题啊，可能有一些视野的缺损，不知道。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他像他这个情况，如果有高度近视的话啊，然后还有白内障，他是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
0: 嗯，我觉得首先应该去处理你的白内障
1: 啊，
0: 还有如果确定是青光眼，那就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
1: 啊，
0: 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的。
1: 嗯。
0: 那么高度近视眼本身就是一个青光眼的高发区，高发的人群，那么青光眼呢有一系列的诊断标准啊，除了我们视神经的变化之外，主要是靠视野，视野的缺损它有特征的，就是什么样的视野的缺损才是青光眼的特征性的变化，它是有特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的白内障比较重，它可能会影响视野的检查，那我们现在有 OCT 的扫描，它有一个这个青光眼的一个扫描的模式，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参考。那么如果说确定青光眼存在，白内障也存在，那么我觉得加上有高度近视，首先把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手术啊，这个如果合适的话，这个要有你所在的医院的医生判断。那么可以解决问题的啊，这个手术也在我们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复杂。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了白内障这个通道问题以后，我们才能把眼底看得清清楚楚，再来看你的眼底的情况，你的高度近视眼眼底有没有病变。
1: 对
0: 啊，因为你现在 OCT 还能扫出来，我觉得你的白内障也不会太重。
1: 对，
0: 那么是有高度近视眼，那我觉得建议如果你采取手术治疗的话，青光眼和白内障同时做掉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啊，不要搞复杂。先做青光眼，又去到时候又去做白内障手术，可能因为青光眼手术以后白内障发展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可能这个思路供您参考啊。这个具体情况看你的主治医生怎么说。
1: 好，这个听众朋友也在网上在搜索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方法和治疗。我顺便补充一下，因为沈院长没看到，我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要跟您讲一下，要走正规的渠道，不要自己来求医，自己在网上去搜什么偏方啊，什么药物。说个实话啊，虽然我们沈院长说个实话，我们今天虽然科普的是近视，但是我们的专家是全眼科专家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只是今天科普近视，但是我们的沈院长是什么眼病都能看的啊，所以要跟你讲的就是。

0: 您这个专家已经说了，可能要先把白内障要处理掉，包括您的青光眼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这些情况，先把它处理以后再说。您不要去买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药物，可能对你这个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我们以前也科普很多回，听众们都听着啊，没有药物治疗白内障，不管是口服的药还是点眼药水。
1: 对对对，这个是肯定的，这个任何的中西医都没有这个药。
0: 不要在这里折腾，浪费这些钱啊。
1: 对。
0: 哎，您这钱花在刀刃上不好吗？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 这部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如果你们家的孩子面临着以后择业啊，对眼睛有些要求，包括您现在还在糊里糊涂的这个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近视手术啊，近视手术什么时候做呀，不明白的，不懂的啊，都可以在这个时候通过微信、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咨询。好，这位姓徐的一位听众朋友问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代表性。他说：“夏天适合做近视手术吗？”这个跟问这个夏天适不适合做白内障手术差不多的一个问题啊。
1: 这个夏天没有问题啊，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做。其实我们近视手术这个夏天六七八暑假，是做的最多的，是基本上占到一年手术量的1/3到1/2。因为夏天高考季、毕业季、就业季，所以呢，很多的朋友他需要进行近视的矫正手术。这个填报志愿也好，去找工作也好，这个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也好，这个是，所以呢，当然夏天大家担心，比如说出汗呀，这个比较热呀，这个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其实呢，从我们的医疗规范上来讲，我们是只要按规范去做，做完以后你按照我们医生的嘱咐去，特别是前两周好好的护理，注意清洁卫生，注意用眼啊，都不是问题啊，夏天完全可以做，没问题。
0: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姓白的一位先生，他问了一个情况，他说现在的近视手术，我在网上看了很多，有半飞、有全飞，还有这个 ICL 晶体植入，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适合自己的手术方式呢？
1: 首先呢，这三种都是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术方式，都是成熟的啊，都是安全的，也是效果非常好。那么第二个呢，确实我们会遇到你的选择的一个困境啊，因为说方法太多，有时候觉得选起来比较麻烦。那我给大家一个大的原则，一般来讲呢，低中度啊，就是600度以下，考虑激光为主；高度近视眼，考虑晶体植入为主啊，这是一个大方向。那么第二个呢，要结合你眼部的条件，有些时候你度数不高，但是角膜条件不够，那么可能要做晶体植入。那有些时候呢，度数确实高，但是呢，你要去做这些，比如说参军啊，做晶体植入是不允许的。那你角膜条件可以，那也是可以做这个激光手术。那么具体怎么做？我们建议首先你有考虑啊，这个需要到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不管你的眼部条件啊，这个全身条件，眼部检查沟通以后，我们再给你一个合适的建议啊。大的方面呢，刚才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人爱好也很重要。如果说你是这个爱好运动的这些朋友，那可能是做微创的全飞秒作为首选啊，前提当然你符合手术的要求。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特别讲究这个夜间视力的，可能选择个性化的半飞秒可能就更合适一点啊。有些人觉得角膜就做了切割以后总是觉得不舒服，那就做晶体植入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考量，但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经过检查以后相对符合哪一个手术方式，我们会给你做一个建议啊，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沟通。
0: 好，谢谢沈院长的回答。好，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这个叫魏，那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小男孩4岁半，然后呢两个眼睛是一个4.8一个 4.9， 平时的话户外也很多，然后也喜欢看电视，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视力的话会不会有长大了会不会提升，就是说他现在是个可能度数不很好啊。
1: 4岁是吧？
0: 哎，对，长大以后他自己会恢复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1: 4.8 4.9，就是0.6和0.7了。这个是0.6和0.8啊。我们科普一下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一直到小学毕业之小学上小学之

0: 前吧，就是零到六岁，
1: 嗯，
0: 我们的视力发育是个过程，
1: 嗯，
0: 一般来讲上幼儿园的时候三岁，也就是0.4-0.5左右，
1: 哦，
0: 啊，这个幼儿园毕业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六岁七岁大概是1.0，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孩子四岁多，这个4.8-4.9，这个视力跟他同年龄的孩子是相当的，就是这个年龄段，我们不希望他1.0-1.2，那你将来肯定是近视眼，就发育太快了。当然，你现在担心的话呢，你去做一个去做一下检查嘛，
1: 筛查嘛，
0: 哎，再筛查，测一个眼轴啊，这个所以你首先一个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视力发育它有不同的年龄段，三岁啊一个标准，五六岁一个标准，七八岁一个标准。一直正常发育的话，我们一直到12岁，这个眼球的发育我们就希望它停止了。那如果你长得太快啊，这个可能就将来近视的概率就比较高啊。所以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眼睛都是远视，在慢慢长大，
1: 嗯，
0: 长得正好就是正视，长过头了就是近视，嗯，啊，长得不够就是远视啊。这个其实蛮简单，它是一个光学问题啊，所以这个视力是我觉得是正常的，孩子这个年龄段是正常的，
1: 放心了，符合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特点，啊，
0: 对，0.6左右，嗯，差不多。
1: 好，这个家长现在不用担心了。好，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沈教授来联系啊，电话呢是02787881588，02787881588，也可以通过电话直接跟我们的专家保持交流和沟通。如果大家在选择做这个近视治疗的过程当中，对于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啊，或者包括这个费用，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只科普内容啊，包括一些费用呢，你都可以在节目之外通过02787881588跟我们的医生跟我们的专家多沟通一下。其实我们爱心团队啊，对于八卦导医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这个福利还是蛮大的啊，大家都可以学相互的比较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桃子，他说9岁小孩眼睛150度，戴 OK 镜能不能控制度数，沈教授，嗯，
0: 啊，是的，那个9岁呢，我们刚才说啊，就是我们国家规定8岁以上就可以戴 OK 镜，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在现有的近视控制的防控措施里面 ，OK 镜是时间最久，啊，这个大家观察数据最多，效果是最可靠的。那么其他包括阿托品啊，低浓度的阿托品啊，包括这个离焦的功能镜，那个都时间相对还比较短，我们的临床数据啊虽然是有效，但是怎么样是能不能超过角膜塑形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你现在选择角膜塑形镜是对的啊，所以希望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一定是要好好的护理啊，因为角膜塑形镜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卫生啊、清洗啊、定期检查呀，一定要做到。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每年它以后每年不超过25到50度，说明它防控是有效的，
1: 嗯，
0: 而不是零度啊，零度很少，因为孩子在长身体，你一度都不长也不可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

0: 以长寿。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2: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进入一个新的环节啊，就是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电话跟我们的健康顾问进行互动。
1: 没错，没错，这个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就可以解答你在健康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你想要获得一些健康建议啊，都可以。
2: 明白了。
3: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多菇多宝业是不是？
3: 对，
4: 在我们仙桃有没有地方？
3: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在仙桃有专卖店呢，绵阳大道36号商城药店。进商城药店以后啊，找到抓中药的柜台范医生负责，就找范医生就可以了。
4: 那好，那我就知道。
3: 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4: 腰疼呐、和这个头晕呐、
3: 腰疼头晕。
4: 对对对。
3: 在医院做过检查没有？
4: 腰疼没有做过检查，头晕反正血压不高，就是胆固醇的血脂有点高吧。
3: 检查的是血脂胆固醇高，这就是你头晕的原因呐。因为血脂胆固醇高了以后啊，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了，它的流动性减低了，新陈代谢慢了呀。所以说你会出现缺血缺氧的情况，才导致你头昏呐。你这个情况啊，赶快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恢复你细胞的生理活性，它可以自我调节血脂，你头自然都不昏了。配上在福和寿磁健脑帽带，这样你恢复的会更快。
4: 我就是怕有这个脑梗呐、他说还没有这个迹象，搞的这个 CT 的检查的。
3: 脑梗塞呀，它有个过程，它不是3天2天都形成的，但是你要长期这样下去，那是早晚的事儿。同时你血粘度高了以后啊，也会让你血压发生改变，对你心脑血管都有很大的影响了。你一天按2瓶喝，3个月以后你可以上医院做个检查，看看你这个血胆固醇呢、血脂啊高不高。我相信3个月下来，你细胞有了生理活性，这个血脂可以自我调节下来的。只要你感觉到人体很轻松很舒服不疲倦，就说明你血脂已经下来了。腰椎的问题啊，你就用咱磁性腰腹带就可以了，它是生物磁场，可以消炎消肿镇痛，你就贴身围到腰上，不通电，不用腰包，不用反复消费。生物磁场的功能可以用20-30年，围到腰上啊，不影响你做事，很舒服的。
4: 哦，好好好。
3: 你贵姓啊？
4: 我不敢姓龙，70岁。
3: 老大哥也70岁了，车也开了70年了，该好好的维修一下了，恢复细胞功能，加速细胞的新陈代谢，你会感觉到人体轻松，一天到晚不累，吃饭像睡天光，精力充沛的。人活着呀，就要过好每一天，每一天过得都很好，一定是健康长寿之人。祝福你早日康复啊！
4: 好好，谢谢谢谢，
3: 再见。
2: 其实结合2025年央视的国民健康调研数据来看的话，这个高甘油三酯血症已经是非常常见了，而且它的发病人群已经不光是局限于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经常久坐或者说应酬很多的年轻人，在体检的时候也会被查出来血脂偏高。
1: 看来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我指标高一点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身体已经在给你发出警告了。
2: 不错，像经常感觉身体发沉啊，容易疲惫，饭后特别困，然后小肚腩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是它的一些表现。如果说你这个甘油三酯长时间的超标的话，它会加重你的代谢负担，然后慢慢的损伤你的血管，损伤你的肝脏，让你慢性病的风险大大增加。
1: 很多人都关心说我到底要怎么去调这个血脂，为什么有些人他就老是反复，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2: 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去靠节食啊，或者说去吃一些降脂的产品，确实他的这个指标可以降下来，但是一旦他停了之后马上就反弹。
1: 是的，
2: 这其实就是因为他只是在表面上把这个指标压下去了，但是没有解决你细胞代谢的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从细胞养护这个角度出发，怎么去科学的调脂，让你的血脂可以真正的稳定下来。简单来说，这个病它其实就是你的肝脏 和血管相关的这些代谢细胞出了问题。
1: 说到这里，为什么很多人他就是血脂降了之后他总是会反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2: 其实你用一些普通的降脂的手段，它只是帮你把这个指标暂时的降下来，但是你受损的代谢细胞并没有被修复，所以你的代谢紊乱的这个根源是没有解决的。
1: 对，
2: 那你停药之后它往往就会反复，而且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你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的这个代谢类疾病的风险会越来越高。
1: 那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做到去修复我们的代谢细胞，然后提升我们身体的自主代谢能力的呢？
2: 它其实不是说单纯的帮你去降脂，它的核心其实是帮你修复代谢细胞，恢复身体的自主代谢能力，这才是它的核心价值。
1: 它里面到底是有哪些成分是专门针对这个细胞营养和脂质代谢的呢？
2: 它里面是有三重的营养成分。首先，它里面的复合真菌多糖是可以直接去滋养你受损的肝脏代谢细胞的，帮你修复你的细胞损伤，然后强化你的肝脏的代谢能力，从源头帮你提升你分解油脂的这个本事。
1: 听起来就像是给你的代谢加了一把劲啊。
2: 没错没错。然后它里面还有有机硒，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帮你清除血液和肝脏里面的自由基和脂质废物，让你的代谢负担变轻，不会让油脂在胡乱的堆积。然后另外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它是可以直接被吸收的，帮你的代谢细胞快速补充能量，让你的这个脂质的转运和排泄可以恢复正常，它是三管齐下。
1: 懂了懂了。
2: 如果说你是那种血脂偏高，然后又经常觉得肚子胀，大便黏腻，那你可能就是体内湿气比较重，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搭配益生菌一起吃。益生菌可以帮你平衡肠道菌群，减少油脂的过度吸收，同时可以肝肠同调，帮你减轻你的代谢压力。
1: 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是那种经常觉得很累，然后心慌气短，那他是不是又得换一个搭配？
2: 是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就是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 那这个组合就是专门针对气血不足、供氧不足的，它可以帮你改善你的全身的循环，然后让你的机体的代谢能力变强。中老年的话，我就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这个组合的话就比较适合体质比较弱的人，它可以帮你固本强身，提高你的免疫力和耐受度，让你的这个调理的效果可以更加的稳固。
1: 明白了。那多菇多宝液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吃才能够让它的吸收效果最好？然后如果说跟其他的一些降脂的药物或者说跟其他的产品一起吃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2: 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营养吸收的更加充分。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吃一些降脂的药物的话，建议你把时间错开，就是隔开1到2个小时再吃。那如果你要搭配其他的产品的话，就按照那个产品说明上的建议，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1: 好的，那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吃了之后，大概多久会感觉到身体有一些变化？
2: 因为你的细胞修复和你的代谢重建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一般是建议你连续喝1个月，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发现，比如说你之前的那种身体困乏呀，饭后容易犯困的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整个人会感觉轻松一些。
1: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高甘油三酯血症为什么会反复，然后怎么从细胞营养这个角度去帮我们长期的管理好血脂。
2: 那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
1: 拜拜。
2: 拜拜。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

0: 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家具里的中国系列。
0: 一书一世界。
1: 与我们今天高足而坐不同的是，在椅子传入中国之前，古人都是席地而坐，也就是坐在席子上面。大到天子诸侯祭天祭祖的重大礼仪活动，小到普通百姓日常起居、婚丧嫁娶的平常生活，都要在席上进行。所以席子作为最古老的一种家具，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有着重要而且广泛的作用。那么古人在使用席子时究竟有着怎样的礼制规定呢？从席这一古老家具上，我们能够看到古人什么样的礼制观念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介绍。
2: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家知道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叫管仲，这个管宁啊，就是管仲的后代。管宁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华歆，平时呢就坐在一张席子上面读书，读累了就去后院的菜园里除草。这一天啊，两个人看见地面上有一个亮闪闪的东西，华歆赶紧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竟然是一块金子。华歆高兴的左看右看，喜不自禁。那管宁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一样，依然在那儿除草。又过了几天，两个人在房间里面正读书呢，忽然就听见外面锣鼓喧天，华歆又赶紧跑出去看。哦，原来是一个大官刚好路过，带了好多随从，毫不威风。华歆看得特别眼红，一直目送这个大官走远了才回到房间里来。这个时候啊，管宁就拿出了一把小刀，把他们俩坐的席子从中间割开，一分为二，就对华歆说：你读书啊，为的是升官发财，没有一点为国为民的思想，这和我不一样，所以咱俩以后啊不是朋友，不要坐在一张席子上面读书了，各读各的书吧。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交朋友要志同道合。
1: 这个故事里提到了席，席我们现在呢也经常使用，我们会说出席、缺席，我们还会说代表席、嘉宾席、一席之地。这里面说的席啊，都不是席的本意，而是席的引申含义。那么席是什么呢？席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件家具，
2: 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出土的，它是现存的最早的席的实物，种数有上百件之多，其中最大的一个残片达到一平方米之上。这个图片可以清晰地看到编织的纹理，纹样编得非常的精美。所以在七千年之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席的编织技术，所以我们可以说席是中国最古老的家具，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古人的第一件家具。中国人在汉代之前起居方式和我们现在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叫垂足而坐，汉代之前中国人是采用席地而坐，现在说席地而坐就是坐在地上，但是古人是坐在席上。所以说席在中国古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啊是个礼仪之邦，从西周开始就建立起了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这里面也包括席，那就是五席制度，也就是规定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席。所以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司机宴，长五鸡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味。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司机宴啊是一个官职，司机宴就负责在重大的礼仪场合给不同的人分配

0: 不同的鸡和席，五席啊，实际上是根据材料来分类的。五席包括官席、蒲席、骚席、次席和雄席。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官席，就是用官草编制的席。在广东有一个地方叫东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盛产优质的官草和官草制品。 东莞人啊，一直以官席为骄傲，所以在《诗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做“下官上殿乃安思齐”，就是说下面铺着官席，上面铺着殿，所谓的殿就是竹席，才能睡一个安稳觉。我们来说第二个，叫做蒲席。蒲席是用蒲草编织的席，这个蒲草啊，专门生长在水边和 沼泽地带，骚席也是用蒲草编织的席，但是呢是用没长粗之前的蒲草，再加上五彩线编织的一种席，所以这个骚席一般都是五彩斑斓的，而且比较细致，适合铺在上面。次席我们都很熟悉，就是竹席，现在也很常见。五席里面的最后一种叫雄席。 哎，望文生义，雄席就是用兽皮制成的席，中国人对于兽皮的利用由来已久，雄席也是古代比较尊贵的人使用的一种席，这就是五席。五席都是给那些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使用的，那普通人老百姓呢？他们使用的都是用其他材料制成的席，所以可以说从古时候
1: 就已经从材料是家具的等级得以区分，所以可以说，席是古代等级制最早的践行者。古人的生活处处以礼为伴，家具已经不单单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具，同时也成为一种等级地位权力的象征与标志。
2: 席子作为古人生活中一件重要的家具，在使用上就有着非常多的讲究。根据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古人把席子分成了不同的类型。那古人在使用席子的时候，都有哪些分类？不同形制的席子都对应着哪些人群呢？继续来听耿晓杰副教授的详细介绍。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叫筵席。
0: 我们经常会把去参加一些盛大的宴会称为叫赴筵席，但是筵席不是食物，筵席是什么？筵席是两种席。《周礼》中说：“凡夫席之法，出在地者一重即谓之筵，重在上者即谓之席。”就是我们铺设席子的时候，最下面的那一层 我们叫做檐，铺在上面的我们叫做席，所以两层啊，底下的是檐，上面是席。如果不止两层，那么最下面的一层是檐，上面所有的我们都称为席。檐和席因为铺设的方式不同，所以它的原材料以及编织方式都是不同的。檐因为比较大， 铺在下面要求它比较耐磨，是比较粗糙的，而席因为在上面要贴合人的身体坐卧，所以它是比较精致的。在古代啊，席的使用分为以下几种，叫单席、联席、对席、专席和侧席啊，这都是什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种叫单席，单席就相当于现在的单人椅。 比较尊贵的人就坐在单席上，相对而言啊，联席就是多人一起坐的席，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联排椅，多人椅。但是这里面有规矩啊，在联席上坐的人不能超过四个人。如果说五个人，那么其中比较尊贵的长者就要另外坐在单席上。这四个人怎么坐也有规矩。 比较尊贵的人，地位比较高的人，长者坐在席端。在《史记》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汉时期有一个叫任安的人，这个人从小父母双亡，家里非常的贫困，但是他呢非常勤奋好学。

0: 长大之后啊，就成为了西汉名将卫青将军家的门客。在卫青将军家还有一个门客叫田仁，也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这个仁安和田仁啊，就特别说得来关系特别好。这两个人因为都很穷，都没钱，所以就没有钱去贿赂卫青家的管家。这个管家呢，就负责给这些门客安排任务，所以就把最脏最累的活分配给了他俩。什么呀？喂马。这有一天啊，卫青将军就带着仁安和田仁去拜访大名鼎鼎的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家的人就把这个仁安和田仁啊，和家里的骑奴分配在一起，坐在一张席子上吃饭。这个骑奴是什么呢？骑奴就是主人骑马的时候伺候主人的奴仆。仁安和田仁就非常愤怒，叫拔刀割席，和骑奴分席而坐。所以说啊，在古时候，坐在一张席子上的人身份地位必须相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这种身份比较高的人、地位比较尊贵的人，就是一种侮辱。
1: 什么时候铺设对席呢？就是在讲学、学术交流的时候铺设的呀，就叫对席。
0: 在《礼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若非饮食之客，则不席，席间含帐"，就是如果不是为了吃饭来布席的话，这个时候席和席之间要保留一定的距离。大家想啊，讲学的时候啊，学术交流讨论的时候，你得留一个距离，比比划划啊，写写画画。好了，最后专席、侧席，什么时候要布置专席和侧席呢？《礼记》里是这样讲的：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他的意思就是说，专席和侧席是给那些有忧者和有丧者专门布置的席。在古代啊，如果说你亲人去世，或者是亲人坐牢，或者说你惹了官司，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非常自觉地去坐在专席或者侧席上，甚至不坐在席上，直接坐在地上，就是为了表达对于在座者的尊重，也表达一种避讳。传说啊，春秋的时候，齐景公打猎，打猎的间隙休息的时候啊，他就直接坐在地上。他有个大夫叫晏子，这个晏子啊是后来的。晏子到了之后呢，就从这个路边啊扯了一把芦苇垫在地上，坐下。齐景公看了就特别不高兴，说：“你看，我就直接坐在地上，我们在场所有的人都坐在地上，为什么就你一定要坐在这个芦苇上呢？”晏子就说了：“说我听说呀，身披铠甲、坚守阵地的将士是不坐席的，家里亲人去世或者说亲人坐牢的这种人是不坐在席子上的，或者说自己犯了错事、惹了官司的人是不坐在席子上的。这三种事情都是让人忧愁的事情啊。”我呀，不敢用这种忧愁的态度陪伴您坐在地上。齐景公一听有道理，所以命令赶紧啊，都铺好席，大家都坐在席子上面。所以可见，在古代，坐席还是不坐在席子上，坐在单席还是坐在连席上，都有严格的礼仪和规定。
1: 守礼是中国古人生活的常态，古代家具更是接受礼的约束进行设计使用，处处体现着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席作为古人最为悠久的铺垫家具，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古人以居席之礼区分尊卑，在席的铺设上更是有着非常细致的礼仪规则。那么，从一件件小小的席子上，折射了中国古人怎样的礼制观念呢？
0: 2016年出土于青岛土山屯汉墓琉璃的形状啊，有方形、圆形，还有菱形。这件琉璃席刚出土的时候啊，是呈黑色。但是特别有趣的是，这个考古人员在清理的过程当中，他就慢慢的褪去了黑色，变成了一种淡黄白色。所以我们推测他在入葬的时候应该就是淡黄白色。这件琉璃席是汉代的文物。我们知道汉代的一个思想文化背景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推崇儒学。所以从西周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礼仪在汉代得到了加强。就来讲一讲关于席的一些铺设的礼仪。第一个叫做多重为贵。《礼记》里面是这样说的，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思就是说呀，从礼制上来说，席部的层数越多，表示这个人越尊贵。比如说天子铺五层席，诸侯铺三层席，大夫铺两层席，以此类推。总体来讲，铺三层席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礼仪了。在周代啊，流行一种宴饮的习俗啊，就是由乡大夫做主人设宴。这个乡大夫就是地方官，招待这个乡中非常贤能之辈、德高望重的人。他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乡饮酒。在这个宴会上就会邀请一些地方官来，叫做官礼。所以大家看，在这个啊乡饮酒里面，各色人等各级官员都会参加，所以在这种场合这个礼仪非常重要。在乡饮酒里有一个关于席的礼仪啊，叫做辞家席。如果说你的身份是比较高一等级的客人，主人就会给你设置三重席，这个时候你就得要求主人给我辞去一重，变成两重席。如果你的身份是卿大夫呢，主人就要给你设两重席，你也得要求主人辞去一重，变成一重席。好了，这时候主人的反应叫什么呢？叫做不去家席。一推一让之间，这就是我们中华古老的礼仪。第二个叫做正席而坐。论语里面是这样说的，席不正不坐，君次时必正席先尝之。就是席不正你不能坐，君主赐给你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席摆正，然后再去品尝。在晏子春秋里也有这样一句话，叫客退晏子执席而坐。所谓的执席也是正，就是客人退了之后，晏子把席正了正之后坐下。所谓的这个正，实际上是有一个参照物的，这个参照物就是房间的墙壁。也就是说你这个席要和房间的墙壁是平行的。第三个关于布席的礼仪叫做履不上堂，席必脱袜。古时候的房间里面设筵布席，你要登堂入室，首先你要先脱掉鞋子，一是为了保证室内的清洁，二是表示对所有人的尊重。那你还要登上席子的话，你就还要脱掉袜子。第四叫避席。当你回答长辈尊者的提问的时候，你需要从席上站起来之后站到席端来回答问题。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啊，老师提问学生，学生也要站起来。《孝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叫“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身不敏，何足以知之？”这段话讲的就是孔子啊，有一天就在家里闲坐，他的学生曾子就站在一旁，孔子就问他说：“ 古代圣王啊，有至高之德，切要之道，以平顺天下的民心，让人民都和睦相处，上上下下没有任何的怨气。哎，你知道这个至德要道是什么吗？曾子就避席，离席而起，站在席端回答孔子说，我呀，这个愚钝，我怎么能够知道呢？这个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所以孔子问到他问题的时候，他要避席，要站起来到席端来回答问题。
1: 在席地而坐的时期，都有着哪些常见的坐姿？究竟怎么做才最合乎礼仪呢？
0: 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一件跪坐玉人啊，这是商代的一个文物，此人呈跪坐状，双膝弯曲，臀部放在脚后跟上，上身直立，双手平行放于膝上，墓室前方神态安然。从商代妇好墓里啊，出土了很多跪坐的玉人，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跪姿在商代是一种常见的官方的具有礼仪性质的姿态，是一种显贵的姿态。跪坐是席地而坐时期的唯一姿势吗？在席地而坐时期分为三种坐姿，分别是跪坐、蹲坐和鸡踞坐。跪坐双膝弯曲，双膝着地，蹲坐是双脚着地，双膝弯曲，臀部不着地，鸡踞坐是臀部着地，双腿伸直坐在地上。这三种坐姿里面最文明的就是跪坐，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通百姓，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谦卑的礼仪文化。正确的跪姿挺拔大方优雅，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谦恭端庄的礼仪风范。跪坐再细分的话，又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跪、坐和祭。这又有什么区别呢？跪和坐的区别，我们说叫跪危而坐安。有一个词儿叫正襟危坐，所谓的正襟危坐，实际上这个危坐就是跪，双膝弯曲，臀部是不放在脚后跟上的，腰板挺直，上身耸立，这个叫跪。那什么叫坐呢？坐实际上是臀部放在脚后跟上，它是一种比较放松的姿态。好了，那什么是祭呢？祭实际上表达的是人在受到惊吓或者是有所戒备的时候挺身欲起的一个姿态。在史记里面啊，有这样一段话，描写樊哙的，叫枕木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暗见而祭曰：“客何为者？”说的就是樊哙啊，瞪着眼睛看项王，头发都直立起来了，眼角都要裂开了。这时候项王的反应叫什么？暗见而祭，就是按住宝剑，这个祭坐就是挺身欲起的姿态，问你要干什么？可何为者？事实上这个跪坐并不是一种让人非常舒适的姿态。为什么我们的古人还要采用这种姿势呢？这实际上是一种提醒，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尊者或者说是面对长者祖宗灵位的时候，我们时刻要保持的是一种谦恭的姿态。所以说跪姿在古时候是祭祀以及很多正式的场合一个符合礼仪的基本的坐姿。和跪坐相比啊，蹲坐和鸡踞坐就舒服多了，但是在古时候这个都是不合礼仪的坐姿。在史记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去刺杀秦王，在刺杀秦王的过程当中啊，他的左腿就被秦王砍断了。荆轲自知大事不成，所以原文里有这样一句话，荆轲面对秦王以助而笑，鸡踞以骂，他也站不起来了，所以他只能倚在柱子上，臀部着地坐在地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鸡踞坐是一种无礼的坐姿，荆轲就是要用这样一种无礼的坐姿表达他对秦王的蔑视、仇恨和不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席地而坐时期的坐姿问题。
1: 席是最古老的一件家具，其中渗透了中国人礼仪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于家具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材料和加工工具。中国古代家具在很长一段时间使用的主要材料就是木材，但是在商周时期，曾经有几百年的时间里，制作家具并不是使用木材，而是另外一种材料。那究竟是什么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讲述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不论是在拥挤的地铁上，还是在深夜的办公室格子间里，甚至呢在家庭聚会的沙发上，总有人手里捏着一个软糯的外形像面包或者是小动物的玩具疯狂揉捏。如果你留心观察，还会发现这些玩具的名字非常直给，叫捏捏、慢回弹或者叫史莱姆。这看似是儿童玩具的回潮，但仔细一看，消费者全部都是成年人。根据相关报道，这已经不是小众的狂欢，而是一门实打实的千亿级的生意。仅仅是捏捏这一类产品在电商平台的增速就令人啧舌。数据显示，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解压玩具的转卖量、搜索量同比去年暴涨了230%。我们以前总说啊，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但现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成年人开始为情绪疯狂下单了。而更加夸张的是，解压玩具已经超越了实用主义的范畴，演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一个售价几百元、上千元的祖传捏捏，由于工期长、限量发售，甚至呢具备了像盲盒一样的金融属性，在二手市场被炒到了溢价几十倍。从几块钱的塑料泡泡纸，到如今动辄上千，甚至需要配货才能买到的定制捏捏，解压玩具为什么能在最近几年如此疯狂的消费升级？我们手中捏的那个软绵绵的东西，到底是在安抚焦虑，还是在填补欲望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9: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工作堆积如山，却怎么也无法集中精神？明明手机里聊得火热，放下手机却觉得无比空洞。在这个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的时代，我们的双手和感官正在寻找一个落地的锚点。记得小时候，我们买玩具是因为缺一个玩伴，缺一份快乐。 那时候的消费是为了拥有，但现在走进那些解压玩具直播间，你会发现主播可能只是把一只小奶龙造型的捏捏放在镜头前，一捏就是一个小时，一句话不说，背景音是那种粘腻酥麻的揉捏声，不说话，不叫卖，只是捏。这种看似无聊的直播动辄吸引上万人观看，有人说这叫白噪音解压，有人说这叫颅内高潮。中国新闻网曾报道过一款引发争议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她的出现让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这种带有诡异恐怖色彩甚至被称为精神污染的玩具反而让很多人感到欲罢不能，这背后藏着一种消费逻辑的巨变，我们正在从缺什么买什么转向什么让我舒服买什么。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10: 以前呢是缺什么买什么，现在啊通过片花我们知道了，现在是什么让我舒服就买什么。要聊到舒服这个词儿，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现代成年人最稀缺的感官体验是什么？答案可能不是快乐，而是治愈。我们的童年玩具呢往往具有明确的功能属性，缺一个能够发光的奥特曼所以去买了，缺一个能够换装的芭比娃娃所以去买，这呢是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然而观察现在的解压玩具的消费，你会发现很多人并不缺一个捏捏，他们买下的是捏下去那一刻的生理反应。有的报道里提过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一位名叫阿玲的90后的女生入坑捏捏仅半年就花费超过了3万元，她的购物车里不再是口红和包包，而是各种造型逼真的面包、饭团和小动物的捏捏。她形容自己在拆快递的那一刻，当手指陷进那种软得像豆腐一样的材质里，大脑好像瞬间放空了，那种柔软的包裹感比男朋友的拥抱还要治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从拥有型消费转向了体验型的消费的过程。我们购买的不再是物品的本身，而是那几秒钟的触觉按摩。心理学家曾经提出的具身认知理论，意思呢就是生理体验会激活心理感觉。当你用捏碎一个史莱姆里边的气泡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模拟性的释放掉一部分积攒的压力，这种及时的反馈机制是理性思考所无法给予的。而更加值得玩味的是现在的购买场景，过去买玩具我们是去商场里挑选，现在买解压玩具很多人沉迷于看直播，这个就引出了解压经济的第一个核心逻辑，那就是感官代偿。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梳理过或者是刷到过那种解压的直播间？主播呢是完全不说话的啊，只是把各种泥捏捏在镜头前面戳捏刮，那种粘稠酥脆软糯的声音通过手机传到了你的耳朵里，让你头皮发麻。这种感觉叫做 AMSR， 自发性知觉神经络反应。很多人听众可能会说啊，这不就是闲着无聊吗？这还真的不是，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感官上的按摩。比如说有的报道中提到，央视调查就发现啊，许多痴迷解压玩具的年轻人，其实呢，他们都是高敏感人群，他们对声音、触觉、环境的细微变化极度敏锐，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积累焦虑，所以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极致的视听触觉体验来达到一种感官上的重置。以前我们买东西要求是实用，功能是王道，现在我们买东西要感受，情绪价值得是顶配。如果你去问那些花几千块钱买一个祖传捏捏的人，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他们可能会回答你，没用，但是它让我高兴。没用却让人高兴这几个字精准击中了当代消费者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在物质极大丰富、功能严重溢出的时代，提供舒服的功能成为了最稀缺的价值。但这个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仅仅为了舒服的消费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当我们把所有的不安和焦虑都投射到一个软绵绵的物体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治愈压力，还是在制造一个新的依赖商品呢？
9: 在这个城市里，谁在为自己的情绪买单？是月薪5000却愿意花2000块买一套绝版捏捏的实习生，是白天在甲方那里受气，晚上回家对着尖叫机发泄的中年男人，还是那个在考公考研的巨大压力下把手指插进冰冷的史莱姆里寻找温暖的大学生？ 我们来看一组鲜活的

0: 买现货，这种急迫感折射出的是现实生活反馈机制的严重滞后，甚至还有像娜塔莎这样引发争议的玩具。中国新闻网报道过，这种通体肉色甚至是身体器官拟人化的玩具，被很多家长视为洪水猛兽，觉得它恐怖恶心。但为什么有人抱着它睡觉？ 因为那种丑萌、怪异，甚至带点暗黑的感觉，恰恰包容了年轻人心里我不够好、我很奇怪的自我认知。在这个孤独的时代，解压玩具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过渡性客体。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百亿的解压市场买单？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1: 刚才片花里提到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做过渡性客体，这个呢是著名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啊，小婴儿，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呢就会抱着一小块毯子或者是一个毛绒熊不撒手，闻着上面的味道才能够睡着。这块毯子就是妈妈的替代品，是连接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一个安全岛。 那么现在请你环顾四周，你可以看看办公桌上的一些盲盒摆件，看看你枕头旁边的一些捏捏或者是小的毛绒玩具，它们何尝不是成年人的安全毯呢？那么谁在为解压买单？下面呢，我们通过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切片案例来看看这个庞大群体的内心世界。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不敢停下来的95后北漂小李的。 小李呢是做新媒体运营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编。他的工作节奏非常的碎片化，常常凌晨还在追热点。小李入坑的解压玩具是因为啊有一次偶然的测评，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一种首嫌焦虑症，只要手停下来，脑子就开始疯狂的反刍今天白天说错的一句话，或者担忧明天的 KPI 完不成。 他呢买了一个千层酥造型的慢回弹，这种材质像记忆海绵，捏下去呢，它会极其缓慢地去回复成原来的形状。那种慢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触感。小李说，那一刻我看着它慢慢地鼓起来，我才觉得我的时间也变慢了。我掌控不了我的工作，但是我能掌控这块硅胶的形状。 这个呢也暴露出了解压消费的第一大主力人群，那就是高压力、低掌控感的年轻职场人士。对他们而言，购买解压玩具就是在购买一种对生活的微掌控感。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到失控的时候，进行简单的重复性的肢体动作，比如揉捏、按压，能够快速帮助神经系统从战斗或逃跑的应激模式切换到休息和消化的放松模式。 与其说他们在玩玩具，不如说他们在进行自助式的心理急救。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自我疗愈的宝妈阿晨的。在我们的一个媒体的调研里，阿晨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她刚刚生完孩子一年，正处在产后抑郁的边缘，每天面对孩子的哭闹、喂奶的疼痛、走样的身材，她感到自我在消亡。 偶然间的一个机会，他买了一套史莱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软泥。他说呢，在那段极度灰暗的日子里，他最喜欢玩的就是填充罐，那种泥浆里混杂着各种亚克力小珠子和闪粉，需要用手从泥里把珠子一颗颗的给抠出来，再塞进透明的小罐子里。这个过程极其无聊，但又极其解压。 阿晨说，在抠珠子的时候，我的大脑是停摆的，我不需要想我是谁，我只需要感受那些珠子的颗粒感。这个也折射出另外一个核心群体，那就是被重复性的劳动和情感劳动压榨的女性群体，无论是全职的妈妈，还是从事护士、客服、教职等职业的女性朋友，她们的情绪耗竭是非常严重的。解压玩具，她们提供了一种无意义感，是对她们生活里无尽责任的一种对冲。 他们在购买解压玩具的时候，买到的是一种合理的走神。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社恐大学生轩仔的。轩仔呢，代表了解压经济最庞大的一个底座，那就是 Z 世代的学生党。他买的玩具是那种带有恐怖元素的娜塔莎玩具，为什么呢？轩仔解释的非常直白，他是这样说的啊，大家呢都觉得我的性格怪异，不爱说话。 而这个娜塔莎也非常奇怪，但这个让我觉得怪异的灵魂也能够被接纳。解压玩具之所以能够甚至会出现一些暗黑、恐怖、丑萌的设计，是因为它精准地切入到了一种美感的焦虑。

0: 主流审美要求完美、精致、阳光，但年轻人的内心充满了裂纹、阴影和破坏欲。捏一捏那个长得像大肠发圈的一个小怪物，或者把那个咧着大嘴的这个丑鱼给捏扁，其实是一场无声的宣泄，那就是内心在说：“我不是完美的，但是我现在非常的爽快。”此外呢，我们还不能忽视一个巨大的驱动力，那就是社交归属感。 如果你以为大家只是在闷头在家里捏这个捏捏，那你就错了。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群捏圈的玩家，比如说有媒体报道里提到过，甚至呢这个东西还催生了专门的捏圈鉴定师，圈内代抢。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个二手的捏捏？是因为那个是顶流设计师的限量款。 就像是爱马仕的配货一样，拥有了它，就拥有了在社交群里的一个发言权或者是优越感。这个也就触及到了消费主义的核心陷阱。我们原本是为了解压而买，结果却可能因为买不到、抢不到而产生了新的焦虑。中国新闻网提到过一个数据，就是某电商平台解压玩具的消费者当中， 18到25岁的年轻人占比超过了50%，而且复购率极高。 这背后是一种收集癖在作祟，看着一墙五颜六色、各色形状，还有这种形状怪异的捏捏，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暂时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呢？我们在购买一种触觉上的摇篮曲。 购买一种哪怕只有5分钟也能够让我逃离现实的特权，也在购买一种虽然我很另类，但是我属于这个圈子的身份认同感。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焦虑都外包给这块硅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饮鸩止渴？当我们觉得捏下去非常爽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就真的安全吗？也要问问你自己啊。
1: 就在不久前，央视财经频道的一则调查报道震动了整个捏圈。记者通过调查取样发现，市面上大量在售的解压捏捏乐不仅没有任何正规的生产厂家和质检标识，有些产品的甲醛释放量甚至严重超标。当记者询问商家是否有毒时，商家要么回答刚做完有点味道是正常的，要么直接无视。相关调查中提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 有玩家因为痴迷收集，将大量的解压玩具堆满整间屋子，没有注意通风，结果导致全家人集体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一侧发现室内空气质量严重不合格，这就是失控的解压玩具。不仅如此，中国新闻网把矛头指向了更深层的心理危机：一款名为娜塔莎的玩具以其怪异、血腥的形象走红，它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这种以丑为美，甚至带有死亡和恐怖隐喻的玩具，真的能解压吗？还是说它在潜移默化中放大了我们内心的阴暗面，甚至成为了青少年心理防线上的一个破洞？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解压玩具门槛极低，大量三无产品以次充好，用手一捏就烂，更有劣质史莱姆里添加的硼砂超标，直接导致儿童轻微中毒的新闻屡见不鲜。 从物理上的有毒挥发物到心理上的精神污染，当我们手中的解压神器突然变成了伤害我们的毒药，我们该如何分辨？是玩具本身有毒，还是我们依赖玩具逃避现实的这种心态有毒？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0: 刚才片花里提到的那些安全问题，或许有些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啊，但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个真相。在探讨心理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正视一个物理层面的绝对红线：你手里的这些解压玩具真的安全吗？央视的调查结果是触目惊心的，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甚至让人想咬上一口的这种假的玩具、面包啊、 蛋糕啊，这样的捏捏很多是出自小作坊的三无产品。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软和慢回弹，不良商家通过添加了增速剂或者是使用了劣质的胶水，这个时导致了有挥发性的有机物和甲醛的严重超标。试想一下，当你深夜失眠的时候，抱着那只草莓味的捏捏深呼吸，试图平复心情，你吸入的并不是安宁，而是致癌的甲醛。这种解压究竟是在续命还是在慢性自杀呢？ 而且更有甚者带有浓烈香味的史莱姆泥，其中含有硼砂的成分，如果不慎进入口腔或者是破损皮肤，会引起急性中毒。我们在网上随便一搜啊，就能看到家长痛诉孩子因为玩了这个劣质的水晶泥导致双手脱皮红肿，甚至头晕呕吐的真实案例。所以第一层的毒就是物理层面的毒害。 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购买没有任何产品标识的散布产品，解压的前提就是安全。但是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深挖第二层，也就是更加隐蔽的心理层面的毒。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脱敏反应，什么意思呢？ 就好比你第一次吃辣椒，微辣就可以让你满头大汗。但如果你天天吃这个变态辣，你的味觉神经就会变得很迟钝，再也尝不出清淡食物的鲜美了。解压玩具也是同理的。当你习惯了通过捏爆那种极致的触感来获得快乐，那么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对于高强度的刺激产生依赖。 央视调查当中提到，那位沉迷捏捏的张女士本来呢只是轻度焦虑，需要捏一捏来缓解，但是到了后期，普通的慢回弹已经无法满足她了，她开始寻求更软更怪异、破坏性更强的玩具。而这个过程呢，就像是染上了感官毒瘾，你的大脑快乐中枢被一次次廉价的高潮冲击，渐渐的你会发现，看一本书的平静，听一首歌的感动，跑一次步的酣畅，都比不上你手指用力捏下去的瞬间。你失去了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快乐的能力。心理层面的第二位毒药就是情绪的遮蔽和虚假的治愈。我们节目最想提醒大家的是啊， 解压玩具带来的治愈感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的止痛药，而不是消炎药。当你因为工作失误被领导痛骂，心里堵得慌，你掏出了一个捏捏疯狂的去揉搓，过了一会儿觉得好像舒服了，你以为解压玩具是治好了你的情绪，但真相是那个愤怒和委屈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你用肌肉的疲劳感给掩盖过去了。 心理专家指出，长期依赖这种短平快的解压方式，会导致一种情绪便秘，你不再去思考我为什么总是做错事，我是否需要和领导沟通一下我的资源缺口，我是不是该提升一下自己的技能。你把这些需要深度反思和处理的问题简单粗暴地化成了捏一下就好，而长此以往，你的心理免疫能力就会急剧下滑，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任何一个问题，你只是把一堆情绪垃圾扫进了你的大脑的地下室，而地下室总有堆满的一天。心理层面的第三位毒药是以丑陋为名的自我放逐。 我们回到那个备受争议的娜塔莎，把之前也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很多人为之辩护啊，说万物皆可解压，丑到极致就是萌。我们不去否定审美的多元化，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一个倾向，当解压玩具刻意走向了阴森恐怖，甚至带有自残暗示的设计的时候，它是在解压还是在献祭？ 如果你发现自己只有把玩那些怪诞血腥的玩具时才能找到共鸣，这其实是一个有危险的心理信号。它说明你的潜意识正在向毁灭消极来认同，因为你觉得那个被破坏还有点恐怖的玩具就是你自己。这不仅仅是一个玩具，这成为你心理废墟的外在投射。 如果用这样的玩具来进行自我治愈，非但不能建立正向的心理连接，反而会让你沉浸在一种受害者叙事里难以自拔。那么，终极问题来了，那这些玩具到底还能不能用解压玩具？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呢？我们节目在这儿给一个心理层面的辩证答案：工具本无罪，心态决定了一切。解压玩具本身，作为一个触觉的辅助工作，确实是很棒的。 就像是有的报道当中提到的，很多明星都在玩啊，它是一种成本非常低的情绪安抚手段。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些玩具。当你在飞机上遭遇到气流，然后心慌恐慌，在考试之前手心出汗的时候，捏一捏确实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时候的它就是解药。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开始逃避所有的社交，只想躲在家里摆弄那一柜子的玩具的时候，你发现宁可花高价去抢购、去攀比，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做一顿饭、看一部电影。当你发现嗅觉失灵、皮肤过敏，这个时候它就是毒药了。 最后呢，我们节目想用一句话作为今天上半段的尾声啊，我们在这个千亿级市场的背后看到的是一群疲惫孤独渴望被温柔对待的灵魂。我们在购买解压玩具的时候，本

本质上是购买一个拥抱的替代品，是一段短暂的停留时间，是一种对慢生活的渴望。但是，任何玩具都填不满内心的空洞。真正有效的解压，不是把情绪给捏爆，而是把它拿出来洗干净、晒晒太阳，然后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是暂时的而已。希望你我都能够分清，那只被你捏在手心里的，应该是一个玩具，而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

0: 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最近的热门话题，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6:05，他说啊，真正需要解压的到底是我们的手指还是我们的生活呢？番茄桃他说啊，原理就是把觉知从奔逸的大脑当中啊拉回有边界的身体当中来。威震天不吃爆米花他说，捏捏乐只适合看剧的时候嘴巴馋想吃东西，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不多吃，于是就让手闲不下来才有用，亲测有效。卡拉说，解压本身就是为了商业营销创造出来的词儿。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5: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7: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他父母拿他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1块钱，他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1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1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

0: 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1: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这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 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她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她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5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2: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 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坚持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儿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3: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得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得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 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

0: 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 80% 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3: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 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更容易做出合理理性的选择，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依然会开通热线02785811046 8391046，02785811046 839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人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也可以咨询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咨询热线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 8391046。预告一下，本周三，也就是6月24日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二期。武汉养老面对面是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主要目的是解答养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欢迎老年朋友在本周三的下午准时收听和参与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的第二期。这期的主题呢，是如何选择养老院。我们会邀请到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以及武昌区相关养老机构负责人来我们直播室回答有关机构养老的各种问题，比如说目前的行情呀、价格、床位数量、设施条件等等，选择养老机构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或者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困惑等等。记得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02785811046 8391046，02785811046 8391046。那首先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过来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的是手机尾号0464的这位朋友王先生，来自于黄冈。你好，王先生。
8: 喂，你好。
7: 哎，你好，是你的。
8: 你好，
7: 你好。嗯，
8: 我想点一首那个《瑞士步步高》。
7: 哦，好，步步高，对不对？
8: 对对对，
7: 好，这如果说没有记错的是一首广东音乐，对吧？
8: 好，好的，
7: 好的。这样，因为今天可能我们节目安排比较满，因为在您后边有四五个听众已打电话过来在等候，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定会首先播放您点播的广东民乐《步步高》，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7: 王先生，好，再见。
8: 好，好，对。
7: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这位朋友点播广东明月步步高，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会好好来这个搜罗一下，我也自己也特别喜欢啊。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荆州的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
9: 我搞单后头的。
7: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你好，张女士。
9: 哎，我姓方。
7: 姓商。
9: 哎，四四方方的方。
7: 哦，方是吧？方女士。哦，好，嗯。好，方女士你好。
9: 我上个星期一，
7: 嗯，
9: 给你打了电话的，我星期二的打了一三四五啊，硬是打不通。
7: 哦，打不通啊。
9: 打不通。
7: 哦，
9: 哎呀，哎呀，我们也搞不懂。
7: 您是荆州的哪个县市啊？
9: 洪湖市。
7: 洪湖。
9: 洪湖。
7: 嗯，这个一二三四五啊，全天候都可以打得通的，为什么您打不通？这个我要落实一下。原来我的经验啊，就是跟各个地方的幺二三四五打电话，不存在打不通的事儿，因为他们那边的作息还挺多的，也就是说不光是一个或者几个在接电话，是很多人同时在接听幺二三四五，即或是这个占线等候也不会要太长时间。
9: 好几回一直打不通啊，叫儿子他也打不到。
7: 啊，您当时这个问到的是什么事儿啊？
9: 还是我儿子，六五年生的，
7: 嗯，
9: 他十六岁在上班。
7: 哦，
9: 十六岁在当我上班呐。
7: 是关于社保的事儿是吧？
9: 哎，
7: 是关于社保的事儿对吗？
9: 这个交全部都交完了，一直到现在。那慢了半年了，他还不吧？
7: 啊、哦，
9: 是不是我原因？
7: 我知道。这样，如果说幺二三四五打不通，可以直接跟你们当地的社保专线幺二三三三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9: 好，这
7: 个呢？幺二三四五是市民热线，对不对？幺二三三三是社保专线，打这个电话也可以。为什么必须要您或者您儿子这个亲自打？在于说要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比如说您儿子的全名、他的身份证号码，打过去以后呢，看您目前儿子社保这块的这个情况办理的进展如何，是不是缺有关的信息或者资料？
9: 我把他的身份证号码录下来了，我报到你。
7: 您报给我不可以，因为我这是查不到的，还是要通过你们当地的社保专线来查幺二三三三。对，在我这肯定查不着。我这边是，怎么说，跟您一样的，即或是要查询这一块，还是要跟你们当地的社保专线联系幺二三三三。
9: 你那天不是说要儿子的身份证号码，我把他
7: 对，您现在先把自己的儿子的身份证号码弄清楚，然后打电话幺二三三三进行登记，就是这是您儿子。然后让对方查一下，我的电脑系统里边是查不着您儿子的这个相关的社保的情况的。
9: 他的电话不是他的
7: 幺二三三三
9: 写过来了
7: 幺二三三三，
9: 我把他挪过来了。
7: 好，您这样听我待会儿在节目里边详细给您解释一下啊。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说，电台能不能查一下我个人的相关的一些待遇都落实的情况，在我这是不能查的。我们老年天地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您咨询这方面问题，我可能在节目当中告诉您会接下来该怎么弄，找哪个部门，电话号码是多少，流程是什么样。如果说对方拒不履行他的这个职责或者义务，那接下来该怎么弄？希望刚才这位方女士啊。或者说您的儿子直接跟当地的社保专线取得联系。在我看来，有的朋友啊，五六十岁了，这方面的情况得不到解决，希望自己的七八十岁的老人，父母亲来帮忙代劳，显然把这事儿弄复杂了。幺二三三三，这是全国各地的社保专线。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咸宁的徐先生的电话啊，徐先生你好。
10: 你好，林老师你好，我在录制歌。
7: 哦，点歌是吧？
10: 对，录歌，唱歌。
7: 哦，唱歌啊，唱什么歌？
10: 这是个电视连续剧《醉光》主题歌。
7: 哦，您开始吧。
10: 好个，好个啥？
7: 嗯。
10: 山、嗯、二伯。 毛啊不，顺手的家啥不，你笑我，那笑我，一把神儿不，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哎哎哎，无烦无恼无忧愁，只开眼来看开不，走呀走。No, yeah, no, 哪里不平哪有我，下呀不，毛儿不，身上的袈裟不，笑我疯，笑我贱，酒肉人中过。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哎哎哎，天南地北到处有。不走在我心里走，走呀走，走呀走，哪里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11: 好，谢谢，好，谢谢徐先生，好，谢谢。哦，82岁的徐先生像个小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我要唱首歌，唱的是原来电视连续剧《济公》的主题歌啊。挺可爱的，想想看，很多这个高龄老人啊，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孩子。

0: 感谢你啊，我专门来，今天是专门跟你打电话，感谢你。
1: 哦。
0: 上一次。
1: 嗯。
0: 上，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问你，你叫我打了个1235的电话，我叫那里听了哈。
1: 嗯。
0: 第二天。
1: 嗯。
0: 中间你领导那个就听到给我打电话来的。
1: 嗯。
0: 哎呀，我这真是现在是党的领导啊，党的领导英明啊。
1: 嗯。
0: 像这的话，主持人们你要认真的负责。
1: 嗯。
0: 我马上都传达了，让他听到找我打电话。
1: 哦。
0: 好不简单了。
1: 就是您向我们节目组反映了有关事儿以后，我们转到中祥民政局，对方已经给您回电话了，您对此表示满意，对不对？
0: 哎，对，表示满意。我这今天特意的给你打电话。
1: 哦，不客气，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啊、
1: 好、
0: 哎谢谢，
1: 好，以后常联络，没关系的。时不时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诉求尽管提。如果说只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这个孤单寂寞，也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纯聊天。
0: 嗯，对嗯，我还有点事，还想问你一下。
1: 您说，您说。
0: 就打个比方啊，他说人民局他是管哪些方面的？
1: 您说什么是管哪些方面？
0: 打个比方的话，就说的，这个，家庭的闹，不是家庭，就是，跟你就是闹纠纷了的话，他打些报复，到什么部门？
1: 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我没有听得很明白。您是说，什么是管什么的？说的更具体一点可以吗？
0: 我说的是，我就说。这他这个民政局管哪些范围？
1: 您是说民政吗？
0: 说民政。
1: 哦，民政管的可多了。那具体到老人这一块啊，关于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养老服务。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啊，这个联系比较多的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每月可以享受800块钱的这个养老服务补贴，这些呢都是民政在管。
0: 哦。啊。
1: 嗯。
0: 啊，
1: 好吧，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再见。有关于这一块的问题啊，可能有的老年朋友觉得说，现在那么多政策，那么多惠老部门，具体的我的事儿该由谁来管呢？有这方面的疑问太正常不过了，因为现在确实各种各样的惠老政策出台了很多。那比如说有老龄办，有这个民政局的养老服务处。还有涉及到这个残障老年人的，比如说这个残联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都出台了很多这种政策。那具体说您的事儿，到底由哪个部门来负责？可以在每周一下午的3点到4点打电话过来找我，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的节目主持人甜甜，也可以跟各个地方的这个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如果说您实在弄不明白，可以跟各个地方的市民热线打电话，说清楚自己的诉求。这个市民热线12345那边呢，会根据您的诉求帮您分析一下这事儿该转到哪个部门，由那些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再给您回电话，这样解释，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有没有听得很明白。如果说哈，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您对这块不是特别了解，甚至说我打电话都特别费劲，比如说电话号码记不住，然后拨出去也不知道是否拨错了，或者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自己表达各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事儿吧，交给自家孩子来处理应该是很方便的。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1月1号开始，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经过评估以后，可以享受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补贴这方面的这个政策评估的相关的机构该怎么享受，哎，如果说没有落实该怎么办等等，实际上通过咱们节目已经介绍过好几回了，对不对？但是在网络端现在也是了解啊，渠道非常多。你比如说微信小程序搜索民政通就可以了。这个民政通呢是国家民政部主办的。这个民政通怎么样搜索？如果说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您学会了这个智能手机，我告诉您啊，搜索这方面的政策实际上很简单。您打开微信，首先打开手机的微信，然后在右下角有一个发现，看到没有？发现，点击发现以后，再从上边往下边数，最后一个就是小程序，对不对？点击小程序进去，在最上面有一个像放大镜一样的标志，对不对？你点开，在这个里边输入三个字“民政通”就可以了。出现“民政通”，然后上面有官网，有小程序。你点开这个小程序，哎，它里边 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

都在里边有，比如说养老服务这一块的，有关于这个养老机构这一块的等等。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网络端进行这个搜索，现在很方便。我们说现在智慧养老啊，在于说，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通过这个网络端都可以了解到，在于您，老年朋友是否愿意去这个努力的学习，或者说进步，或者说自己不是很方便，要让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说有时候养老啊，不光是老年人自己的事儿，而是全家的事儿、全社会的事儿、整个国家层面的事儿。所以说这一块呢，我希望老年朋友能够鼓起勇气，多一些信心。希望所有的出台的这些惠老政策，在您身上，在您的家里边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要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在上周大家打电话过来聊到的相关的情况。上周，金门市沙洋县的石先生、钟祥市的陈女士打电话咨询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事儿。当时呢，我是跟这个当地的市民热线12345都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都表示说会立即转办。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给老年朋友一个满意的答复。钟祥的这个陈女士刚才打电话说，她已经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解释，她表示满意。那沙洋的这个石先生，因为当时啊，这个留下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跟这个沙洋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以后呢，一位这个工作人员表示说，已经跟石先生联系上，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不知道石先生对此是否满意。上周，金门的方女士打电话说，儿子今年60岁了，本应该可以领取养老金了，对不对？但是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到目前一直没有领到，也就是一个月养老金都没有领到。那我是于16号上午与当地的社保专线12333和12345市民热线都取得了联系。当时1095号工作人员就表示说，会跟当事人取得电话沟通。因为要查询这件事情的这个进展，必须要输入当事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才可以。工作人员当时给我这样分析，他说有可能啊是资格认证方面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银行账号方面。银行账号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卡号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落实，或者说打到月卡上，而你自己不是特别清楚。再于说老年人，或者说您跟您自家孩子之间啊沟通有没有问题？在我看来，关于养老金的落实，孩子说是孩子，但是现在已经60出头了，对吧？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随时的跟您这个汇报、解释沟通这事儿？我觉得您要跟孩子保持一致哈。如果说是资格认证方面的问题，必须如实的告知当事人要补齐哪些资料才可以达到领取条件。这样的话呢，这个希望这件事情早一点有一个明确的进展，好不好？上周，孝感市的应城三河镇社会福利院的一位老人打电话反映说，福利院的食堂啊，刚换了一位大师傅，一位厨师。而这位厨师呢，他厨艺实在是太差了，不光是这米饭煮得太硬，而老年人根本无法下咽，不光是这样，就是这个味道也很差，特别咸啊。跟食堂和福利院反映过很多次，没有任何结果。当时呢，我是跟这个孝感市民政局取得联系，电话是0712-2877-960，0712-2877-960。一位姓罗的工作人员表示会立即调查此事。我们说，作为一个餐饮行业，或者作为一个食堂的这个厨师，有的时候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众口难调。比如说30个老人，或者50个，哎，多半表示满意，少数觉得哎呦这个口味有点问题。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说这个30个人或者50个人当中，绝大多数都表示说这个厨师厨艺太差了，太咸。米饭太硬，而且是针对于福利院的老人，很多高龄老人啊，你这个米饭煮得太硬，老人肯定都适应不了，对不对？反应太多，福利院没有及时的反应或者调整，那这块我觉得作为主管部门，民政应该是要好好的调查处理这件事情的。希望孝感市的这个民政局啊，工作人员，这位罗女士，
能够尽早的督办这件事情，就是你反映到这个福利院去了，但是福利院有没有改进，老人是否满意，我希望孝感市民政局呢能够尽早的把这事儿给解决了，落实了，让老人满意。孝感云梦的饶先生打电话说，自己是一位盲人，去年开始申请低保，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核实了相关的情况，但是一直没有进展。记者当时与孝感市民政热线取得市民热线12345取得联系，13995号工作人员表示说，会立即转办这件事情，该解释的解释，该提速办理的要抓紧时间。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或者说低保对象想咨询想投诉关于低保这一块的，都可以跟这个湖北省低保中心取得联系，他们的电话是027-5065-7537 027-5065-7537。在上周，一位陈女士打电话点播歌曲庞龙演唱的《两只蝴蝶》，陈女士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多年以前曾经十分火爆的由庞龙带来的《两只蝴蝶》。

0: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是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以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是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是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零风险，工资日结，多劳多得，时间自由。
2: 只要你有电脑，只要你会网购，就能立马上岗。
3: 男女不限，专业不限，年龄不限。
4: 哇，这不就是我理想中工作的样子吗？想干的时候就干，想出去玩的时候说走就走，点点鼠标就能挣钱。朋友们，我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哎，这怎么还要我自己花钱刷单呢？
5: 没关系吧，大牌电商平台，反正也能退的。
4: 哎，我钱呢？我钱呢？啊！
6: 所谓的网络兼职刷单返现，并不是通往成功的致富之路，而是一种求职诈骗。对方提供的链接往往并非官方。找工作，请擦亮双眼。并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3天，今天第1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的

0: 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抓紧时间来请进久等的朋友，来自于湖北宜昌的尹女士。你好，尹女士。你好，
4: 你好，田老师，你好，
3: 久等了，等了9分钟啊。
4: 没事
3: 啊，今天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4: 我最喜欢听 你说话。
3: 谢谢谢谢。今天主要是跟我们聊点什么？
4: 我眼睛不好啊，从眼睛不好起的，我就开始听收音机啊。
3: 哦，
4: 听蛮多年的，但是一直没得勇气打电话。
3: 今天第一次啊。
4: 前段时间
3: 前
4: 段时间听到可以点歌了，我点歌三个，我最喜欢听你的节目。
3: 谢谢谢谢，想听什么歌？
4: 我说你既耐心又细心，所以那个老年人范围内的你还在耐心的跟别人解释，我最喜欢听的。
3: 这是必须的。
4: 亲切的话语，爽朗的笑声。
3: 谢谢谢谢，喜欢听歌，但是呢，因为视力不太好，可能使用智能手机啊，到处搜歌啊，不是特别方便。想从老年天地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对不对？最喜欢听谁的歌？
4: 我一说歌呢，现在就是蛮早以前那个张振富和耿艳凤男女生儿童唱，再有呢有王杰士和谢丽斯的男女生儿童唱的都蛮好听。再还有原来那个郭松老师唱的歌也好听，刘斌一老师唱的歌也好听，我喜欢听原来的老歌。
3: 好。您刚才说的这些这个歌唱家，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原来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播放过这个张振富、耿连凤以及王杰石、谢丽斯组合，还有刘秉义，还有这个郭颂演唱的好多经典老歌。遗憾的就是这个里边啊，其中有两位已经离世了，比如说这个谢丽斯，王杰石、谢丽斯里边这个女搭档。谢丽斯对，已经去世了。
4: 去年是前年不在的。
3: 对，然后就是这个郭颂老师也不在了，演唱了很多带有这个浓郁的东北风味的歌曲，对不对？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新货郎》啊，等等，丢戒指啊，是吧？好，那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会安排啊。
4: 我送
3: 的是
4: 那个新货郎，蛮好听。
3: 好，我原来在节目当中我也曾经播放过好几遍。好，每天都开心一点，想听什么歌随时打电话过来。您今天点播的一些歌曲，我在下周同一时间来尽量的安排，好不好？
4: 好，
3: 好，好的，
4: 谢谢。
3: 您好好的啊，尹女士。不好意思，您今年多大岁数啊，尹女士？
4: 我是眼睛不好啊，年纪确实也不大，还是73岁。
3: 73岁啊，您的心态特别好。我年纪不大，才73。好嘞，开心一点。好，再见啊，尹女士。
4: 好，
3: 再见。
4: 谢谢，
3: 再见。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觉得啊，平时啊可能会觉得哎呦我都70-80了，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很多高龄老人参与我们的节目，而且状态特别好。比如说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湖北随州的潘先生，我们要问一下潘先生今年高寿啊。潘先生好。
5: 你好主持人。
3: 潘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88。
3: 88岁，哇，中气十足啊。您在随州是吧？
5: 对，随州不错。
3: 随州市区吗？
5: 你说什么？
3: 您是住在随州城区吗？
5: 我住在随州下面的乡镇。
3: 哦，好。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5: 我再咨询一下。咨询一下那个郑州那个失能老人。
3: 哦。
5: 在这个享受上学习，这个也享受那个 不是不白说的不。

0: 题应不应不是将是怎么条件呢？
1: 好，这样，首先呢，要看清楚，弄清楚您到底是否符合这个失能的这种标准，他必须是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老人才可以享受，中度以上。您要经过当地的民政部门指定的机构进行评估才可以。
0: 我就说他可以，我得了个12345的电话，他说要讲条件，不是每个那个中度以上的都能享受。
1: 对，
0: 讲什么条件呢？
1: 是这样啊，您要经过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评估。随州我知道有随州城区，有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有增都，有随县，有大洪山风景区，有广水市。您属于随州的哪个区？
0: 我是随县，就是随县。
1: 随县是吧？这样，您把这个随县的电话记一下，好不好？方不方便？
0: 随县
1: 民政局。
0: 记一下。随县民政局的。
1: 对，0722333915。
0: 哎呀，我没有拿笔记，怎么办？
1: 您这样，您可以挂断电话，我在节目当中慢慢的播报两遍，您好好记一下好不好？这个呢，必须由这个随县民政局帮您做一个这个评估。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呢，这个钱啊是中央财政负担90%，你们当地财政只负担10%，所以说不存在说，哎呀，我们当地财政有没有钱的这事儿。您只要是符合条件，都是可以的，好不好？您可以挂断电话，我把这个号码再慢慢的播报两遍，您好好记一下好不好？
0: 我还问一下。
1: 您说。
0: 我们这个老人这个享受补贴是在不是什么住啊，这是非但是在养老院里才有您的享受补贴，在家里行不行？
1: 他是这样，如果您家里边如果有条件，比如说请这个有资质的这个家政服务企业，他们提供的上门的家政服务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们这个随县民政局他指定的有些机构，对不对？你可以在他那儿订餐呢，让他给你这个送餐上门，或者说提供这个上门的家政服务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不是说直接打800块钱到您的银行卡账户上，那不存在，好不好？
0: 如果要是家庭自己的服务，或者亲人上门的服务都不行。
1: 你可以请人上门服务，但是请的人呢，必须是指定的养老服务机构，而不是说您让自己的子女啊，或者在外边随便找一个这个家政工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必须到指定的这个养老机构去找他们相关的一些人才可以享受这个服务补贴，因为到时候这个政府就把这个钱直接给对方了，就不是说打到您的账户上，您自己再支付给他，这需要到指定的相关服务企业里边去申请这块服务。哎，好不好？
0: 相当服务机构的人来服务就可以。
1: 对了，没问题。他的电话是333915，您慢慢记一下，好不好？好，潘先生。刚才潘先生89岁啊，这样的状态其实还不错，但是呢，年事已高，有的时候可能生活自理这一块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孩子们不在跟前啊，需要有专门的这个机构或者请人，但是这个时候就必须到民政指定的相关部门去申请这个养老服务补贴。随县民政局他们的咨询热线是3339151，区号是0722。如果说你在随州当地居住，就可以直接打电话3339151就可以。如果你现在人在外地啊，也可以在这个号码前加拨区号0702233915133391。好，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荆门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啊，
1: 你好，
2: 陈念老师，你好。
1: 哇，您的这个声音有点，这个电话效果有点问题，回声特别大。
2: 我上个星期打电话，没打进来，已经过时了。我想聊屈原故里，端午节前没打进来，这现在端午节后了。我79年就到过屈原故里，去旅游。当时浦水期间，我们在湘西王昭君的故乡那里上绿船，上。那里风景还挺好的，但是屈原故里当时那个牌坊还没有修理好，在屈原故里，我们的 到许愿故里以后又步行，从湘西步行到许愿故里，后来又步行到水田坝，到那里旅游的话，当时我们在西湖那洪水，那洪峰过来了以后，我们得就没有往前面跑，我们往上面高坡上面一跑了，回头一看，那全部一片汪洋的，就是
1: 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儿，对吧？
2: 1979年，
1: 哦，79年哦，1979年，好，
2: 那时候我们才二十几岁，
1: 对，现在已经是47年过去了，哈哈。好的，您的电话效果有一点点问题，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本来在端午节之前想打电话过来参与节目，但是电话特别多占线，就是想回忆一下自己原来啊曾经到屈原的故里、秭归的湘西这块去旅游，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温暖的事儿，对不对？您的电话效果有点问题啊，希望下次我觉得换一个号码吧，换一个手机号，然后或者换一个地方，因为我不知道是信号的问题还是您手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听得有点费劲啊。好，希望您能够开心一些。好，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荆门的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3: 是我吗？
1: 哎，是你电话，你好。
3: 陈静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沙县的秦淮河老李。
1: 哎，你好，好久
3: 我
1: 不
3: 想
1: 见。
3: 啊，这里这个平台呀，感谢一下这个我们沙县这个广播电视局对门的这个城管的老板姓别老板，他这个老板娘姓吴丹女士，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爱心人士。他跟我们这些独居的残疾老人呢，经常送餐的，我们他
1: 是免费的还是怎么着？
3: 免费的，
1: 啊，哎，
3: 爱
1: 不
3: 心
1: 错
3: 人
1: 不
3: 士，
1: 错。
3: 免费。
1: 哦，
3: 我感谢他，
1: 实际上不
3: 感
1: 是
3: 谢他。
1: 说由政府买单的这种送餐服务，而是这个老板他自己这个爱心所致，是
3: 他是爱
1: 吧？
3: 心人士，爱心人
1: 哦，
3: 士，
1: 多不容易啊！好，那我们这样，我们再次说一下这个老板他的全名和餐厅的这个名称，什么餐
3: 他的
1: 厅？
3: 老板我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他的老板娘叫吴丹。
1: 哦，您不是说别老板吗？
3: 对，别老
1: 哦，
3: 板，
1: 别
3: 他
1: 老
3: 那个
1: 板，这个餐厅叫什么餐厅？
3: 就叫
1: 哈哈。
3: 原来叫牙棚的，我们就喊那个牙棚的。现在他们说叫什么？又改，后来装修了以后又改的叫什么？人民公社大食堂吧，我搞不清。
1: 哦，人民公社大食堂，好，就说您作为一个老人，
3: 还
1: 经
3: 感
1: 常
3: 谢一
1: 享
3: 下
1: 受的对方的这种
3: 我们农
1: 免
3: 田，
1: 费服务哈。
3: 我感谢一下我们农田社区的，我们农田社区的几位领导也蛮好，关心对我很关照。
1: 好的。我觉得懂得感恩的人，一定是自己是属于那种正能量满满，能够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
3: 刚才金门的那个李律师，他可能呢讲话手机可能隔壁吧，太近了，
1: 我
3: 所
1: 什
3: 以
1: 么
3: 他就
1: 情
3: 不
1: 况？因
3: 行。
1: 为我记得原来也好像接到过他的电话，但是每次我听特别费劲啊，可能是手机信号的问题，还是说
3: 他太
1: 手
3: 拉
1: 机的
3: 近
1: 质
3: 了，
1: 量
3: 太拉近了。
1: 啊？隔得太
3: 是太
1: 近，
3: 拉
1: 对
3: 近
1: 吧？
3: 了，我估计
1: 好
3: 他，
1: 嘞，
3: 我也听过他的节目，他原来电视啊、唱歌呀、啊，他都是有这种声音，可能隔壁
1: 好
3: 吧太近
1: 的，
3: 了。
1: 也谢谢李女士打电话过来，好几个月没有接到您的电话了。
3: 陈建老师，
1: 哎，您说，
3: 我还想求你一个帮助，
1: 您说，
3: 你要是有时间就跟我打下电话，我这不到这个地方说。
1: 哦，希望如果方便，
3: 是
1: 我
3: 吧？
1: 给您打电话过来，在电话里边聊一下您自己遇到的一些这个私事儿啊，不方便在直播当中公开，对吧？好的，等我电话吧，没问题的。好，
3: 谢谢陈建老师
1: 好，
3: 啊，
1: 再
3: 谢谢，
1: 见，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我们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接下来请来自于武汉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4: 再见，
1: 你好，是
4: 你
1: 电话，你好，
4: 好。我跟你讲的，
1: 哦，
4: 我见一个流浪姑娘没播了，
1: 点的什么？
4: 流浪歌。
1: 哦，流浪歌啊，我记得当时您点了这个流浪歌，那大概是一个多月以前，对不对？在隔一周的节目里边，我们就播放了一首《橄榄树》，是关于流浪的，不知道您是否听到了？哈哈啊，
4: 没新鲜。
1: 对，我是这样啊，很多老歌。 很多老歌在电台里边啊，我们是有这个对这个音质有一些这个要求的。如果音质太差，或者找到这个版本不但适合在广播里边播出，我们可能就会换一首其他的这个同品类的歌曲。今天主要是打电话过来想这个聊天，顺便点歌，对不对？
4: 我还跟你说了
1: 啊，
4: 我人家前两天想你那个。那个物理实习就是人家同事的那个实习就跟我物理实习一样的。
1: 什么事儿？我还真忘了什么事儿啊。
4: 就是那个他是他的爸爸妈妈最近不在的交通什么的。
1: 哦对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一位老人，本来家这边条件挺好的，结果呢他几十年前的东西放在家里边，各种堆放，各种这个怎么舍不得丢，结果呢满满当当的，现在就生活没法继续了。
4: 我们家就这个情况。
1: 现在还是原来啊？
4: 现在
1: 您不是您说了算吗？那就断舍离呀、啊、
4: 我说了不算，爹爹说了算。
1: 哦，爹爹说了算，好吧，好好跟他聊一下。因为我觉得家里边如果说这个几十年前的老物件太多以后啊，会影响到现在的这种生活。比如说过道上堆的全都是一些乱东西，一些旧的家电呐、啊，一些纸盒啊，空瓶子啥的，这个多了以后，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卫生，也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甚至是这个安全。
4: 哎，我就买了个爹爹做工作，我说。我说这个干就要干算了是吧？要是不要舍不得
1: 啊。
4: 他爹说好，我们这慢慢越就改着呢。
1: 哦。
4: 现在讲过以后，没有改，就是天天都想着。
1: 啊，就是甜甜在节目当中都说了啊，我们家里边有断舍离，把这些老的一些旧的物件不用的东西，常年堆放，哎，把它该扔的扔，对吧？如果说您做不了这个您老伴的工作，把这事交给您自家孩子，让孩子跟这个家里边这个跟您的老伴商量一下啊。好，讲通了，好的，慢慢来，
4: 我们两个人，
1: 吵了一辈子，没关系。啊，您这突然让我想到我们看过的这个几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金婚》是吧？还有《父母爱情》都是这样，老两口吵着吵着就过了一辈子了。好的。
4: 天天跟人吓着我们的情况，这个情况也都一样。咱那个叫我们两个吵也是这样。要不那天，要不他打电话说把我家吼，人家说是哪个想吼，
1: 啊，我还记得。好多好久以前，您有次参与节目，您老伴不知道您在干啥，在那边大声叫唤您，对不对？哎，你在干啥呀？你说你在参加电台的直播。好的，没关系。我是觉得您和您老伴这种模式挺好的。
4: 好。
1: 还
4: 有前天老师买要给我们一个人家，有没有说的买一下？
1: 好的，您和老伴都要多保重，好不好？
4: 好，
1: 再见。孙女士特别好玩，家里边老伴说了算，但是现在也80多岁了，跟老伴说吵了一辈子，到现在还挺好。孩子们现在也经常回来陪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孙女士打电话过来分享说，孩子们最近又把我们老两口带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哎呀，我觉得好开心啊，好久都没有出去玩了。现在呢，家里边老伴属于这种特别的这个节约。或者说舍不得扔掉一些旧的东西，曾经在几天前听到我们的节目讲这个断舍离的那些事儿，哎，引发他的共鸣。他说我们家老伴儿就这样。不过现在呢，哎，听了电台的这个节目，他说，哎，天天在老年天的节目当中说了，该丢的丢，该扔的扔。哎，现在说通了，但我觉得这事儿慢慢来，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沟通方式的问题，对不对？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来这个看一下。在上周啊，有位徐女士打电话过来说，好久以前你们在节目里边放了一首歌，王坤演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 陈女士说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但是至少三四十年都没有听到过了，偶尔在你们节目当中听这首歌啊，觉得特别开心。待会儿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这首郭兰英演唱的《李双双小唱》，好不好？我们还请进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了，其他的朋友只能是等到啊下周一了，好不好？最后一位来自于湖北孝感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5: 我等在下周一，我是的，我可以等在下周一。我现在我咨询的这个事情，
1: 您说，
5: 哎，

0: 我说我是我第一题专线。
1: 哦。
2: 你发什么票？
0: 哎，能不能专线？我现在有无病无痛。
1: 哦，您是想这个咨询关于遗体捐献的这些事儿，对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这个要跟这个湖北省红十字会联系一下才可以嘞。
0: 湖北红十字会的电话是多少嘞？
1: 您这样，湖北省红十字会的电话，待会儿我在节目当中慢慢说，您好好记一下，好不好？
0: 那好，对，好，
1: 好的，
0: 好
1: 不好？
0: 好的。
1: 这个、
0: 好，
1: 因为这个必须要到这个红十字会进行登记才可以。一旦有这么一天，有关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因为武汉这块遗体捐献是可以的，然后器官捐献也行。但是对于很多地方来讲呢，可能这个器官捐献因为有时间限制的问题，只能是做遗体捐献。待会儿我会把这个湖北省红十字会的电话告诉给大家，您慢慢收听一下，对您的大爱表示由衷的敬意，好不好，吴先生？
0: 哎，好的，
1: 再见，再见，
0: 不客气，
1: 好，再见。
0: 我想，
1: 刚才这位朋友咨询这个遗体捐献的事儿，湖北省红十字会他们有一个咨询热线，02787327581，8732758181，关于遗体捐献，关于器官捐献，都可以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02787327581。在前面我们谈到了有位徐女士点播一首老歌，她说是电影《李双双》里边的主题歌，但是呢不知道歌叫啥名，叫啥名了。我查了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李双双小唱》，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

上了年纪以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滋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松眼部通道，效果特别好。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这几天正好赶上端午节，年终大促回馈活动开放了50岁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

0: 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份端午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床石墨烯缤色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FM99.8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啊，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湖北之声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同步收听，共赏梨园雅韵，品读荆楚戏曲之美。今天的节目呢，要为大家带来两部荆州花鼓戏的经典佳作。上半段呢，欣赏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带来的悲情折子戏《风雪夜》。那么下半段呢，我们一起品读花鼓戏名家李春华演绎的经典鼓子老戏《安堂任母》。一戏见世道冷暖，一戏品骨肉深情。首先呢，走进上半段的剧目啊，这个《风雪夜》，这是荆州花鼓戏极具代表性的乡土悲情小戏，扎根江汉平原民俗文脉，以极简的人物、极简的场景演绎极具张力的人性悲剧，是荆楚戏曲以小见大的经典之作。这部剧呢，由天门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张静、刘柱刚搭档主演，两个人呢对手戏灵念纯粹，全程依托地道的花鼓戏唱腔与细腻的演技，打动深谙花鼓戏的悲腔婉转，以情欲声的特质。他摒弃了浮夸的表演和刻意的哭腔，用质朴的乡土唱腔、克制的肢体演绎，将寒夜当中为救幼子、绝境求生的底层母亲形象啊，刻画得鲜活动人，把人物卑微却坚韧、无助却伟大的母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共情力十足。那么儒生一角呢，由青年小生演员刘柱刚演绎，他的台风沉稳，功底扎实，精准拿捏旧世文人的人物复杂性，清晰地演绎出角色的心境蜕变。前期呢恪守封建礼教，刻板固执，中期呢听闻母子悲声，内心挣扎拉扯，后期幡然醒悟，满心悔恨。他跳出了脸谱化的塑造，生动展现出旧时代读书人被礼教束缚、良知未泯却错失向善之机的时代局限，人物立体饱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个天门荆州花鼓戏创研中心来演绎的《风雪夜》其中的经典唱段。

便乃是无恩主的破灭一见。这变化写的慢慢不负呼想，这小庙虽破了，倒可妙本复汉，不必怎料苏玄渡过寒夜，明日再行。

0: 跟你有一些大嫂包括将来了一未来
1: 天哪，四座佛庙在此，
0: 李
1: 公子有救了，里面有人吗？开门呐，开门呐，
0: 门外的大嫂啊，这血月荒江你我呼兰官的，你要是进来那是不行的呀、啊。别去，我们相安无事的，为好。

嫂啊，只看我一眼到，那女生无所不行。

0: 求求你不要再求我开门了啊！
1: 我不求你开门，难道你就眼睁睁看我母子都死在这雪天何也祖母？
0: 这啊，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大嫂，你我将后背靠在这门板之上，我以背后余温去去你身上的寒气，可好吧？
1: 看来只好于此了。
0: 于此，大嫂。
2: 这个故事呢，聚焦一场寒夜绝境的生死抉择，风雪肆虐。荒野冰封，贫苦的妇人怀抱病重的幼子，不畏严寒，孤身跋涉求医，走投无路之下呢，只得前往山间破败的孤庙来避寒求生。可是呢，荒庙之中坚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的这个赶考的儒生，因为恪守刻板礼法，狠心的紧闭庙门，将母子二人阻隔在漫天的风雪之中。这出戏呢，最深刻的内核便是无恶人为悲剧。儒生并非冷漠无情，只是被这僵化的封建礼教桎梏了，将死板的规矩凌驾于生命善意之上。一扇庙门隔绝了生死冷暖，也拉开了封建礼法与人性本真的深刻对峙，道尽了旧时礼教对于人性的束缚与摧残呐、啊！
0: 请。

一壶那美酒，只有遵从你教，苍天之灰保佑于你，你就信。

庙门呢是死死的关着，外面的风雪反倒是越刮越猛，门外的母子俩的哭声啊，还有孩子微弱的呼吸声，一下下都扎进了读书人的心里。这一辈子他都死死地守着书本上的礼教规矩啊，把这些条条框框当成做人的准则。可是眼看活生生的人在受苦，他终于彻底想明白了，圣贤教人礼教本质呢是让人心怀慈悲，多行善事。死板的规矩根本不是做人的根本。等他彻底放下执念，急忙打开庙门想要救人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可怜的母子俩终究没有能熬过这个寒夜，也让这位儒生抱憾终身，留下了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舞台呈现上呢，风雪夜尽显荆州花鼓戏质朴写实的乡土本色，极简的舞美，虚实结合的风雪音效，搭配传统的锣鼓，氛围感十足。唱腔设计精妙，悲腔、四平腔、高腔是交替运用，贴合剧情，情绪起伏，凄切婉转的乡音唱腔完美烘托出底层百姓的苦难与无奈。这出小戏以一场风雪悲剧批判僵化教条，歌颂母爱与人性的善意，兼具艺术价值与现实思考，是流传不衰的荆州花鼓戏的梨园佳作。

0: 清净打扫，你莫想啊
1: 人。其实这个时候眼泪已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哈。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欣赏荆州花鼓戏《安堂任母》，一会儿见。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北京时间16: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首先呢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哈，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呢都是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是大错特错。心脏呢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呢您就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啊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辅酶 Q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儿，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呢就是剂量太大，吃完呢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就受不了。这一款呢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推荐的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湖北之声的端午福利啊，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啊！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啊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3天啊，今天呢是第3天的活动，活动结束立刻就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活动。
8: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慧文说戏，我是小冉。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感受到了风雪夜的世界啊，这个世道的悲情与人性的思考。下半段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切换心情，一同欣赏由花鼓戏名家李春华倾情演绎的经典剧目《安堂任母》，感受荆州花鼓戏细腻绵长的亲情韵味。《安堂任母》呢，是荆州花鼓戏家喻户晓的骨子老戏，代代传唱，经久不衰。不同于《风雪夜》的社会悲情，这出戏呢以母子亲情为核心，剧情是真挚，唱腔婉转，依托民间的经典故事，用细腻的戏曲演绎，诉说人间离别与骨肉团圆的动人温情。李春华是荆州花鼓戏名家，舞台功底是炉火纯青，是按花鼓戏的深情合一的演唱精髓。他的唱腔醇厚圆润，吐字地道，兼具悲情的凄切与温情的温润。在这出戏当中呢，他精准拿捏了主角王志珍半生隐忍的思子妻深切的这种情感。重逢悲喜的复杂心情，唱腔呢是层层递进，情绪饱满，赋予了经典角色的全新感染力。我们一起来听。

0: 姨太，这府中的菩萨怎么也有伤心事啊？
1: 哎，
0: 神仙哪
1: 会有伤心之事啊？
0: 姨太，你来看，你来看。

0: 害，这菩萨
1: 啊，这乃是
0: 三台龙女拜观音，我以为是一双儿女认两亲
2: 啊，不是，不啊，家员工请
0: 请。

相公。此等名叫刘尼登，悬挂堂前日夜呀明，千

0: 怪我前世未点琉璃亚灯，只落得今生有眼看不清，待我来教些灯油彩亮眼呐、啊。
1: 走什么？看着鸟啊，琴声的梦醒啊，就好像啊人呐、啊。
0: 你先有亲娘再寻呀夫，为何又要把娘啊寻？你才不知其中原在不是虚心生，你或是你太情深梦才出娘胎。

0: 姨太，这许多的罗汉菩萨有何用处啊？受罗汉可以推断流年吉凶，预知祸福啊！就请姨太带我一手吧。请问建院公今年尊庚几岁？光阴似箭，我都有18岁呀！18岁吗？是啊。请问哪只脚先进罗汉堂里？
1: 左脚先进。
0: 待我从左手起。

我与神郎手落汗，也是这真长眉呀雪

0: 钱。
1: 姨太，姨太，你为何发呆呀？
2: 虽在发呆，我是在念经。
1: 念的是心经吗？
2: 不，我念的是罗汉经。
1: 那为何不朝下手啊？
2: 就是这尊长眉罗汉，
1: 吉凶如何？
2: 长眉罗汉笑脸看，真苦

那青州花鼓戏《安堂任母》呢，讲述的是一段跨越半生的骨肉离别与重逢的故事。这位女子叫做王志珍，因故呢遁入空门，独居安堂。青灯古佛为了守清规，将对幼子的思念深埋心底，隐忍半生，孤苦度日。而他的儿子啊，叫做徐元载啊，自幼呢身世飘零，长大成人之后，得知身世真相，不远千里寻母，最终呢寻至了这个清幽的安堂。佛门本是斩断尘缘之地，却迎来了血脉至亲的重逢。一边是恪守清规、压抑半生的佛门母亲，一边呢是赤诚寻亲、渴望团圆的年少幼子。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却以细腻的亲情拉扯，道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直击人心。

0: 回去。
1: 哎呀，疯啥呀？
0: 人家伤心你发笑，望着庵堂受香那夜见面过。

0: 怎么这世上生儿育女都是这位宋子娘娘送你我？
1: 真是啊，
0: 对呀、啊，宋子娘娘，
1: 娘娘
0: 在那边，那娘娘，你好糊涂。娘娘就是

娘不能够生孩子，为何是我来投胎，竟然投出府门外，为何跑我到山塘街，到如今两家争夺姻缘债，到底是什么

这部《安堂任母》呢，它以情字啊贯穿全程，是花鼓戏抒情特色的极致体现了。李春华的演唱极具层次感，独居安堂时的唱腔呢是低沉隐忍，暗藏了无尽的思念。听闻幼子寻来，唱腔起伏跌宕，满是忐忑与悸动。母子对峙相认的时候，唱腔凄切真挚，道尽了半生离别苦楚，心结是释然之际，唱腔呢又温润舒展，余味悠长。舞台简约素雅，贴合安堂清冷的意境，全程啊依靠唱腔的张力与情感的演绎支撑全场。佛门清规束缚的是身形，却困不住血脉亲情，压抑半生的母爱在重逢的瞬间爆发了，动人至深。那作为经典老戏呢，安堂任母兼具传统戏曲的城市之美与人间温情，李春华的演绎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荆州花鼓戏的韵味，又以细腻的情感贴合当代的观众审美，让经典戏曲焕发新生。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风雪夜啊，观世道人心。那么下半段的安堂任母呢，是品人间亲情，两部荆州花鼓戏的佳作，尽显荆楚戏曲扎根乡土、共情人间的独特魅力，也是湖北传统戏曲文脉传承的生动缩影。那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想要回听完整内容，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各位听众戏迷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哪、啊。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4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2到3级。
6: 后天鄂东南阴天有阵雨，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阵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权威专家表示，算力6G未来将催生万亿级新赛道，哪些产业是近水楼台？调查显示，玻璃基板或成新高地。
6: 美联储是否降息，美伊谈判进展如何，成为当下影响全球资本市场两个最大变量。央视报道，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美伊谈判一波三折。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今天至26号在北京举行。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深两市成交额3.74万亿元，创历史第二，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271亿。板块方面，培育钻石概念强势领涨，自动化设备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2900只。
5: 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163.10点，涨1.78%。深成指报16372.50点，涨2.13%。创指报4359.39点，涨2.52%。
6: 那近期 A 股涨跌互现，不少投资者都在说，和前段时间相比，赚钱效应明显差了不少。也就是说，不管大盘是涨还是跌，好像都赚不到钱了，甚至还在不断亏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面对当下的 A 股走势，广大散户该如何操作比较稳妥？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7: 好的，最近市场整体的走势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市场的跌多涨少。那么尤其是到进入五月下旬啊，一直到六月这段时间，可以看到市场呢指数呢是确实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波动，但是个股上涨的这种比率啊一直是在缩小，那么下跌的比率一直在扩大。前一段时间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六月初的时候看到一些盘面上在复盘的时候看到过一些现象，也就是说，基本上两天市场上是看的指数是上涨的，但是呢上涨的家数呢只有2000来家，但是一旦下跌的时候，市场就是4000多家是下跌的，这个呢已经持续了有一个多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典型的市场是进入了一个赚钱比较难的一个阶段。那么当时市场的热点呢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股里面，因为科技股整体的这种数量在市场占比呢相对是比较少，但是呢市场的资金的集中度是比较高。曾经像半导体这个板块，有一天的成交金额就达到了接近六千亿的这种成交金额，那可以看到占到市场整个成交金额的30%。所以说大多数的资金呢都是集中在科技股里面，但是呢是科技股呢它的这种上涨 涨的前一段时间，类似于就去年的商业航天，就激动度比较高，市场的情绪也是比较高。但是一旦科技股这块出现回落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市场的大金融板块就成为了市场主要的一个资金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当下这种操作策略上面来看的话，怎么去应对，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难度。就是说科技股你如果现在去追，它明显的是一个高位，不敢去追，但是你不在这个时候去追，它还继续去上涨，所以说呢市场就非常的一个纠结。不过对于科技股现在的这种趋势上来看，我认为已经进入一个高位风险区了。其实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高科技就是硬科技这一块的话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原来是高科技股的这种上涨，它的主要是一些这个整个的产业链里面的都在上涨，但是呢随着市场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可以看到在上周或者说进入六月份之后，市场就开始挖掘了一些题材，就从硬科技原来的一些炒芯片、炒算力、炒存储，但是呢后边就开始炒这种各种上下游的材料，比如说 MICC 对吧，包括一些这个市场的就培育钻石等一些细分的行业。那到这个时候就说明了什么，市场的资金已经是在挖掘题材了。那之前的硬科技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当出现这两种现象的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这个板块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区了。所以说从操作策略上来看，我认为科技股在这个时候应该还是逐步的去兑现。那兑现之后去做什么，那么也是大家比较面临的。尤其是从市场当下来看的话，属于是一个今天的话1000多家上涨，就是二八现象对吧，5000多只股票只有1000多张，属于是个二八现象。那很典型的市场是从原来的高科技逐步的是上低估值蓝筹股里面去转移了。这个非常明显的是在上周有一周的话，银行、券商和保险集体呢涨了3天，然后呢就又开始出现回落，尤其是节前最后一周3-4个交易日整体这些板块出现回落。但今天可以看到早盘开盘之后，半导体等一些板块走得非常的一个强劲，但是呢出现冲高回落之后，资金马上又打到了这个金融板块里面。金融板块这会儿像保险啊，包括券商啊，走得相对是比较强。所以说从操作策略上来看，应该是避高不低，避高就是高科技包括一些高股价的这类是避开，那么布局的也就是去找一些低估值的大金融，这时候去做一些

0: 布局，这是最好的一个操作策略。尤其另外一点呢，就是题材，其实题材股最近杀的也是比较厉害，也不建议去做。也就是说，风格逐步的是在转换，操作策略也应该去逐步的转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龙栓。同时，信望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国际权威机构最新研究预测，随着算力运用日益广泛，以及 6G 即将到来，芯片相关将是接下来最火的产业之一，比如说芯片封装。
1: 数据显示，到2030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逼近800亿美元。目前呢，全球多个国家都想在其中切走最大的一块蛋糕。那么在这场全球竞逐中，中国走到了哪一步？昨天呢，央视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进行了专访。
4: 彭寿表示，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传统封装材料正逼近物理极限。作为下一代先进封装的关键底座， TGV 玻璃基板正成为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新变量。
5: 今年是 TGV 玻璃基板的一个元年，全球都在关注，全球都在研发，全球都在突破。
4: 彭寿告诉记者，当前全球半导体先进封装用玻璃基板产业整体呈现欧美起步早、亚太加速追赶、格局快速重构态势。国内现已形成合肥、蚌埠、咸阳、成都四大玻璃基板产业集群，但要将实验室的样品转化为产线上的产品，绝非单一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横跨材料、机械加工与半导体封测三大行业的跨界团体赛。
5: 它是一个交叉科学，横跨了三个行业，我们要根据在显示基板做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新的成分设计，然后新的生产工艺的突破，如何增加它的平整度和它的排泡技术，这就是一个新一套的工艺。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明年我们这个事情就能把它做好。
4: 从底层材料的突围到跨界工艺的打通，国产 TGV 玻璃基板正加速走向量产。未来这块超级玻璃将率先在哪个领域放量？
5: 我认为首先是在算力，大算力。算力就是需要有一定的大规模的芯片和它的这种降热和排热，这种是至关重要。另外呢，在 6G 射频，还有我们现在的低空经济，包括我们的新能源这些方面，我觉得未来的市场是奇大无比。按我预测，可能在15-15的时候末期，应该说是一个能搭上10000亿这么一个新的赛道。
3: 下游需求升级，倒逼上游玻璃基板企业研发提速，但是要把样品变成产品，还需要跨越工程化制造的门槛。
1: 那么国内的相关企业为此都在做什么？他们是否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技术？相关产线的布局又怎样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目前国内企业正将显示玻璃领域的成熟经验加速迁移到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并着手布局全新的 TGV 玻璃基板专用产线，从源头保障高端封装材料的自主可控。
6: 目前我们这个产能是每年是100万片，折合到一个月将近10万片左右。后来随着这个封装行业这个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我们这个产能是可以完全匹配这个下游的 TGV 这个玻璃的下一步的制备啊，从料方、从工艺、从装备，已经实现了全面一个自主化。目前在积极规划一条专门适配 TGV 封装玻璃的中试线，我们计划大概1年时间把产业给建成。
4: 让 TGV 玻璃基板真正用起来，还需要完成复杂的厚道加工，这其中最难的一环就是微米级高密度打孔，要在约0.8毫米厚度的玻璃上精准打出数百万个通孔，不仅要保证孔孔贯通，还要确保孔壁光滑无微裂纹。在位于湖南长沙的一家翠杏材料精益加工企业，记者看到他们最新的激光诱导蚀刻工艺，目前已实现百万级通孔0 ppm 的不通率。
7: 比如像510×515这个窄板上面打孔的话，是300万个孔，而且是不规则。这个激光诱导蚀刻的这个通孔率，我们是100%，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个这么大的基板上面，我们是没有这个孔是不通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这个研发出来了。

0: 路的一个稳定运行。8.5代产线的这个良品率较之前要提升了12%以上，单座窑炉产量较之前已经提升了45%。在满足国内显示玻璃材料需求的前提下，为我们 TGV 玻璃的小批量出货预留了足够的充足的产能弹性。
1: 随着大模型参数向万亿级演进， AI 芯片的面积不断变大，热量变高，让传统的硅基板封装材料极易发生变形。而 TV 机玻璃基板凭借低损耗、抗曲翘等优势，成为了下一代先进封装材料的理想之选。
2: 那么在玻璃基板领域，我国目前的产业进展如何？距离真正的大规模的这个量产又有多远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在陕西咸阳一家显示基板玻璃企业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研发人员正根据下游客户的最新反馈，通过模型拟合技术筛选玻璃配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2月起，他们就在持续向客户提供样品，最近明显感受到下游客户的验证进度不断加快。
4: 跟我们销售业务部门的一个对接的话，基本上是电话是不断，端午节前后马上我们就要再提供几块样品给到我们的下一客户去做验证。从去年的以年为单位到现在，甚至是以周为单位去计算我们的一个就是生产研发的一个任务攻关。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5: 告别流量烦恼，湖北移动重磅开启全民百 G 时代，流量全新升级，套餐纵享实惠，
6: 全球通专享用户参与套餐换新活动，流量翻3倍，综艺热剧刷不停，游戏开黑更丝滑，直播互动无压力，
5: 流量自由尽在湖北移动。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套餐升级办理。
3: 传统的硅基板就像是一座平面的城市，晶体管越密集，信号越容易拥堵，发热也就越严重。而 TGV 玻璃基板则像是在这座城市里建起摩天大楼，通过在玻璃上钻出数百万个微米级通孔，填充金属，芯片上下层得以垂直互联，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成倍提升互联密度。然而在这块玻璃上盖楼绝非易事，玻璃天生脆硬，无论是配方、纯度还是热稳定性，哪怕出现极其微小的瑕疵，都会在后续加工工艺中被放大。
0: 构建一个材料到工艺再到装备一个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一个技术开发体系，主要是解决怎么样能做出好产品的问题。而装备开发的话，是攻坚一流砖、铂金通道等核心的热端装备，激光诱导深刻蚀和这个孔金属化等部分关键的这个工艺表现，甚至要优于部分进口的这个对比样。那么预计的话，今年内我们就要完成首批工艺验证，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目前全球资本市场都在紧盯着两件事，一件就是美联储是否降息，另一件就是美伊的谈判情况。那昨天这两件事情都有了最新消息。
1: 根据央视今天的报道，国际评级机构高盛呢日前预测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因此大幅下调黄金年内目标价。
2: 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将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此前的每盎司$5400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年内金价上涨势头，但上行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高盛给出的理由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该行经济学家已将美联储下次降息的时间点推迟至2027年，这将直接削弱黄金 ETF 后续的资金流入预期。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上周的议息会议后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高盛警告称，如果美联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年底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4400。今年一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5500，创下年内最高点。但截至上周，国际金价已连续三周下跌，回落至每盎司$4200关口下方，较年内高点已累计下跌超20%。不过，高盛仍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的结构性看涨判断，认为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将继续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
0: 那另一边，美伊谈判也有最新的消息出来。据央视报道，谈判过程并不顺利，可谓是一波三折。
1: 据了解，美国和伊朗技术层面的谈判呢，昨天举行。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了首轮四方会谈。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之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美伊达成协议。但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他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0: 另外，根据央视今天早上的消息，伊朗方面已经表示，鉴于美方在会谈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威胁，伊朗将暂停后续谈判。
1: 另外，伊朗方面还放话，不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谈判，不会寻求制造核武器，但也绝不放弃浓缩铀和平利用的权利。
0: 受美伊谈判前景不乐观的影响，上周有所回落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次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的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
1: 另外，根据央视的报道，有关机构对于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
4: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今天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 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1: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消息，首笔输电权交易在21号正式启动送电。首笔交易中，安徽和广东有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超2000万千瓦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昨天，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至此北杭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这也是全球三座杭道桥中最先完成主塔施工的杭道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从今天开始，针对热点问题，专家给出权威解读。
0: 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总是照顾发烧的你，也总会在发烧时不忘照顾你。
1: 妈，你都病了，别干了。
2: 哎呀，没事儿，做好饭我就去休息。
0: 他总是安慰崩溃的你，也总会在崩溃时先来安慰你。
1: 对不起妈，我给你惹祸了。
2: 行了，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下次注意啊。
0: 他总是帮助为难的你，也总会在为难时坚持帮助你。

0: 妈，你也吃点好的。
1: 嗨，我什么没吃过啊？哎，对了，你生活费还够吧？
2: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妈妈，你会用什么呢？但我知道，他们最爱听的话，一定是“妈妈，我爱你”。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4: 在阳光下奔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而对于庞贝病患者，这遥不可及。庞贝病又称酸性麦芽糖酵素缺乏症。婴儿型庞贝病若无有效治疗，常于一岁内死于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儿童晚发型，经久不治，最终丧失行动能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庞贝病只是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当中的一种。每一名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多力量，请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看见罕见，让他们有力量。
5: 北京时间1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7: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6: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7: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6: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7: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东向西；第二位是宝丰路高架，从月湖桥到长青路高架南向北；第三位是纸坊大街，从五里界路到环山绿道东向西；第四位是建安街，从丁字桥南路到江盛路东向西；第五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
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这个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萧品茂、武商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8: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高考志愿填报。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了志愿填报的阶段。那不少考生和家长接连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够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了权威解读。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志愿调剂到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近日，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

0: 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1: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八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0: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职业本科可以考研吗？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等效力。
2: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3: 面对海量

0: 和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2: 嗯。 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的实践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从今天开始，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这个活动会持续到6月28号。
0: 我们省的官方服务平台是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中的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该系统在填报志愿期间免费向考生开放。那考生呢是通过微信扫码来登录。
2: 那这个系统可以向考生提供4个方面的辅助功能，一个是考生可以在该系统当中查询当年在鄂招生高校的招生计划、院校专业组设置和各院校的专业组，包括的招生简章等等信息；第二就是查询近两年投档录取的数据参考；第三就是查询高校的招生简章。
3: 第四是考生个人的优录专项资格和体检信息。那么，考生能不能在网上修改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漏填、错填志愿？如何避免漏填、错填志愿呢？关于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考生在高考报名时填写的通信方式，主要用于考试和通知高考成绩。在网上填报志愿系统中填写的联系电话和通信地址，主要用于录取期间招生部门或高校与考生联系。 用于高校寄发录取通知书。如果考生不填写联系电话和通信地址，或不按规范填写，会影响高校寄发录取通知书，影响考生正常报到上学。所以，请考生们一定要按网上填报志愿的要求，认真、准确、完整地填写联系电话、填写通信地址。在网上填报志愿规定截止时间之前，考生可以在网上反复修改自己填报的所有志愿，且不限次数。考生在网上修改志愿时， 应注意：一、修改志愿也要按照网上填报志愿规定程序和步骤进行操作，避免由于操作不规范造成修改的志愿无效；二、修改志愿之前要重新填写志愿草表，与原填报的志愿一一对照，将网上需要修改的志愿删除，重新在网上输入修改后的志愿；三、仔细核对重新填报志愿的院校专业组代号和专业代号，避免错填志愿和填报无效志愿；四、 不要频繁上网修改志愿，网上填报志愿有规定的程序和步骤，频繁上网多次修改志愿，既给考生增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五、修改志愿后，需要点击志愿表上方的提交按钮进行保存。志愿保存成功后，可点击我的志愿表按钮，再点击相应批次，复核修改的志愿是否已成功保存，是否有错漏，为成功保存的修改无效。六、如果考生多次修改了志愿， 则以考生最后一次保存的志愿信息为准。出现漏填、错填志愿或无效志愿，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漏填批次，院校专业组或专业志愿；二、填错代号；三、依据往年资料填报今年的志愿。考生填报的志愿代号一定要以2026年省招办通过湖北招生考试杂志第13、16、19、22期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考生千万不能使用往年资料上的代号填报今年的志愿， 一定要以省招办公布的高校和院校专业组代号填报志愿。四、生源范围和招生对象填错。五、填报自身条件和学校招生章程要求不符的志愿。
0: 那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考生，不要轻易放弃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和其他志愿。招生录取是分批次按志愿进行的，不填报志愿就等于放弃了参与录取的资格。
2: 嗯，因为在划定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时呢，会按照招生计划的一定比例划线，上线考生数会大于招生计划数，因此各批次上线考生呢必然会有一部分落选，达到本。

0: 本科普通批批次线的考生只能表明有资格参与本科普通批高校的录取，并不是说达到本科普通批批次线就一定能录取到本科普通批高校。
1: 在这里也要说，考生应该具有风险意识，要充分利用批次划分和各批次志愿的设置，争取更多的录取机会。平行志愿可以减少考生落选的风险，但是也不是保险箱，一旦陷入报考误区和报考不当，还是会有落选的可能。
0: 另外呢，多填一个志愿就多一次机会。有一些考生啊，在每一个批次只填一个志愿，不填其他的志愿，这实际上呢也是减少了参与投档录取的机会。有的考生呢只填部分志愿，没有将平行志愿填满，实际上也是减少了自己平行志愿的投档机会。
1: 湖北省征集志愿统一采用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严格执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的原则，系统先将所有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按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来排序，同分会依次按照同分规则来确定位次，再按照考生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顺序逐一检索，向仍有缺额的院校一比一投档。
0: 征集志愿呢只认档次填报的志愿，那原常规志愿全部作废，档案一旦投出，后续自愿是自动的失效，被退档呢也不会二次投档，直接退出本批次录取。
1: 平行志愿每轮投档仅有一次投档机会，如果考生因为专业不服从调剂、身体条件受限等原因被高校退档了，将不会再次投档到同轮次的其他专业组，只能参加后续的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批次的录取。

0: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就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是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经让很多的车主困扰不已。
1: 但是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的按分钟计费。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3: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2: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2: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那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这一次收费标准的调整呢，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呢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
1: 比如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停车的起步价格是2小时5块钱，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我们来听听宜昌这笔停车费是怎么算的。
2: 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6: 以我们的2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1: 嗯，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的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了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
0: 但是对于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专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8: 我是华冈台记者徐帆。6月21号，记者了解到，团风低空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开工，项目计划投资9.2亿元，占地400余亩，拟建标准化生产车间、办公区等相关配套设施。项目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核心零部件配套、数字场景应用及产教融合四大领域，构建了完整低空经济产业链，助力鄂东低空产业急剧发展。
9: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2026年贵州村超百县联盟荆州市建立赛区选拔赛将于6月28号拉开帷幕。今年贵州村超与全国100个县与城市携手共建，设置100个县级赛区，打造百县大战。
10: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今年端午，宜昌推出端午诗会、两岸同胞屈原文化交流、国际青年讲堂等49项主题活动，层层铺开端午文旅新图景。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宜昌上榜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 TOP2， 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气担当。
11: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记者从实验室体育局了解到，6月27号，实验武当队将奔赴咸宁，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据了解，截至第7轮赛事落幕，咸宁外星人队整体发挥稳定，攻防两端表现均衡，此前对战多支队伍均能稳定拿分，整体竞技状态火热。实验武当队当前战绩为1胜2平3负，累计积5分。目前实验武当队正重点梳理末段防守注意力松懈、攻防转换衔接不畅等问题，针对性开展训练，力争取得理想成绩。
12: 我是咸宁台记者高林伟。近日，咸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动安徽省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圆满完成咸安经济开发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 EPC 项目资格预审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工作，通过标准化、数字化协同评审，破解本地资源不足、风控薄弱等问题，提升评审质效与公信力。
13: 我是校广台记者林庆勇。6月22号，记者从校广市科技局了解到，校广市首家省级备案高校技术转移平台湖北工程学院技术转移中心正式获批省级技术转移机构并挂牌运营，填补了校广市高校省级技术转移服务空白，标志着校广市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0: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1: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400100992。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3天，今天是这个活动结束呢，会立刻的恢复198的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400100992，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男子点12.8块的外卖，备注一天就指望这一顿多给点饭，老板回复来我这儿做学徒吧，获百万点赞。
0: 2026年黄河吊水吊沙今天启动。
1: 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底通过新版安保3文件，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爷爷总说，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1: 土壤环境呢？
0: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1: 好，输氧600，开始电机抢救，1000马秒，继续2000马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洛师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到洛师路南向北；第二位是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西向东；第三位是黄孝河路南向北；第四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第五位是宝丰路高架，从月湖桥到长青路高架南向北。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光谷天地、群星城、银泰创意城和群光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首先跟大家聊一个看完之后心里头挺暖的一件小事儿。
3: 嗯，
4: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江苏无锡，主角就是一份12.8元的炒饭外卖，短短的两行备注，饭盒盖上的一句话，直接拿下了200多万点赞，很多网友看完都说瞬间破防了。
3: 当事人万先生呢，最近失业被辞退，工资啊一直都没发，手头紧到什么地步呢？他跟记者说，整整一个星期了，每天就只吃一包泡面，饿得实在扛不住，才咬牙点了一份最便宜的炒饭。
4: 在下单的时候，他实在没办法，只好在订单的备注栏里老老实实的写，被老板开了，工资没发，一天就指望这一顿了，麻烦多给点饭。当时他心里头就一个非常简单的念头，只求这一顿能吃饱，没敢奢望别的。
3: 等外卖送到手上，万先生一打开饭盒，当场愣住了。别家12.8元的炒饭多半分量有限，这份盒子塞得满满当当，米饭配菜一点也不含糊。更戳人的是，饭盒的盖子上，老板亲手写了一行字：“来我这儿当学徒吧。”
4: 嗯，来我这儿当学徒吧，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七个字，直接是戳中了所有人。万先生后来发视频配的文案，全网都记住了。我只是想吃饱，可盖子上他想让我活下去。
5: 那天外卖拿到手上之后，那个分量真是震惊到我了，当时很感动，尤其是看到盖子上那句话，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
3: 这话一出来啊，瞬间刷屏，网友们一条高赞评论说得特别到位，老板不只是想让他当下吃饱，更是想帮他以后顿顿都能吃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一份善意太实在了。
4: 事后记者联系上了炒饭店的老板，老板说当时看到备注心里头特别难受，自己年轻在外闯荡的时候也受过陌生人的接济，知道身无分文连饭都吃不上有多难熬，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这只是举手之劳。我们来听听记者在事后对老板的采访。
6: 我中午忙完，好多人在我家平台发消息，我最后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拿到单子都会先看备注，有的不吃辣不吃葱都要按照要求来给他做的，他上面写的就是工作丢掉了，老板工资也没发，一天就吃一顿饭，就指望这一顿了。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感觉挺心疼的，我觉得出门在外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因为我实际上刚出社会的时候也遇到过好心人的帮助的。不行就来我这里帮帮忙，然后给点生活费嘛，正好再学一学干干手艺嘛。这是我写的，我字反正写的有点丑。
3: 这视频火了之后呢，无数的热心网友找上门，有人特地啊找出了店铺的地址，说要多去店里面光顾，还有不少人私信万先生主动转钱，想帮他渡过难关，50、100的红包接连发过来。
4: 但是万先生全都婉拒了，他说谢谢大家的好意，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不能平白无故地收陌生人的钱。他已经主动联系上了老板，打算抽空到店里去学炒饭的手艺，之后还会拍短视频记录学徒的日常，靠自己的双手重新站稳脚跟。
3: 这边老板呢也是专门的发视频感谢了全网的善意，同时呢贴心的呼吁大家别再疯狂私信打扰，小店日常出餐很忙，实在没有办法一一回复，不想因为热度打乱了正常的运营。
6: 我也是中午很忙的，忙到饭点，然后一直平台有顾客消息，知道吧？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也有好多顾客要点单请我们吃，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其实流量再大，我们也其实也无所谓的，因为我们目前也挺稳定，夫妻店，自己凭自己双手劳动，还是能养活自己的。也请大家理智一点。
4: 嗯。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全是普通人最朴素的温柔。落难小伙不卑不亢，只求一餐饱腹，不乞讨不摆烂。小店老板心系共情，不只是添一碗饭，还给一条谋生的出路。
3: 生活里我们总是容易被焦虑裹挟，觉得日子啊处处难，可这份12.8块的外卖告诉我们，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从来都没缺席。低谷时有人肯拉一把，有地方能学手艺，就有重新抬头的底气。
4: 其实这条新闻爆火之后，无数网友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被陌生商家温柔治愈的经历。这个评论区最高赞的一个网友分享说的是，自己刚毕业北漂的时候失业加房租到期，身上就剩下10几块钱了，饿了一天，晚上鼓起勇气去小区楼下的面馆点了一碗最便宜的素面。
3: 他当时实在不好意思，小声地跟老板说自己最近没钱，能不能多加点汤。结果老板全程没多问，没多调侃，端面上来的时候碗里满满都是牛肉，还额外加了个煎蛋，告诉他年轻人在外不容易，这顿说请你吃，慢慢来，都会好的。
4: 嗯，还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说，自己夜班下班之后凌晨1点多，又累又饿，兜里头也就剩下几块钱了，点了一份低价的馄饨，备注写了一句夜班打工人麻烦多给口汤。
3: 结果商家不仅馄饨给的超级的足量，还免费加了青菜和卤蛋，附赠了一包热豆浆，手写备注辛苦了，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网友说那时候啊，自己压力大到快要崩溃，一碗热馄饨瞬间治愈了所有的疲惫。
4: 这些暖心的商家从来都不会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们都是最普通的市井小人物，却有着最柔软最通透的善意。他们最难得的一点就是懂得共情别人的难处，更懂得尊重别人的体面，不去窥探隐私，不随意的同情，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温暖别人。
3: 从12.8块的温暖的外卖，到千千万万网友遇到的温柔的商家，我们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人间最珍贵的善意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捐助，而是藏在街头巷尾一日三餐里的细碎温暖。
4: 低谷时有人为你多加一勺饭，多加一个菜，困境中有人悄悄给你一份帮扶，保留你的自尊，这些细碎的温柔就是支撑很多人熬过难关的底气。
3: 不轻视低谷的人，不吝啬微小的善意，尊重每一个努力生活认真打拼的普通人。店家温暖助人，小伙争气自强，双方奔赴的温柔才最打动人心。
4: 生活总有风雨，人生总有低谷，但总有人偷偷爱着你，温暖着你。愿我们低谷时有人帮扶，顺遂时温暖他人，把这份市井温柔一直传播下去。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再来关注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 H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黑马佛得角延续首轮逼平西班牙的良好状态，2-2战平乌拉圭。
2: 在他首次征战世界杯的历程当中，佛得角接连战平两支世界冠军队伍，并且先后取得了队史的首分和首球。两轮过后，佛得角和乌拉圭都是两战两平，同积两分。不过乌拉圭是凭借着进球多的优势暂列

0: 上半场第十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三分钟内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一胜一平积四分。和收上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莫、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他们对沙特队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 G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伊朗队0-0战平了比利时队。
0: 首轮比赛之后，本组的四支队伍各积一分，竞争局面相当复杂。本场比赛因伤久疏战阵的卢卡库首发登场，体现出比利时队力争取胜的决心。从比赛过程看，他们在控球方面也始终保持优势，但是内外部都承受极大压力的伊朗队依旧是防守稳固，反击犀利。他们的门将贝兰曼德表现极其优秀，虽说开场第三分钟就被卢卡库冲撞倒地，但他不止一次扑出对手的必进球，全场比赛上演了多次扑救，力保本队球门不失。进攻方面，上半场第14分钟，伊朗后卫卡纳尼在禁区内半转身攻门，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扑出。第25分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伊朗队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而从回放来看，这次越位也只是毫厘之差。反观比利时队，虽然占据优势，但全队与德布劳内、卢卡库配合不佳，进攻方面时常脱节，效率并不算高。再加上贝兰曼德的神勇发挥，比利时队不仅得势不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来到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后场回传球失误，不得不拉倒了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以十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尽管此后还制造了一些机会，但最终未能破门得分，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2: 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4: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3: 我们听说第三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二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4: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

0: 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从蒂华纳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长达5小时。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员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 所有球队都应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但我们是本届世界杯参赛队伍中唯一一支只能在比赛前24小时才抵达主办城市的球队，这很不公平。众所周知，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及相关规定，这不符合公平竞赛规则。
2: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今年江南地区的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梅雨量接近常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我国梅雨盛行的区域分3个，即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江淮地区。今年江南地区6月18号入梅，较常年偏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强度总体偏强，呈前强后弱的阶段性特征。长江中下游地区6月18号入梅，较常年偏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总体接近常年，但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江淮地区6月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接近常年，强度阶段性偏强。预计入梅后，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据介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
4: 今天上午，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本次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还有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
3: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截至到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总开发量的56%，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之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4: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央视援引日本财经的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
3: 此前，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

0: 单文件。
1: 央视援引英国媒体报道，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或于22号，也就是今天，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21号早间，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挑战和机遇。
0: 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了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低气温19到22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
0: 明天到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最高气温23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夜间转2到3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阴天有小到中雨，21到23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22到24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2到3级。
0: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

0: 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 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

0: 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7: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6: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至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6: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6: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6: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3: 总书记说， 大力发展苹果树枝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职业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2: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

0: 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

0: 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奇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扎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 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

0: 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 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 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舰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截至目前，湖北省茶园面积达到584.5万亩，产量达46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聚焦286份茶样同台比拼，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刷新楚茶品质新高度。鄂州武昌鱼鲜活进京6小时，从鱼塘到餐桌。湖北省已经成为全国第7个茶产值过千亿的产茶大省。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关注品牌价值56.45亿，赤壁青砖茶连续6年领跑湖北茶叶公用品牌。打破仲春青夏旧格局，鹤峰全域开采夏茶，拓宽富民路。三下看三农，我们来看抢农时抓管户，南漳4800亩高山蔬菜备战丰收季。一台无人机抵25个人，荆门东宝区无人机变身田间壮劳力。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湖北省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本届大赛共收到10个市州选送的286份茶样，最终128份茶样榜上有名。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胡文超、刘巧露，西水台、赤壁台、鹤峰台、来凤台记者的报道。
5: 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由中国茶叶研究所、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的15位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最终在286份茶样中评选出茶盲奖、特别金奖、金奖、银奖128项。恩施翠泉红茶夺得红茶茶王，咸宁锦和记赤壁青砖茶荣膺黑茶茶王，黄冈董和碧珍摘得绿茶茶王，这也是黄冈市首次在楚茶杯上获得此奖项，实现历史性突破。西水董和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叶厂长胡方本：
6: 引进卧茶一号，按标准化种植管理，成品茶每次加工完成进保鲜库，做到防潮防蚀，批可以追溯，让消费者值得信赖了。
5: 从品质看

0: 本届送样产品整体提升明显，绿茶外形平均分较上届提高1.4分，黑茶滋味平均分较首届提升1.33分。湖北赵里桥锦和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祝如海：我得发酵是关键环节，先至三番后再成大堆陈化，这个过程至少要3年以上，口感和香气才能吃得来。本届大赛
1: 特色茶组餐品品类进一步扩容，抹茶、藤茶首次纳入评比范畴，其中来凤藤茶初次参赛即取得 44.4%
2: 的获奖率，表现亮眼。湖北省茶叶协会副会长孙军：突破了过去绿茶一枝独大的这个局面，这次呢多品类都参加了，百花齐放，重点茶区在强势崛起，新兴茶区异军突起。
1: 数据显示，楚天好茶授权企业送样数量较上届翻番，获得金奖及以上奖项占全省近40%，其中红茶组半数奖项被收入囊中，黑茶组包揽1/3奖项，楚天好品牌含金量还在上升。
3: 近日，武昌鱼进京小龙虾自由鄂州特色农产展销活动在北京平谷屏东市集启幕，依托花湖机场航空冷链专线，鲜活水产抢先抵京，为北京市集增添了一抹荆楚风味。来听湖北台记者苏潇、全胜实习生涂成志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武昌鱼在热油中翻滚定型，连同此次同游北京的生态小龙虾，
4: 大厨精心烹制了一道小龙虾爱上武昌鱼的特色菜品，让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地道荆楚风味。
5: 北京市平谷区屏东市集总经理窦新贵：北京的朋友啊，就是很少能吃到正宗的湖北鄂州的武昌鱼。这一次呢，我们就加大力度引到我们北京平谷屏东市集，下一步呢，我们会加强鄂京两地的农产品
6: 合作。活动中，武昌鱼协会向北京屏东市集授牌，建立长期稳定供货机制，打通鄂州水产进京产销链，依托花湖机场航线网络和产地仓、城市仓、前置仓三级冷链模式，武昌鱼可以实现6小时活鲜送达北京。鄂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清华：
7: 多管齐下，推动武昌鱼品牌游出湖北，游向全国，
8: 由向世界常态化开展，全国城市巡回推介，持续扩大鄂州特色农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重要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9: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最近第17次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正式公布，赤壁青砖茶的品牌价值达到56.45亿元，较上年净增5.16亿元，连续6年位居湖北省茶叶区域公用品牌首位。 当地依托优良生态科技支撑标准化管控，持续演练捕练强烈，以一片青砖茶撬动特色产业发展，走出一条品质筑基、品牌领航、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路径。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罗世喜、李瑞峰，赤壁台记者徐勇、丁铮铮的报道。
10: 暑期来临，赤壁洋楼洞明清古街古韵悠长，众多游客身着古风服饰漫步街巷品茶打卡。游客龚晓明：
11: 我们漫步在这个洋楼洞的石板街上，喝着这个新式的青砖奶茶，我们自己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2: 古之遥复兴老茶馆主理人黄长江：
13: 一茶禅师让客户留下来，就是旅拍
10: 可以留住画面，茶饮可以留住客户的脚步，相当于一个道具一样，每天可以卖个1-2百杯，高峰期可以卖上1000杯。摆脱传统青砖茶厚重的刻板印象，当地推动产品转型升级，让老青砖变身青茶饮。在湖北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600亩数字茶园，气象监测站、智能灌溉系统、土壤伤情检测仪等智能化设备全覆盖。 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监控平台，可实时监测茶园，实现茶园精细化管护，从种植端筑牢茶叶品质根基。湖北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肖琪：
14: 通过监

0: 茶园的温度、湿度、土壤伤情，还有茶叶生长情况，实现茶园智能化管理，借助科技手段提升茶叶品质。
1: 近年来，赤壁在全市茶园全域推广绿色生产集成技术，从源头严控茶叶品质与安全。目前，本地毛茶原料农残指标全部达到欧盟标准。在砖茶生产车间，从原料分拣、渥堆发酵到紧压成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遵照规范执行。湖北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肖奇，
0: 扫描这个二维码， 就能清楚地了解产品出自哪家企业、原材料出自哪个区域，甚至能够查到是哪台设备、哪个班次、哪位制茶人员制作的，让产品来源明明白白，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1: 为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赤壁市建成湖北省唯一的黑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该中心可开展黑茶、红茶、绿茶等35类茶产品检测，检测范围覆盖黑茶感官、 农药残留等400余个参数，如今赤壁已搭建起覆盖种植、销售、售后全环节的赤壁青砖茶标准体系，以全链条标准体系护航产业健康发展。湖北省黑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龙小达：
2: 我们为茶企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检验检测服务，
1: 同时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做好茶企产品质量监督，像茶叶氟含量检测，一个样品只需要3到5分钟就能出结果。在筑牢品质根基的同时，当地常态化举办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组织本土茶企踊跃参与全国茶博会等各类行业盛会，持续开展茶文化进社区、进景区、进商超等主题活动。
3: 同时依托短视频种草、直播带货等新媒体传播形式，让赤壁青砖茶走出湖北，畅销全国。赤壁茶产业链工作专班负责人孙永平：
4: 我们持续主办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等各类品牌推介活动，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全力擦亮赤壁青砖茶这块金字招牌。
1: 如今，茶产业已成为赤壁富民强势的支柱产业。截至去年底，全市茶园面积达 16.55万亩， 茶叶总产量 8.21 万吨，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 226亿元。
5: 乡村致富经，我们继续来说茶。 初夏六月，气温适宜，雨水充足，也是夏茶生长采收的好时节。近日，鄂西茶乡恩施鹤峰茶园的夏茶采摘收购工作已经全面开启了，夏茶也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家门口稳增收的重要产业。接下来，我们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我们实地去了解一下鹤峰夏茶丰产增收的情况。周周，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呢，鹤峰全县的夏茶采收的整体推进情况怎么样？今年的夏茶长势和采摘规模有什么新的特点，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鹤峰县夏坪乡胜利村的有机茶园。那么这里是全县较早启动夏茶采收的片区，眼下茶园绿盎然，新芽饱满，茶农抢抓挺好天气，使用便捷式的采茶机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夏茶采收啊正式进入了高峰期。今年气候适宜，鹤峰夏茶长势良好，品质稳定，全县夏茶采收呢已全域铺开，采收周期从6月持续至8月，周期长，产量稳，作为核心产区的胜利村呢， 天目有机茶园全面进入采收期，相较于春茶以人工采摘为主，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机械化采摘，作业效率呢大幅提升，有效破解了夏季采茶人力不足、效率偏低的难题。机械化采收让夏季茶园不再闲置，充分发挥鹤峰春夏秋三季采茶的这种产业优势， 持续盘活了茶园资源，为茶农稳产增收筑牢基础。
5: 嗯，丰产更要丰收，那茶农最关心的是销路和收益了。那么眼下当地的夏茶收购的体系是不是完善？茶叶价格和村民的收入情况又怎么样呢？
6: 茶农最关心的销路和价格问题，今年呢都十分稳妥。目前鹤峰各大茶企、茶叶合作社啊，已全部开秤抽查， 实现全域收购、就近加工，彻底解决了茶农卖茶难的问题。
0: 女士女子呢就有六家茶叶加工厂，产销渠道畅通。今年大茶鲜叶收购价格自开春以来呢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涨跌波动。据合作社的负责人介绍呢，该合作社今年六月上旬开秤，当前日均收购鲜叶8000至10000斤，处于收购的峰值。合作社全年可收购鲜叶50-60万斤，加工干茶10余万斤，产值呢超100万元。完善的产业配套极大的调动了茶农的积极性，当地茶农四亩左右的茶园亩产可达千斤，在家采茶日均收入可达300-400元，收益可观，实现了就近稳定增收。
5: 茶叶是鹤峰的特色名片和支柱产业了。那么这一次的夏茶全域采收，对于当地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0: 茶叶是咱们鹤峰的主导产业和特色名片，那么全县茶园面积达到40余万亩，其中有机认证的茶园10.9万亩，产业底蕴深厚。过去呢，当地普遍的是种春茶轻夏秋茶，夏季茶园资源利用低，那么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如今全县全域推广夏茶机械化采收、标准化收购，补齐了夏秋茶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那么也延伸了茶产业链条，采收加收购加加工的一体化模式呢，也让茶园实现了三季迎产、四季增效，大幅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小小绿叶啊，也变身富民产业，既稳定了村民收入，也夯实了乡村产业的这种根基，让生态茶产业呢成为鹤峰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
5: 听了周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一叶新茶富一方百姓，万亩茶园兴一方乡村。鹤峰呢，依托优质的生态茶资源，盘活了夏季闲置茶园，坐实了四季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就聊到这儿，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5: 再见。
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4800亩高山蔬菜进入管护关键期，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让蔬菜错峰上市，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全力备战丰收季。来听南漳台记者张浩婷、邓倩、刘江的报道。在薛坪镇薛坪社区重心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辣椒秧苗长势繁茂，一排排规整的人字形支架错落排布，农户们正忙着为辣椒搭架固苗，精心开展田间管护。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重心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泽东：
3: 目前辣椒正在大叶子除草，进行给它加固防倒伏。如果这个辣椒一刀呢，它沾上泥巴都会影响它的品质，那你都会卖不出去。
2: 薛坪镇属高海拔山区，以往耕地分散，产出有限，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当地积极探索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通过集中流转零散耕地打造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合作社已流转土地1000亩，种植辣椒、西红柿、水果黄瓜等高山蔬菜，实行统一工种、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收购，保障蔬菜品质，提升市场竞争力。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重心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泽东：
3: 蔬菜呢还有20天以后上市，上市我们基本上销在这个南京、安徽合肥、武汉四季美还有武汉守恒城菜市场。今年这个前期有点下雨，这段时间还可以，所有蔬菜长势还可以。我估计辣椒今年预计在7至8000斤左右，西红柿15000斤左右，一亩地赚个3-4千块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2: 在薛坪镇果坪村，当地整合村级闲置土地、集体资源，推行集体统筹、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使高山蔬菜产业逐步走向规模化、标准化。而这一模式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产业，更让农户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的双增收。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果坪村村民张秀芝：
4: 我家里有2-3亩田，把屋里弄好了，替村里做活儿， 摘辣椒啊，摘盐呐，摘草啊，80块钱一天，一年能弄5000多块钱。
2: 近年来，薛坪镇立足高山资源禀赋，将高山蔬菜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全镇高山蔬菜春播面积达4800亩，覆盖25个村，逐步形成了以辣椒、西红柿、四季豆为主的特色高山蔬菜产业带。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威：
6: 眼下，农户正全力备战7、8月份丰收季。下一步，我镇将提升产品品质，树立特色品牌，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一步做大做强高山蔬菜产业。
5: 荆门农用无人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低空装备全方位赋能现代农业。今年东宝区牌楼镇创新了贝贝南瓜的采收模式，采用无人机田间调运作业，依靠科技补齐劳力缺口，缓解农村用工难题，助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来听荆门台记者陈可平、刘国峰的报道。
7: 6月，东宝区牌楼镇城山村贝贝南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田间一片繁忙景象。与传统人工搬运不同，本次采收引入无人机调运作业，数架无人机在田间往返穿梭，高效转运南瓜，农户只需配合辅助作业，采收效率大幅提升。湖北一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冠：
8: 这个车装33吨，我只需要5个人加一台无人机，我就会给装起。人工的话，我有2台拖拉机，接近30个人了，才够一天的，才装得起，又费人力，人也比较走一眼，但是我用无人机它快一些，它效率也高一些。
7: 据一百农业负责人介绍，无人机单次可调运150斤南瓜，1分钟即可完成一轮转运，与人工作业相比，采收效率提升6倍以上，采收人力成本降低近70%。高效的采收模式也让这批贝贝南瓜提前2天上市，快速发往南方各大市场，有效抢占市场先机。东宝区牌楼镇城山村干部张琴：
9: 像现在农村的话，劳动力都比较紧缺，然后我们村引进了这些无人机了，可以用来打农药啊。现在像个运输找不到人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也省时省力。我们引进了这个科技技术了，弥补了人力的一个短板，助力产业的高效发展。
7: 据了解，农用无人机在我市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除传统的农田植保、种子播撒、水产投饵、水体消毒外，已创新应用到农产品田间转运等全新场景。湖北省荆门农用航空服务站副站长张平：
10: 下边呢，我们将进一步的引导这个农户，进一步推动低空加农业生产场景应用，助力乡村振兴。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0: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2: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3: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首先呢，还是提醒大家啊，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从开始到现在啊，应该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反响很强烈，新老朋友都是积极的参加活动，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啊，大家都是积极的赶到现场。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也是一个特点，全省这么多的专营店，就是给大家一个和专家和我们的老用户齐聚一堂，交流和分享健康经验的这么一个场所。同时呢，能够得到我们权威的健康指导，而且还能够免费检查身体，所以这个机会特别好。另外呢，我们在整个啊冬病夏治系列活动期间，凡是专家老师所到的地方，当天在现场大家还能够免费的贴试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给大家送去一丝清凉，让您的眼睛清晰明亮。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积极的参加活动啊，赶紧行动起来。当然天气炎热，也有很多朋友们呢出门不方便，或者说有的家里很忙没有时间，大家可以通过邮寄呀、送货的方式啊来参加活动。所以最近呢，您看我们汉口啊、武昌啊、天门啊、仙桃啊、汉川啊、洪湖啊、襄阳啊、赤壁啊等等很多地方啊，打来电话要求邮寄的、要求送货的非常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先预定好，然后呢把您的详细地址告诉给我们场外接电话的老师，然后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这个很关键啊，因为邮寄呢我们现在是快递到家，到时候货到了会给您打电话联系，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这是关于活动呢，我就强调一下啊，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我们的系列产品呢、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像我最近强调多次的原黄金，很多朋友都在服用，夏季养心呢、确实很关键。那么你像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呢，其实很多老用户新朋友大家都用得很好。而且我今天呢再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的系列产品它是以传统中药为基础，但是又不同

0: 同于传统的中药方剂，因为它把里面的每一味中药的核心的药理成分呢，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样就能够精准化的帮助我们来达到一个药理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蒲公英呢、啊，听起来是一个很常见很普通的一味中药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像消炎清热解毒是非常全面的。那我们通过药理学的研究呢，把蒲公英里面的像绿原酸呐、啊，还有三萜类的化合物啊，还有黄酮啊，还有多糖啊，这些药理作用的成分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样就能够精准化的发挥它们的治疗作用。所以大家服用活力滋养宝就能达到抗菌抗炎作用，因为有这些科学成分在里面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例子，就充分说明科技创新呢、啊，提高我们药物的品质和功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听节目，然后呢积极的选择我们高科技大品牌的健康产品，维护好身体的健康。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积极的参加活动。喂，您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0: 好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武昌的。
0: 哦，咱们武昌的。
1: 哎。
0: 哦，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1: 好，张天你好。
0: 嗯。
1: 我吃这个活力滋养宝。
0: 嗯。
1: 我是从2005年起到现在20多年了。
0: 哟，那您可是最早的一批用户了啊。
1: 20多年
0: 了，
1: 但是我一直用下去。
0: 嗯，
1: 我觉得呢，反正我精神状态一直都保持得蛮好，
0: 觉得人总是感觉很精神。
1: 精神一直这个精神状态一直保持都还蛮好。
0: 嗯，
1: 再一个呢，我原来呀总是，但是我的毛病蛮多。
0: 嗯，
1: 我高血压了，糖尿病了。
0: 哦。
1: 然后是心脏都吧。但是我现在一直保持还是
0: 就是比较稳定，
1: 还蛮稳定，
0: 蛮稳定啊，
1: 精神状态一直没垮下去，一直都还可以。
0: 哦，那真不错。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81岁。
0: 你看，我想象您应该也是80多了，用了这么多年呐。
1: 起来21年了。
0: 就是原来的话也是一体多病。
1: 多病多。
0: 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比方说肠胃呀、关节啊，都怎么样？
1: 关节是不嘛了哈，我腿疼。
0: 就是原来关节也不好。
1: 现在还好。
0: 肠胃原来好不好啊？
1: 我原来胃一直不好。现在呢是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1: 我原来一直胃病不好，胃。反正胃现在蛮好。
0: 那您这一说啊，这是您是2005年开始用的话，那您这些病的时间应该也蛮长了。
1: 是的，我原来一直胃不好。
0: 怎么了？是胀啊，还是烧心啊，还是怎么了？
1: 是这个胃反酸，在叫我的肠胃一直都不好的，到现在还可以。
0: 现在还可以。那就很不错啦。我总说一句话，就是咱们不管用多少年，从年龄上来讲，那是老了多少年呢？像您这20年，您能老了20岁，但是您的身体反而比以前比较起来更加的理想了。
1: 是的，我的精神状态一直都蛮好。
0: 这就很好啊。
1: 别个找我发现预科的时候啊，他说我是别个问我几大年，因为我爸，那你看着只有60岁了。
0: 那您看这还不止年轻9岁，哈哈，我们讲骨髓年轻人呐、啊，年轻9岁，您这年轻了20岁了，是不是？
1: 是啊，反正我精神状态一直保持的还蛮好。
0: 您刚开始说的啊，原来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还有心脏病。
1: 对，
0: 这几年这几个指标都控制的怎么样了？一般在多少啊？比方说血压。
1: 血压一直么是只有，有时候130了，140，现在一直这是保持130。
0: 130。
1: 120。低压这是70多，再有时候升了80。
0: 那很好。首先第一关，我觉得您第一关血压这个关呢、啊、控制得很好。
1: 这
0: 样
1: 可以。
0: 因为您自己原来得过高血压，您知道血压一高头昏脑胀，您就难受了。血压正常的您才能头脑清醒，您才能走出去啊。
1: 是的。
0: 糖尿病呢？
1: 糖尿病现在还可以，5.1，6.1。
0: 哦， 五点多，
1: 反正是要八点去，这
0: 是。哦，就是空腹的话，五点多、六点多。
1: 对。
0: 餐后了八点多。
1: 对。
0: 那您的肝呐、肾呐、这些肝功能、肾功能都怎么样？
1: 现在都好。
0: 心脏和大脑呢？
1: 大脑我原来我也脑梗。
0: 对，原来得个高血压嘛。
1: 得高血压脑梗，但现在还蛮稳定的。
0: 蛮稳定。那就不错了。我觉得您好在什么呢？能够坚持。因为做一个老高血压、老糖尿病的呢，别说您20年，有的人得个几年以后，那人呢就已经快不行了，走路也走不动了，头脑整天昏昏沉沉了，甚至有的人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1: 是的。
0: 您看您这81岁。
1: 我现在现在觉得还可以。
0: 还可以。行，您老贵姓呢？
1: 我姓朱。
0: 姓朱啊。您在现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1: 我现在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
1: 哎，
0: 好的，那就好好巩固。
1: 好，
0: 祝您更健康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东华庭2楼仙鹤堂。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7月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和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好，唐哥，那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天天没得听那节目嘛。
0: 哦。
3: 我昨还去我们咱们店里去的嘛，昨个我们通海口，我是通海口的。
0: 哦，昨天刚刚去通海口参加活动是吧？
3: 我参加活动，昨个我是买的活力资源宝。
0: 那可以，您
3: 去年的去年活的，去年活经济搞不上来呀。
0: 哦。
3: 去的活力资源宝还可以。
0: 哎。
3: 原来老闭面盖手3-4天都盖不动了，拽的都腿都拽疼。这7年了，大病痛的。
0: 就是。
3: 好些的，还可以。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75的。
0: 哦，也75岁了啊。
3: 是吧？
0: 等于说用活力资源宝有两个浮沉的量。
3: 我去了几年去了，就是去元黄金，只去两回。
0: 先用的活力资源宝，再用元黄金。
3: 元黄金呢、如果是经济紧的地方，我就还是去的活力资源宝、
0: 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需求。原来就是主要是一个便秘，再就是睡眠不好。
3: 不好啊，他还有点高血压的，老花昏的。
0: 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昏。血压有多高啊？
3: 血压原来他没一200，这现在是130几的，80几。
0: 那还好，血压降下来了。这个很关键。
3: 是一天只吃一颗。
0: 那可以了，咱们保持这个量，保持血压的稳定了。
3: 我早晨吃一颗呢。
0: 可以。然后呢，我总说大家平时多量一量，把血压量一量，保持稳定很重要。尤其是夏天呢，也不能低了，这个也要搞清楚。
3: 好。
0: 那就说现在人呢，应该是跟以前比较起来是很轻松了啊。
3: 还可以。
0: 那个便秘有几年呢？
3: 前头主要4-5年了，前脑改不动啊。
0: 哦。
3: 现在不听的话，不改功夫拽呢，你脑部一下不见了，那大手下不见了。
0: 哦，就说
3: 拽，人拽的腿子都拽疼了，拽麻的，都拽了一点点。这是改天吧，我的是下边的了。
0: 那就好，因为您这个啊，从您的感觉来讲，就是我们老年人比较典型的叫什么叫虚秘，就身体太虚了，肠道啊排不动。
3: 排不动，
0: 您蹲再长的时间，它出不来。
3: 是的。
0: 好多老人家都是这样，没办法，他出不来呀。
3: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咱们总说活力资源宝，它改善胃肠的功能特别好呢？它既能够促进您的胃的消化，又能够提高您肠道的运化，所以对我们整个物质的转运呢、排泄了，效果就特别好。
3: 是的。
0: 那您现在睡觉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睡的6-7个小时。
0: 6-7个小时啊、那很好，可以。咱们那个轻松固力健呐、千里眼呐、都用了吧？
3: 我用了的，都是原来买的，他们
0: 就是活动赠送的。
3: 我买的是每次到活动搞买的。
0: 是的，那您这75了，腿脚关节都还好吧？
3: 都还好。
0: 那就可以了。争取了好好巩固一下。
3: 这活动还到几时啊？
0: 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到14号就要结束了。
3: 好。 好。
0: 哎，贵姓老婆婆？
3: 我姓董啊。
0: 姓董啊，是仙桃通海口。
3: 仙桃通海口，我们镇的通海口。
0: 好好好，行，那就保重好身体，也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3: 啊，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0: 哎，您。

0: 哎，他随住是嘉音药房，
1: 对对对，
0: 那个姓邱的老板，以前有电话，然后把他电话搁丢了，现在昨儿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又把他接通了，又把他电话找回来，现在买什么，我说直接给邱老板打电话就行。
1: 是的，是的，是的，等于说您是随州那边的用户啊？
0: 对对，请问一下唐老师，
1: 嗯。
0: 我最近闪腰，天天听收音机，收音机里面说对这个腰肌劳损呢、有特效是吧？那个固力健，
1: 对，轻松固力健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一个定了，起码定两个周期的吧。
1: 可以，就是十瓶嘛。
0: 哦，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71。
1: 您活力资源宝除了免疫力提高了，不怎么感冒了，还解决哪些问题吗？包括血压啦、肠胃道啊、睡眠呐、这方面都怎么样？
0: 啊，我的。现在血压挺正常，血糖也正常，血糖5.16。
1: 哦，那很正常。
0: 血压是80多一点到110多，
1: 也正常。
0: 对。
1: 那就说整体来讲，心脑血管呐、糖尿病了都没有啊？
0: 这个没有。
1: 肠胃怎么样呢？
0: 疫情过后2-3年，那个肺结节在同济医院手术了。
1: 就是当时有个肺结节，是吧？
0: 对
1: 啊，
0: 肺积积挺大的，有差不多7担大。
1: 哟，那是太大了
0: 啊！手术了。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现在？
0: 现在恢复还可以。
1: 嗯，
0: 有一点胃病，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胃寒
1: 啊，吃东西还行吧？
0: 蛮好的，胃寒受凉都胃疼，不受凉就不疼。
1: 哦，那您这个还真的要好好的开展冬病夏治。像您包括说的关节啦，这个胃呀、这都和您的人到一定年龄以后啊，阳气不足有关系。所以冬病夏治，夏天好好巩固。
0: 好好好，谢谢。
1: 行，那就直接等于说您已经跟常文老师电话联系了，要求送货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
0: 明后天送过来。
1: 好，行，那您这几天就保持电话畅通啊。
0: 啊，知道知道。
1: 哎，您贵姓呢？
0: 我名贵姓郑，郑州的郑。
1: 哦，姓郑啊，好，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郑师傅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的，
0: 再见，好的。
2: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你好，唐主任，我跟你讲呢。
1: 啊。
3: 我的血压有点高啊，这两天听的这个活力资源宝，咱群众会的健康中听的去。
1: 哦。
3: 我是听这个健康知识啊，我买的健康中，我的自己感觉啊，自己这头脑啊，这心脏啊，都还蛮好，比较好些了。原来这一个确实我这个血压呢降不下来，一不起。吃了2个月的时候呢，我跟两个的时候，血压降到130了，这低压74。这我觉得我这个头脑啊、头昏啊，都还今天还可以。原来我这个心脏蹦啊蹦，这现在平稳了，但没像那么原来，
1: 不像以前那么蹦了
3: 啊。
1: 头脑比以前也清醒了
3: 啊。
1: 那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几年呢？
3: 血压高的话呢，我这一个4-5年呢。我本来我压87，觉得我自己还蛮好。
1: 很好啊，现在用了我们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产品
3: 啊。是的，我就开头买的，这一样的还剩了一瓶了。我前天到金山阳光看一药店的，我又去买的活力资源宝。
1: 对，等于说又参加活动又买了活力资源宝。好。
3: 哦，我跟他讲的这个产品呢对我有好处，我是还要坚持吃下去。我有时候能不能减量啊？
1: 您现在等于说用的时间也就是用了一个浮尘是吧？
3: 啊，
1: 那就暂时不要减量。另外您看三伏天呢、夏天我们最近不正在强调冬病夏治吗？这个时候更不要减量。
3: 好，
1: 等把三伏天尤其是夏天过完了以后，您到时候再把情况给我们再分享一下，到时候再跟您指导一下。
3: 好，两天我这腿子啊，膝关节它肿的啊，这个皮子把它绷的啊，走不稳了。对啊，这个群众呼吁的见了，这腿子啊，也都还蛮好。
1: 就平时在家里走路啊，出门呢、都还可以。
3: 这我的生活都还能自理，走路啊，我这挺大年纪的，我去那里以后，我还是骑电动车走的。
1: 哟，那您这还真是蛮扎实嘛，87岁了。用的时间不算长，也就是个把浮尘，但是整体还是有很大的收获
3: 啊。是的，
1: 那您就好好巩固就。

0: 行呐。
1: 好好好，
0: 祝贺您，您贵姓呐，爹爹？
1: 我姓范。
0: 姓范。
1: 我这是金山杨峰的爹。
0: 杨峰啊，好，那我就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到时候后续了有更好的收获了再多交流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0: 喂，你好，喂。
2: 哎，唐军好。
0: 你好你好啊。
2: 这个我是天门的这个多强镇。
0: 哦。
2: 天津往上走的人。我这个跟他回馈一下。
0: 好。
2: 其他国际健保啊这个有很多好处。
0: 哦。
2: 首先呢没有去的话呢就是我的心慌心闷呐、啊。
0: 嗯。
2: 去三甲医院里去检查的就是导播啊心律失常。
0: 哦，心脏有问题啊。
2: 是的对的，听到四点的广播啊在这个楼点的。
0: 对，
2: 每天我都在听，
0: 嗯，
2: 听到你的这些这个活力自然宝啊、原黄金啊这些产品啊，
0: 嗯，
2: 不是吃哪一个病例，
0: 嗯，
2: 是增加美国人的经济神呐、啊，
0: 对，
2: 提高经济神呐、啊，提高免疫力。
0: 是，
2: 我说你四十的抬头，你抽空买的这个活力自然宝，
0: 嗯，
2: 其他呢是对这个方面呢很有好处、有帮助。
0: 哦，那就好啊，用的还是很有效果。
2: 嗯，我呢抽取的活力自然宝。打算你继续骑下去、嗯、
0: 那好啊，用得好嘛，
2: 这回春天夏季这个活动呢我们也要参加去买，
0: 可以可以可以，
2: 这几个品种呢确实好，对身体大有帮助，这些呼吁湖北这些老人朋友们呢、啊嗯、一定要快点行动起来，
0: 是的，
2: 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假的，自己的身体啊是真的，
0: 对，您这说得好，哈哈哈，只有健康才是自己的，是不是？
2: 健康才有的，这个是国方面
0: 嗯
2: 对孩子们的支持。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老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74。
0: 74岁，等于说主要就是心脏的问题了，早搏了，心律失常。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
2: 这个每天呢吃饭的话呢就是吃了这个胃啊、
0: 嗯、
2: 这个膨胀。
0: 哦，原来
2: 这个活力自然宝太解释了。原来没有这个活力自然宝的话，
0: 嗯，
2: 拿单的碗里就喝。
0: 哦，
2: 他吃了就是这个胃啊、不舒服。
0: 那这是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
2: 这逐渐解释了，可以吃一碗饭的。
0: 啊，就是胃胀，
2: 没有去活力自然宝的时候不能去。
0: 嗯，所以您看，您这个胃气通了，胃的动力强了。
2: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活力自然宝啊、嗯，它改善胃肠道功能，尤其是稳定肠道菌群。再一个呢，能够增加胃气，气是动力嘛，有了气的推动，您的消化力才会增强。这样吃东西就香，
2: 嗯、
0: 吃了才能消化，才能吸收。心脏的问题现在是都平稳了啊。
2: 嗯。
0: 平时睡觉的情况怎么样呢？
2: 睡觉呢，吃了这个药也得好睡，每天都睡5至6个小时。
0: 哦，那可以，70多岁5、6个小时也行。
2: 血压呢也比较平稳，
0: 血压也正常。
2: 嗯，这个腿子呢，原来走路啊，一走这个膝关节是一扎。
0: 哦，
2: 这个孩子呢，到底下拖啊，把孩子都是拖。这个地啊，打这个都脱烂几双了一年。
0: 哟，那不走路就相当于。
2: 这个轻松骨力节呢，它也大有改善。
0: 您意思就是说，原来走路有点好像走不动的感觉了。
2: 嗯。
0: 啊，走路都有点拖。
2: 就是这习惯自己长，现在这个轻松骨力节，那个增加骨密度啊，对这个骨头啊有帮助。
0: 是。
2: 每个产品都好。
0: 每个产品都好。
2: 这样的产品啊，都是宝。
0: 哎，
2: 其他对身体也大有好处。
0: 这说个真句话，没有真功实效，咱们也不可能这么多年大家都一直认可、一直喜欢、一直坚持用。
2: 嗯，
0: 哎，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方法要选对，而且呢还要坚持用，您才能够维护好健康啊。那现在您这应该也是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了。
2: 嗯。
0: 现在平时做点家务啊，做点事情啊，都怎么样呢？
2: 平时都很好。
0: 都很好啊，可以，可以，可以。反正一句话，用得好了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也多跟周围的朋友多交流一下、多帮助大家。
2: 嗯，至少几个人去企业，他们有些是这个腰椎啊，也就膝关节啊、血的，他们都可以买的这个轻松福利金。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帮助啊，
0: 可以。
2: 那接下来感谢啊，最好。
0: 可以，那就跟大家一起好好用，然后呢以后啊有更好的收获了，多跟我们多交流。另外呢，我们活动呢，您也听到了，冬病夏治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呢，安排好时间，方便直接到我们天门去参加活动，不方便可以打电话、邮寄啊、送货了都可以。
2: 嗯嗯嗯。
0: 您老贵姓呢？
2: 我姓十八子。
0: 哦，姓李。
2: 对对。
0: 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李婆婆啊。
2: 好，谢谢唐老师，谢谢唐老师。
0: 好了好了，以后。
2: 辛苦的。
0: 不客气，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2: 好的好的。
0: 好好好。
2: 我准备一直骑下去。
0: 好，坚持用。好，再见啊。
2: 好好，我的孩子儿子媳妇都支持。
0: 好，那就好。
2: 身体好啊，我们在外头啊，又不挂念了，又不集训了，
0: 是
2: 那是接收期。
0: 对，关键咱们产品过硬，他们也认可了。
2: 对对对，
0: 这是最关键的。行，那你也保重啊。
2: 是的，是的。
0: 好，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在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0: 湖北。
1: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2: 巧手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1: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2: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1: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0: 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3: 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给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3: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他是从黄海之滨走出的市长歌者，他是用钢琴调律与声乐诠释心中有光的音乐爱好者。蓝蓝，网名星梦，1985年生于山东青岛，自幼展露音乐天赋。1998年，他以童声获中国音乐学院声乐八级证书。2004年，再以成人声乐九级证书印证扎实的声乐功底。2007年，他从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钢琴韵律专业毕业，将音乐修养延伸到乐器维护领域，以专业态度来守护每架钢琴的声音。那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让我们一起走进视障者蓝蓝。

朗明心梦，来自山东青岛，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蓝蓝1985年生于青岛这座碧海蓝天的浪漫之城，一位用音乐点亮生命的视障艺术爱好者。他的人生格言是：只要心中有光，前路皆有温暖，歌声自有力量。这正是其艺术生涯的生动诠释。自幼展露音乐天赋的他，在声乐领域屡创佳绩。1998年以童声获中国音乐学院声乐八级证书，2004年更以成人声乐九级证书印证珠圆玉润的唱功。2007年，从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钢琴调律专业毕业后，他以精益。

求精的态度守护乐器之魂。在山东省及青岛市的各类音乐赛事中，他多次摘金夺银，用旋律传递温暖，以余音绕梁的表演感动无数听众。他的音乐之路既有百折不挠的坚持，也有春风化雨的温暖，更展现了身残志坚的非凡精神。用他的歌声和故事向世界证明，只要心中有光，黑暗也能绽放

歌曲《白发亲娘》由石顺义作词，王希仁作曲，这是一首传唱数十年的经典民族抒情歌曲。词作以细腻质朴的笔触，勾勒出村口守望、灯下挂念、助帐盼儿的母亲形象，老花眼错认路人，日夜牵肠等候，满含岁月风霜里绵长厚重的母爱，曲风温婉深沉，旋律悠扬哀婉，兼具民族声乐的醇厚质感。这首歌曲呢，借游子的视角倾诉身在天涯难伴双亲的愧疚和思念，道尽万千儿女对故土母亲的眷恋。他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以真挚共情戳中人心，成为赞颂母爱、抒发思乡之情的标杆之作，代代传唱，承载着中国人深沉的亲情情怀。我们来听听蓝蓝的这段演唱《白发亲娘》。

洪湖水浪打浪出自经典红色歌剧《洪湖赤卫队》，1958年创作，改编自湖北民间民谣《香河谣》，王玉珍原创，一直呢传唱至今。这首歌以清雅质朴的歌词，勾勒洪湖碧波荡漾、鱼米丰饶的水乡风光，借赤卫队队员之口，抒发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以及根据地百姓跟党走、保卫家乡的赤诚情怀。歌曲旋律婉转悠扬，饱含江汉民歌的这个韵味，刚柔并济，既有水乡柔情，又藏革命壮志。作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它承载着湘鄂西革命岁月记忆，歌颂军民同心的奋斗精神，历经数十年依旧广为传唱，成为镌刻时代印记、传承红色信仰的不朽声乐佳作。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者蓝蓝的演唱。

柠檬山小调是山东经典红色民歌，1940年抗战时期由阮若山作词，李林编曲。它的前身是宣传抗日打击反动组织的反对黄沙会，后来经过改编定稿流传至今。这首歌的曲调取材于当地花鼓调，弯转悠扬，饱含鲁南山歌质朴的韵味，节奏呢是舒缓明快。歌词描绘沂蒙山青山绿水、物产丰饶的秀美风光，抒发老区人民热爱故土、拥护党和人民军队的赤诚之心。这首歌承载水乳交融的沂蒙精神，见证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岁月。作为国家级经典民歌，它传唱80余载，既是山东地域文化名片，也是传承红色初心、歌颂家国故土的不朽声乐佳作。我们来听听蓝蓝的这段演唱。

纳西情歌由百木三十包揽词曲编曲，是融合民族风与流行元素的新民歌佳作。这首歌呢，吸纳纳西传统民歌韵律，融入经典衬词阿哩哩，旋律轻快灵动，兼具山野质朴韵味和现代编曲质感。这首歌歌词描摹了玉龙雪山、泸沽湖、丽江古城风光，借纳西姑娘放歌传情，以苏里马酒、火把节等民俗意象诉说纯粹热烈的爱恋，尽显滇西北风土风情。这首作品呢，打破传统的民歌局限，是用通俗传唱的方式展现纳西民俗文化，成为丽江文旅名片，既包含了民族风情，又贴合大众审美，是当代新民乐创新传唱的经典曲目。一起来分享视障者蓝蓝的演唱。

好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天气的情况，来看一看啊，来看预计今天的情况呢，就是晚上哈，未来

恶东南小岛中雨局地呢会有大雨，那么本轮呢到了晚上这个降雨的过程会趋于结束，后天恶东南是阴天会有阵雨，恶西北恶西南江汉平原阵雨转阴天，其他地区是阴天到多云，未来三天的气温会缓慢回升，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温升至25到30度。具体来看一下，今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南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温是中西部21到24，最低温19到22，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是阄天有小雨，最高温24到27，最低温19到23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2到3级。好的，天气情况呢再来看一下武汉市啊，武汉市今天是21到24、有阵雨，北风3级，明天是70%会有雨，21到23度，东北风2级。感谢您，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您再见。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邵方来到京城，想通过关系再给高拱烧一把火，让高拱稳坐首辅之位。人家高福告诉他，京城里边特别乱，东厂的小特务特别多，你呀，在苏州会馆先待着，千万不要乱动。可是他待不住，他以为东厂这些人算什么呢，他就没在乎，吃完了饭大大咧咧的就上街溜达溜达溜达，他就溜达到这个李铁嘴测字馆，心想既然我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哪曾想人家李铁嘴一看他写这个字，说你这朋友恐怕是朝中内阁里边的大官。尽管邵大侠对走江湖卖艺金皮彩挂这套买卖他都了如指掌，但是从心里边不得不佩服这个测字先生李铁嘴。可是在表面上没让他看出来。哎呀，我说老先生，我今天算明白了什么叫鲶鱼上竹竿，看来你这李铁嘴名不虚传，这胡诌八咧的还真有些道理，请继续往下说吧。你看邵大侠呀，他是极力的掩饰自己，但是李铁嘴见的世面太多了，瞒不了他的眼光，他已经知道了这个邵大侠已经啊在心里边服了。哎呀，你这位朋友，我看，请讲。他目前是凶多吉少啊。嗯，你怎么知道呢？你这位朋友虽然在皇上面前无言，但是他对的下官，那可是口上一把刀，得罪了不少人。现在皇上活着，有皇上保护，可以说他是稳如泰山。不过一旦隆庆皇帝归天，你的这位朋友就可能凶多吉少了，以刀待世，吉不随身，他要危在旦夕。

0: 邵大宅一，
1: 你看人家李铁嘴啊，不慌不忙的，一边指着字，一边解释。你写的这个邵字，这个耳刀旁，它的左边，要加上是，就念底呀、啊，再加上良，就是良心的良，就念郎，郎君的郎，新郎的郎。当官不见底是罢官的现象，要是问政不从良，必定招天怒人怨。
2: 哎，老先生，那就给你添点麻烦，你再测一测我这朋友有没有对头。另外，这对头是干什么的？
1: 嗨，这还用说吗？要问起你朋友的对头，也是一个侍郎出身的人。
0: 听到这儿，邵大家心里暗暗的佩服。现在当朝的刺府张居正，正是宿吉士出身，
2: 还是翰林院长院的院士，
0: 鹦鹉殿的大学士。这就说明张居正是正经八百的侍郎出身的官员。
1: 你再看李铁嘴，人家说起话来是一板一眼，没有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0: 邵大侠的心情听着听着可就沉重起来了，
1: 他用两手就摁着八仙桌子。
0: 老先生，难道你就不能给解破一下？
1: 哦，客官，
0: 你想为你的朋友破解一下？邵方微微点了一下头。
1: 这老先生掐指
0: 算了一会儿，
1: 挺难。
0: 哎，这还有一线生机，只有这一个破法，请讲。
1: 李铁嘴心中暗笑啊，这是又一个胡孙子进了我的布袋子了。
0: 你看这狼字，要是去掉这耳刀，添为一个女，念什么？就念娘，爹娘的娘啊。
1: 这位医师，你仔细想一想，
0: 在皇宫里边，有几个女人能称为娘的？
1: 李铁嘴一语道破了天机，只有当朝的太子爷母亲李贵妃，母亲就是妈，妈妈就是娘。
0: 这句话给邵大侠说的是心花怒放。
1: 哎呦，太好了，我这次到北京啊，就是为了高拱跟娘娘接上线儿。真是天不灭高拱也，我邵方来北京来巧了。
0: 没等李铁嘴说完，邵方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啪往八仙桌上一放。
1: 李先生啊，放你娘的臭屁，一转身走了。
0: 这位李老先生冷不丁被骂了一句，心里头一愣神儿。再看邵大侠一转身已经出门了，他一低头看见桌子顶上一块银子，呵，乐坏了。骂归骂，反正你这条大鲶鱼已经上了我的竹竿，把银子揣起来再说。
1: 单说邵大侠离开册字馆，大步流星的就往前走。
0: 他干什么去啊？
1: 他想打听打听钱生亮住在北京的哪条街，也就是武清伯的府。
0: 他大步流星的往前走，连走带打听，这功夫天儿也就快黑了。刚走进一个胡同口，行人已经非常稀少了。呼啦一下子就钻出四条蒙面大汉，一下子就把邵方给围住了。
1: 邵方想干什么？想打架？这可是天子脚下呀。他啪家伙把两只手一抱，就是立个门户。俗话说得好，

全靠脚守是两扇门呢。他站定了门户，你们要干什么？就听其中有一个大汉喊了一声：“给我上！”呼啦一下子，就看这四个大汉一块儿扑过来了。这赵方一看好，他往下一蹲，两脚啪，来个旱地拔葱，在空中两腿一踹，啪的噔噔噔噔噔，咕咚，就踹趴下两个。再看对面这位，他一个黑虎掏心，哎，就这一下子怼倒一个。后边那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少方一个老和尚仰头，就是头往后一仰，噗，少方的后脑勺子正好顶着他鼻子，这满脸是血呀，四仰八叉的就躺那块了。这时候，少方用右手按住了腰里这个兵刃的奔簧。要说十八般兵刃，少方是样样精通，但是少方最喜欢的是一条鞭。鞭这兵刃，它最大的优越性就是携带起来方便，是一个软兵刃，抖出去三丈来长，卷起来不多，是用南方那水牛皮那皮筋特意制作的一条鞭。这江湖险恶，说不上你什么时候得罪人，所以少方走到哪儿是鞭不离身，身不离鞭。少方练的功夫那练的可到家呀，在家里边练功夫能练到什么程度？十米之外你站一个人，这个人呢头顶上顶个蜡，蜡点着之后，你看他一抖鞭，啪，这一下子把那个火苗能抽灭了，那根蜡是纹丝不动，鞭法就好到这个程度。江湖称他的外号不光是赵大侠，还有个外号称为神鞭少方。今天少大侠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他就把鞭子奔出来了，他想尽快的走开办正事儿去。他把鞭往出一亮，那几个躺在那块儿啊，还咿呀呀的瞧叫唤。这功夫就看呼呼啦啦的出来200多官军，把少大侠给包围起来了，一个个横眉立目，手里面转着长矛短戟棍棒刀枪，这一个个都是面带杀机。有几个走道卖单的吓得赶紧躲了。少方一看啊，来这么多官军，官军干什么？少大侠想走走不了了，他随后大把鞭子就操起来了，看来今天我要在天子脚下大开杀戒了。这功夫就听官军当中有个小校大喊了一声：“来人呐，把这个朝廷钦犯给我拿下！”少大侠一听钦犯，呵，他乐了，这是认错人了。既然拿我当钦犯，好吧，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吧。再说他心里有数，高拱是他好朋友。想到这儿，他把鞭子一扔，来吧，我跟你们走一趟。这些官军过来是马肩头拢二背，刷刷刷呀，呵，就给他来个五花大绑，捆个严严实实，然后就把他押进了刑部的死牢，扔里了，不管你了。等着判决吧。哎呦，少方心想，好，不管是什么犯，到时候你得提审我。提审的时候我一提高拱，你们这些当官的马上就得把高拱请过来，就能证明我不是逃犯，然后高拱就能把我接走。他想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在死牢里一躺等上了。再说朝中宰相高拱现在干什么呢？高拱这天下午

恼火喊呐、啊：“啊，来了来了！干什么呢？”他往外一看，哎呦，坏了！隆庆皇上来了！高拱腾腾腾腾，赶快跑到门外。这张居正也出来了，到了隆庆皇帝身边，扑通跪那儿了：“臣高拱，臣张居正，前来迎驾。”再看隆庆皇帝呀、啊，坐着龙辇。龙辇是干什么的？龙辇就是皇上专门坐的大轿。呵，前呼后拥，呼呼咧咧的就来到了内阁的门前。皇上一出来，奴儿画画，奴儿画画，奴儿画画。高拱和张居正心里明白，皇上今天又犯病了。这时候，那张贵过来了：“阁老啊，快把皇上让到你们屋里吧。”这两位老臣起来之后，把皇上让到了内阁的直房。皇上进到直房，喝了几口茶水，这时候好像啊清醒一些了。这高拱来到跟前：“万岁，您今天气色不大好，赶快回乾清宫休息休息。”“怎么，你看朕病了？”“朕是有病，不过朕得的病啊不是绝症。”紧接着隆庆皇帝就把孟冲给他推荐一个道士王九思的事跟两位老臣说了一遍。那么这件事的起因是怎么回事呢？京城有个道士，这个道士叫王九思，也说不上他通过什么关系，就认识了大内的总管孟冲，说是他能炼阴阳大补丹，这种药就能给皇上治病。孟冲就相信了，就把这个王九思领到了皇上的身边。皇上就见到了王九思。这个王九思他会一些骗术，就是江湖那些骗子的高招，他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道士。他见了皇帝之后是花言巧语啊，呵，给皇上说的是天花乱坠呀、啊，白白花花的。他说呀，用小男孩出来的精液，用小女孩出来的精巢，都选正晌午时之后的，这样他再加上一种特殊的仙药，用这些东西熬在一起炼成药丸，那叫阴阳大补丹，既能补阴虚又能补阳虚，皇上现在的身体就需要这种东西。这中医治病他讲补，他不像西医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这中医他讲补底气，这阴虚呢就是你底气不足，说是补肾。这肾呢就好比是心脏的电池，这电池一有电，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就好，就痛快，身体就强壮。这阳虚呢就是补男人的性功能。皇上一听，用这种东西炼制的仙丹对身体能有这么多的好处，马上就安排孟冲快去办理。可是这功夫，孟冲又给隆庆皇帝抠了抠耳朵，说这件事办起来恐怕有困难，我这边办事儿，那边必须得阁老知道，因为政府那些机构都听阁老的。他就让皇上跟两位阁老把这件事儿先沟通好，他办起来就顺当了。皇上今天来就是这个目的。你看这个隆庆皇帝这么轻松地把这件事说出来，高拱不知道这里的事情啊，可是张居正早就知道了，因为冯保提前就跟他打了招呼，说这是孟冲的一个花花点子，那个道士王九思根本不是什么世外高人，是陇西的一个无赖，

他在当地属于那种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踢寡妇门是挖掘头坟呐，是无恶不作，坏透顶了。后来王九思在一个观里面确实学了几年道术，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进了观里面照样是不干好事，最后被道长给惊出了山门，就混到这京城里边，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就巴结上了孟冲。孟冲一听这个人有本事，就把他介绍给皇上了。今天张居正听皇上说已经下旨让孟冲去做这件事儿，这可是有损隆庆皇帝的皇威呀，要得罪百姓啊，那一百童男一百童女，那就涉及到京城200多户人家，这200多个孩子交到这个王九思的手上还能好得了吗？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滋味？你就为了你好受让老百姓遭罪，这什么皇帝？皇上得爱民如子啊。张居正听完了心情是非常的沉重啊。再说皇上的父亲嘉靖皇爷就是因为信奉这些道士，天天在西院炼丹，最后导致国事糜烂，政风颓败。现在眼前这位九五至尊的隆庆皇帝又要步其父亲的后尘，听信妖道之言，再留下千古的骂名，这就难听喽。想到这儿，这位刺府张居正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大明的百姓，把自己的一切抛在了脑后。万岁，臣以为炼丹这件事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你这是什么意思？隆庆皇帝一听生气了，陛下乃天下至尊，水能载舟也能灭舟。陛下，您是天下九五至尊，万民的垂范，千万不能听信妖道之言呐。皇上一听，脸刷的一下子更难看了，他马上转身看看高拱。高拱啊，你的意思？说句心里话，高拱他心里特别明白，嘉靖皇爷就这么死的，从心里说他应该赞成张居正，可是封建年代的官场那可真是你死我活，非常的险恶。那个年代你给皇上当臣子，皇上说什么你就听什么，皇上指着马说是鹿你就得说鹿，皇上指着鹿说马你就得说马，可不能说真心话。当官的你就把皇上的屁股舔干净，你的官当的就稳当，所以这封建王朝它必定要走向灭亡，这是一个规律。可是今天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不得不违心的支持了皇上，结果给刺府张居正带来了一场灾祸。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啊。
2: 对，
3: 特别是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啊更年轻，双向来调节我们血压、血糖、血脂的问题，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对于咱们那些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是要配合一起来用。首先我们说，不管是咱们两件宝当中的灵芝也好，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罢，都是属于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说治病用药嘛，咱们这里的这个药不仅仅呢是能够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嗯，
3: 那么灵芝呢，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它是七色灵芝入药，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平衡阴阳，固本培元的这样一个目的。再加上咱们靶向滋养肝肾，那么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源源不断地生化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再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所以我们说呀，一般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就可以了。那么严重性的一些慢性疾病，你像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咱们就要结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配合治疗，健康的基础啊打得更牢。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啊，超人。
5: 你好，我们现在啊可以交流了。
4: 原来这个我是去年4月份，我听这个收音机播了以后，我们就去买了。
5: 哦。
4: 买了以后，我回来吃了大概有个20多天吧。
5: 嗯。
4: 哦，身上都有效果了。
5: 老人家，咱们身体之前是什么情况？
4: 我原来是这个血压高上。
5: 哦，高血压。
4: 哦，血压高，这个靠左边的这那个一个腿，一个从下边肿到上面浮肿，大概有个有两三个月吧。
5: 哎呦，这腿肿咱们可要重视起来了呀。
4: 就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就现在就小了的。
3: 啊，不错，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
4: 啊，小了，有20多天都小下去了。
5: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腿浮肿啊不是好事情啊。一般呢、啊、都是因为啊肾脏功能衰竭或者说心脏功能严重损伤，它就会出现呢、啊、下肢浮肿的情况。
4: 啊，对对对。在这个我走路像驾云一样的也好些了现在。
5: 哦，也就是说现在走路比以前更稳当了。
4: 对对对对。这个腰肌劳损也好多了现在。
5: 哦，以前还有腰肌劳损，现在恢复的也还可以。
4: 对对对对。
5: 您现在血压是多少知不知道呀？
4: 现在血压，我买这个血压表是现在血压都稳定了没，低压是80几，高压是130多一点。
5: 哦，高压130多点，低压80几，那不错呀这个血压。
4: 哦，对对对。
5: 咱们之前血压是多少啊？最高的时候。
4: 现在血压189啊都。
5: 那这189的血压相当危险了。

0: 而且特别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很危险的呀。
1: 是说的。
0: 如果说出现脑溢血或者脑梗，很多老人家是没有机会再接受治疗的，那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非常危险。
1: 就是待过一回脑梗上，待过一回脑梗上，医院抢救了有个把星期。
0: 你看看多危险，还发生了脑梗，还抢救了一个多星期。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多危险呢、啊、咱们还是幸运的捡回一条命。现在呢，我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净化血液，提高血管弹性，您看血压也稳了，循环也畅通了。
1: 啊、哦、对对对，现在血压正常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老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3了。
0: 好的好的，73岁啊，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了，病多病杂，一体多病。
2: 好在啊，我们找到了健康两健保啊，
0: 现在服用下来啊，整体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1: 啊，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
0: 老家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对这个效果可满意啊。
0: 好，满意就好，满意就好。老家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姓张云天。
0: 好的好的，老家您多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
1: 好好好。
3: 好，这位73岁的张爹啊，真的是太危险了，高血压高到了180，突发脑梗，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把命救回来了。好在现在呀、啊，用上了健康的两保，血压现在恢复正常了，腿肿也消了，不肿了。另外啊，这个脑梗和腰肌劳损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张爹！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1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4: 你好，你好，要跟你交流哈。
2: 好的，您是什么情况？
4: 我翻出来了耶，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听收音机听，也是听你听的号吧。这样的号，我就听到人家犯亏的都好喝好。
2: 对，
4: 我都小仙，我还不干，昨天还不干。
2: 嗯，
4: 我一直认得昨天我才是下专业去买。
2: 哦，
4: 我这个人病好多好多了，我这吃药记得吃了5个月。
2: 嗯，
4: 还是见到一开始吃这还是感觉吃的还有点舒服，有点舒服还。
2: 嗯，
4: 吃了5个月都好喝好，晚上睡可以睡5-6个小时吧。
2: 哦，
4: 软的都睡，猫一个吃那个药的时候都是记得起，睡在晚上1点钟都人都开始都呼吸有点困难。
2: 哦，
4: 这心里有点发慌。
2: 哦，心脏也不好，所以晚上失眠啊，睡不好觉。
4: 睡不着觉。
2: 好，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晚上能够睡5-6个小时的觉了，是不是啊？
4: 现在那个肺上的关节呼吸跟软的都好喝好，那个肺上呼吸很不好。
2: 哦，那现在呼吸也正常了是吧？
4: 呼吸都好喝好。
2: 哦，
4: 关节那个软那个呼吸很叫人很困难，就睡在晚上都要不起来都不得了，都不舒服，心里都慌。
2: 那你现在服用健康两健保啊，真的是对方了是吧？
4: 现在不慌，心里不慌。
2: 心不慌了，咱们啊心脏啊也跳动有规律了，供血供氧啊也跟上来了。
4: 都好喝好。
2: 非常好啊，现在心不慌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咱一体多病啊，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解决啊。
4: 我打算说，你说我长期吃可以吃吧？
2: 长期吃可以的啊，
4: 肯定要吃它，不吃它不行。
2: 好，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咱们老年人呢、啊、咱说人老气血亏，健康两健保啊，一保的灵芝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有病咱们解决慢性疾病，没有疾病啊咱们是可以强心健体补益气血，因为一保的灵芝能够净化血液嘛，能够增强血管弹性，能够促进我们整个

0: 晚上总是一点钟都心里慌，加大了那个动动动动动着呢。
1: 是的，是的，现在都好了，就是因为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畅了，心脏得到更好的供血供氧了。所以这次啊，我们找健康两件宝啊，是找对了啊，对方了。
0: 都好，呵呵。
1: 今年多大年龄了？
0: 68吧。
1: 好，68岁啊，马上奔7了啊。咱们啊，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啊。
0: 啊，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俺的村根西村的。
1: 好好。您贵姓啊？
0: 我姓王，武春人。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0: 189-487-351-08。
1: 好，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受益了。咱们一定要帮助啊，咱们啊身边的这些跟你一样有慢性疾病的老人们，多跟他们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0: 我感受过入去也在吃那个药。
1: 好，那你们啊都安心的服用啊。
0: 好好，我前毛记得毛记得是还毛记得钱是去卖药五个疗程。
1: 挺好挺好，咱们啊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把身体搞好啊，这是最好的，咱们晚年的生活啊才会有福啊。
0: 好
1: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吴婆婆。
0: 前团的号我停了，我停了好长时间，我才是去下手，我不干下手。我
1: 是的是的，现在市面上健康的产品比较多啊、嗯、如果说你买错了上当受骗了，那就很麻烦。
0: 是，
1: 你现在用咱们健康两件宝是吧，受益了，那就说明啊咱们选对了。
0: 是，都好，呵呵。
1: 好的，阿姨，那你保重身体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们工作人员。
1: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好好。
2: 好，安陆的吴婆婆打来电话汇报，以前严重的失眠，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睡眠正常了，能够睡5-6个小时，心也不慌了，呼吸困难的情况没有了。就和吴婆婆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林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林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
2: 李老师，
1: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沙洋县李市镇青年村八组戴继峰爹爹的家里。戴爹爹啊，今年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爹爹的身体啊，也出现了多种的慢性疾病，高血压高到180。头昏，还有严重的便秘，25-6天才能够排一次便，失眠，晚上睡不好觉，还有突然的呀，这个腿没劲儿，走不了路。那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年过九旬的戴爹爹他的实话实说。
5: 爹爹，你贵姓啊？
6: 我姓戴了，
5: 姓戴，
6: 戴继峰啊，日叫继承继业，
5: 戴继峰，
6: 山峰的峰啊，
5: 多大年纪啊？
6: 过了90岁，明年过足90岁，
5: 90岁了。你是哪里退休的呀？
6: 沙洋棉花。
5: 沙洋棉花。
6: 沙洋棉花公司。
5: 现在退休工资怎么样啊？
6: 只有3800多块钱，我不是三六年的。
5: 哦，3800块钱。
6: 嗯，但是跟着腿的那个偶然瘫痪的，又没有打，也没那么高
5: 啊。
6: 你我的什么体力有不啦？其他这个2个月的时候。这腿就慢慢就我在屋里鬼寻着的，都摸滑鼻子啊，滑墙啊，吹风机不到了。
5: 这个突然的这个腿就瘫痪了呀。
6: 这不是。

0: 什么台湾的，
1: 就是没劲儿了是吧？走不了路。
0: 哦，
1: 那都是老伴来招呼你。
0: 老伴招呼啦，老伴招呼，有时候我就发脾气了，我说外面的那些庄园我就给发了。
1: 啊，
0: 他就是有高血压，
1: 还有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最高的188呀，就最后吃这个药呢，就没有发现高血压，我也没见着他。
1: 嗯，
0: 因为高血压自己都找到的，高血压来的。
1: 导致昏的是吧？
0: 那那就是有找到的。
1: 嗯，
0: 我从来不检查血压。
1: 嗯，但是你知道这个血压现在不高了是吧？
0: 这肯定不高了，这高中找到的，这些的问题就找到的。
1: 啊啊，是不是还有便秘啊？
0: 就是感觉这个大问题
1: 啊，
0: 一干过往也给这大手、哦，我觉得把人嘛饭量又大呀，早上吃了一碗稀饭，
1: 嗯，
0: 晚上吃了一碗饭呢，中午呢吃个粑粑。
1: 嗯，
0: 我就把什么胳膊也不可能扯东西啊，我就着急啊，这样我就着急。
1: 个把月不解便呐，那太严重了。
0: 直到第三天的时候去自然活动。
1: 哦，
0: 第三天自然。
1: 对您这样的一个便秘的情况改善的还蛮好啊。
0: 我就担心这个便秘的问题。
1: 哦，
0: 这一饭量也吃得多。
1: 嗯，
0: 但看那时间长啊，最少都是25多天。
1: 哦，25、26天，
0: 对对对，感觉这个大问题，这是主要问题。
1: 哦，
0: 这也是感觉两大问题。
1: 嗯，您睡眠怎么样啊？
0: 夜晚两个过日，隔天呢，我的前翻了半天。
1: 嗯，
0: 看电视睡，一搞就睡着的嘛，一躺就睡着的嘛，
1: 一躺就睡着了。哦，原来呢？
0: 我原来那个啥的夜过日啊，睡不着。
1: 原来睡不着，
0: 睡不着。
1: 哦，
0: 就是前这个年的睡得着。
1: 哦，
0: 嗯，
1: 现在睡眠也好了啊，
0: 睡眠好的，血压也是天天，我从来都不一个一不见的血压，
1: 嗯，
0: 谁知道的，怪我因为我找的嘛，他一血压稳到就到了就昏了。
1: 对对对，您就是这个腿啊，突然的就瘫了，就是没劲儿了，是吧？
0: 现在好的了，
1: 现在就是用健康的良保就可以走路了，
0: 对，
1: 是吧？行动是自如了，是吧？
0: 哎，
1: 嗯，
0: 我的五脏好得很了，
1: 嗯，
0: 一日我在这买的啥样？只是要钱呢
1: 啊！您自己走到沙洋去买的？
0: 我自己不给买的，买的无聊的呢。
1: 哦，
0: 哎，
1: 您这儿离这个沙洋啊有多远呢？
0: 沙洋50里路。
1: 50里路？
0: 50里路。
1: 哦，自己搭车去买？
0: 自己搭车了。
1: 哦，
0: 那行吧，我还开车的。
1: 哟，您还开车？
0: 还开着，三轮我开着自己搭的。
1: 您开什么车呀？
0: 3轮的了。买了个电三轮，
1: 买了个电三轮，
0: 我们关键买了个电三轮。
1: 哎呦，你真不简单，90岁了。好，爹爹，您的这个电话是多少啊？
0: 电话188-7-38-1113。
1: 哎呀，你的记性这么好啊，一口气说出来，这哪里像90岁的人呢？啊，您的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沙洋县是吧？
0: 李市镇呢？
1: 李市镇。
0: 哎，李市镇
1: 啊，
0: 青年亭。
1: 青年村，
0: 嗯，8组，
1: 8组，
0: 是的。
1: 你行动一下可以啊，走路走的都还蛮稳当吧？
0: 蛮好的，
1: 嗯，蛮好了啊，
0: 蛮好的，
1: 嗯嗯嗯。好，爹爹，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2: 李月老师。
3: 嗯，
2: 尽管这位戴爹爹啊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眼不花，耳不聋，口齿清晰。但是啊，还是出现了多种慢性疾病困扰着他。
3: 是的，是的，我刚才啊听到您说呀，
2: 嗯，
3: 他这个最为严重的呀，就是这个便秘啊，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他说呀，最少要到25、26天才排一次便。
2: 是，
3: 这个人呢是受不了的呀。对于老年人来讲啊，最多个把星期啊排一次便，这就很厉害了。
2: 嗯，
3: 他这个呢，25、26天排一次，甚至有的时候个把月排一次。
2: 嗯。
3: 这个谁也受不了。
2: 对对对，
3: 这是啊，严重的气血亏虚了。
2: 对对，
3: 肠胃功能紊乱。
2: 嗯，
3: 不过呢，有幸的听到了戴季峰爹爹90岁的高龄选择了咱们健康两健保，老人家现在排便啊正常了。
2: 对，
3: 每天呢能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循环呢。
2: 嗯，
3: 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
2: 对对对，
3: 还有啊，老人家有高血压的问题。
2: 嗯，
3: 血压高的时候啊达到180。老人家说自己都有感觉，
2: 嗯，
3: 因为啊头昏的厉害，现在啊用上健康两健保以后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老人家的血压啊现在啊平稳了，而且老人家说啊头昏的情况啊再也没有了。
2: 对对，
3: 现在老人家的身体啊越来越硬朗了，
2: 嗯，
3: 并且啊夜晚能睡个好觉，以前呢老人家是失眠睡不好觉，是不是？
2: 对对，
3: 现在啊睡眠好，体质啊也增强了。戴爹爹啊，一体多病啊，现在选择健康两健保啊，身体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照这个镜头啊，爹爹活上100岁啊，这不是梦啊。
1: 是，
3: 所以我们说呀、啊，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而且、啊、又是个准字号的药。特别是医保的灵芝啊，是由七色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浓度更强，药效更大。那么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啊，快速的补益气血啊，让咱们老人家的身体啊能够越来越好。
1: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广播的朋友出现一体多病，咱们呀、啊、也可以选择健康两健保啊，来帮助到我们啊获得身体的健康。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
1: 好，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直播间啊，咱们可以交流啦。
4: 啊，我就是冠心病呢、啊，从2015年头住院的，每年住2次啊，以后呢就搞得严重的，到排尿啊，到时候不排尿，到河里水啊，到不排出来，它的水一哈到腹里，晚上睡都不能睡，睡的时候气都不能透啊，快快爬起来搓澡啊，
3: 嗯，
4: 哎呀，洗不得啊，就现在我这前又在住院呢、啊。我就这个、啊、那干啥我就去买了2个疗还没吃完呢，
3: 嗯，
4: 没吃完呢，我现在都自己吃了就再感到饿，
3: 哦，
4: 但是就饿了就要去洗了，那就肚子里水排出来，那就不喷，像那么抬起亏啊，人家走路都不行啊，大的口后啊，啥事都不能干。我现在接近80岁了嘛，不做事嘛，你要一个身体要起嘛，一个自己还做饭呐、啊。
3: 对，
4: 他主要对着方呢。
3: 对对对，老人家，以前小便排不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去检查过呀？
4: 排，我住院治好的时候，我一直都没好几万呢，一到15年才住院，那时候还包的多的很，包75%。现在报40%，你到医院里去，大家要你检查这检查那，一次都花了没检查费的可好多钱。现在我就不去医院里看看了，我现在买的这药才吃啊，现在吃好了，睡觉也好啊。现在睡眠呢，睡的真的没得问题，睡得很好。
3: 很好啊，现在是一个小便排得出来了，肚子也不胀了。再一个呢，现在睡眠啊，进入到一种深睡眠的这种状态。睡觉质量很好。
4: 对，我这也在睡着，我整天的白天都在睡觉。
3: 好，咱们现在睡眠质量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一个晚上咱们能睡几个小时？
4: 5个小时啊，我白天的还可以睡5觉，对，我的睡眠好。
3: 那是的呀，老人家，您这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对于80岁的老人来讲，这是非常不错的啊。
4: 现在我的血压不高，我哪也跟那是住院呢。住了楼天，那个医生说你这住不好的，颈椎是这个样子，就弄得他洗完澡回来是屋里，这我打电话给我儿子说，我说现在我下这药好不得，现在很好，这排尿啊各方面都还好。
3: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啊小便也通畅了啊，也排得出来了，睡觉质量也好了。那老人家，您的冠心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他心脏不是像往回跳的猛，这个猛厉害的，他跳的平和些的，往回一洗呢，结果手他的浑身跳，走路又不能走，
3: 嗯，
4: 在心脏跳，现在不像那么高了。
3: 哦，原来心脏呢就是心慌跳得快。
4: 对，是心慌跳得快。
3: 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一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咱们冠状动脉血管得到了软化，血质量得到了提升，所以现在啊，咱们是心不慌了，胸不闷了。
4: 是是，现在挺好的。
3: 好的，好的，不错不错啊。那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仙桃市毛泽镇胡家拐村楼九。
3: 好，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王啊，王开元。
3: 好的，王爹爹，您的电话记不记得？
4: 记得，17057573。
3: 好的，王爹爹，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4: 啊，谢谢谢谢啊。
3: 好好好，那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儿。
4: 谢谢谢谢啊。
2: 好，这位仙桃毛嘴的王爹爹近80岁的高龄了，有严重的冠心病，用健康的良宝，心不慌不疼了。失眠啊，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很好啊，排泄也正常了，这个肚子啊不积水，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王爹爹激动地跟儿子说呀，用上这健康的良宝，好不得了，好得很。好，祝贺王爹。健康良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健康良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送到家。场外订购电话是02783318199，83318199。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6: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7: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6: 敬请收听健康良保长寿方健康之声。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邵方来到京城，想通过关系再给高拱烧一把火，让高拱稳坐首辅之位。人家高福告诉他，京城里边特别乱，东厂的小特务特别多，你呀，在苏州会馆先待着，千万不要乱动。可是他待不住，他以为东厂这些人算什么呢，他就没在乎，吃完了饭大大咧咧的就上街溜达。溜达溜达，他就溜达到这个李铁嘴测字馆，心想既然我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哪曾想人家李铁嘴一看他写这个字，说你这朋友恐怕是朝中内阁里边的大官。尽管邵大侠对走江湖卖艺金皮彩挂这套买卖他都了如指掌，但是从心里边不得不佩服这个测字先生李铁嘴。可是在表面上没让他看出来。哎呀，哈哈，我说老先生，我今天算明白了什么叫鲶鱼上竹竿，看来你这李铁嘴名不虚传，这胡诌八咧的还真有些道理，请继续往下说吧。你看邵大侠呀，他是极力的掩饰自己，但是李铁嘴见的世面太多了，瞒不了他的眼光，他已经知道了这个邵大侠已经啊在心里边服了。哎呀，你这位朋友我看请讲，他目前是凶多吉少啊。嗯，你怎么知道呢？你这位朋友虽然在皇上面前无言，但是他对待下官那可是口上一把刀，得罪了不少人。现在皇上活着有皇上保护，可以说他是稳如泰山。不过 一旦隆庆皇帝归天，你的这位朋友就可能凶多吉少了。以刀待世，吉不随身，他要危在旦夕。
6: 邵大侠一听，慌了神喽。什么？我的这位朋友现在凶多吉少？这位老先生，你根据什么说我朋友现在凶多吉少呢？
5: 你看人家李铁嘴啊，不慌不忙的，一边指着字，一边解释。你写的这个邵字，这个耳刀旁，它的左边，要加上是，就念底呀，再加上良，就是良心的良，就念郎，郎君的郎，新郎的郎。当官不见底是罢官的现象，要是问政不从良，必定招天怒人怨。
7: 哎，老先生，那就给你添点麻烦，你再测一测我这朋友有没有对头。
6: 另外，这对头是干什么的？
5: 嗨，这还用说吗？要问起你朋友的对头，也是一个侍郎出身的人。听到这儿，邵大侠心里暗暗的佩服。现在当朝的刺府张居正，正是宿吉士出身，
7: 还是翰林院长院的院士，
5: 鹦鹉殿的大学士。这就说明张居正是正经八百的侍郎出身的官员。你再看李铁嘴，人家说起话来是一板一眼，没有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6: 邵大侠的心情听着听着可就沉重起来了，
5: 他用两手就摁着八仙桌子。老先生，难道你就不能给解破一下？
7: 哦，客官，
5: 你想为你的朋友破解一下？
6: 邵方微微点了一下头。
5: 这老先生掐指算了一会儿，挺难。哎，这还有一线生机，只有这一个破法，请讲。李铁嘴心中暗笑啊，这是又一个胡孙子进了我的布袋子了。你看这狼字，要是去掉这耳刀，添为一个女，念什么？就念娘，爹娘的娘啊。这位医师啊，你仔细想一想，在皇宫里边有几个女人能称为娘的？
7: 李铁嘴一语道破了天机，
5: 只有当朝的太子爷母亲李贵妃，母亲就是妈，妈妈就是娘。这句话给邵大侠说的是心花怒放。哎呦，太好了，我这次到北京啊，就是为了高拱跟娘娘接上线儿。真是天不灭高拱也，我邵方来北京来巧了。没等李铁嘴说完，邵方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啪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先生啊，放你娘的臭屁，一转身走了。这位李老先生冷不丁被骂了一句，心里头一愣神儿。再看邵大侠一转身已经出门了，他一低头看见桌子顶上一块银子，呵，乐坏了。骂归骂，反正你这条大鲶鱼已经上了我的竹竿，把银子揣起来再说。单说邵大侠离开册字馆，大步流星的就往前走。他干什么去啊？他想打听打听钱生亮住在北京的哪条街，也就是武清伯的府。他大步流星的往前走，连走带打听，
6: 这功夫天儿也就快黑了。刚走进一个胡同口，行人已经非常稀少了，呼啦一下子就钻出四条蒙面大汉，一下子就把少芳给围住了。少芳想干什么？想打架？这可是天子脚下呀。他啪家伙把两只手一抱，就是立个门户。俗话说得好，打架是全靠脚，手是两扇门呢。他站定了门户，你们要干什么？就听其中有一个大汉喊了一声：“给我上！”呼啦一下子，就看这四个大汉一块儿扑过来了。这赵芳一看好，他往下一蹲，两脚啪来个旱地拔冲，在空中两腿一踹，啪哒噔噔噔噔噔，咕咚，就踹趴下两个。再看对面这位，他一个黑虎掏心，哎，就这一下子怼倒一个。后边那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少芳一个老和尚仰头，就是头往后一仰，噗，少芳的后脑勺子正好顶着他鼻子，这满脸是血呀，四仰八叉的就躺那块了。这时候少芳用右手按住了腰里这个兵刃的奔狂。要说十八般兵刃，少芳是样样精通，但是少芳最喜欢的是一条鞭。鞭这兵刃它最大的优越性就是携带起来方便，是一个软兵刃，抖出去三丈来长，卷起来不多，是用南方那水牛皮那皮筋特意制作的一条鞭。这江湖险恶，说不上你什么时候得罪人，所以少芳走到哪儿是鞭不离身，身不离鞭。少芳练的功夫那练的可到家呀，在家里边练功夫能练到什么程度？十米之外你站一个人，这个人呢头顶上顶个蜡，蜡点着之后，你看他一抖鞭，啪，这一下子把那个火苗能抽灭了，那根蜡是纹丝不动，鞭法就好到这个程度。江湖称他的外号不光是少大侠，还有个外号称为神鞭少芳。今天邵大侠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他就把鞭子奔出来了，他想尽快的走开办正事儿去。他把鞭往出一亮，那几个躺在那块儿啊，还咿呀呀的瞧叫唤。这功夫就看呼啦啦的出来200多官军，把邵大侠给包围起来了，一个个横眉立目，手里面转着长矛短戟棍棒刀枪，这一个个都是面带杀机。有几个走道卖单的吓得赶紧躲了。少芳一看啊，来这么多官军，官军干什么？邵大侠想走走不了了，他随后大把鞭子就操起来了，看来今天我要在天子脚下大开杀戒了。这功夫就听官军当中有个小校大喊了一声：来人呐，把这个朝廷侵犯给我拿下。邵大侠一听侵犯，呵，他乐了，这是认错人了。既然拿我当侵犯，好吧，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吧。再说他心里有数，高拱是他好朋友。想到这儿，他把鞭子一扔：来吧，我跟你们走一趟。这些官军过来是马肩头龙二背，刷刷刷呀，呵，就给他来个五花大绑，捆个严严实实，然后就把他押进了刑部的死牢，扔里了，不管你了，等着判决吧。哎呦，少芳心想，好，不管是什么犯，到时候
5: 你得提审我。提审的时候，我一提高拱，你们这些当官的马上就得把高拱请过来，就能证明我不是逃犯，然后高拱就能把我接走。他想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在死牢里一躺，等上了。
7: 再说，朝中宰相高拱现在干什么呢？
5: 高拱这天下午听说少芳来了，心里边也着急，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少芳，看看少芳这次到北京究竟什么目的，还是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他心里画着魂儿，

到门外，这张居正也出来了，到了隆庆皇帝身边，扑通跪那儿了。臣高拱，臣张居正前来迎驾。再看隆庆皇帝坐着龙辇，龙辇是干什么的？龙辇就是皇上专门坐的大轿。呵，前呼后拥，呼呼咧咧的就来到了内阁的门前。皇上一出来，奴花花，奴花花，奴花花。高拱和张居正心里明白，皇上今天又犯病了。这时候那张贵过来了，阁老啊，快把皇上让到你们屋里吧。这两位老臣起来之后，把皇上让到了内阁的直房。皇上进到直房，喝了几口茶水，这时候好像啊清醒一些了。这高拱来到跟前，万岁，您今天气色不大好，赶快回乾清宫休息休息。怎么，你看朕病了？朕是有病，不过朕得的病啊不是绝症。紧接着隆庆皇帝就把孟冲给他推荐一个道士王九思的事跟两位老臣说了一遍。那么这件事的起因是怎么回事呢？京城有个道士，这个道士叫王九思，也说不上他通过什么关系就认识了大内的总管孟冲，说是他能炼阴阳大补丹，这种药就能给皇上治病。孟冲就相信了，就把这个王九思领到了皇上的身边。皇上就见到了王九思。这个王九思他会一些骗术，就是江湖那些骗子的高招，他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道士。他见了皇帝之后是花言巧语啊，呵，给皇上说的是天花乱坠呀，白白花花的。他说呀，用小男孩出来的精液，用小女孩出来的精巢，都选正晌午时之后的，这样他再加上一种特殊的仙药，用这些东西熬在一起炼成药丸，那叫阴阳大补丹，既能补阴虚又能补阳虚，皇上现在的身体就需要这种东西。这中医治病他讲补，他不像西医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这中医他讲补底气，这阴虚呢就是你底气不足，说是补肾。这肾呢就好比是心脏的电池，这电池一有电，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就好，就痛快，身体就强壮。这阳虚呢就是补男人的性功能。皇上一听用这

来，恐怕有困难。我这边办事儿，那边必须得阁老知道，因为政府那些机构都听阁老的。他就让皇上跟两位阁老把这件事儿先沟通好，他办起来就顺当了。皇上今天来就是这个目的。你看这个隆庆皇帝这么轻松地把这件事儿说出来，高拱不知道这里的事情啊，可是张居正早就知道了，因为冯保提前就跟他打了招呼，说这是孟冲的一个花花点子。那个道士王九思根本不是什么世外高人，是陇西的一个无赖。他在当地属于那种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踢寡妇门是挖掘头坟呐，是无恶不作，坏透顶了。后来王九思在一个观里面确实学了几年道术，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进了观里面照样是不干好事，最后被道长给清出了山门，就混到这京城里边，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就巴结上了孟冲。孟冲一听这个人有本事，就把他介绍给皇上了。今天张居正听皇上说已经下旨让孟冲去做这件事儿，这可是有损隆庆皇帝的皇威呀，要得罪百姓啊，那一百童男一百童女，那就涉及到京城200多户人家，这200多个孩子交到这个王九思的手上还能好得了吗？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滋味？你就为了你好受让老百姓遭罪，这什么皇帝？皇上得爱民如子啊。张居正听完了心情是非常的沉重啊。再说皇上的父亲嘉靖皇爷就是因为信奉这些道士天天在西院炼丹，最后导致国事糜烂，政风颓败。现在眼前这位九五至尊的隆庆皇帝又要步其父亲的后尘，听信妖道之言，再留下千古的骂名，这就难听喽。想到这儿，这位赐福张居正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大明的百姓，把自己的一切抛在了脑后。万岁，臣以为炼丹这件事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你这是什么意思？隆庆皇帝一听生气了，陛下乃天下至尊，水能载舟也能灭舟，陛下您是天下九五至尊，万民的垂范，千万不能听信妖道之言呐。皇上一听脸刷的一下子更难看了，他马上转身看看高拱。高拱啊，你的意思？说句心里话，高拱他心里特别明白，嘉靖皇爷就这么死的，从心里说他应该赞成张居正。可是封建年代的官场那可真是你死我活，非常的险恶。那个年代你给皇上当臣子，皇上说什么你就听什么，皇上指着马说是鹿，你就得说鹿；皇上指着鹿说马，你就得说马，可不能说真心话。当官的你就把皇上的屁股舔干净，你的官当的就稳当。所以这封建王朝它必定要走向灭亡，这是一个规律。可是今天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不得不违心的支持了皇上，结果给赐福张居正带来了一场灾祸。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0: 生动湖北。
1: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海螺心》，请听第一集。

0: 我马叔良向你发誓，今生今世，我只与他共度此生，若非死离，绝不生别。我愿以用我的一生，证明我对他的爱。
1: 这是我用海螺壳雕刻的，连在一起的两颗心，送给你。
2: 海螺心，阿良哥，我喜欢，我喜欢。

0: 哥
1: 啊，
0: 那不是嫂子吗？
1: 哦，
0: 嫂子，
2: 一梅，
0: 嫂子，
2: 一江，
0: 嫂子，你怎么也来了？
2: 一江，一梅，
1: 慧娟，是爸要你回来的。
2: 是啊，爸让回家吃饭，还特地关照不让带孩子。
0: 哎，哥，哦，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啊，不知道啊。哎，
1: 上去不就知道了。
2: 走。
0: 哎，真是的，我们汽车修配公司刚开张，有什么事在电话里不能说吗？
2: 嗨，再忙也得吃饭呢。
0: 哎，你们听，哎，嫂子，这是爸在笑吗？
2: 哟，
3: 哎，哟，还真是爸在笑啊！
4: 啊，爸，爸，刚才是你在笑吗？
0: 是啊，
3: 是啊。我可是第一次听到你这样笑啊。
4: 哟，爸，家里来客人了。
5: 来来
4: 来，客人
5: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从老家来的杨阿姨，叫杨海莲。
4: 阿姨好，
3: 阿姨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5: 海莲啊，这是一江，这是一梅，这是一江的媳妇，叫慧娟。哦，
2: 你好，你好，
4: 阿姨好。
5: 来来，快坐坐坐坐
3: 坐坐坐
2: 来来坐。
0: 哎呦，哥，看啊，
5: 你杨阿姨的厨艺不错，就等着你们回来吃呢。
3: 哇，这么一大桌子菜啊。哦，
0: 以后我们每次回家呀，啊，都有好吃的。
5: 对对对，让杨阿姨给你们做啊。
0: 哎，请保姆啊，就得请这厨艺好的。
3: 对对对对对，来来，尝尝尝尝。
5: 等一等，
0: 尝
5: 尝，等一等，
3: 色香味俱全。啊，
5: 等等等等，
0: 肯定特棒。啊，好吃。
5: 这吃饭前啊，我有个事跟你们说。
0: 什么事啊？爸，快点吧，我们都饿了。
5: 你们的妈妈走了五年，我也快70岁了，我想，
0: 爸，你终于想找个伴儿了
5: 啊？是啊，是啊，往后啊，我就和他一起过了。
0: 什么？你，爸，你说什么？
2: 你和杨阿姨？
5: 是啊。
0: 爸，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5: 怎么了？
2: 哎呦哎呦，厨房还有几个菜，我去炒炒啊。

0: 你这什么眼光啊？他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1: 小两岁。哎，
0: 就算比你小，哎，你看他那个样子，是他伺候你，还是你伺候他呀？
2: 是啊，爸，一梅说的对。
0: 爸，自从我妈去世，我们就想再给你找个人。我给你介绍的那个钱阿姨是退休老师，年轻不说，还有文化。哦，还有王阿姨，你们都记得吧？有钱还有气质，哪个不比她强啊？
1: 我要的是知根知底、知冷知热的人。
0: 爸，你是教授，是学者，起码得找个有共同语言的吧？
1: 有没有共同语言，我心里清楚。
0: 反正我不同意你找他。
1: 用不着你同意。这是结婚证。
2: 啊，我看看。
0: 什么？
2: 哎，这江，你看。
0: 财产公证了没有啊？你就和他拿结婚证。
1: 公证财产干什么？
0: 哎呀，我的爸呀，电视上播的你没看到吗？啊，很多女的再婚都是为了骗男方的财产。你和他认识多久？你了解他吗？这么大岁数连自己都要人伺候，为什么还要嫁给你？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3: 一梅，这爸，这么大的事
1: 越说越不像话了。今天让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0: 爸，我不想认识他，土里土气，一脸皱纹，瞧他那双手简直让人……
1: 你给我住嘴。
3: 一梅，你别口无遮拦的。
1: 你嫌他双手关节粗大变形难看是吧？可你知道他的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吗？
4: 哎呦，阿良，阿良，别说了，别说了。
0: 阿良，哦，还叫得这么亲热，我的天哪，他这个样子别人还以为是我奶奶呢，我真丢不起这个人。
1: 一梅，你给我出去！
0: 爸，你为了他，你居然赶我走！
1: 出去！
0: 好，我走。
5: 一梅，你还没吃饭？
1: 一梅，
5: 一梅，一梅，
4: 阿良，
3: 爸，爸，
1: 气死我了！
4: 阿良啊，你别气坏了身子啊！来来来，哎，来。吃饭啊，来，来，
1: 哎呦，这好好的一件事，
4: 哎呦，好了好了，别生孩子气了。一梅又没说错，我和他介绍那些人比啊，是有老有徒。
1: 海云，
4: 哎呀，一江啊，
3: 啊，
4: 可是要说对你爸爸贴心、伺候好他这一点呢，那谁都比不上我。是吧，
3: 海良？对，对，阿姨，就冲我爸刚才那笑声，我相信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4: 啊，一江啊，谢谢，谢谢。
3: 来，我们一起举杯。
1: 来来，
4: 好，
3: 祝爸爸、杨阿姨身体健康，永远幸福。
1: 好，好，好。哎，儿子。爸爸，谢谢你。
6: 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古建筑学家马树良再婚，没有得到女儿的祝福，可这并不影响两位老人相亲相爱。岁月匆匆，一眨眼几年过去了。
3: 来来来，
7: 这边
0: 这边，
7: 哎，点上，
0: 好好好，都点好了。爸，
3: 哎，
0: 快吹蜡烛吧。
3: 来吧，
7: 好，
4: 来。
7: 哎呦，哦，哎呦，
3: 爸，今天是你75岁的生日，你许了什么愿？我来帮你实现。
4: 阿良啊，快说说。
1: 哎，好，哎，
0: 许的愿不能说的，说了就不灵了。
1: 海莲，你想听啊？
4: 想啊，
0: 不能说的。
1: 那好，我说说啊。这第一呢，我想在有生之年完成我的中国古建筑的美学价值书稿。
0: 爸，哦，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硬硬朗朗地完成你的心愿的。
4: 是是。
3: 对。
1: 还有啊，我希望一梅赶快结婚生子。
0: 我
1: 都34岁。
0: 哎呀，爸，我才不结婚呢！要是结了婚生了孩子啊，那我的生活质量得降到什么程度啊？
1: 你这是自私。
0: 我不结婚又没爱着谁，怎么就自私？

0: 了。
1: 哦，独享你，这个社会还怎么发展呢？
2: 就是
0: 爸，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爸，今天呢、啊、不谈结婚生子，还是谈你的愿望。嗯，
0: 对，
1: 好。一江啊啊，前些日子我和你杨阿姨不是回了趟老家吗？
3: 是啊。
1: 哎呦，原来那个荒岛啊，现在都成了旅游胜地了。
3: 嗯、是吗？
2: 是是
1: 呀，
2: 是啊。
1: 这老家呀，虽然除了你表叔一家没什么亲戚，哎，但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可都在那儿。
2: 哎呦，你爸爸呀，看见他们呀，不知有多高兴。
0: 爸，只要你愿意啊，随时都可以去。
3: 对啊，
1: 现在生活在岛上的老人不愁吃穿，就是子女忙着出海打工，很多老人啊都是孤孤单单的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哎呀，人老了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1: 是这样，一江啊，嗯，爸爸想在那儿盖几间房啊，再请两个烧饭的人，让那些孤独的老人住在一块儿。哦，将来呢，等我的书写完了，我和你杨阿姨也去那儿，那儿空气好，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是吧？
2: 阿良，哎，你这个想法太好了，
0: 爸，
2: 真好，
1: 是吧？
0: 爸，你都多大年纪了啊？还做这么可笑的梦啊？
1: 一梅，怎么可笑了？哎呀，
0: 孤寡老人住在一起，病了怎么办？死了谁负责？哎、他们常年吃的喝的谁出钱啊？爸，哎，听我说，现在孤寡老人到处都是，你爸这个善心管得过来吗？啊，
3: 好了好了，一梅，哎，今天是爸的生日，你不好惹爸生气。
0: 哎呀，我没有，
3: 行行行行，爸，你的第三个愿望，等我有时间了考察考察再说。好吗？
2: 对对对，听一江的啊。
0: 爸，这个红包是我孝敬你的。哎，
1: 我有钱，我不要不要。
3: 爸，啊，这可是一梅的一片孝心呢。
0: 是啊，
3: 你就收下吧啊。
1: 那你就交给你杨阿姨。哎
0: 呦，爸，你生我气了。
1: 哎呦，没有，家里一切都是你杨阿姨在打理。哦，
0: 那杨阿姨给你。
2: 哎呦，这
1: 收着。哎呦，
2: 好好好，那好，我呀替你爸爸收着。嗯啊，哎，
3: 爸，这是慧娟给你买的一双皮鞋，他们医院派她外出学习，我就代表她了。哎，
1: 我的脚啊，一穿皮鞋就疼，只能穿你杨阿姨做的布鞋。
0: 哎，爸，你可不知道啊，这个鞋是真正的意大利小牛皮做的，一双鞋几千块呢。啊，你穿的脚啊，肯定不会疼的。哎呦。
2: 几千块呀，
1: 啊，一双鞋，
0: 啊，是啊，
1: 几千，
0: 对啊。哎呦，
1: 我现在脚不疼了，我心疼。
0: 爸，有钱不花等于没钱。你看我背的这个包了吗？世界名牌。你知道这个包多少钱吗？这
2: 该不会又是几千块呀？
0: 几千，好几个几千呢。
2: 多少？
0: 19800。哎呦。
2: 哎，爸！哎呦，爸！行了
3: ，一万的酒。哎呦，慢点，慢点，来喝口水。
2: 快快，喝点，
0: 快喝点水。哎
2: 呦，你看看你，
3: 是是。
0: 爸，爸，你看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啊？哎，这包还不是最好的。
3: 一梅，你就别再说了。
2: 这，哎呀，不就是一个背杂物的包吗？他居然要
0: 这个包，可不是只背杂物啊。
1: 他还能背什么？
0: 背的是时尚、档次、面子、品味。哎，爸，现在的生意场上啊，就讲排场。人家和你做生意，哎，看到你一副憋塌塌的样子，就不和你打交道了。
3: 一梅，做生意是要讲排场，但是更多的，人家看的还是我们的人品，对吧？
0: 哥，
3: 所以，
2: 哎呀，一梅呀，你哥说的对，只要我们人品好，品味啊，自然就高。
0: 你懂什么呀？
1: 你杨阿姨说的没错，一个人人品不好，他的品味又能高到什么地方去？
0: 爸，
1: 大人，我们走。
3: 哎，爸，
0: 爸，爸，爸，是我不好，你别生气啊。
1: 我不生气，我们吃好了，该回家了。
0: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爸，别走啊！
1: 阿莲，我们走，走吧。
0: 哎，爸，来，天凉了，来，快把外套穿上。
1: 我自己来。
2: 哎呦，来来来。
0: 哎，爸，你这里面穿的是什么啊？
1: 怎么了？嫌不好看是吧？嗯，我告诉你啊，这是你杨阿姨把你小时候穿过的毛衣给拆了，给我打了一件背心啊，穿着暖和。
0: 哎，谁让你拆的？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哥，他把我小时候穿的毛衣给拆了。哎呀，
3: 一件不穿的毛衣拆了就拆了，你至于？
0: 那是妈妈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你想织毛衣，什么样的毛线不可以买到啊？到底安的什么心？
1: 一梅，
2: 一梅啊，
0: 我，你知道这件毛衣庆祝了我妈妈对我的多少爱吗？这一针针一线线织出来的都是温暖。哎呦，
2: 一梅啊，一梅，我真的不知道这件毛衣对你这么重要啊。
1: 海莲，
0: 我你，你一个乡下人，懂得什么是情吗？
1: 一梅，一梅，你对你妈妈有这份情，我很理解。可是这件毛衣，
2: 阿莲，阿莲，别说了，别说了，一梅啊，对不起，真是对不起。
1: 海莲，你没有对不起谁。哎呀，走走走，我们走。
3: 慢点啊，慢一点，
2: 慢点。
3: 哎呀，一梅呀，一梅，你说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啊？
0: 哥，看见那毛衣，我就像看见了妈妈似的。现在，毛衣没了。我心里难受。
3: 一梅，你得这么想，这毛衣呢，被杨阿姨织成了背心，穿在了爸的身上，等于是妈给你织的毛衣，通过杨阿姨的手，又温暖了爸爸，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0: 这是一回事吗？
3: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
0: 哎，哥，你说这老太太她到底给爸爸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在爸的眼里，酒店大厨比不上他做的饭菜啊，几千块钱的皮鞋比不上他做的布鞋。你看他现在还打理起爸爸的全部财产不说啊，啊，还叫爸爸去岛上修房子。嗯，我看啊，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哎，你发现没有？
3: 嗯，
0: 有时候爸爸想说什么，那杨阿姨啊就给拦住了。你说这正常吗？啊，
3: 这。是啊，等忙过这阵，我回趟老家。
0: 嗯。
4: 萦绕在兄妹两人脑海中的疑问越积越多，打听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开心中的谜团，反而又增添了新的疑惑。春夏秋冬更替，风霜雨雪变幻。近80岁的马树良依然笔耕不辍，潜心著述。
1: 哎，终于写完了。海莲，海莲，
2: 哎，
1: 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呦，这大呼小叫的怎么了？哎呦，哎，你坐了一天了，来跑跑脚啊。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坐这儿，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2: 哎哎哎，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海莲啊，我的书终于写完了
2: 啊。哎呦，写完了。
1: 是啊。
2: 哎呦，太好了，
1: 这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哎呀，此生无憾呐。
2: 哎呦，好好好，写完了就该好好歇歇了。
1: 海莲，这书里也有你的心血。哎呦，
2: 我又不懂那个古建筑，我还
1: 有。海莲，没有你这10年伺候我吃喝穿戴，就凭我这身体，嘿，怕早成相片挂墙上了，还能写书。
2: 我做点事情能让你啊专心写书，我挺满足的。
1: 来，把脚放盆里。
2: 哎呦，
1: 从今天开始啊，我帮你洗脚。
2: 哎呦，不行，我自己来啊。
1: 来来来，
2: 哎呦，你真累。哎呦，
1: 你就让我帮你洗吧。哎呦，来吧，哎，来吧，来吧。
2: 好好好，你帮我洗。
1: 水温怎么样？
2: 哎呦，谢谢，啊，谢谢。好好。
1: 阿莲啊，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
2: 哎呀，
1: 好了，书写完。我也快80岁了，这剩下的时间啊，我要好好的伺候你，好好的陪陪你。
2: 好，好啊，
1: 我一定要好好啊。陪，陪。
2: 哎呦，哎呦，阿良啊，阿良哥，你怎么坐地上了？哎呦，哎，来来来。
5: 哎呦，你怎么躺下了？哎呦，地上全是水！来来来，我扶你起来。哎呦，来，哎呦，你快起来呀！哎呦，哎呦，两哥，哎呦，这是怎么了？

0: 慧娟，
1: 嫂子，
0: 慧娟，爸怎么样了？
2: 一梅，爸大面积心梗，医生说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1: 爸，爸，哥，怎么办呢？
0: 爸，
1: 哥，爸的财产还没有公证，爸要是走了，
0: 一梅，爸都这样了，你还记挂着爸的财产？你怎么这么冷酷？
1: 哥，我这是面对现实。不行，我得问问爸，没有遗嘱，口头说说也行啊。
2: 一梅，你不能进去，
1: 让我看看爸爸。
0: 一梅，
1: 让我看看爸爸。爸，
0: 爸，
1: 爸，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一梅，爸。
3: 二娘哥，孩子们看你来了。二娘哥。
4: 一梅，
1: 爸，爸，我在这儿。
4: 我要走。
1: 爸，你别走。
4: 走了，
1: 你别走，爸。爸，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的吗？啊，爸，爸，你说啊。
4: 爸，听你杨阿姨的。
1: 啊，爸，你不能，你不能，
4: 一梅。给我出去！
1: 你别走，
2: 你别这样，你这样走。
4: 出去，
2: 一梅，我们一起走。
1: 我不，我不走。
4: 海莲，
3: 海莲哥，
4: 海莲，对不起，我又把你撇下了。
3: 阿良哥，
4: 我们下辈子，
3: 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
4: 好，还做夫妻，一家
0: 宝。
4: 照顾好。

0: 阿娘，
1: 醒醒啊，爸！
0: 阿娘哥，我怎么忍心？你怎么忍心抱着我走啊？阿娘。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不论是在拥挤的地铁上，还是在深夜的办公室格子间里，甚至呢在家庭聚会的沙发上，总有人手里捏着一个软糯的外形像面包或者是小动物的玩具疯狂揉捏。如果你留心观察，还会发现这些玩具的名字非常直给，叫捏捏、慢回弹或者叫史莱姆。这看似是儿童玩具的回潮，但仔细一看，消费者全部都是成年人。根据相关报道，这已经不是小众的狂欢，而是一门实打实的千亿级的生意。仅仅是捏捏这一类产品在电商平台的增速就令人啧舌。数据显示，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解压玩具的转卖量、搜索量同比去年暴涨了230%。我们以前总说啊，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但现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成年人开始为情绪疯狂下单了。而更加夸张的是，解压玩具已经超越了实用主义的范畴，演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一个售价几百元、上千元的祖传捏捏，由于工期长、限量发售，甚至呢具备了像盲盒一样的金融属性，在二手市场被炒到了溢价几十倍。从几块钱的塑料泡泡纸，到如今动辄上千，甚至需要配货才能买到的定制捏捏，解压玩具为什么能在最近几年如此疯狂的消费升级？我们手中捏的那个软绵绵的东西，到底是在安抚焦虑，还是在填补欲望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0: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工作堆积如山，却怎么也无法集中精神？明明手机里聊得火热，放下手机却觉得无比空洞。在这个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的时代，我们的双手和感官正在寻找一个落地的锚点。记得小时候，我们买玩具是因为缺一个玩伴，缺一份快乐。那时候的消费是为了拥有。但现在走进那些解压玩具直播间，你会发现主播可能只是把一只小奶龙造型的捏捏放在镜头前，一捏就是一个小时，一句话不说。背景音是那种粘腻酥麻的揉捏声，不说话，不叫卖，只是捏。这种看似无聊的直播动辄吸引上万人观看，有人说这叫白噪音解压，有人说这叫颅内高潮。 中国新闻网曾报道过一款引发争议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她的出现让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这种带有诡异恐怖色彩甚至被称为精神污染的玩具反而让很多人感到欲罢不能，这背后藏着一种消费逻辑的巨变，我们正在从缺什么买什么转向什么让我舒服买什么。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5: 以前呢是缺什么买什么，现在啊通过片花我们知道了，现在是什么让我舒服就买什么。要聊到舒服这个词儿，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现代成年人最稀缺的感官体验是什么？答案可能不是快乐，而是治愈。我们的童年玩具呢往往具有明确的功能属性，缺一个能够发光的奥特曼所以去买了，缺一个能够换装的芭比娃娃所以去买，这呢是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然而观察现在的解压玩具的消费，你会发现很多人并不缺一个捏捏，他们买下的是捏下去那一刻的生理反应。有的报道里提过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一位名叫阿玲的90后的女生入坑捏捏仅半年就花费超过了3万元。她的购物车里不再是口红和包包，而是各种造型逼真的面包、饭团和小动物的捏捏。她形容自己在拆快递的那一刻，当手指陷进那种软得像豆腐一样的材质里，大脑好像瞬间放空了，那种柔软的包裹感比男朋友的拥抱还要治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从拥有型消费转向了体验型的消费的过程。我们购买的不再是物品的本身，而是那几秒钟的触觉按摩。心理学家曾经提出的具身认知理论，意思呢就是生理体验会激活心理感觉。当你用捏碎一个史莱姆里边的气泡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模拟性的释放掉一部分积攒的压力，这种及时的反馈机制是理性思考所无法给予的。而更加值得玩味的是现在的购买场景，过去买玩具我们是去商场里挑选，现在买解压玩具很多人沉迷于看直播，这个就引出了解压经济的第一个核心逻辑，那就是感官代偿。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梳理过或者是刷到过那种解压的直播间？主播呢是完全不说话的啊，只是把各种泥捏捏在镜头前面戳捏刮，那种粘稠酥脆软糯的声音通过手机传到了你的耳朵里，让你头皮发麻。这种感觉叫做 AMSR， 自发性知觉神经络反应。很多人听众可能会说啊，这不就是闲着无聊吗？这还真的不是，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感官上的按摩。比如说有的报道中提到，央视调查就发现啊，许多痴迷解压玩具的年轻人，其实呢他们都是高敏感人群，他们对声音、触觉、环境的细微变化极度敏锐，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积累焦虑，所以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极致的视听触觉体验来达到一种感官上的重置。以前我们买东西要求是实用，功能是王道，现在我们买东西要感受，情绪价值得是顶配。如果你去问那些花几千块钱买一个祖传捏捏的人，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他们可能会回答你，没用，但是它让我高兴。没用却让人高兴这几个字精准击中了当代消费者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在物质极大丰富、功能严重溢出的时代，提供舒服的功能成为了最稀缺的价值。但这个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仅仅为了舒服的消费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当我们把所有的不安和焦虑都投射到一个软绵绵的物体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治愈压力，还是在制造一个新的依赖商品呢？
0: 在这个城市里，谁在为自己的情绪买单？是月薪5000却愿意花2000块买一套绝版捏捏的实习生，是白天在甲方那里受气，晚上回家对着尖叫机发泄的中年男人，还是那个在考公考研的巨大压力下把手指插进冰冷的史莱姆里寻找温暖的大学生？我们来看一组鲜活的群像。新周刊提到，在捏捏的圈子里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叫吉吉国王。因为手工解压玩具制作周期极长，年轻人等不及，便在二手市场高价求购，甚至闹出过许多奇葩的纠纷。有人说这是 Z 世代在整顿二手市场，但剥开这层戏谑的外壳，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对即时满足无比饥渴的灵魂。 他们等不及发工资，等不及升职，等不及爱情，但他们等得及那个两个月后发货的玩具吗？不，他们等不及，他们要加价买现货。这种急迫感折射出的是现实生活反馈机制的严重滞后，甚至还有像娜塔莎这样引发争议的玩具。中国新闻网报道过，这种通体肉色甚至是身体器官拟人化的玩具被很多家长视为洪水猛兽，觉得它恐怖恶心。但为什么有人抱着它睡觉？因为那种丑萌怪异甚至带点暗黑的感觉，恰恰包容了年轻人心里我不够好，我很奇怪的自我认知。在这个孤独的时代，解压玩具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过渡性客体。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百亿的解压市场买单？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5: 刚才片花里提到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做过渡性客体。这个呢是著名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啊，小婴儿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呢就会抱着一小块毯子或者是一个毛绒熊不撒手，闻着上面的味道才能够睡着。这块毯子就是妈妈的替代品，是连接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一个安全岛。那么现在请你环顾四周，你可以看看办公桌上的一些盲盒摆件，看看你枕头旁边的一些捏捏或者是小的毛绒玩具，他们何尝不是成年人的安全毯呢？那么谁在为解压买单？下面呢，我们通过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切片案例来看看这个庞大群体的内心世界。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不敢停下来的九五后北漂小李的。小李呢是做新媒体运营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编。他的工作节奏非常的碎片化，常常凌晨还在追热点。小李入坑的解压玩具是因为啊，有一次偶然的测评，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一种手闲焦虑症，只要手停下来，脑子就开始疯狂的反刍今天白天说错的一句话，或者担忧明天的 KPI 完不成。他呢买了一个千层酥造型的慢回弹，这种材质像记忆海绵，捏下去呢，它会极其缓慢地去回复成原来的形状，那种慢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触感。小李说，那一刻我看着它慢慢地鼓起来，我才觉得我的时间也变慢了，我掌控不了我的工作，但是我能掌控这块硅胶的形状。这个呢也暴露出了解压消费的第一大主力人群，那就是高压力低掌控感的年轻职场人士。对他们而言，购买解压玩具就是在购买一种对生活的微掌控感。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到失控的时候，进行简单的重复性的肢体动作，比如揉捏按压，能够快速帮助神经系统从战斗或逃跑的应激模式切换到休息和消化的放松模式。与其说他们在玩玩具，不如说他们在进行自助式的心理急救。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自我疗愈的宝妈阿晨的。在我们的一个媒体的调研里，阿晨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她刚刚生完孩子一年，正处在产后抑郁的边缘，每天面对孩子的哭闹、喂奶的疼痛、走样的身材，她感到自我在消亡。偶然间的一个机会，他买了一套史莱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软泥。他说呢，在那段极度灰暗的日子里，他最喜欢玩的就是填充罐，那种泥浆里混杂着各种亚克力小珠子和闪粉，需要用手从泥里把珠子一颗颗的给抠出来，再塞进透明的小罐子里。这个过程极其无聊，但又极其解压。阿晨说，在抠珠子的时候，我的大脑是停摆的，我不需要想我是谁，我只需要感受那些珠子的颗粒感。这个也折射出另外一个核心群体，那就是被重复性的劳动和情感劳动压榨的女性群体。无论是全职的妈妈，还是从事护士、客服、教职等职业的女性朋友，她们的情绪耗竭是非常严重的。解压玩具，她们提供了一种无意义感，是对她们生活里无尽责任的一种对冲。他们在购买解压玩具的时候，买到的是一种合理的走神。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社恐大学生轩仔的。轩仔呢，代表了解压经济最庞大的一个底座，那就是 Z 世代的学生党。 他买的玩具是那种带有恐怖元素的娜塔莎玩具，为什么呢？现在解释的非常直白，他是这样说的啊，大家呢都觉得我的性格怪异，不爱说话，而这个娜塔莎也非常奇怪，但这个让我觉得怪异的灵魂也能够被接纳。解压玩具之所以能够甚至会出现一些暗黑恐怖丑萌的设计，是因为它精准地切入到了一种美感的焦虑。主流审美要求完美精致阳光，但年轻人的内心充满了裂纹、阴影和破坏欲。捏一捏那个长得像大肠发圈的一个小怪物，或者把那个咧着大嘴的这个丑鱼给捏扁，其实是一场无声的宣泄，那就是内心在说，我不是完美的，但是我现在非常的爽快。此外呢，我们还不能忽视一个巨大的驱动力，那就是社交归属感。如果你以为大家只是在闷头在家里捏这个捏捏，那你就错了。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群捏圈的玩家，比如说有媒体报道里提到过，甚至呢这个东西还催生了专门的捏圈鉴定师，圈内代抢。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个二手的

的各色形状，还有这种形状怪异的捏捏，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暂时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呢？我们在购买一种触觉上的摇篮曲，购买一种哪怕只有5分钟也能够让我逃离现实的特权，也在购买一种虽然我很另类，但是我属于这个圈子的身份认同感。 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焦虑都外包给这块硅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饮鸩止渴？当我们觉得捏下去非常爽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就真的安全吗？也要问问你自己啊。就在不久前，央视财经频道的一则调查报道震动了整个捏圈。记者通过调查取样发现，市面上大量在售的解压捏捏乐 不仅没有任何正规的生产厂家和质检标识，有些产品的甲醛释放量甚至严重超标。当记者询问商家是否有毒时，商家要么回答刚做完有点味道是正常的，要么直接无视。相关调查中提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有玩家因为痴迷收集，将大量的解压玩具堆满整间屋子，没有注意通风，结果导致全家人集体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 一侧发现室内空气质量严重不合格，这就是失控的解压玩具。不仅如此，中国新闻网把矛头指向了更深层的心理危机，一款名为娜塔莎的玩具以其怪异、血腥的形象走红。它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种以丑为美甚至带有死亡和恐怖隐喻的玩具真的能解压吗？还是说它在潜移默化中放大了我们内心的阴暗面， 甚至成为了青少年心理防线上的一个破洞。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解压玩具门槛极低，大量三无产品以次充好，用手一捏就烂，更有劣质史莱姆里添加的硼砂超标，直接导致儿童轻微中毒的新闻屡见不鲜。从物理上的有毒挥发物到心理上的精神污染，当我们手中的解压神器突然变成了伤害我们的毒药，我们该如何分辨？ 是玩具本身有毒，还是我们依赖玩具逃避现实的这种心态有毒？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刚才片话里提到的那些安全问题，或许有些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啊，但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个真相。在探讨心理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正视一个物理层面的绝对红线，你手里的这些解压玩具真的安全吗？ 央视的调查结果是触目惊心的，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甚至让人想咬上一口的这种假的玩具面包啊、蛋糕啊这样的捏捏，很多是出自小作坊的三无产品。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软和慢回弹，不良商家通过添加了增速剂或者是使用了劣质的胶水，这个时导致了有挥发性的有机物和甲醛的严重超标。 试想一下，当你深夜失眠的时候，抱着那只草莓味的捏捏深呼吸，试图平复心情，你吸入的并不是安宁，而是致癌的甲醛。这种解压究竟是在续命还是在慢性自杀呢？而且更有甚者，带有浓烈香味的史莱姆泥，其中含有硼砂的成分，如果不慎进入口腔或者是破损皮肤，会引起急性中毒。 我们在网上随便一搜啊，就能看到家长痛诉孩子因为玩了这个劣质的水晶泥，导致双手脱皮、红肿，甚至头晕呕吐的真实案例。所以，第一层的毒就是物理层面的毒害。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购买没有任何产品标识的三无产品。解压的前提就是安全，但是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深挖第二层，也就是更加隐蔽的心理层面的毒。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脱敏反应，什么意思呢？就好比你第一次吃辣椒，微辣就可以让你满头大汗，但如果你天天吃这个变态辣，你的味觉神经就会变得很迟钝，再也尝不出清淡食物的鲜美了。解压玩具也是同理的，当你习惯了通过捏爆那种极致的触感来获得快乐，那么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对于高强度的刺激产生依赖。 央视调查当中提到，那位沉迷捏捏的张女士本来呢只是轻度焦虑，需要捏一捏来缓解，但是到了后期，普通的慢回弹已经无法满足她了，她开始寻求更软、更怪异、破坏性更强的玩具，而这个过程呢，就像是染上了感官毒瘾。
你的大脑快乐中枢被一次次廉价的高潮冲击，渐渐的你会发现

看一本书的平静，听一首歌的感动，跑一次步的酣畅，都比不上你手指用力捏下去的瞬间。你失去了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快乐的能力。心理层面的第二味毒药就是情绪的遮蔽和虚假的治愈。我们节目最想提醒大家的是啊，解压玩具带来的治愈感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的止痛药，而不是消炎药。当你因为工作失误被领导痛骂，心里堵得慌，你掏出了一个捏捏疯狂的去揉搓，过了一会儿觉得好像舒服了。你以为解压玩具是治好了你的情绪，但真相是那个愤怒和委屈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你用肌肉的疲劳感给掩盖过去了。心理专家指出，长期依赖这种短平快的解压方式会导致一种情绪便秘啊，你不再去思考我为什么总是做错事，我是否需要和领导沟通一下我的资源缺口，我是不是该提升一下自己的技能。你把这些需要深度反思和处理的问题简单粗暴地化成了捏一下就好，而长此以往，你的心理免疫能力就会急剧下滑，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任何一个问题，你只是把一堆情绪垃圾扫进了你的大脑的地下室，而地下室总有堆满的一天。心理层面的第三味毒药是以丑陋为名的自我放逐。我们回到那个备受争议的娜塔莎吧，之前也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很多人为之辩护啊，说万物皆可解压，丑到极致就是萌。我们不去否定审美的多元化，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一个倾向，当解压玩具刻意走向了阴森恐怖，甚至带有自残暗示的设计的时候，它是在解压还是在献祭？如果你发现自己只有把玩那些怪诞血腥的玩具时才能找到共鸣，这其实是一个有危险的心理信号，它说明你的潜意识正在向毁灭消极来认同，因为你觉得那个被破坏还有点恐怖的玩具就是你自己。这不仅仅是一个玩具，这成为你心理废墟的外在投射。如果用这样的玩具来进行自我治愈，非但不能建立正向的心理连接，反而会让你沉浸在一种受害者叙事里难以自拔。那么终极问题来了，那这些玩具到底还能不能用？解压玩具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呢？我们节目在这儿给一个心理层面的辩证答案，工具本无罪，心态决定了一切。解压玩具本身作为一个触觉的辅助工作确实是很棒的，就像是有的报道当中提到的，很多明星都在玩它是一种成本非常低的情绪安抚手段，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些玩具。当你在飞机上遭遇到气流，然后心慌恐慌，在考试之前手心出汗的时候捏一捏，确实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时候的它就是解药。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开始逃避所有的社交，只想躲在家里摆弄那一柜子的玩具的时候，你发现宁可花高价去抢购去攀比，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做一顿饭看一部电影，当你发现嗅觉失灵皮肤过敏，这个时候它就是毒药了。最后呢，我们节目想用一句话作为今天上半段的尾声我们在这个千亿级市场的背后看到的是一群疲惫孤独渴望被温柔对待的灵魂。我们在购买解压玩具的时候，本质上是购买一个拥抱的替代品，是一段短暂的停留时间，是一种对慢生活的渴望。但是任何玩具都填不满内心的空洞，真正有效的解压不是把情绪给捏爆，而是把它拿出来洗干净晒晒太阳，然后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是暂时的而已。希望你我都能够分清，那只被你捏在手心里的应该是一个玩具，而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最近的热门话题，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6:05，他说啊，真正需要解压的到底是我们的手指，还是我们的生活呢？番茄桃他说啊，原理就是把觉知从奔逸的大脑当中啊拉回有边界的身体当中来。我整天不吃爆米花，他说，捏捏乐只适合看剧的时候嘴巴馋想吃东西，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不多吃，于是就让手闲不下来才有用，亲测有效。卡拉说，解压本身就是为了商业营销创造出来的词儿。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7: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他父母拿他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1块钱，他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1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1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 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6: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

0: 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心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就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他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他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5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 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1: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兼职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儿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 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2: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地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得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是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2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 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

0: 你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 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订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2: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 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 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 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 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更容易做出合理理性的选择，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
3: 哎，
4: 我发工资了
3: 哟，
4: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

0: 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我们知道健康的良宝啊，医宝是灵芝。这个灵芝啊，它能够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能够加强五脏的功能。
3: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用上二宝肝肾滋补的膏方，针对性的来加强肝肾的功能呢？
3: 因为啊，咱们说啊，肝脏是咱们人体的将军之官，然后呢，肾脏呢是属于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所以一个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啊，最先衰老的就是我们的肝肾。
2: 哦，
3: 那么如果说我们肝血不足，我们人会出现藏血功能下降、生血能力下降、排毒功能下降，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器官。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造血能力增强了，藏血能力增强了，排毒功能好了，不仅仅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充盈，人体的毒素代谢也会更好。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为什么肾为先天之本呢？因为肾藏精啊，这个精一部分受之于父母，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生化所生成的这样的一个精，也是我们人体的生命资本。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是给我们生命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的，也就是给我们身体奠定良好健康根基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来源。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对于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以及所有的咱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我们老人家会怎么样啊？会出现老眼昏花，视物不清。
2: 对，
3: 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现啊肝火上逆，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的问题。
2: 哦，
3: 那么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还会导致啊我们心神大乱，我们很多老人家会出现睡眠不好，或者呢睡觉不安神。那当我们一个人睡觉不安神的时候，我们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说呀，睡不好觉就会让咱们五脏不能够得到好好的休息。
2: 对，
3: 所以我们讲到说一夜闲眠百病消，吃人参都不如睡五更。所以说肝血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那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肝肾同源，肾藏精，主骨生髓。这个髓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脑髓。那么当我们脑髓空虚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脑鸣、耳鸣，出现记忆力下降，以及啊脑萎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肾藏精，精能生血，血能够养气，所以肝肾是相互为用的。所以对于治疗慢性疾病这一块，我们用灵芝去扶正固本，调理五脏，通经活络的过程当中，更是要去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啊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健康良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就是靶向来滋养肝肾的。我们看看它的组方当中啊，不仅仅呢有黄芪，而且呢更有阿胶，在这样的一个补气补血的过程当中，是达到了阴阳调补。那么在这个组方当中呢，它既运用了党参，又运用到了麦冬，也就是一方面生津，一方面呢又达到了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说在人体阴阳平衡、气血同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滋养肝肾，是可以让咱们肝肾功能啊不仅仅可以增强，更多的是能够生化更多的气血，来为我们身体啊奠定更坚实的健康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呀，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是一个绝佳的搭配，也是对我们老年朋友们治疗慢性疾病啊最好的一种搭配。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们可以交流了啊，请讲。
4: 我的原来高血压，一个不好，糖尿病。
3: 哦，老人家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是吧？
4: 对，我现在78岁。
3: 哦，你老已经78岁了。
4: 我先买的3个疗程。我摸着是买5个疗程，说5个疗程。
3: 哦，先买3个疗程是吧？反应的比较好，又去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4: 我现在血压反正不超过130呢，也是120啊。
3: 哦，高压的130的120。
4: 对。
3: 低压呢？
4: 低压70吧。
3: 哦，低压70的80。
4: 对。
3: 爹爹，那你这个血压很好啊。
4: 对，因为原来是14.7，现在血查只有7点。
3: 哦，现在血糖餐前查的只有7点了。对于78岁的老人来讲啊，餐前血糖能够达到7，这也是很不错的呀。
4: 对，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自然也不痒也不合适。
3: 老人家呀，咱们在服用健康两件宝之前，咱们的血糖也好，血压也都是比较严重的。
4: 对。每天3次，一次3个。
3: 所以您的血压和血糖为什么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呢？就是因为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第一宝就是灵芝啊。灵芝呢，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最重要的是呢，能够啊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而且呢能够双向的调节血压血糖啊。
4: 对，
3: 老人家，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我不满意，不满意，我可买几回啊。
3: 是的，老人家，您说的太对了。如果说咱们第一次买效果都不好，咱们肯定也不会再去买第二次嘛，是不是？
4: 对。
3: 老人家，您现在血压血糖都恢复的比较好，身体还有其他方面情况怎么样啊？
4: 我身体什么问题也没有。
3: 哦，现在身体比较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4: 我的视力原来戴上老花镜，现在老花镜都不戴了。
3: 那就说明现在啊，眼底的供血供氧啊也好了。
4: 对。
3: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湖北天门仙北公园人。
3: 您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谢德林，感谢的谢，道德的德，张木林。
3: 哦，谢德林爹爹是不是啊？
4: 对。
3: 好，爹爹啊，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感谢。
3: 哎，不感谢啊，你老人家保重身体。
4: 感谢。
2: 天门78岁的谢爹爹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用健康的两宝。现在高压130、120，低压70、80。原来餐前血糖14点，现在餐前血糖7.0。爹爹说的非常实在，他说如果健康的两宝效果不好，不会买了第一次又买第二次。对，效果好，对咱们身体有帮助，就继续坚持服用。健康两宝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你好啊。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啦。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啊，讲的蛮好啊。
3: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5: 我是低血压吗？
3: 哦，你是低血压的问题。
5: 啊，姐，我这刚开始去打一个疗程的，我觉得效果蛮好，便秘或者一些都有好处，我就有车去买了几个疗程。我现在已经欠1.5年的。
3: 哦，不错，老人家，您的低血压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蛮好的，便秘解决的，那个口水解决的。我主要是怕中风，你中风那搞的是不是活不活着也晓得吧？
3: 啊，是的啊，一个高血压它会引起中风。低血压同样也会引起中风。
5: 对。
3: 你现在低血压恢复的不错，那您现在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5: 便秘现在蛮好的。
3: 哦，现在便秘恢复的蛮好是吧？
5: 对。
3: 好，那就不错啊，非常好。我跟你讲啊，老年朋友啊，便秘啊对身体伤害很大，因为便秘之后啊，这个毒素啊不能有效的排出体外，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血液当中。这样一来，我们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差。
5: 对。
3: 所以啊，您现在排便问题解决了，这真的是给您解决了大问题啊。
5: 便秘现在蛮好的。
3: 不错啊，哎。
5: 对，就是说现在头晕的也好些大，原来呀下午都头晕的，走路都不敢走。
3: 哦，你头晕走路都不敢走。
5: 就用吃的这个药以后的头晕。

0: 也有那种也解决了，那个反正好处是蛮多，你好处不多，我不得再不买，我要不回去了，现在都1.5年了的钱。
1: 那是的呀，老人家，如果咱们吃的不好，咱就不会再次购买了，是不是啊？
0: 对，我吃好药。
1: 好，其实这个头不晕呢，还是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啊不行。
0: 也是的。
1: 所以说啊，用咱们健康两健宝啊是强强联合，一宝的灵芝啊净化血液，打通经络。增强血管弹性，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快速补益人体气血。所以说呀、啊，气推血行。现在我们不仅仅啊，身体体质好了，大便通畅了，是吧？血压低的问题也解决了，头也不昏了。
0: 对，
1: 所以啊，也就能预防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0: 对，因为我知道中风的人前兆就是流口水嘛，我可没办法，我才是到时候这个啦。
1: 是的，很多的中风患者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前期啊就是手脚发麻、流口水、打哈欠。
0: 对，
1: 你看现在咱不流口水了，说明咱们五脏六腑啊，慢慢的也给您调理好了，是不是？
0: 啊，昨天晚上都没这个症状的。
1: 不错啊，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67。
1: 哎呦，67岁还是个年轻的婆婆。
0: 哎呀，年轻什么的？我跟你说个实话，我主要是为什么要找你们呢？我就说这个东西能不能长期吃？
1: 没问题的。
0: 继续的话，
1: 婆婆呀，我告诉你啊，咱们不管是一宝还是二宝啊，都是纯中药提取的啊，既能够解决慢性疾病，又能啊帮助我们为身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
0: 啊，我知道，你们这都是一种补的中药。
1: 哎，咱们益宝的灵芝啊，是有7色野生灵芝啊萃取的灵芝清膏。我们说灵芝啊，素来被称之为叫上品补益药，久服轻身，延年益寿。所以说呀、啊，你放心的去用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里面的所有的成分呢、啊，也都是能够加强我们培补气血，给身体奠定坚实基础的。你像阿胶啊、黄芪呀、麦冬啊，都是属于上等的中药材，所以老人家放心的去用。
0: 对。
1: 那婆婆呀，我问你，您对咱们健康两健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肯定满意啦。
1: 哦，肯定满意哈。
0: 现在开始吃到现在了。
1: 好，不错啊，婆婆，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金门的。
1: 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0: 我叫李光梅呀。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
0: 13799789020。
1: 你这个大脑思路啊，记性蛮好的嘞啊，
0: 还没老到那个程度啦。
1: 是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身体照顾好，晚年生活呀、啊、有品质有尊严。
0: 是的。
1: 好，婆婆，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的。
1: 好，那你也保重身体。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这位金门的刘阿姨，低血压，流口水，她就是担心中风，生活不能自理。阿姨及时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低血压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头不昏了，便秘的情况也解决了。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1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3: 你们健康宝，我们七平林地方抢不到，抢不上好货了。
1: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现在想参加咱们广播的人呢、啊、太多了。不过呢，今天咱们很开心能打进电话，我们可以交流。你是齐春的朋友是吧？
3: 对，齐春的。
1: 哦，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23啊，我你的那个财务队的这个腰付款的钱领回来了。
1: 啊。
3: 钱领到手了，我说好，钱一领到手，当天晚上。现在捡个小事啊，现在我这个房子我都转呢，人家不敢动脚，
1: 嗯，
3: 上去坐在炕上，就一整整整个整个门房整个这个，它的右边头好的，就是个右边头有老个屋好翻的，左边头还没有问题，左边头右边头，所以我就坐到真的，哎呀，早上天亮啊。转了转，今天一天去买那个灵芝药了，再我就打我们七平买了气候。
1: 哦，你当初主要是头疼是吧？
3: 头不疼，就是晕呐。
1: 你头晕检查过没有？是不是血压高啊？
3: 我血压是吧？我这药吃了以后，药吃了以后，他今天那血压是吧？就是80/100。
1: 哦。血压80/120，这是正常的呀，老人家。
3: 对，最好的血压。
1: 对，这个血压很好，老人家，您这是服用了健康两健宝之后的血压情况，是不是？

0: 说您现在服用了健康两健保以后啊，头晕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1: 啊，是的。
0: 包括你心慌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了，是吧？
1: 在全部消失，现在变得好正常。现在啊，是的。嗯，我还想到还有一个例子啊。
0: 嗯。
1: 这是好现象，还有一个好现象。
0: 嗯。
1: 我这老伴儿啊，去年74了，他走了，离开了我的有7天的时间，我的双腿肿。
0: 哦。
1: 这双腿。
0: 哦。
1: 从这膝盖到这个脚腕子，这双腿的肿。我说好了，这个拉着，我这拉不好折了，他这个病就传到我身上来了。啊，这怎么办呢？我心上这些惊慌，这样的，我就买气的什么那个灵芝胶囊。这个把药吃完了，我的双腿到现在就还不肿，现在全都好了。
0: 哦，去年老伴过世了，那您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1: 哎。
0: 也就是说你老伴过世之后你双腿就肿了是吧？
1: 哎，
0: 现在呢服用了健康两健保之后，你的两个腿的水肿现在消了是不是啊？
1: 对对，是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服用健康两健保，身体的各种问题现在都恢复得特别好，是不是啊？
1: 啊，是的。
0: 老家您对健康两健保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我是非常的满意啊。
0: 哦，非常满意。
1: 对，
0: 不错不错。老家你是蕲春县哪个镇的呀？
1: 狮子镇如山村。
0: 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4啊。
0: 哦，已经74岁了。
1: 啊、
0: 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所以一定要把身体啊调养好。
1: 是啊，我骑了这什么这次啊，我骑了这长山坐着，好像个当烧一样的，这下就是看着天转地也转，所以要只有多长时间了？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0: 你这个很危险，血压高了以后啊，咱们就容易出现天旋地转，这样就很容易摔倒。摔倒之后啊，有的就再也起不来了。
1: 我就是怕这个，就是怕这个。
0: 对对对，所以你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人呐。出现慢性疾病啊，咱们积极的选择了健康两健保，现在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所以今天呢，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1: 还有三个月的钱。3个月钱到手了，我还要去买一个疗程。
0: 可以的，老人家，咱们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啊，反应的都很不错，所以后期的巩固治疗也很关键，接着用啊。
1: 好嘞，我吃好了，我还要它的有三个优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这些东西都那个高调节。是吧？
0: 对对对，
1: 帮助病人，别人有这样的病，我叫他去买这样的药去。
0: 对对对，身边有一些老人家身体不好的，你也可以现身说法，跟他们讲讲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1: 哎呀，我真感谢你啊！我真，你们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恭喜你们健康长寿，也活一百二十岁啊！
0: 啊，老人家您客气了啊。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听到你们获得健康的好消息啊，我们也感到高兴啊。
1: 好，
0: 老家您贵姓啊？
1: 500森。
0: 好，老家方不方便把电话留给我啊？
1: 电话18078484840。
0: 好，吴爹爹，你一个人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我要感谢你啊。
0: 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有时间呢我们再打进电话呀，再沟通再交流啊。
1: 好好，我听你这个节目，我真喜欢听啊。
0: 好，咱有时间听听广播。
1: 好好，要得。
0: 好，那就这样说，您老保重，再见。
2: 好，感谢蕲春74岁的吴爹爹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爹爹呢是一位空巢老人，他说晚上起夜的时候，因为血压高，天旋地转的，如果晕倒下去，身边又没有老伴照顾，抢救不及时，后果不堪设想。爹爹听到我们的节目，选择了健康的两保，血压现在是120/80，头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另外还有这个腿浮肿的问题，现在也消了。好，吴爹爹自己一个人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坚持用上健康的两保，让咱们的晚年健健康康。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保，灵芝整体。

0: 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0: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1: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0: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1: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0: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1: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0: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1: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0: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1: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到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0: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沙湖镇游河村八组58岁田群仙大姐的家中。田大姐啊，也是一体多病，发生了脑梗、中风，比较严重，嘴歪、流口水，拿筷子拿不了，说话语言功能不清晰，还有冠心病、心慌、冒冷汗、失眠，整夜睡不着觉。老伴啊，有前列腺肥大，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们家中，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5: 主要是谁在扶啊？
6: 那他，这是我婆婆。
5: 婆婆在吃是吧？来来，您坐下，跟我说一下好吧。贵姓啊？
7: 我姓田。
5: 姓田。
7: 田群仙。
5: 多大年纪啊？
7: 58，先是脑梗中风的。
5: 你的脑梗中了风的呀？
7: 啊。
5: 哦，那中风几年了？
7: 一年。刚开始中风就抢救过来
5: 了
7: 呗。
5: 抢救过来了。
7: 没得劲。
5: 当时中风是个什么样子啊？
7: 中风就是那个手啊。没得劲，拿筷子没得劲。
5: 哦，
7: 我爹爹说的，你给回个烧火，烧火这个手到了锅里，这个饭的时候不晓得拿。
5: 哦， 这个手都没劲儿的拿了是吧？人当时是还有知觉的是吧？
7: 有时还有知觉
5: 啊啊！
7: 就是那个人就不晓得说话，
5: 不晓得说话了是吧？
7: 嗯，还有知觉，就半边这个身子
5: 啊，就是半边身体是麻的木的。
7: 不，他就是
5: 动不了。哦，
7: 也不蒙也不麻。
5: 嗯嗯，后来就是爹给你送到医院去抢救的。
7: 对，爹给抢救，爹就听收音机了
5: 啊。
7: 都听了半年，他说买这个药去
5: 啊啊，
7: 吃这药的时候，对我的心脏改善了，我冠心病改善了。
5: 心脏改善了，冠心病也改善了
7: 啊！
5: 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7: 原来就是一夜就睡不了觉，就是那心里就不舒服，就蹦啊，就慌
5: 啊啊！
7: 这一夜就睡得蛮好。
5: 现在睡得蛮好啊啊！冠心病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7: 冠心病就是原来就是那个。那心里是心里蹦蹦的跳跳的
5: 哦有点心慌
7: 啊，身上冒汗
5: 啊，
7: 原来头有点晕
5: 啊，
7: 现在不晕了啊。
5: 血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7: 血压是1.3，
5: 嗯，
7: 低的80。
5: 哦，这个血压也蛮好啊。
7: 也蛮好。
5: 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7: 睡眠一夜睡天亮啊。
5: 哟，现在睡眠蛮好啊。
7: 啊
5: 啊，原来呢？
7: 原来这一把一根烟，这是半夜不睡。
5: 哟，整夜睡不了啊！
7: 啊，坐在床上翻几个翻来，
5: 睡不好觉了是吧？
7: 嗯，这爹听广播。
5: 嗯，这个健康的良宝啊，都是爹爹给你去买的是吧？
7: 啊，
3: 他这个病情呢，依然一年多，一年多的话呢，后来的话呢，这个病呢是越来越严重了是吧？他有冠心病，
5: 嗯，
3: 糖尿病
5: 啊，
3: 这个心脏病。包括还有贫血
5: 哦，
3: 有这几种病，
5: 就是婆婆相当于她的身体的这个本身的底子也不好是吧？慢性病也多啊，
3: 慢性病多。
5: 嗯，
3: 后来的话呢，我在去年呢听那个收音机，
5: 嗯，
3: 听那个收音机的话呢，我说这蛮适合我屋里啊，婆婆这个病情啊是吧？
5: 啊，
3: 我说后来的话呢就买药了去
5: 啊，
3: 买药了去的话呢，在这个药是几时买的呢？是3月20号买的。
5: 嗯，
3: 这个药买的过后一直吃到现在。他这个病情呢很有好转
5: 啊，
3: 原来的睡眠好了，
5: 嗯，
3: 他的心脏啊原来就是老蹦啊蹦啊是吧，
5: 啊
3: 舒服好了，但是那个冠心病呢他一早起来就心里不舒服。
5: 哦，他有没有吃冠心病的药呢？
3: 冠心病我说你听了，我说你听了，这个药的话呢我没把它下去。
5: 嗯，
3: 他因为买他这个药现在都有化学带化学东西是吧？
5: 对，西药啊，
3: 西药。
5: 嗯嗯，
3: 他吃了过后他就不想吃饭
5: 啊，
3: 他就是个脚上手有没得筋。
5: 嗯，
3: 后来我就没有啊，没有这个，没有的话呢就买他药他吃
5: 啊。
3: 我说的话呢，后来听了这种药的话呢，我就买他吃的
5: 哦。
3: 那么你先走嘛，看说你也是买的过半疗程期，
5: 嗯，
3: 我就不行，我就坐着买5个疗程
5: 哦。
3: 吃了这2-3个月，大大的改善了。
5: 嗯嗯，
3: 就是睡眠好了是吧？
5: 嗯，
3: 心脏好了啦，冠心病好了
5: 啊。
3: 这又是相当好啊是吧？
5: 嗯嗯，
3: 因为说是我早想的话呢，我前年我他发这个病我就买他吃着好了。
5: 嗯，
3: 这基本上这几种市场这几种病呢都可以改善的
5: 啊啊。婆婆中了风的是吧？
3: 发的话你基本上啊不能了，半边身子右半边身子不能动的。
5: 嗯嗯
3: 啊，这是拿不起来，都不想走的，嘴歪的，这是带流涎。
5: 哦，
3: 我就把他搞的医院的话，你基本上打了一天呢，打9个小时针。
5: 哦。
3: 后来一想的话呢，他这个西药打针的，他不能了，不能跟他吃两根。
5: 嗯，
3: 他回来的话，基本说话的话呢，还嗡啊嗡。
5: 哦，说话说不清白啊，
3: 简直说不清，听不到。
5: 哦，哎，我刚才听到婆婆说话蛮好的呀。
3: 这其实有的，现在就是吃了这药特效
5: 啊。
3: 后来我就说你拿现在说他们就是像你们这药确实是个好药。
5: 嗯嗯。
3: 不过说是广告，这不是广告是吧？
5: 嗯。
3: 我们
5: 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3: 准字号的药。
5: 嗯。
3: 那那现在为老宣听了，他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是吧？
5: 嗯嗯，
3: 不是什么夸大呀，是吧？
5: 嗯，
3: 吹嘴呀，所以说我原来上了当的，
5: 嗯，
3: 这回没受啊，什么受骗，这是真实情况。
5: 嗯嗯，婆婆身体好，你就不操她的心是吧？你就忙地里面的活是吧？
3: 基本这个活了的话呢，她不能做事。
5: 嗯，
3: 现在吃药药的话呢，现在确实跟我还帮着做事。
5: 哦，还帮着做事儿啊。爹爹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2的。
5: 62岁啊，也不能叫爹爹啊，你还是也蛮年轻的，才60多岁。您现在有没有在用这个健康良宝啊？
3: 我跟你说实话，听他。
5: 嗯。
3: 我呀，我有几样病呢。
5: 嗯。
3: 肾结石。
5: 哦。
3: 肾囊肿。
5: 哦。
3: 前列检查出来的话呢，前列腺肥大。
5: 哦。
3: 因为我吃了的话呢， 我一起是五个粮食用，总共的话呢是十个的是吧？十个的话呢，我去了一个四十多天，
2: 嗯，
3: 是对我这个前期肥大呀，硬是蛮好的，
2: 哦，
3: 不脏又不疼了，
2: 哦哦，
3: 就是我这些我这两天说的，就是我这个药的话呢，我怕可不可以过期啊？种，
2: 哦，
3: 万一自己我去的话呢，把他的时间耽过了，
2: 哦，
3: 能听懂了是吧？
2: 嗯，觉得这个钱也不容易是吧？所以说还是先紧着婆婆先扶是吧？
3: 我先紧婆婆去啊种，
2: 哦。
3: 我骑了四十多天，我的基本上我的前期肥大呀，更是蛮好的。
2: 嗯，
3: 所以说我这个
2: 排尿好一些没？
3: 好多了
2: 啊。原来是怎么样的？
3: 它是两边脏的
2: 啊，
3: 它是脏啊疼
2: 啊，
3: 现在更是蛮好的。
2: 哦，
3: 这是我的病情的话
2: 啊。你有几个孩子啊？
3: 我有两个。
2: 两个？
3: 养一个。
2: 啊啊。就是孩子也不需要你操他们的心是吧？他们自己是吧？
3: 现在我也不找他，他不找我。
2: 啊。
3: 但是我们也没那力量的帮着他们是吧？
2: 嗯，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7: 先到沙湖。
2: 先到沙湖的。
7: 嗯，油河村八走。
2: 好，电话是多少啊？
3: 是15还不是15717啊？11353个。
2: 好，不知道你们几个人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啊。
3: 这又是相当好啊是吧？
2: 嗯嗯，好好好。李月老师，
6: 哎，
2: 我们来到了仙桃沙湖镇啊。哎，我发现健康良保的受益者当中啊，仙桃的用户还是比较多的。
6: 对，
2: 那仙桃呢也是一个鱼米之乡，这里的人啊特别的勤劳朴实，而且健康意识啊特别的强。
6: 对对对，仙桃啊确实是咱们湖北的一个鱼米之乡啊。
2: 嗯，
6: 而且啊经济条件啊都特别好，另外啊民风啊也特别好。
2: 嗯，
6: 而且大家呢在用健康两件宝受益之后啊，都在口碑相传。
2: 对对，
6: 都在做健康传递的工作呀。
2: 是的，这个健康好产品啊，咱们就是要积极的宣传。
6: 对对对，有了健康啊我们才能够拥有一切。
2: 是的，
6: 所以说啊没有了健康，咱们房子车子票子啊咱们都没有了。
2: 是的，
6: 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现慢性疾病啊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
2: 嗯，
6: 就像我们仙桃市沙湖镇的田春香大姐一样。
2: 嗯，
6: 她呀也属于严重的呀中风脑梗。
2: 对，
6: 手拿筷子啊都拿不了。
2: 嗯，
6: 说话呢也说不清晰。
2: 嗯，
6: 这个呀很危险。
2: 对，
6: 很多人因为中风脑梗啊一次性都走人了。
2: 是啊，
6: 根本没有机会治疗。
2: 嗯，
6: 田金香的老伴啊他的这个健康意识啊就比较强。
2: 嗯，
6: 老伴一发病啊就积极来治疗。
2: 对对对，
6: 所以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田大姐啊现在语言的表达能力啊很清晰啊，而且啊脚手都有劲儿，而且还能帮助老伴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2: 是的，
6: 现在啊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6: 还有就是他有严重的冠心病。
2: 对，
6: 他说之前这心脏啊就是蹦蹦蹦的乱跳。
2: 嗯，心慌的特别厉害。
6: 对对对，而且他发作的时候啊浑身冒冷汗。
2: 对，
6: 所以这个时候啊也是很危险。
2: 嗯，
6: 现在啊用上咱们健康两件宝，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啊恢复弹性，他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啊也就畅通了，所以说他冠心病的不良症状啊也就现在没有了。
2: 对，
6: 现在啊田大姐的身体啊恢复的呀比较好了呀，现在身体啊也进入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2: 对，
6: 心脏好了，睡眠也好了，而且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2: 对，
6: 他老伴儿啊看到田大姐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了以后啊，自己啊也来用，现在呢自己的前列腺肥大问题服用了几个月以后啊，前列腺的不良症状啊也解决了，也没有了。所以在这儿啊要祝贺田大姐的一家呀。
2: 嗯，
6: 他们的一个积极的选择呀，正确的治疗，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大家像这位田大姐一样选择健康的良保，同样的也能够获得健康。健康良保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少花钱得健康。医保的七色灵芝，享受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0: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 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

0: 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你好，
4: 我叫老樊呐。这是前几年闹上，后来在统计看见的，后来总是约的法婚。
3: 哦，
4: 法婚这起的这个名字，去年听说，一直到现在都蛮好，还是做事去了。
3: 哦，就是你老伴儿啊，以前有脑梗，还有头昏的问题，是吧？
4: 啊，这是脑梗，应该是头昏。都是罚，一年也罚几次，就是提了这个名字以后没有罚过。
3: 好好，不错啊，因为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灵芝啊，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呀，大脑供血供氧啊也就跟上来了，所以啊，他这个头昏呐、啊，这些问题啊慢慢就好了，知道吧？
4: 哎，现在是没有，一直提了，到现在没有一次都没有罚过婚。
3: 哦，你家里爹爹多大年纪了？
4: 我爹爹今年了63。
3: 哦，那还比较年轻啊、哦。
4: 哎，这还提的还这还出去做事去了。
3: 哦，今天还出去做事去了，是不是啊？
4: 啊，我们自己要是忙来的，就提两遍，这是不能不能的，就提一遍，提三口。
3: 可不可以啊？哦，你就是说看到爹爹反应的比较好，你想把这个剂量啊减小一点是吧？
4: 是不会的，我去一边。
3: 我跟你说啊，你早三粒晚三粒，让他坚持一段时间。
4: 可还是早三粒晚三粒。
3: 哎，对对对，一天一次，一次三粒啊，这个剂量小了一点。
4: 好好，
3: 爹爹有没有高血压这个疾病啊？
4: 他原来有，现在没。自从他提了这个名字以后，没有不告诉人忙了，血也忙稳。
3: 哦，也就是说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血压也降下来了，是不是啊？
4: 对。
3: 去检查过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的蛮正常，跟着更好了，一样的正常，高血压、低血压。
3: 哦，也就是说咱们去诊所去检查了，血压都是正常的。
4: 对。
3: 哦，那在用健康两件宝之前血压是多少啊？有没有去检查过？
4: 都是一边吃娃，这才开始发的时候，现在吃服了这个胶囊之后毛稳，现在也不发昏了，现在都蛮好，跟好我们一样的。
3: 啊，我为什么要问你高血压呢？就是啊，很多高血压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脑梗，出现脑梗之后啊，他就会出现头昏，知道吧？现在呢，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净化血液，软化了血管，血质量干净了，血管通畅了呀，大脑供血供氧也跟上来了，所以啊，咱们血压也稳了，头也不昏了，知道吧？
4: 啊，
3: 所以说爹爹现在身体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了，知道吧，婆婆？
4: 啊，我在这里啊，跟你们也做做全。
3: 好，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受益了。就像您说的那样，给他多做做宣传，让咱们更多的老人呐、啊，特别是一体多病的、病多病杂的老人啊，都能够知道健康两件宝，都能够收获健康，好吧？
4: 好
3: 啊，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你现在的这个餐厅在这，我都是餐厅这里上午15都是去的了。
3: 哦，你是菜店那边3545工厂那边的是吧？
4: 哎，
3: 哦，好的，您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肖群祥。
3: 啊，你把电话留给我。
4: 我的电话是1491709。
3: 好，婆婆带我向爹爹啊问个好啊。
4: 好好，我
3: 的
4: 宣传
3: 呐！好好好，做宣传做宣传，咱们很多的受益者啊，都是咱们的健康义务宣传员呐，这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4: 哎，还要些人对你这些药还不了解。
3: 对，
4: 我就是原来我也得买一个疗程期的试下子。
3: 是的，他们不了解，咱们就可以现身说法，帮帮他们。
4: 好好
3: 好，你老保重身体啊。
4: 好好
3: 好，老人家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好，菜店的婆婆反映老伴儿用健康良宝效果好。老伴儿啊，高血压，高压170-180，有脑梗，头昏。现在用健康的良宝，脑梗没有发，头也不昏了。说现在呀，还可以在外面做事儿。感谢婆婆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0: 好，我就是通过这个您这个情况，我跟你交流哈。
3: 哦，好的，好的，你已经用了咱们健康良宝了，是吧？
0: 我也来一下，我的老伴也来一下。
3: 哦，二老都在用咱们的健康良宝，是吧？
0: 对对，我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我付完了，我又去买了5个疗程，再送5个疗程呢，我。
3: 老人家，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健宝啊？
0: 我是颈椎
3: 哦，
0: 胃病。我老伴是啊，是个重度贫血。
3: 哦，老伴是重度贫血，
0: 就是起初是34.0/34的血。
3: 嗯，
0: 14年就住了一整年的院。
3: 嗯，
0: 长期的输血。
3: 哦，
0: 长期的输血是啊，等于说啊，超过三十是啊，万一是别给你血。
3: 老伴的疾病啊比较复杂，也比较严重啊。
0: 有个严重啊，死的就是呢，还有一个手麻。
3: 啊，
0: 手啊，长期在原来啊，我们的就是原来搞集体的时候啊。
3: 嗯。
0: 他白天在集体参加采样啊，就是啊，回来也给他搞了哭。
3: 哦。
0: 那麻的饿的时候啊，没得办法，走到床上搬了。白天的晚上集体的上。
3: 哦。
0: 是啊，又不能找我的鞋。
3: 嗯。
0: 天天参加生产啊，夜晚就搞找我的哭。
3: 哦，太遭罪了。
0: 在他们一个中度贫血时间的在武汉检查，他说是一个临时白血病了，白血病一路治疗了，没达到还没达这个标准。
3: 嗯，
0: 也是啊，骨髓精神经上综合症，就是这个毛病。
3: 他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造血功能啊出问题了。
0: 这提出用银子加囊的是5个疗程。
3: 嗯，
0: 送到5个疗程。
3: 嗯，
0: 两个方案都在服用。
3: 嗯，
0: 两个方案都在服用呢。这服务完了你只有买了5个疗程再送5个疗程了，我
3: 嗯
0: 继续来服。
3: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是汇报啊，我呢服用了以后啊，
3: 嗯，
0: 我的这个颈椎是长期走路啊，这个脚它不由人了。
3: 嗯，
0: 不要想这钱到哪里，它偏偏在后在旁边去了。
3: 哦，
0: 你开摆也走路。
3: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啊已经影响到你走路啊都出问题了。
0: 那是蛮严重。
3: 那是相当严重啊。
0: 现在通过这一段时间呢，我的脑壳昏了，基本上也不昏了。
3: 哦，头不昏，那就是颈椎病现在恢复的不错。
0: 很有效。
3: 嗯，不错不错，颈椎病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很好。
0: 我颈椎病这个原因呢，更原来好多了。
3: 那就好啊，那就好。
0: 我这个胃病呢，我是几十年，我原来在学校小时候读书啊。
3: 嗯。
0: 就是都有这个胃病，我今年74了。
3: 哦，已经74岁了，爹爹。
0: 长期有这个胃病，现在这个胃病呢。基本上就是饮食方面不去打架啊，对的，我的胃像猫的胃病了，胃病缓解好了。
3: 嗯，现在胃病啊，那个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0: 对的，胃病缓解好了。
3: 那爹爹啊，咱们现在的颈椎病啊和我们的胃病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0: 这好好。
3: 那就好啊，那就好。
0: 我74斤75了，就是73斤74了。
3: 嗯。
0: 现在我们是个农村的。
3: 嗯。
0: 农村的那个这个体力活蛮难，体会也蛮费力。这个林子啊，这个以后啊，我们这里是活了啊。
3: 嗯。
0: 73了，现在还在吃这两放的厕所上子，好多人都不敢走。
3: 哦。
0: 所以我这个病的这个手麻，这个完全手麻，基本上在厕所上子没得感觉了。
3: 哦。
0: 真的是白天的时间啊，也在哭。
3: 嗯。
0: 在厕所上子没得地感觉。
3: 哦，也就是说，现在婆婆的这个手麻呀，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是吧？ 然后婆婆还有一个心脏病，一个心脏病送我去。

0: 昨天，
1: 嗯，
0: 他是啊，通过检查是啊，加上是这个主瓣膜啊和乙瓣膜、日瓣膜，
1: 嗯，
0: 就是开放啊，那个他也不能给关着。
1: 他这个就是咱们心脏的瓣膜呀、啊，关闭不全。
0: 对，是的。
1: 他这个啊，如果继续往后发展呢，是很有可能要做手术的啊。
0: 医生说换新的，换新的药。
1: 哦，医生是不是建议他这个心脏要换瓣膜呀？
0: 要。
1: 所以说呀，这个就很严重了啊，有的严重的都会卡血啊。
0: 是啊。
1: 所以婆婆这个很严重啊。
0: 严重的很呐，还买的长期的，买的什么交心丸呐。什么这个桂子的啊，秋香的啊，赵木和云德干的事的，
1: 嗯，
0: 这就准备急救，
1: 嗯，
0: 是吧？通过服用这名字以后啊，
1: 啊，
0: 他基本上啊，只是说对这个猫的跟的原先好多了，这反正体力劳动啊，他都还耐得活。
1: 哦，也就是说，婆婆现在心脏的问题，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还能够做一些体力活，是吧？
0: 我。
1: 他已经73、74岁了，他现在还能再做什么体力活呀？
0: 哎呀，我也有农村的啊，这个经济方面的还困难呐、啊，那不搞又不行的。
1: 那也是的啊、哦，我们身体好啊，我们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为自己啊能够创造一点收入啊，让自己啊过得好一点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不错啊，力所能及的做一做，要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不要啊太过于劳累啊、哦。
0: 是的，是吧？我们这个病厂里都说了，还得这个病呐、啊，是吧？这都说这病不能好的。哦，现在把这名字章一幅啊，然后呢，抽出来那个棒棒的臭五袋，坐在脖子上也出小子了，特把这病呢、啊，还得臭五袋子。
1: 哦，就是咱们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说老伴儿身体比较差，就觉得老伴儿啊，可能时日不多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现在没想到的是，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呢身体恢复的比较好，还能做一些体力活，街坊邻居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0: 是的，对。
1: 实际上，老人家，我觉得你们获得的健康啊，跟你们积极的这种治疗的状态啊是分不开的。
0: 是的，我们的主席长这些人都说了，都在羡慕呢。
1: 哦，都在羡慕你和婆婆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啊？
0: 有。
1: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仙桃彭场的。
1: 哦，你是仙桃，是彭场镇的。
0: 彭场镇的场，是不是？
1: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0: 我叫袁金祥。
1: 哦，袁金祥，爹爹。
0: 对。
1: 您把电话留给我，爹爹。
0: 我电话是1312-945。8004。
1: 好，袁爹爹，您带我向婆婆呀，也问个好。
0: 哎，好，谢谢。
1: 您二老啊，也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老人家，咱们用啊健康两健保啊，现在用的效果比较好。咱们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如果身体不太好，病多病杂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讲讲，帮帮他们。
0: 对，好。
1: 好，那老人家，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0: 好。
2: 仙桃彭场74岁的袁爹爹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的两保，爹爹有颈椎病、胃病，老伴啊贫血。严重的心脏病还有手发麻，现在通过服用健康的两保，二老都获得了健康。说农村的呀，现在二老还能够干一些体力活，周围的人都觉得二老是不可思议。这就是健康的两保带给二老健康的身体。祝贺袁爹爹和老伴儿！健康两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这个您这两个疗程了。
1: 哦，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已经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3: 对，血糖血压都好的。
1: 哦，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3: 对。
1: 哦，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3: 那血压是低，不是高，血糖是高的，血压是低的。
1: 哦，你是低血压高血糖是吧？
3: 对。没有树林了一年了，我人好发昏
1: 哦，
3: 然后就没有劲，不能够走路，
1: 走路都困难没劲儿。
3: 对了，这个林子不发昏了。
1: 哦，头不昏了。
3: 头不昏了。
1: 你这个头不昏了，有没有去检查过血压？血压是不是正常的？
3: 血压都是正常的。血糖是个空腹，但是10.1、10.2。
1: 哦，你检查过空腹的血糖是4.1、4.2是吧？
3: 对。血压呢，原来是低血压，高的不到100，低的只有50、60。
1: 哦，那低了。
3: 现在先上升起来了。
1: 那现在是多少呢？
3: 130多。
1: 哦，那你现在的血压很好啊，老人家。
3: 血压血糖都好。
1: 现在啊，你服用咱们的这个健康两健保啊，血压血糖啊，现在啊都正常了，
3: 都正常了。
1: 哎，对对对，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是强强联合，医保的啊灵芝，咱们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入五经、调五脏、五脏同调、气血同补；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呐。所以说呀、啊，对于咱们啊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啊，是能够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3: 我是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
1: 哦，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是吧？
3: 对对对对。
1: 那老人家，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啊，对你整个身体啊帮助还是蛮大的啊。你这个血糖最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你知道不？
3: 那原来啊，没有吃这个胶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高到24点多、26点多。
1: 哦，餐前的血糖高到24、26啊。
3: 嗯，那吃了以后呢，又到了28点多。
1: 哎呀，那你这血糖相当的高啊。
3: 在吃了这个以后啊。就没有再搞这血压了，头不昏了，
1: 对，
3: 不花了，
1: 好好好，
3: 走路有劲了。
1: 你这个头不昏啊，走路有劲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咱们的血压呀、啊、正常了，因为这个低血压呀、啊，它也很容易造成啊头昏。
3: 哎。
1: 另外一个呢，你的血糖过高啊，也会引起头昏。
3: 哎，对对。
1: 你现在血压血糖啊都正常了，
3: 血糖已经降下去了。
1: 是的是的啊，非常好。爹爹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4。
1: 哦，74岁啊，老人家。
3: 哎，
1: 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大冶市金牛镇的人。
1: 哦，你是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镇的人。
3: 对。
1: 你们金牛镇呢、啊、有很多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受益者呀。
3: 对。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姓林，叫林成勇。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3: 131
1: 啊
3: 170346。
1: 好，兰家，你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反应的比较好。咱们大冶市金牛镇的有一些爹爹婆婆们啊，身体不好的，病多病杂的呀，咱们啊多帮帮他们。
3: 好，那一天我逢人家说一个，我得给他做一次。
1: 对对对，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啊，他出现高血压、糖尿病啊，他找不到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治疗，很痛苦啊。
3: 嗯。
1: 兰家，你那个腰椎间盘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3: 那个腰椎已经差不多了，颈椎疼痛已经都是正常的，它不昏了。
1: 哦，你还有颈椎病？
3: 对对，就颈椎和腰椎。
1: 哦，现在颈椎恢复的也比较好。那你现在健康两健保怎么吃的呀，爹爹？
3: 早3粒，晚3粒。
1: 爹爹，你给中午再加2粒啊！肝肾滋补膏方每天早上啊，咱们喝10毫升。
3: 好，
1: 老人家，有时间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3: 好，谢，自己要注意身体呀、
1: 啊。好、啊，谢谢林爹爹。
3: 好，谢谢。
1: 好，不谢啊，再见。
3: 好，再见。
2: 好，这位大冶金牛镇的林爹爹用健康的两宝，血糖、血压都恢复得很好。原来餐前血糖达到了24点多，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餐前血糖4.1、4.2，原来是低血压，高压100，低压低到50、60。现在血压升起来了，高压130，低压70多。因为这个血压低啊，爹爹经常会出现头昏，走路脚发软没有劲儿的情况。现在头也不昏了，走路有劲儿了。另外，爹爹的颈椎、腰椎现在也都恢复得很好。好，祝贺林爹爹！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 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天下午高拱就等着下朝，好去看一看他那好友邵大侠。可是哪曾想，皇上突然间来了。皇上一开始来的时候迷迷糊糊，可是过了一会儿啊，他就清醒一些了，跟两位老臣提出来，他要应召100童男100童女，让王九思这个妖道给他炼仙丹。张居正可是忧国忧民呐，就毫不犹豫的跟皇上提出来了。这件事儿，皇上您可三思而行，这可不是好事儿。可是这时候皇上把脸就撂下来了，对这位赐福是非常的不满。转过身他又问了一下高拱，高拱心里边非常清楚，张居正说的对呀。可是今天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啊，臣以为这位道士的话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不妨请万岁先试一试。嘿，这句话可把隆庆皇帝乐坏了，哼，还是我的老师啊。再看隆庆皇帝的脸这回变过来了，高拱说的对，不管这个药好不好用，怎么也得让朕亲自试一试啊。然后隆庆皇帝把脸又转向了张居正。张居正啊，张居正，你是朕的老臣，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关心朕呢？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听完隆庆皇帝说完这句话，赐福张居正心里是一阵惊慌。自己个人的安危倒无所谓，大明的江山看来气数已经尽了。想到这儿，张居正的眼泪唰的一下子就流出来喽。再说高拱听完皇上的话，心里这个乐哟那就别提了。好你个张居正，这回就冲皇上这句话，我也能把你赶出内阁。高拱心里是洋洋得意，然后他马上安排掌柜赶快给皇上送回乾清宫。他心里边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邵大侠邵芳来了，他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儿来到北京，肯定邵大侠要有重要的事情找他，那么他就安排好要去会一会这个邵芳。他刚要起身离开职房，哎，就看他那个书办韩一进来了。这个书办韩一，他是高拱的贴身书办，也就是高拱的私人秘书。高拱是皇上的秘书，韩一就是高拱的秘书。这个韩一能说会讲，在高拱面前是唯唯诺诺，可是在外边呢，那可厉害，拉大旗做虎皮呀，为非作歹，什么坏事都干，仗着高拱啊。朝廷当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给他面子，不是给他面子，那个时候是主多大奴多大呀，那是这些官员给高大人的面子。你看韩一进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高拱觉得奇怪，韩一啊， 你有事吗？阁老啊，有话请讲。阁老啊，这李岩是不是处理的过重啊？高拱的脑袋机灵一下子，就打了一个问号。说说你的想法。阁老，我觉得李岩，不管怎么说，也是您的门生，在广西剿匪3年了。没功劳也有苦劳啊，这才50来岁就告老还乡也不好看，再说也有损您的形象，您是不是重新给他安排个位置啊？高拱点了一下头，你说的对呀。高拱口里这么说着，心里边一连串又画了7、8个问号。李岩和韩一他根本就不认识。李岩有的时候进京述职的时候，到这儿也就喝口水就走，韩一无非是端个茶倒个嘴儿，迎一迎送一送。可是今天这韩一突然为李岩说情，在官场待了10年，高拱什么事儿他不清楚。你韩一替李岩说话，你一定得了李岩的好处。你能得李岩的好处，那其他的官员呢？嘿，你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功夫，通政司的邮差送来了一份广西前线寄来的800里加急快报。高拱把这封信件打开一看，心里头吃了一惊。这封信就是李岩最后一次行使两广总督的权力，给高拱送来一封800里加急的私人信件。高拱一看全明白了，李岩为高拱买了2份田契，都是江南最好的水田。这位高阁老把这封信往桌子上一放，心情可就沉重起来了。这李岩哪来这么多的钱？按李岩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年的俸禄也就20两银子。这2张田契，最起码得10几万两银子，够李岩挣多少年？可是自己为什么没察觉呢？看来李岩的身上一定藏着大事。尤其是他又看了看身边这个贴身的秘书韩一，心潮起伏，就像翻花似的起浪了。韩一呀，首府，李岩跟你什么关系？你跟他非亲非故，又不是同乡，又不是同学，你为李岩求情，今天你必须把实情给我说出来。李岩来了一封信，讲的是明明白白。嘿，高拱来了一招，他借着李岩来信的机会，他要炸一炸他贴身秘书韩一。高拱的话一出口，再看韩一呀，尿都吓出来了，扑通一下子给高拱跪下了。他不知道那封信写的什么呢。站起来，你给我从实招来。这高拱可急眼喽。韩一这时候确实傻了，他知道躲不过去了，一五一十的就都交代了。他说李岩在剿匪的3年之中，一共先后来了2次京城，他和李岩见了2次面，李岩每见他一次给他5000两银子，2次加在一起是10000两银子。这里边还有一些情况涉及到兵部和户部的一些事，兵部的杜化忠了解这里的实情，您把杜化忠找来一问就清楚了。高拱又把这封信拿起来，是，这里边还真就提到了杜化忠。实际啊，高拱那叫临时来了个主意，现添的。 哎呀，你想没想过，李岩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能分两次给你10000两银子，他这钱怎么来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提前跟老夫我打个招呼，我也有准备。你可知道现在朝廷的内宫和内阁之间变化得多快呀，稍有不慎，咱们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呐。你马上去把杜华忠找过来，让他立即到我的职房。这韩毅起来就走了。到了兵部，见到了杜华忠。这杜华忠一听说袁府有请，见着两条腿啊，呵，就过来了。杜华忠跟韩毅来到了高拱的职房，杜华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一看见首府高拱的脸，这首府高拱本来长得就黑，可是今天就像一口黑锅底呀，怎么这么黑呀？气得变色儿了。阁老，您有事？杜华忠啊，李岩来了一封信。说这话，高拱把信拿起来了，把那封皮啊放在杜华忠的眼前，晃了一下子。这李岩已经把所有的实情都跟我讲了，刚才韩一已经交代了一些，你把这里的情况给我说清楚，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今天就把你打入大牢。杜化忠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扑通一下子跪那块喽。再看杜化忠大小便都要失禁了。
1: 袁府啊，袁府，我有罪，我有罪呀。
0: 然后他就一五一十的跟首府把情况全交代了。广西前线实际是30000人马剿匪，可是李岩他报的是50000兵马，朝廷按50000兵马拨的军饷，有20000空额兵饷被李岩给私吞了。但是李岩他没有自己一个人捞实惠，他把这些主要的官员都喂住了，一共有100多名官员被扯进。

0: 一手啊！他知道脑袋保不住了。
1: 当高拱听完动画中，交代完了李岩的所有实情，这个高拱反倒冷静下来了。国朝200年的天下，就毁在你们这些贪官的身上。你和韩一都是饱读圣书之人呐，你们先下去，好好反思一下。等我抽出时间，我再处理这个问题。他把杜化中、韩一都打发走了，收复高拱的心里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儿。皇上离开内阁，高拱本来心里非常高兴，他已经找到对刺府张居正出手的机会了。可是李岩这件事一搅和，心里边啊，别提多难受了。本来想提前去看邵大侠，现在不行了，直接回家吧。坐着轿，他就回到自己的府宅，到家里就安排人把魏学增请过来，就是那个魏大炮。魏大炮回到家里，刚吃完饭，听说首府找他，急忙就过来了。高阁老，您找我有事儿？哎呀，学增坏了，坏了！说着话，他就把这封信交给了魏大炮。两个人关系好啊，那是铁哥们儿，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魏学增。魏学增接过这封信，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哈哈，首府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5000亩田，你的学生孝敬您呐，好事儿啊。看来您这个学生李岩还真没忘本。哎呀，你这个魏大炮，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也做过封疆大吏，在朝廷当了这么多年的官，这点事儿你就不明白？他能给我拿出10几万两买田契，他自己得捞多少钱？其他的官员得捞多少钱？他一年的俸禄是多少？他就是给朝廷效命1000年，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你这头脑太简单了。他说完之后，魏学增愣了，元府，有这么严重吗？紧接着，高拱就把杜化中和韩一讲的情况跟魏学增学说了一遍。魏学增听完，哎呀，元府啊，那可麻烦了，受贿赂这些官员。吏部、户部还有兵部，这些人都是出自你和我的门下呀。如果有人把这件事抖了出来，这可就是大明王朝的天下奇闻了。尤其是要张居正知道这些消息，那就麻烦了。按老皇上朱元璋定的规矩，贪污军饷5两就是砍头之罪呀。你想，李岩他们加起来是200多万两银子，涉及到多少官员？要是追查起来，得有多少人头搬家呀？两位大官人是越想越怕，越想越透心凉。魏学增这个魏。

0: 雪曾，你说的对，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我知道。杜化忠和韩一这两个人，我刚才把他们打发回去了，暂时他们的嘴不会说出去。我想找个机会把这件事啊平定下来。元府啊，你想没想到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儿？
1: 谁？
0: 殷正茂啊。哎呀，对呀，高洪想起来了，殷正茂在前线领兵打仗，一查点人数一下子就露馅了。
1: 元府，对殷正茂您还想下手吗？
0: 下手，一定要下手，这回啊要出手必狠，给他来个斩草除根，必须把殷正茂灭掉。马上安排派往江西的人，立即把殷正茂所有的事都给我查清楚，可以让他小事化大，大事化得更大，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1: 好吧，
0: 魏学增领命就回走了。
1: 这功夫天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这高拱连饭都没吃。
0: 高福啊，
1: 哎，老爷，
0: 咱们现在就去见邵大家。高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去了。
1: 不是，
0: 奔苏州会馆看不见邵大侠，直接就来到了刑部的死牢。
1: 哎，听众朋友一听糊涂了，
0: 高拱怎么知道邵大侠邵芳在刑部大牢里？
1: 那当然了，都是首府大人提前安排好的。
0: 这个首府高拱他害怕邵大侠在北京露出马脚，一旦被东厂的人发现，那可麻烦了。来个提前下手，把邵大侠抓进了刑部的大牢，在那儿最安全。这功夫邵大侠根本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呢。高福提前把工作都做好了，刑部大牢房的人知道今天晚上高阁老要在这儿会客，把那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就等着阁老过来。高拱坐着便轿直接来到了刑部的大牢房。高拱在朝廷当了这么多年官，这个地方头一次来。他进来之后，这些牢房的头啊，前前后后是左左右右的，就给高拱围起来了。
1: 把客人带过来？
0: 不用，东厂的耳目特别多，牢房的直房灯火一亮太招眼，我直接进牢房，那里边最安全。高拱想的确实周到，然后跟着高福就来到了关押邵大侠的死牢。
1: 再说这位邵大侠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就听那牢房门吱嘎
0: 拉开了，来了几个狱卒，把几盏灯摆上了，这牢房里边就亮起来了。
1: 邵大侠是练武之人呢，机灵一下就起来了，
0: 一抬头就看眼前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高拱，另一个就是高福。
2: 你再看那几个小狱卒都知趣的撤走了。
0: 邵大侠仔细一看，高阁老来了，他啪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
1: 哎呀，高阁老你可来了。
0: 邵大侠，委屈你了，几年不见还挺年轻。
1: 哎呀，快领我出去，这哪是我待的地方。
0: 不，不能走，只有这里最安全。
1: 什么？这里头安全？
0: 哎呀，遭不少罪呀，他们把我绑来的。
1: 我知道，我知道，这都是老夫我亲自安排的。
0: 啊，高阁老您安排的？呵，我要知道您

0: 安排的，我那三鞭子出去啊，准抽倒几个。别讲了，高夫，备上酒菜。高夫提前就准备好了，把酒菜摆在了牢房里边。两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得挺香。两个人连吃带喝，这话就赶出来了。少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来到京城呢？
1: 少府，这回我来要为你办一件你意想不到的大事儿。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原本他想做一个中兴之主，无奈却成了亡国之君。对付阉党，他英明果断，沉稳老练，可惜他也不辨忠奸，胆小多疑。一位少年天子面对祖宗200年基业，最终竟然以自杀结束了大明王朝。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末班车帝王崇祯第五集。崇祯皇帝即位之后，每件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十分的勤政。这个时候朝中大臣也时刻观察着皇上的风向呢。一朝天子一朝臣呐，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可是朝臣们看来看去是越看越迷糊了。这崇祯皇上登基之后，对魏忠贤一伙人该封赏封赏，该升官照样升官，所有这些跟前朝一模一样。难道说新天子和魏忠贤他们之间真能这么和谐吗？就算崇祯皇上跟他哥一样宠信魏忠贤，可是这两口子过日子还得有磨合期呢，更何况是跟当朝天子啊。这几天魏忠贤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这一切太顺利太自然了，反而显得不那么真切了。皇上给封赏也好，口头表扬也罢，魏忠贤怎么听怎么觉着别扭，他这颗心整天提的嗓子眼儿啊。您说说这滋味能好受吗？朝中大臣这时候反应也挺有意思的，大概分成这么三波，有的是不动声色观察风向，有的是继续拉拢九千岁魏忠贤要保住自己的地位，还有一些前朝贬值的大臣。东林党人这个时候抬头了，他们抱着希望合伙的给崇祯皇帝上书，劝谏皇上清除阉党，还大明王朝一个清明的政治。这些奏书基本上都是皇上亲自过目的，魏忠贤自然不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可是他的耳目多呀。这一天崔成秀着急忙慌地跑到他府上，一进门这崔成秀就高呼，哎呀九千岁，大事不妙了。这魏忠贤手上啊正捻着一串玛瑙珠子呢，这是昨天有人刚孝敬上来的。一听崔成秀这猴急的样，魏忠贤扫目搭眼的抬起了眼皮子，什么事儿啊？是天塌下来了还是地陷了？哎呦九千岁，干爹爷，大事不好了，据说现在朝廷之上有人拉帮结派跟皇上面前告咱的御状呢。魏忠贤一愣，随即几声冷笑，呵呵，咱家早就料到了，迟早得有这么一天。魏忠贤顿了一下，崔成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干爹，您都知道了。魏忠

贤没回答，站起身来，慢慢的走到窗边。那皇上是什么反应啊？崔成秀回想了一下，皇上把奏折一律扣下了，不予理睬。魏忠贤捻着手上的珠子，若有所思。皇上不理不睬，这一手玩得太妙了。虽说这不代表皇上同意大臣的意见，但是也不代表他不同意呀。如果就这么搁着，任由大臣上书，这反对我的奏折会越来越多，到时候一定会出大乱子。可是要如何破解这种微妙呢？过了一会儿，魏忠贤慢慢地转过身来，一双眼睛紧盯着崔成秀。既然有人上书要罢除咱家，咱家何不先下手自己请辞呢？这崔成秀闻听此言，心中一惊：“干爹，您这是？”魏忠贤一摆手：“哎。”然后双目微闭，有下人送上笔墨纸砚，崔成秀只好拿起笔来添满了墨。这魏忠贤好像是胸有成竹一般，你就写：“老夫入宫数十载，一心为主，现在朝中有人对老夫颇有微词，老夫无以辩驳，特奏请皇上恩准，祈求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交还印信。老夫年事已大，情愿卸甲归田，安享晚年。”魏忠贤这边说着，崔成秀那边就给翻译成了文言文，刷刷点点几下写好了。魏忠贤打算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试探皇上的真正意图。转过天来，魏忠贤这辞呈印信都放到了皇上的龙书案上。崇祯皇上啊，您别看年岁小，一看这个当时心里明白了，心说魏忠贤呢，这是试探我呢。崇祯皇上没看完，直接把辞呈放下了。他看看魏忠贤：“爱卿啊，皇兄临终之时，朕和你都在场啊，皇兄的遗嘱犹在耳边，爱卿你老当益壮，还不到回家休息的年纪，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没有必要多想，你呀，就在任上安心任职吧。”说着，崇祯皇上把辞呈递还给了魏忠贤：“爱卿啊，这辞呈朕就全当是没见过，这印信爱卿你也收回去吧。”魏忠贤闻听此言，心花怒放啊，心说：“瞅瞅这皇上还是舍不得我呀。啊，那既然皇上不许老奴辞退，那老奴只好听命收回了。皇上对老奴这般恩宠，老奴定当肝胆涂地报效皇恩。”崇祯笑了笑：“哼，魏爱卿啊，你伺候先皇左右，忠心可嘉，朝野上下都是有目共睹的。”魏忠贤听皇上这几句夸赞，心里边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当天晚上这一觉睡得那叫一个香啊。可是这安稳的日子呀，刚过了没两天的，忽然传来一条消息，说皇上发下圣谕了，请奉圣夫人搬出内宫。听到这个消息，魏忠贤一下傻眼了，他心说：“皇上到底什么意思？我请求辞职，皇上不干，这客氏呢什么也没干，反倒要被轰出宫去。谁都知道啊，这客氏可是我的人呐，皇上这么干，莫非是想拆散我们俩，然后分头打击吗？”魏忠贤只觉得一颗心是砰砰乱跳，他转念一想，客氏是先皇的奶妈，先皇在世的时候特意准许客氏留在宫中，现在先皇已然是不在了，客氏也没有理由再留在这儿了，让他出宫，这倒也算是合情合理。皇上这么干，他到底是遵循祖宗章法呢，还是另有图谋啊？魏忠贤提心吊胆，不是他不舍得客氏出宫啊，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己这个地位。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客氏对魏忠贤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更何况这客氏在京城里的豪宅丝毫不亚于王公大臣的豪宅，出去过也是挺好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太监跑来禀报：九千岁，您快去看看呢，老祖太太千岁正在先皇陵前放声大哭呢。魏忠贤闻听此言，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他刚想迈步出去，一想不对，这什么时候啊？啊，我干嘛去呀？如果我去了，客氏看见我，肯定让我跟皇上求情去。我怎么说呀？难道说小皇上这一招是用客氏在试探我吗？哎呀，这一层我早怎么没想到啊？那我可更不能去了。想到这儿，魏忠贤刚迈出一只脚来，又缩回来了。你去看看情况，回来向咱家禀报，老祖太太问起来，你就说咱家正在忙于公事，分身不开呀。你去吧。这小太监得令，匆忙下去了。据说当天客氏临出宫之前，一大清早他就起来了，一身素服，直接来到先皇朱由校的灵前。这客氏啊，拿出一小匣子，外头呢拿黄缎子包着，这匣子里头装的是朱由校的胎发、掉的牙、剪下的指甲这些东西。客氏把这匣子在先帝灵前给烧了，然后放声大哭，就这么着出宫了。一时间，奉圣夫人出宫的消息在后宫里传得沸沸扬扬啊。魏忠贤坐不住了，逮着机会，他又来到崇祯皇上身边，再次试探：皇上啊，各地给老奴建造生祠，老奴是惶恐不安呐，恳请皇上下旨，让他们停止建造，并且免去发给老奴的香烛费30000两。这生祠怎么回事啊？这祠啊，说的是祠堂，这祠堂呢，一般是祭祖、祭先贤的地方。生祠呢，就是给活人建祠堂。历史上能够配享生祠的，首先一个就是栾布。这栾布冒死给彭越收尸，差点没让刘邦给煮了，这是大忠大义之人呢。汉代还有一个愚公祠，这愚公祠呢，供的是愚定国，帮助权臣霍光废除昌邑王刘贺，给国家立下大功，而且这个人执法公正，受百姓爱戴。后来宋朝的韩琦、范仲淹、岳飞这都有生祠。您听听这些个啊，不是大英雄就是大文豪，要么呢就是大忠臣。历史上那么多忠臣英雄呢，能配享生祠的也是屈指可数，偏偏这魏忠贤的生祠比谁都多。这第一个带头的就是浙江巡抚潘汝珍。明朝天启六年，他上奏说东厂魏忠贤辛勤体国，念妾恤民。中间还有一段胡乱编造的，说什么魏忠贤赈济灾民，老百姓为了感谢魏忠贤的恩德，在街头巷尾载歌载舞，最后说恭请建祠，用至助黎。这奏书递上去以后啊，咱刚才也说了，这是明朝天启六年的事儿，当时朱由校还在位呢，没死呢，自然的这奏书就落在魏忠贤手上了。有人拍马屁拍到这份上了，魏忠贤当然是乐不可支，立马准奏，得有了一个榜样，全国各地是普天同庆啊！一时间这魏忠贤的生祠是遍地开花。应天巡抚毛一禄在苏州虎丘建了一个，蓟辽总督严明泰在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府、保定每个地方建了一个，宣大总督张溥在宣府、山西大同建了生祠了，山西巡抚曹尔真在五台山给魏忠贤建生祠。当然了，这些还都是外地的，京城里头更热闹了。卢沟桥畔的这是工部郎中曹国珍建造的，宣武门外头巡视武成御史黄献清给建了一个，顺天府尹李春茂在宣武门内也给建了一个。仅仅一个宣武门，您进了门里边能看见魏忠贤的生祠，您出来还能看见魏忠贤的生祠。更有胆大的把魏忠贤的生祠给放到了皇家陵寝的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在明孝陵边上给九千岁盖了一座生祠。河道总督薛茂相这人更胆大，
他把这魏忠贤的生祠啊直接建到了凤阳朱元璋的陵墓旁边。

还有国子监生陆万龄，大知识分子啊，他跟皇上提建议，说要在国子监西边给九千岁建生祠，让魏忠贤和孔圣人并列，让一个太监跟孔子并列，别说一个知识分子了，就连皇上也没这么敢想啊。可这陆万龄呢，就这么厚颜无耻的提出来了。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大部分都是描绘美好事物的，有咏蝶的、咏竹的、咏梅的，到了明朝出了一个咏蝇的，这蝇呢，苍蝇的蝇，这里头啊这么写的，说从蕉下嚷到秋，禅定了不离左右，饶你满身都是口，尝得出那些香臭。这首名曲讽刺苍蝇，说苍蝇啊从夏天飞到秋天，虽然命短吧，但是飞来飞去挺忙活的，即便是它浑身都长满了嘴，它也分不清楚哪个是香哪个是臭，就是说不明是非啊。借着苍蝇讽刺当朝趋炎附势的社会风俗，讽刺那些溜须拍马之流。这首曲子正是魏忠贤一伙人的真实写照啊！短短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魏忠贤的生祠足足盖了40多个，从古到今见过给英雄建祠的，没见过给太监立的。魏忠贤算是开离先河，不算是绝后吧，但算是空前了。而且给魏忠贤立的生祠不在少数，但是魏忠贤的主子熹宗是一个生祠也没有，这个就有点滑稽了。毕竟立生祠这事儿是前朝的事儿了，到了崇祯皇上掌朝，魏忠贤这个人崇拜的风潮总算是平静一些了。现在魏忠贤又把这事儿拿出来说，就是想试探一下崇祯皇上对自己到底什么态度，所以他主动提出了，皇上您下旨吧，别让大臣再给我建生祠了，我这心里边实在是过意不去。崇祯皇上呢非常热情，哎呀，爱卿不必诚惶诚恐的，各地建造生祠这是舆论所向吧，爱卿你又不是居功自傲，更是可见你谦虚的美德了。至于你说的香烛费和停止建生祠的事儿，最近国库确实紧张，你这么做实属是为国操劳，朕要是不同意呀，就枉费了爱卿一片全权的为国之心了。好了，这香烛费暂且不发了，没见的生祠呢也就算了，朕另外送你一样稀世珍宝。魏忠贤一听，困惑地看着皇上，没高兴啊，非常困惑。只听崇祯一声令下，来人呐，赐场臣魏忠贤匾额一块。两个小太监抬着一块匾就过来了，上头啊拿大红布蒙着。崇祯皇帝两步走到跟前，一抬手，哗，把这布给撑开了。只见匾额上边赫然写着4个大字：“功德巍巍。”魏忠贤大喜过望啊，赶紧跪倒在地：“老奴叩谢皇恩。”崇祯皇上一笑：“哎呀，爱卿啊，平身吧，这是皇兄留下的，原本就是要赏赐给你的，可惜。”皇兄病天，这事儿就耽搁了。魏忠贤瞅瞅这块匾，激动不已，承蒙皇上不忘老奴，这份恩宠老奴是无以为报啊，唯有誓死效忠，追随陛下。魏忠贤以此试探，崇祯皇上就来了一个顺水推舟，顺便呢把朝中这魏忠贤个人崇拜的风气给止住了，而且皇上还把前朝要给魏忠贤的匾额赏给他了，那意思啊，就是你的功劳前朝皇上记着，到了朕这一辈儿啊，朕也不会忘了。魏忠贤命人把匾额抬回自己府上，大伙鼓掌给九千岁庆贺，整个魏忠贤的府上是一片欢心。这之后魏忠贤又指使自己的亲信王体乾玩辞职这一招，崇祯皇上呢依然是好言相劝，再三挽留王体乾。这下魏忠贤这颗心呐算是安稳了。同时崇祯皇上也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儿，他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成秀这些人。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跟大家重点介绍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应该说在我们这么多老用户选择服用以后啊，大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特点。我觉得从产品本身来讲，可以准确地概括以下啊几个字。首先第一个就是精啊，这个精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传统中药的方剂啊，不是说这个药越堆越多就越好，而是要精准化。所以我们始终强调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是在传统中医中药的基础之上，在结合现代药理学的研究方式，把中药里面的对人体有益的精华成分充分的提炼出来，而且是在黄金比例架构而成。那么这个金就是它的选材严格上说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准化的提纯以后，那么就能够精细化的帮助我们来获得健康。所以这个和传统的一些方剂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准，我们一再强调健康抓源头啊，这个准就是直达我们的源头，那就是骨髓啊。我想这点我们的老用户是深有体会啊，尤其是能够充分的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提高人的免疫力，这个准呢就很关键。因为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产生很多疾病，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免疫力下降，正气不足，气血亏虚，脏腑机能退化所导致的。那么有了准确的这样一个滋养骨髓，才能够真正从源头上帮助我们全面的提升健康。所以最后的一个特点就是全，全面全部，因为抓住了源头，你想免疫力提高了，我们很多疾病就不会复发了，我们的正气足了，就能够减少很多疾病了，那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都恢复了，那疾病不就去除了吗？总之一点啊，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科技是不断进步的，只有不断的研究才能够充分的让我们全面的收获健康。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新朋友，大家可以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感受一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精确准确全面的来维护健康。而且我们专家老师啊，也在不同的地区每天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而且凡是在活动期间赶到专家义诊现场的新老朋友，都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

0: 点贴，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把握住机会。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谭主任你好。
0: 哎，欢迎你，你好啊。
2: 我亲爱的，你们那个活的质量包啊和补的钱呢，都还很好。腰啊腿子啊都很好一些。
0: 哦，腰腿。
2: 天天还在田里搞事。
0: 哦，每天在田里干活。
2: 还在田里干活。我老公他也在切个。
0: 哦，
2: 睡眠好，腰腿都还蛮好。
0: 哦，就是老伴也用。
2: 哎，老伴也用。哎，老伴。
0: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2: 我们都70岁了。
0: 哦，都70了。
2: 嗯。
0: 哦，那70岁也算是老年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只要身体好，都还能干点事。
2: 啊，是的，是的。嗯。
0: 等于说当时用的时候，主要是什么问题？就是腰椎和腿关节有问题吗？
2: 腿关节的膝盖有问题，我脚拱，脚大的都站起来的都有点困难，走啊嘛，站起来坐啊一直不行。
0: 膝盖弯曲啊，活动啊不行。腰椎呢？腰椎是什么情况了？
2: 腰椎盘突出。
0: 哦，椎间盘突出了，那这就蛮狠呐。
2: 嗯，最严重的是疼呢，搞不清楚了，
0: 干不了事情。
2: 嗯，
0: 那您这也是听广播然后选择的是吧？
2: 哎，听广播选择的，现在连用了7年吧。
0: 坚持用了几年？
2: 用了7年吧，
0: 现在能够干活了。
2: 干活，我们天天在干活。
0: 啊，那还不错。
2: 也不干也不行啊，光坐着也不行，还要活动。
0: 是的，是的。对，当然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关键呢，我们还是有一个好身体，尤其是骨关节的问题呢，确实影响生活。我在节目当中也讲的很多，咱们骨关节最大的问题就是疼，这一疼呢，腿疼的走不了路，腰疼的直不起来，下不了地，干不了活。还有的什么颈椎啦、肩周啊，再疼起来就头晕啦，那就更麻烦了。
2: 啊，那是的。
0: 等于说现在关节的问题都没有了。
2: 关节他现在好，可以。
0: 现在身体其他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啊？包括血压啦、血糖啊，还有吃啊、睡啊都怎么样呢？
2: 两个都还可以，
0: 都没问题。
2: 嗯，
0: 好好好，那行，祝贺你们。
2: 好好好好。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小西塔的。
0: 小西塔那是宜昌是吧？哦，您贵姓呢？
2: 我姓张。
0: 好的，那就保重好身体。
2: 好，谢谢，
0: 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3: 我是牌子湾呐。
0: 嘉鱼牌子湾。
3: 对，我姓马。
0: 好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吗？
3: 老朋友，我今天呢，我都害了个横病，昏了天外地转，昏了到了地下去了，昏了的人都眼睛都往上查，
0: 哎呦。
3: 那要有我的儿子把我弄到嘉鱼人民医院抢救，抢救的好了，
0: 都
3: 回牌子，回家我请我们这牌子有的车祸的保，他的我都拜托我走不得，我动不得，我就要他给我买一个疗程的，买个疗程的我吃的都强一些了，我请人照顾我的，然后我呢我都没有请人照顾的，我都自己都在那个刘医生那个办，我跟刘医生是关系好得很嘛，我说我吃这祸的保，那是蛮好，那蛮是好。讲他们那个病人都听，我又是心脏病、高血压，我又是冠心病，我又是骨质增生，现在吃过的包好多了，
0: 好多了，
3: 我这个药的都减少了。
0: 那您当时晕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到医院看出没有？
3: 现在说是心脏问题噻。
0: 哦，心脏不好。
3: 住了2次院呐，那也有82岁，住了4院，这前年住4院，住了都是心脏问题。我现在这个心衰也好些了。
0: 哦，
3: 那原先那个病的时候胸又闷到，再来是喉咙这里阻到气管，他那个胸就阻塞噻，要用
0: 那个气出不来。
3: 睡觉的时候呢，都是把个枕头枕得高高的枕到。
4: 哎呦，
3: 现在的话呢是平下来枕的，都可以行得了。
0: 您那是严重的心肌缺血。
3: 哎，
0: 尤其心衰的时候啊，很多人说胸口有个东西堵在这里，就是气出不来，想把胸啊把它打开。
3: 你讲这个课呢，我蛮相信，我每天都听了，听了有好处。
0: 是，
3: 就我隔壁的一个婆婆的，我说你在我这里听，好听呢，她都高兴了，就把它引出买，现在在吃啊，
0: 也用上了啊。
3: 好，这样的有个婆婆的，就是昨天来听了的。我说你去听，我在听这个课的是蛮好。我一个人呐、就是要保个命子保到这段年纪是的。我那个钱呢，留到这没了遗去。我钱呢是买的个命，这段年纪是的。
0: 对，您这个说的很有道理。
3: 是的。
0: 关键呢，我觉得还是啊，咱们用了以后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从您刚才说的，不管怎么样，咱们说千好万好，您最后还是要什么？要能够解决问题。
3: 对的。
0: 那咱们元黄金活力。

0: 资源宝，从滋养骨髓这个源头，您看您心脏供血供氧恢复了，您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哎，对对对，
0: 心脏好了，您就呼吸顺畅，腿脚有劲，人也精神了。
1: 哎，能好精神噻，好精神的噻，我都打个小牌噻，开个小牌上
0: 噻，是的，是的，
1: 我都开个小牌上，结果都买的车啊。
0: 哦，
1: 这有个姐姐有86岁了，他买车，我说要了买噻，我说把这钱留着又没意思啊，我说你现在年纪了噻，我说现在社会好了，哎，我多活几年，原来到夜里，我说我不是活的饱，我是饿死的。
0: 您这说的确实是这个道理啊，您看您刚才说发病的时候，那真是太严重了啊，
1: 他们都晓得。我打牌都看着的呀，
0: 确实也祝贺你啊，马婆婆，您今年80几啊？
1: 85了啊，
0: 我都85了。
1: 哎，
0: 哎呦，那真是听不出来啊。
1: 精神是不是好得很？
0: 精神很好。
1: 我在今天早上是一个当瓜子穿了啊。
0: 哦。
1: 就那个抵抗力噻。
0: 是的，抵抗力增强了。
1: 我今年那一年穿袄子、穿毛衣、穿一件。
0: 哎呦，
1: 还是冷。我去年我都没有了。
0: 所以你看，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听到您说话的声音这么年轻啊，真是太好了。
1: 就是你这个活力宝贝，
0: 活力资源宝啊。
1: 哎，蛮好蛮好。
0: 是的，是的。
1: 精神好噻。我要骑的，我睡的，但是瞌睡呀，一上床的时候睡着了。
0: 哦，睡的质量很高。
1: 原来呀总是睡不着，现在睡眠也好得很，
0: 好，
1: 饭量也好，一早上
0: 看到您这
1: 两碗面，
0: 真正是整体的恢复得很好了，
1: 快得很吧，恢复得快得很，
0: 快得
1: 很。还有在街上的他们在讲我，天天他说是你呀，这比去年强多了啊。我说我这得了个活力资源宝，我说我吃在得了个身体的有保障，
0: 是的，
1: 抵抗力。
0: 马婆婆，我在这里感谢您，您呢以后啊自己多保重，
1: 哎，
0: 这个多跟大家分享，
1: 感谢你们啊，
0: 好，那祝您更加健康，
1: 谢谢谢谢，
0: 好
1: 啊，谢谢。
2: 请嘉宇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宇，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团主任你好。
0: 哎，欢迎您，您好啊。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中乡的杨子镇。
0: 哦，中乡杨子的。
3: 哎，我用的产品用了有5、6年了，效果蛮好。
0: 哦，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3: 原来我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哎呦，这个是
3: 肩周炎，还有这个坐骨神经。
0: 哦，那不当时路都走不了啊。
3: 那相当狠，那个腰多疼了以后直都直不起来。
0: 嗯，腰直不起来了。
3: 现在一定好了，现在已经基本上没事儿。
0: 啊，就是腰杆直了。那当时走路怎么样呢？
3: 走路现在都可以了，原来走路还有点不行，反正拱着腰。
0: 是啊，我想我刚才说了，您这又是腰突又是坐骨神经，那肯定走路就难了。现在腰直了，走路也没问题了啊。
3: 现在都没问题了，腰也好的，骨神也好的，肩周炎也好的。
0: 肩周炎原来是个什么症状啊？
3: 肩周炎原来胳膊抬不起来。
0: 哦，扬不起来了。
3: 抬起来都抬都疼，坐骨神经也疼，在我腰里抽筋，哎呀，抽的不得个日子，腿子是一高啊，在放。走个走来走了以后的才好。
0: 所以您看我讲过多次啊，骨关节疾病呢，最难受的就是这个疼。疼起来人真是受不了，疼起来了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啊，总想着有个好方法能够快点止疼就行。
3: 现在用那个活力资源宝啊，跟那个青春骨力健，用几个疗程的话现在都可以了，蛮好的，现在特基本上都恢复的。
0: 您这刚才说用了也差不多5、6年了，当时用了多久以后看到效果的？
3: 用的有基本上是两个疗程，我现在原来开始卖就卖了2个疗程，一样卖了2个疗程，卖了。
0: 就是把第一次买的一样两个分成用完了，就差不多问题就基本上控制了。那就好。
3: 再过胃的现在大小便都可以，大便的话每天一次，每天早上反正6点钟起来那反正该都可以了。大小便都好。
0: 原来的大小便正常吗？
3: 大便的话，原来的话有点一天有时候2次3次，有时候基本上有时候不成形，现在基本上都好的。
0: 哦，那就是原来肠道还是有问题的啊。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有点多。原来小便好不好啊？
3: 小便原来是我有前列腺，有的话一天1小时1次，1小时1次，我说现在都好的，现在基本上是每晚上的话， 我是8点多钟睡的话，基本上一次吃两次。
0: 那现在很正常。那您原来那个夜了也太多了，1小时1次。不错不错啊，您看您这整体啊，我觉得最主要的您的关节，也就是说人呐、啊、现在身体轻松了，不疼了。这原来
3: 我今年七十五了，我现在还在高水。
0: 是怎么了？还是您是在农村吗？
3: 农村，我现在在跟人家打工。
0: 还在就是打工帮工做事情。能做得下来吗？
3: 可以，
0: 可以，那就好，那就好，自己也注意休息好啊，天气热了。
3: 我知道。
0: 其他的像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啊？
3: 都蛮正常，
0: 没问题。
3: 不是身体不好的话，老板不得要。
0: 是做的什么工啊？您这？
3: 跟人家搞了些这个找他的家呀，维护呀，弄院子啊，搞的。
0: 哦，那还行，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前提是身体要好。这说个真心话，您要是像以前那样腰也直不起来，路也走不了。您别说跟别人做事，
3: 搞事搞不成，
0: 连自己的生活都搞不了啊，是不是？可以可以，现在每天还在坚持服用吧？
3: 我买的2个疗程的活力滋养宝，1个疗程的这个青春谷力健，青春谷力健吃完了，还有1个疗程的这个活力滋养宝还在吃。
0: 那可以，还有就坚持用。现在的夏天呢，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尤其咱们老年朋友们。长期的劳累了，往往都耗伤了正气。夏天呢，把正气补一补，身体更健康。
3: 我准备还买那个阳光镜啊，准备买一个疗程的。
0: 那可以呢。刚好现在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现在购买了还有多重好礼的赠送，您看您方便的话，就直接就近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0: 贵姓哪，爹爹？
3: 我姓王。
0: 姓王，
3: 王中山。
0: 您这一般是到我们中祥去购买吗？
3: 我上回前那个是打电话叫他们送过来。
0: 就是跟您送到家的。谢谢您的分享。然后呢，您要送货了，您就直接跟我们产文老师电话联系。
3: 好。
0: 好的好的，那您就保重啊。
3: 好，谢谢唐主任。
0: 好，下次有机会再多联系啊，有好的收获多分享。
3: 好，
0: 再见啊。
3: 好，谢谢唐主任。
0: 好，祝贺我们中祥的王爹爹啊，收获很多，尤其是骨关节的问题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肩周炎啊，还有坐骨神经痛啊，腿抽筋啊，得这些病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腰疼得起不了床，走不了路，尤其腿抽筋啊，那是最难受的。但是现在老人家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内在的啊，肠胃呀、前列腺的问题呀、夜尿多的问题呀，也都正常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祝福他，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的活动呢，大家如果有时间方便，直接就近到当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的地方啊，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当然天气热，如果有些老人家家里事情也很多，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通过邮寄啊或者送货上门的方式啊来参加活动。但是呢一定要提前拨打027338911 87338911，提前的预定一下。喂，你好老人家。
4: 你好唐主任。你好
0: 欢迎你啊。
4: 欢迎你哦，我今年因你是12月初7的开始请软黄金这个轻松护理间。
0: 哦，那时间不算特别长是吧？
4: 是我以前不知道，早请那个老手机我就请到你们讲课，结果老手机就坏了没有请。我晚上睡觉我就是早上醒了我就跟个手机打开。我听，不是以前那个唐主任讲课还在讲哎。
0: 等于说老早之前就听过。
4: 是。
0: 那也是老朋友啊。
4: 听过，这就又听进了，我就是我呢，甚至又带了那个腰间盘突出。也去年带武汉去，孩子们拿去。他跟我弄去拍了一个照，就是腰间盘突出，牙才做过神经。我的腰不痛哎，他说腰不痛把你神经压掉，腿痛杠、
0: 腿啊，
4: 脚麻。
0: 哦，
4: 像这样。
0: 那您呢？当时那不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4: 是， 腰撑不住嘛，腿痛都是哈着走。
0: 哦，勾着腰。
4: 嗯，孩子们就给我弄的武汉去，整了20多天，已经整好了，但是也是把火罐拿针灸，像这样弄，弄个1-2十多天就好。结果回来不就是心软子，真的时间长。我想到那个车哇，去捞着柴火。去拉巴拉就把个腿就拉坏了，越拉越痛，就痛个这又整不好。
0: 又搞严重了。
4: 是啊，我就弄那个止痛的药，这里弄弄，那里弄弄，在我们干楼里。又去检查血，看是不是红石。他说不是红石。这样弄那样弄，弄又没弄好，把胃又气坏了。
0: 哎呦，你看真是。
4: 胃溃疡炎，简直胃总是肠胃不好。这时候就是感觉过把心机，像这样，我就很难受。一起到这把你们的软黄间学着，好像一个星期他就有改变，就好了一些。
0: 一个礼拜，
4: 这之后就慢慢就轻松了一些。
0: 哦，轻松些了啊。
4: 轻松一些就慢慢开始就好了。换算开始换了差不多30天，换算开始好。
0: 哦，您说是那个胃反酸是吧？
4: 胃反酸，但是我农村里面，我们这个扎山在那里去检查子，没带气的过了，把胃坏了，整个胃反酸。
0: 哎呦，那这就说
4: 是胃，
0: 时间很长了。
4: 啊，是的，像这样就换算一直到现在。心里那个把他坑子气好哦，
0: 哎呦，那太好了啊！
4: 那一换算就是要偷一口加那个酱油的那个色，我想的可能是二血，
0: 那就是呕血了。
4: 是的，现在就好哦，这样就好哦，就是我的两个腿呀，也好像是慢慢的就好一些，就要轻松服的肩，也才是两个腿活动轻松一些。不痛，我就好高兴呀。
0: 那就好，不疼了，人就轻松一截了。
4: 是啊，我前天停了。
0: 您贵姓呢？
4: 我姓邓。
0: 把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都把它用好，好好巩固，这样就越来越好的。
4: 好。
0: 另外呢，我也告诉您，刚好咱们28号专家了，到你们安陆啊，现场为大家健康指导，到时候可以参加活动，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士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
4: 好。
0: 哎，行。
4: 那就是在安陆是不是？
0: 哎，您28号直接到我们安陆专营店嘛。
4: 好，谢谢。
0: 祝您身体更健康。
4: 啊，谢谢你们都一样。
0: 好，再见啊。
4: 谢谢你哈，
0: 好，不客气。
4: 来关心。
0: 好。
2: 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唐主任，你好。
0: 您好，老人家。
5: 我正反复个信息。
0: 好。
5: 国立自然保，我的老伴已经需要肝儿发病嘞，都发润。脑血管硬化。
0: 哦。
5: 三高症。还有肺气肿，再说有肺结核，病多得很呐，他的病他多得很呐。他
0: 在屋里
5: 喷到桌子坐到呢，不能起来走楼，就把他弄进基础医院的去诊，一直要800块，打了就不见效。效回来呢，我就听到国立自然保，听到你的消息效，抱着试试的态度就去买，拿回来活了7天呢，他就能走楼啊。
0: 哎呦，那真是好啊！
5: 老伴儿活了7天呢，就能走楼。但我就是接到总是拿着买，
0: 那就有信心了。
5: 活动呢，我就去买，
0: 就坚持。
5: 我现在屋里还沉了2大盒、
0: 就是2个浮尘。
5: 谢谢唐主任呐，
0: 不客气。
5: 我人宣传的好，我说找不到你好的产品噻。
0: 关键还是选择对了，这个很重要。您光听不用不行。
5: 他吃了的喝的虽然饱，但是能走路啊，住医院这些诊疗都不中。
0: 哦，那您爹爹多大年纪啊？今年？
5: 今年78岁。
0: 您刚才说原来这个肺气肿，走路都费劲，气不够。
5: 哎，
0: 然后呢到你们当地医院去治疗打针，一针百把块钱还是不管用。
5: 哎，他不管用，我年才搞劳动，在这里见了我是又来搞两个副诊。
0: 可以可以，
5: 多买点物质肾的。
0: 是的是的，这样呢能够保持坚持用不能断，因为他这个病呢、啊、说实在的到医院去，就咱们总说这个内部自喘就是没有办法，好多老人家天天到医院去住院打针吸氧，这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影响生活了。
5: 是的。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小长的。
0: 贵姓呢婆婆？
5: 我姓白。
0: 好好好，那爹爹现在平时在家里走路啊活动啊都没问题了啊。
5: 啊，
0: 那就放心了。
5: 我见我的老伴您在那跟我帮忙收钱没好草啊。
0: 嗯，
5: 那天天搞劳动他还可以去搞下劳动。
0: 哦，你们等于说家里还种点地。
5: 哎，种了点地的。
0: 哎呦，那真是不简单啊，原来是走路都站都站不起来的人，现在
5: 好产品，你过的时候包个好产品。
0: 行，好产品好好用。我们也感谢您带来这么好消息的分享，那就把握住三伏天冬病夏治关键时间，好好的让爹爹巩固服用。
5: 好好，我叫钟宝山呐，一针三粒，总是那儿在场合。
0: 嗯，这很好。
5: 天天眼睛贴了的，天眼睛明亮。
0: 好，那我们祝您老伴更加健康。另外呢，我告诉您，咱们刚好孝昌啊，在29号。我们大型的专家活动啊，就在校场举行，到时候我欢迎您跟爹爹到现场去交流经验。
5: 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好了，保重身体啊。
5: 啊，
0: 好，再见啊。
5: 谢谢唐主任呐、啊。
0: 好的好的。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赤壁在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息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6: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 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乐享夕阳的特别节目，我们将会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来致敬平凡又伟大的父亲，在悠扬的旋律当中品读父爱的深沉。

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无言，父爱如海，宽广深沉。他们用肩膀扛起了家庭，用行动诠释责任，把最深的爱藏在岁月当中。那首先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就叫做《父亲》。

真挚的歌声唱尽了父亲一生的辛劳和付出，也道出了儿女对父亲无尽的感恩。父亲的故事写在时光里，藏在生活中。接下来的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就用温柔的旋律记录了父亲平凡又伟大的一生。

一页页的散文诗记录着父亲的青春和坚守，也藏着他不曾言说的深情和牵挂。无论我们走多远，父亲的牵挂始终相伴。

中国式的父爱总是深沉的、内敛的，年少不懂，而懂的时候已经成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新写的旧歌》，就是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也诉说着父子之间最深的感情和和解。

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关照。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我是李曼。父亲用一生奔波撑起了一个家，用半生操劳守护着儿女成长。接下来这首《老父亲》就唱出了天下儿女对父亲的心疼和感恩。

岁月绵长，父爱无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默默付出的瞬间，都藏着父亲最厚重的爱。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这份深情，常伴左右。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3: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4: 2026年6月23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全省特大优惠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大家打进83624785询问呐，说我们那儿可以参加这个优惠吗？这次三通三宝是全省所有的三通健康人都能够享受。好，大优惠活动今天是进行的第4天，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3号周二，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6月24号周三，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6月25号周四，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5: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成立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由今天提示我们提醒大家：第一，这次活动全省的服务站都可以参加，避免咱们老年朋友啊来回奔波，也不用邮寄了，您家门口就可以去买。第二，特大优惠活动它做起来是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是要跟3个不同的厂家一起协调，拿出了几百万的产品来惠民呐，咱们广大的用户朋友这么多年来的信任和支持。第三，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您实实在在花钱买的治疗产品，这样的活动呢是亏本的，是让利给大家的，它是不能经常有的。第四，没有带过激光的，这次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价格直接优惠500块钱。 CMD 矿物生命元素它可以综合提高我们的免疫应答。
4: 来接听大电话了，83624785。喂，你好。
5: 你好，
6: 我这个家伙的坐骨神经呢，现在这个腿子，
5: 腰椎这个诊断明不明确？有没有到医院拍过片子啊？
6: 原来拍过的，也拍都蛮多年的。
5: 当时拍的时候说是什么毛病啊？
6: 腰间盘，它就是骨质增生了。
5: 因为你这片子也拍了好多年了，如果你伴有骨质增生，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多多少少伴有不同程度的椎间盘的硬化。 那么从刚才你讲到，如果有坐骨神经痛，那你可能椎间盘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膨出，如果疼痛的不厉害，可能还没有到突出的那个地步。这个诊断很简单，你待会儿电话挂了，做直腿抬高试验，就能知道自己这个病有发展没有。平躺在床上，不枕枕头，两个腿伸直，两个手呢在身体的两侧夹紧，让你的老伴儿呢托你的一条腿的脚后跟，另外一条腿伸直不动，托这个脚后跟往起抬，抬的时候如果疼，那就椎间盘有突出，就叫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就说明你坐骨神经根有受压了。现在已经开始用三通了，对吗？
6: 哎，对对对。
5: 用了多长时间了？
6: 用一年多了。
5: 用三通之前什么状态？
6: 也就是疼的就是拽不得，勾不得，
5: 那就走
6: 下去就难得起来，
5: 走路困难，是吧？
6: 走路都像没得蛮大个问题，上下楼梯都像无所谓，就是不能毛坐。
5: 哦，
6: 现在有时玩个打牌呀，如果说的椅子高头坐的半个多小时了，要再加上起来的话，就硬要把它靠着。两个手腕撑起，
5: 本身腰椎有病变，在你长时间久坐或者是关节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椎间盘压力会增加，你会疼痛。你这个呢还没有进行性发展，进行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走路它就放射性的那个腿像抽筋一样的，这还不算是很严重的。你有三通，治疗情况怎么样？现在
6: 这情况蛮好的，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就是走啊搞弯腰啊，你都没得问题
5: 啊，都行了。
6: 我都开始了，我都搞得就什么呢？就是说硬要搞个长把子扫地，扫地哈，扫帚扫的时候，那个短把子
5: 腰不敢弯是吧？
6: 哎，挪不敢搞啊，就是到水的话，拿到开水面这个，那腰都不敢勾着啊，拽下去了到水里。
5: 那你这个腰椎活动受限的很厉害。
6: 哎，对对，现在通过一年多的搞，那几个症状都消失开来了。
5: 现在自如了，对吧？
6: 哎，对对，就是坐啊起啊，上厕所的，我都上厕所，我硬要拽马桶，那拽那个根本不行，我不敢拽。
5: 像
6: 现在就不蹬马桶都可以上厕所了，
5: 挺好。你弯腰，包括你说上厕所，你倒水，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压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没有再疼，这说明你椎间盘的弹性恢复了，你的椎间盘压力恢复正常了，这治的是不错的。那么眼下呢，自己还是要注意，你老是坐着打麻将这是不行的，打牌打麻将这还是要注意啊，因为你老坐着，它那个肌肉痉挛了，它供血就不好，你椎间盘缺血了，那它肯定就会老化呀。
6: 哦，
5: 这个自己要注意。多大年纪了？
6: 我63。
5: 63了哈，那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还有啊，就是你现在属于恢复期了，恢复期的病人呢可以练习倒着走，就是一早上的时候你找那个平坦的地方啊，练习倒着走。倒着走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增强你腰背部肌肉的力量，预防你椎间盘突出。它是
6: 往后推一下。
5: 对，就是往后退，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可以不妨试一试。您是哪里的呀？
6: 我是公安的。
5: 公安的。
6: 哎，对对对对对。
5: 因为现在呀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你呢今年夏天呢还是可以用三号药包啊做做巩固，为冬天做好准备。
6: 我的现在在搞，买两个三号的，买一个四号的。
5: 好嘞，好，祝您呢健康长寿。
6: 好，
5: 再见。
6: 好，谢谢。
4: 全省三通健康人都受益的大优惠，我们听一下细则。
1: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八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 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3: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

0: 跑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喂，你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电话接通了啊。
2: 我是天门人。我今年有62岁了。
1: 那年纪不大。
2: 我是三通三宝的受益者。不看我年轻呐、但是呢，没用三通之前，我真是哎呀，别人就是说，五十肩，我被这个折磨的难受啊。
1: 五十肩是肩周炎呐。
2: 肩周炎就是说我发起来了，梳头发都困难。我这个右手啊就举不起来。
1: 你这外旋有功能障碍。
2: 我就想起来家里面有三通啊。我就到天门服务站去买了那个3号药。3号药呢，我就一天敷两遍。敷了以后来了，它越来越痛。我就问刘医生呐、天门服务站刘医生，他还是恭喜我。哎呀，我真是，当时我就有点生气，我越来越痛，你还说恭喜我。后来他也说，耐心跟我解释，这已经见到效了。说你坚持敷我就听他的话继续使用。那真是的，就越敷呢就越轻松。越敷就越轻松。
1: 这个肩周炎呐，你看你都知道它是五十肩，它是一个退行性改变的疾病。这个疾病发生之后呢，主要是你局部的肩关节的肌肉啊会粘连。所以为什么我们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说恭喜你，恭喜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的病灶已经开始启动了，但是它的粘连呢还没有完全的缓解，没有完全的散开。那您现在这个肩膀情况怎么样啊？现在肩膀能抬起来吗？能梳头吗？
2: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后来呢我也有腰椎的毛病。好，后来腰痛疼呀，那就是不能够下床，晚上也睡不好觉。夜晚呢甚至睡着了，疼呢就疼醒。像这样持续的2个多月，家里面的人就着急，就把我弄到天门中医院里去做检查。他说是腰间盘突出，他就是我的腿疼，后来腰就不疼了。就是腿疼，腿疼点那就是不能够走路，几乎那人就像瘫痪了一样的。好，后来医生像那样讲呢，他说住院呢就做手术，你如果不做手术呢你就不用住院的。后来我想起来家里面有三通治疗仪啊。后来又跑了天门服务站就买了3号药4号药敷。哎呀，那真是的，疼见效很快，我现在就是说上楼下楼干活都没得问题了。
1: 你现在上下楼都没有问题，功能也都恢复了。
2: 再呢就是说我是三通三高啊，事业目的的受益者呢。还有三高，我这个人呢、也不是说我还年轻嘛。但真实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它真是找上我了。你看我的血糖呢它也偏高。有8.几空腹。再呢血压也不正常，血压也高。这个激光治疗仪我就早晚带。原来买的那个激光治疗仪我就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呢特别特别的好。我的血压心脏血糖现在也正常了。血糖我现在你看5.几。非常非常的好。
1: 正常健康了。
2: 你也年轻了。你也年轻了。
1: 好。
2: 非常非常的好。
1: 你带激光啊治高血压，特别是治糖尿病。你这个血糖8.几，现在5.几，你现在完全正常，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吃东西了。
2: 特别是这个 CMD， 你看别人这家的孩子感冒了，那家的大人老人感冒了，但是呢，我们家的孙啊，我们一家人，我们没有，我们免疫力也提高的。就是这三通治疗仪啊，激光治疗仪啊，还有这个 CMD 啊，太好了。过去我还便秘，睡眠也不好啊，简直是生不如死，睡觉睡不着，吃了饭了以后大便排不进来，你说有多痛苦？
1: 那肯定，
2: 是吧？真是感谢你讲得好，我们也受益了。
1: 好的，人家我接到您的电话也非常高兴啊，因为从整体上来讲啊，您用三通三宝变化是很大的。 第一，你用三通啊，你肩膀不疼了，你腿也不疼了，你能走出家门，能下楼。第二，你带激光啊，调整你的这个血压呀，治你的糖尿病啊。
2: 对
1: 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没有痛苦的治疗方法，又省钱。您一次性消费带的激光，带了几年之后，您现在又换了新款的激光了，这是咱们老用户享受的福利，也是大家火眼金睛选对了大品牌的方法，给你多少年的一个保护。
2: 对对对。
1: 其次呢，就是你刚才讲到喝 CMD 啊，咱们全家人都受益。你喝 CMD 呢，提高免疫功能，其实不仅仅是预防感冒，你免疫功能正常了，能防御很多疾病啊。
2: 对对对 对。
1: 好的，老人家，您能告诉我您具体住哪里啊？
2: 我是天门，我天门阳明人。
1: 好的好的，好嘞，
2: 感谢。我还做了好多介绍啊。
1: 感谢大家的口碑相传。好，老人家，再见。
2: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非常感谢天门婆婆的经验，今天可以到天门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
1: 咱们收音机前呐，有血压、血糖、血脂、胆固醇水平控制不好的，大家可以像老人家一样，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保持心血管健康。这一次呢，三通三宝成立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价格直接优惠500块钱，还赠送 CMD 一大瓶。这个优惠力度是从前没有过的，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0: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3号周二，天门，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6月24号周三，应城，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6月25号周四，云梦，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
1: 那这一次呢，三通三宝成立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大家有关于具体问题可以拨打咱们的027-8362-4785，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1个小时。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4: 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4: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首先呢，还是提醒大家啊，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从开始到现在啊，应该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反响很强烈，新老朋友都是积极的参加活动，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啊，大家都是积极的赶到现场。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也是一个特点，全省这么多的专营店，就是给大家一个和专家和我们的老用户齐聚一堂，交流和分享健康经验的这么一个场所，同时呢能够得到我们权威的健康指导，而且还能够免费检查身体，所以机会特别好。另外呢，我们在整个啊冬病夏治系列活动期间，凡是专家老师所到的地方，当天在现场大家还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给大家送去一丝清凉，让您的眼睛清晰明亮。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积极的参加活动啊，赶紧行动起来。当然天气炎热，也有很多朋友们呢出门不方便，或者说有的家里很忙没有时间，大家可以通过邮寄啊送货的方式啊来参加活动。所以最近呢，您看我们汉口啊、武昌啊、天门啊、仙桃啊、汉川啊、洪湖啊、襄阳啊、赤壁啊等等很多地方啊，打来电话要求邮寄的、要求送货的非常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先预定好，然后呢把您的详细地址告诉给我们场外接电话的老师，然后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这个很关键啊，因为邮寄了我们现在是快递到家，到时候货到了会给您打电话联系，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这是关于活动呢，我就强调一下啊，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啊、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像我最近强调多次的原黄金，很多朋友都在服用，夏季养心呢、啊、确实很关键。那么你像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呢，其实很多老用户新朋友大家都用得很好，而且我今天呢再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的系列产品它是以传统中药为基础，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中药方剂，因为它把里面的每一味中药的核心的药理成分呢、啊、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样就能够精准化的帮助我们来达到一个药理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蒲公英啊，听起来是一个很常见很普通的一味中药啊，但是呢它的像消炎清热解毒甚至抗肿瘤的作用是非常全面的。那我们通过药理学的研究呢，把蒲公英里面的像绿原酸啊，还有三萜类的化合物啊，还有黄酮啊，还有多糖啊，这些药理作用的成分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样就能够精准化的发挥它们的治疗作用，所以大家服用活力资源宝就能达到抗菌抗炎抗肿瘤的作用，因为有这些科学成分在里面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例子，就充分说明科技创新呢、啊，提高我们药物的品质和功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听节目，然后呢积极的选择我们高科技大品牌的健康产品，及早的从源头上维护好身体的健康。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积极的参加活动。 喂，你好，这朋友。
6: 哦，唐主任你好。
5: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6: 啊，好好好好，我就参加了，我东西买怎么了？
5: 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6: 参加了，送的来。
5: 哦，送到您家里的。
6: 在
5: 哪？哦，那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咸宁的。
5: 咸宁的啊。
6: 在这。
5: 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啊。
6: 老用户，很有几年的。
5: 很有几年的。好。
6: 用的蛮好啊，用的都可以啊。
5: 嗯，
6: 现在又不感冒了，
5: 哦，不感冒，
6: 又不抽筋了，脑梗好了，
5: 哦，原来
6: 肠胃好了，
5: 脑梗肠胃，
6: 对，这一点也可以，
5: 哦，
6: 这边不睡得着，提得香，
5: 吃睡都很好，
6: 排泄都可以，
5: 哦，那就我们经常说的吃睡排，
6: 是是，
5: 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
6: 是，这是好产品了。
5: 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活力自然宝了。
5: 活力自然宝，这次活动又买了多少呢？
6: 买两个护身。
5: 十瓶。
6: 对，十个活力自然宝了。
5: 那个轻松固力健呐、千里眼呐这些
6: 礼物。轻松固力叫我先买的有多少？
5: 就是
6: 还有两个护身。
5: 叫做轻松固力健也一直在服用啊。
6: 对对，正在服用。
5: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84。
5: 84了。那不错，那您这说话这个声音不像84岁啊，是吧？
6: 声音还可以，
5: 声音还可以，是能给我们具体讲一下您刚刚说的有一个原来得过脑梗，
6: 对，脑会发疼了，脑会发疼了，这住过院的。
5: 哦，住院检查。
6: 对，检查是脑梗的。
5: 哦，那血压怎么样呢？
6: 血压，我现在血压还可以。
5: 原来是
6: 血压和量的话都是在标准之内。
5: 就说现在血压很标准。
6: 血压标准。
5: 原来高不高呢？
6: 原来高是高，高也不高了嘛。
5: 反正就是原来不是很正常。
6: 是。
5: 哦，那很好。现在脑梗的问题解决了，头也不疼了啊。
6: 对，脑梗用的头不疼了。
5: 好，这个很好，因为我们最近
6: 这个问题解决了。
5: 对，因为这个脑啊很重要。尤其像您今年已经84岁了啊，如果要是长期脑梗头疼的话，那说明这个脑供血不足，那时间长了脑萎缩，脑记忆力下降，那就很麻烦了。
6: 那问题大了。
5: 哎，对，所以提高记忆力、抑制会抗痴呆，这是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非常突出的一个功效。尤其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啊，像您这样80多岁高龄的老人越来越多，怎么样把这个脑保护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话题。所以我们的科研团队就为大家充分的研究了这样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把大家的大脑保养好，人健康长寿就更有保障了。
6: 那是的。
5: 老人家，您刚刚说那个胃病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6: 肠道了，那不是胃病
5: 呢？那肠道怎么不好呢？
6: 肠胃可以。
5: 您原来是肠胃怎么不好吧？
6: 原来有时候便秘了，他有时候几天该吃大便了。
5: 哦，排便不规律。
6: 对，不会的，是便秘了。
5: 那就现在都畅通了。
6: 畅通了。
5: 好，畅通了就好，咱们选产品就要达到好的效果。
6: 是的。
5: 那行，那我祝贺你老人家啊。
6: 好，感谢你。
5: 好，不客气，祝您更加健康吧。
6: 好，
5: 再见啊。
4: 请咸宁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咸宁在咸宁第4小学对面碧潮街5号。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林家。
7: 啊，唐主任，那好。
5: 哎，欢迎你，那您久等了啊。
7: 好，那说辛苦。
5: 不客气，不客气啊。
7: 我的老用户，要拿的那个自然包啊，一直是。好，我都这总是坚持在去。
5: 哦，就是活力资源宝用得很好，一直坚持在用。
7: 一直在坚持用啊，你都临时我总在这好啊，我在这一直是在去。
5: 哦，那就好，对，坚持巩固嘛，咱们不光是要好，而且还要不复发。那您原来身体到底有哪些问题呢？
7: 我原来都是懒得走路，懒得走啊，再么一搞这昏沉沉的啊。
5: 哦。
7: 在关节也是痛啊，现在在这没得那个哪个好我们，瘸子好我们。
5: 那就头也不晕了，腿也不疼了，走路也轻松了。
7: 哎，
5: 您这说起来，那原来呢身体那就很差了。
7: 哎，原来呀，那是讲做不到一点路，那更是大残鸟样要多了。
5: 哎呦，那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是腿疼走不了啊，还是什么情况？是什么病呢？
7: 就是腿不能走，就是关节炎的个那个。
5: 就那个是膝盖有问题是吧？
7: 那你现在在瞧，这都没得那个问题。
5: 那好那好，因为
7: 我都一直是坚持到用，一直是坚持到在。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8。
0: 您那个头晕是什么情况啊？是什么原因呢、啊？
1: 他就是讲不一定那个哪个的头，他讲人们到多少点不开，就像人家活下就一个样法。
0: 哦，那就是有时候走路都好像有点晃的感觉。
1: 啊啊啊！哎，
0: 平时血压好不好嘞？
1: 我的血压还好。
0: 血压还好，但就是有时候头晕，晕的晕狠的，就走路有点走的不稳当了。
1: 哎哎哎！
0: 哦，
1: 还怎么的？那个心脏慢没得？
0: 那好那好，原来头晕的时候、哎、这个心脏感觉怎么样啊？
1: 那我摸着查那些东西，我这样还蛮好样，心脏都好。
0: 哦，那就放心了啊，因为您这个呢，血压正常，但是头晕，这说明您本身动脉硬化还是处于脑供血不足，甚至说狠一点啊，您是没检查，您要检查，我估计您都有点腔梗啊或者脑梗啊都有可能的。
1: 啊、哦，我一般的在跟农村里面就是啊，你哪个到医院医生是不是他是这个冬季的哦，都是软奶呀、啊，在屋里做事的时候啊，总是人家都要发伤寒的。
0: 你
1: 发伤寒来哟。都不舒服。
0: 就是原来在年轻的时候在农村经常要发伤寒，就是经常发烧是吧？
1: 一年要一烧要发一次两次。
0: 那说明您这个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可能做事做狠了、啊、这个底子。
1: 我怎么摸那个去把你玩晓得吧？
0: 是这个、哎、过去啊，这个农村的人啊，因为医疗条件也差，在个经济上也不宽裕、哎、很多人有些病呢、啊、就在家里躺着休息，缓过去就缓过去了啊，也没想着去治、
1: 哎、
0: 是不是、哎、但是您那样老了呀，您看到了老了以后啊，这个身体底子就很差了。底子一差，我们讲身体底子差，其实就中医讲就是气血不足了啊，整个人的气血亏虚了，所以您才会头晕呐、啊，浑身没劲呐、啊，走路走不稳呐、啊，甚至估计我估计您原来可能晚上睡觉也不好。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这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啊，特别是像您这一代老人家，年轻的时候都是地里的事啊，家里的事又很重啊，人的身体也很虚弱，所以呢，导致老了以后啊，就一身的病。
1: 对对。
0: 现在吃饭呐、啊、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1: 哎，都那现在在蛮正常，蛮好，蛮舒服，我都觉得蛮舒服啊。我让奶奶的活动啊，我都总是要去买些去买的，买到真的，我让，我让都觉得都在都不能跟他交口，
0: 就是
1: 要买的，
0: 就是不能断，坚持用。
1: 哎哎哎，
0: 是的，用得好咱们就坚持巩固。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不光是要解决问题，还要防止问题的复发，这个也很重要。人总是要老的，越老身体机能就会越来越差，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好方法，滋养骨髓就能够保持健康年轻态。您看您现在走路应该都很轻松了。
1: 对对对，感谢奶奶，感谢奶奶的好产品。
0: 您贵姓呢婆婆？
1: 我姓夏。
0: 姓夏。
1: 哎哎。
0: 您这一直用的是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1: 我反正他那些那个都在用那个玻璃剑呐，都弄了哈，
0: 就是青松固力健也在吃，然后是吃的活力滋养宝啊，还是吃的原黄金呢、啊？
1: 我是净吃的活力滋养宝。
0: 吃的活力滋养宝。
1: 嗯嗯。
0: 可以吃的好就坚持巩固，然后呢，我们今年呢。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领导呢，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也强调一下，大家有需要的一起去参加活动。
1: 好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哎，您是哪里啊，夏婆婆？
1: 我现在在孝感来着，在昭和市。
0: 那就在孝感市。
1: 哎，
0: 好的好的，保重身体啊，天气热也注意安全。
1: 啊，好，感谢感谢。
0: 好
1: 感谢，
0: 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好，
1: 感谢。
2: 孝感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为孝感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这次的大好时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3: 我是活力滋养宝的受益者啊。 我的体会呢是这个国立自然保的确确实实提高了免疫力啊，
0: 嗯，
3: 增强了这个精气神了，是吧？
0: 嗯，
3: 具体表现呢就是这体国立自然保就一次感冒都没过。
0: 那这个了不起啊，
3: 我原来有这个肺结核肺炎经常感冒，一年犯了40感冒，这体国立自然保就没有。
0: 那非常好，
3: 今年85岁了啊，
0: 85岁了，
3: 这个确实是提高了免疫力。原来有疫情的情况下我安安无恙啊，
0: 能感到很高兴吧？不错不错。
3: 我每天呢听你这个讲课啊，受益匪浅啊。
0: 那个您贵姓啊，爹爹？
3: 我名贵姓徐啊。
0: 那徐爹爹，您现在啊，就是作为一个85岁高龄的老人，现在的身体一个不感冒，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啊。另外呢，从整体的角度来讲，现在吃啊、睡啊、心脑血管、那关节啊都怎么样啊？
3: 都还好。我血压原来有点低，昨天检查了好像这个血压血糖都还好。
0: 好，您是哪里啊？
3: 我是湖北潜江啊。
0: 衷心的祝贺您，那就好好用，条件允许的话再把我们轻松固力健呢再结合起来，加强一下骨密度的提升，因为您今年85岁了，这个骨骼的保养啊也是很重要的。
3: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那就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3: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啊，
0: 喂，您好，老人家。
4: 唐总呢？
0: 哎，是我，您好。
4: 我用了那个产品呢，挺好的。
0: 哦，用我们哪个产品挺好啊？
4: 活力滋润宝。
0: 哦，用的挺好啊。
4: 我用了好多年哈，将近有6年了。
0: 哦，那您也是忠实的老用户了啊。
4: 哎，你的产品我都用过了。
0: 哦。
4: 其实我的姐我也用过了，都好。我老了年纪多了，今年80多了。
0: 哦，80多了，那个原黄金用的吗？
4: 我也用过了，原黄金也好。
0: 我们几个产品都用了啊。
4: 都用过，但是我经济困难，我还是想活力滋润宝便宜一点。
0: 可以可以，只要用得好，活力滋润宝、原黄金都可以啊。
4: 我就所以我就经常打电话，我到处现场，我好几个人都买的药，都买的药，他都活得好。
0: 就是您介绍了一些人都在用。
4: 哎，活在用，去年买了3个疗程吧，得给活完了。
0: 哦，
4: 活完了药就买2个疗程。
0: 可以可以，趁这个大活动啊，这是个好机会。
4: 哦，
0: 您是属于哪里啊，老人家？
4: 我在蕲春呐。
0: 蕲春是吧？那就是李时珍的故乡了。那您这几年用下来，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您都有哪些收获呢？
4: 我跟老的收获，但是我进来的几天后收获，我告诉你唐总后，我个鸡呀严重腰子痛，上看舌头都发炎，但是我把可的滋润宝喊你鸡的，现在炎症消了，那是第一种好处吧？
0: 是哪里的炎症呢？
4: 舌头上的。
0: 哦，就是口腔是吧？
4: 哎，口腔。
0: 哦，那是有溃疡啊。
4: 溃疡好严重，也吃不到饭，光喝清粥肥肉，
0: 就是不能吃饭，只能喝点稀的。
4: 哎，喝点稀的。
0: 那怎么办呢？那您这人光喝稀，
4: 我就是把那个滋润宝含了几点，慢慢消了炎，很好的。
0: 对对对对，活力滋润宝抗菌抗炎的效果好，含着吃，
4: 哎，
0: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咽喉疼痛都有效果。
4: 是的，再个胃也好的。
0: 原来有胃病，
4: 胃也好些，但是骨骼疼疼痛也好些。
0: 哦，是哪里疼呢？骨关节哪个关节了？
4: 哎呦，我偏身疼啊，唐哥呢？
0: 哎呦，您看这老年人都是这样，全身都不舒服。
4: 好难受啊。
0: 走路怎么样了？原来？
4: 但是走来我个人还能行着，眼睛不多看见。
0: 哦，眼睛不好。
4: 拄着拐杖还能走。
0: 等于说现在拄个拐杖还能走。原来呢？原来疼的时候那个腰啊、背啊都怎么样了？
4: 原来就是腰抖了一跤哎。
0: 哦，
4: 很疼啊，或者轻松鼓励点好些了。
0: 又是摔了一跤，你看这老年人呐，就怕摔呀。
4: 膝盖也摔了一跤，也抖了了，因为眼睛不多清楚，晓得。
0: 难怪了，您等于说腰啊、膝盖都摔过。
4: 哎，
0: 您这真是遭了不少业了，老人家。
4: 就是的，我这个产品后来人也慢慢好些。
0: 是的，是的，慢慢好。
4: 我没哭啊，我没离开呀。
0: 那可以，现在拄着拐杖能走，自己在家里做点事怎么样啊？烧火做饭怎么样？
4: 哎呦，我就是个眼睛看不了，还能自理就是的，我个人去。
0: 你眼睛是完全看不见的吗？
4: 不是，还有一点光。
0: 哦，还有点光。
4: 哎，
0: 那是得了什么眼病呢？
4: 不是眼睛去检查，说是视网膜里面发湿呀。
0: 那就没办法了。
4: 哎，就整不好。
0: 那是没办法，不过还有点光。
4: 哎，还有一点光。
0: 自己注意安全啊。
4: 只要自己慢慢给摸啊，在屋里。
0: 是的，是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今天有80多了。
0: 那您平时头啊、心脏啊、血压了？

0: 180多，
1: 哦，一百四，
0: 70多。
1: 哦，那还能维持到正常，
0: 哎，
1: 很不错，很不错。
0: 我感谢你呀、啊，
1: 您客气，您客气啊，老人家，您那、啊、真是不容易啊。
0: 嗯，
1: 您现在是跟谁在一起生活呢？
0: 跟儿子、媳妇。
1: 儿子、媳妇啊。可以，您自己保重好。
0: 好好，感谢
1: 你、哦。哎，等于说这次又购买了，是买了多少？买了10瓶。
0: 买的10瓶，我是叫我女儿买的。
1: 啊、哦，叫姑娘买的。
0: 您感谢你啊，陶主任。
1: 好，您贵姓老婆不？
0: 我姓朱啊，
1: 姓朱啊，好，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自己注意安全，保重好啊。
0: 也谢谢你啊、哦，
1: 好好好，
0: 你全家幸福哈、
1: 哦。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2: 今天好不简单了，我这好多年是，我从紫黄金开始啊。
1: 哦，老用户了啊。
2: 这个周医生才清楚我。
1: 你是哪里啊，爹爹？
2: 我天门的。
1: 哦，是是是，我们天门的这个周医生。
2: 楼家那个公安局东边100米的那个。
1: 对对对。
2: 那个周医生，他两个字对我很熟悉。
1: 哎，
2: 听我说的。
1: 嗯。
2: 我这个人就是像原来。一老血压高
1: 哦，
2: 浑身不舒服，疼痛，
1: 疼痛哦，
2: 对啊，对对对，就像这个样子。
1: 哎呦，那也难受。
2: 这个样子的，我就现在一直把这个气的还没有瘫呢，但这个事又没有瘫呢，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可以。
1: 哦，就是一直在坚持用，身体一直也维护得很好啊。
2: 这很多年是这样。
1: 那领导，这说起来，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5啊，76，
1: 75、76了。
2: 对对对对。
1: 原来的话，就是一个是高血压，再就是浑身呐、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血压高的厉害吗？
2: 有这个180-100，有时候110的低压。
1: 哎呦，那都蛮高了啊，高压低压都蛮高了。
2: 蛮高的，那医生呢？他给看了检查了以后，他要我住院。我说我不住院，我说我回家，回家我有。对付他的东西，我就穿的一直现在一直稳定下来，都是最高的130几，
1: 嗯，
2: 最高的130几，最低的80出头。
1: 就说从用上我们的产品，一直到现在血压就一直保持的比较稳定了。
2: 对对对对，
1: 那就好，那就好啊。那说起来，
2: 是
1: 您这最起码也就是60多一点，是吧？那时候可能
2: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哎，60多点血压就高了。
2: 我从紫红金开始
1: 是啊，
2: 就开始开始了以后去火力正吧。
1: 对，
2: 火力正吧又搞原黄金了。
1: 原黄金，
2: 像这个在轻松护理界呢，就一直搞到现在。
1: 现在这几年心脏啊、大脑啊都还好着。
2: 这个心脏大脑还可以。
1: 关节方面怎么样呢？刚才说浑身这里疼那里疼，
2: 关节都好，
1: 关节都好，就是颈肩腰腿关节都没问题了，
2: 都没问题，都没问题了。
1: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您的血压的问题能够保持稳定，而且一稳定就是这么多年，10几年一直都很稳定，这个很好。
2: 是是，
1: 这也充分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不光是说简单的降个压，而更重要的是保持一种稳定态，就是我们的血管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呢，作为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如果控制不好，像您那高压180，低压100，那都有可能中风啊。
2: 是的，我估计他是有点，这个人，
1: 今
2: 天有点的话是，有时候身上的神志上不太清醒的时候，我估计是有点小小的中风
1: 啊。这很多高血压的人，
2: 中风就不能动的噻。
1: 是很多高血压的人，实际上现在很多人都有什么呢？叫腔梗或者是脑梗。特别是这个腔梗的时候，症状不是很严重，但是呢会有头晕啊，只要把血压控制好就行。另外一个呢，平时每年呐、农村呐、老年人体检呐，还是多检查一下。
2: 哦，对对，每年都体检嘛。
1: 体检，对对对。
2: 这现在国家跟着百姓，每年都有3月份，每年都搞。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每年检查的情况怎么样呢？
2: 情况都达标。
1: 都达标啊，
2: 都达标，都达标，
1: 那就行。那您那就好，
2: 还是有跟这个火力正保分不开的，
1: 那肯定的。
2: 对你身体的话，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是您自己亲身感受的啊。
2: 对，
1: 可以，可以。总体来讲还是恢复的不错啊，咱们总说一句话，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自己呢好好用。那我就祝贺您了啊。好，再见啊。
3: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赤壁在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733。

0: 8911-8733-8911。
1: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北部阴天有小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1至23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2到3级。明天阴天有阵雨，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阴天转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4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2至26度，最低气温19至22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夜间转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转小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小到中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7至31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9: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8: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20: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8: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21: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

0: 第二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
2: 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 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 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98.7亿件，同比增长5.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2: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5: 直到被丢弃。
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专题培训会议召开，聚力打造安澜长江，着力建设现代化水网。关志欧、李殿勋、诸葛宇杰出席。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工业母机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1: 西石高铁通车在即，记者抢先试乘体验，感受秦岭天堑变通途的新速度。
2: 湖北电煤保供跑出加速度，电厂存煤够用57天。
1: 湖北首家3000亿市值上市公司诞生。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走进武汉27纪念馆，回望京汉铁路工人27大罢工的壮烈历史。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北部阴天有小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1至2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2至26度，最低气温19至22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专题培训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主持会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廖志伟围绕聚力打造安澜长江，着力建设现代化水网，支撑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做辅导报告。他从长江与湖北的基本情况、安澜长江建设、国家水网建设等三方面系统授课，并紧扣湖北实际，提出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建设的思路和工作措施建议。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发展大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省正处在主汛期、梅雨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底线思维抓实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各项任务，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防汛抗旱工作质效，聚焦重点环节，抓紧抓实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强化预警校应，加密各类监测站点和预报，针对山区夜间强降雨做好专项提醒，强化巡查除险，全面排查山洪沟口等高风险区，从严管控工地、民宿、景区等重点场所，压实高水位库塘24小时驻坝值守制度，严守水库头顶塘安全底线，加密堤防巡护，提前发布洪水预警，确保危险区人员提前撤离，针对地铁、地下空间等积水点位落实综合排涝举措，做好疏散交通管制，筑牢城市防涝屏障，统筹防汛与抗旱，科学调洪，适时蓄水，强化转移避险，落实人员转移四个一律要求，加强全过程闭环管理，前置抢险救灾物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行业，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工贸、建筑施工、公共安全、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压实监管责任， 闭环整改各类风险隐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省军区司令员等参加会议，会议视频会形式举行，各市州县设分会场。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业母机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结合湖北实际，科学务实确定各项目标任务，加强规划衔接、方案协同和工作统筹，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和共同富裕，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着眼自主可控、换道超越和能级跃升，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工业母机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聚焦基础材料、基础部件、基础工艺、基础软件等工业基础领域的短板弱项，大力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大力推动数十、光电、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创新，大力推动知识共享、区域合作与跨国协同等开放创新，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努力打造更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标志产品。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加强政策引导、服务促进、改革驱动和法治保障，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全省相关高校、院所、企业大力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与成果转化，为全省工业母机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1: 自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开展以来，武汉市深入开展五拼促五争行动，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攻坚克难，推动一批批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加速落地。湖北台记者上大员杨旭辉、罗浩洋报道。
2: 白沙洲长江公铁大桥
4: 是武汉枢纽直通线的咽喉过江工程，也是武汉第二座高铁跨江大桥。眼下大桥首根钻孔桩已经开钻，新建铁路武汉枢纽直通线工程桥梁设计负责人张勇：
5: 线路临近和跨越大量城市主干道和既有铁路，交叉干扰多，对周围环境和既有设施保护压力巨大。
4: 这项总投资超300亿元的超级工程，跨越各类道路164处，穿过长江、汉江等通航河流，工程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工程前列。按照规划，工程要在今年上半年开工，前期工作量非常重。武汉市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袁震：
6: 面对项目审批环节多、周期长的普遍难题，靠前调度，为项目配套工程开辟绿色通道，通过优化流程、融缺受理等方式，将项目的控制性工程以及三环线噪音综合治理两个项目的审批周期极限压缩到了2周内完成。
4: 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关键在机制，核心在作风。今年以来，武汉围绕五拼促五争建立了一套工作机制，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专班化落实。每个重大项目列一份清单，何时批、何时建、倒排节点，一个专班跟到底。项目推进到哪里卡住了，专班就在哪里协调，不推诿不过夜。袁震：
6: 在当前经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这种大的工程、大的项目就是我们稳投资、促增长的有力武器。
4: 机制建起来，干部沉下去，项目跑起来。今年以来，卫能电池、联影医疗等企业相继落户武汉。一至四月，武汉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279个，当年签约、当年到资项目155个，到资金额319亿。同比均实现翻番。
2: 作为扶银高铁通道的关键一环，西石高铁即将通车。 这条穿越秦巴深山的高铁攻克了山区行车诸多难题，带来极速平稳的出行体验。今天我们跟随记者抢先试乘，感受秦岭天堑变通途的新速度。湖北台记者李慧、陈晕、赵龙文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实验东的站台上，即将坐这趟车去西安。
8: 从实验东站出发，没几分钟列车就进入了隧道。
7: 坐高铁进隧道，很多人都发愁手机没有信号。您看，我正在和另一个车厢的同事视频。Hello， 听得见吗？
9: 听得见，听得见，赶紧进入隧道，非常好。
8: 隧道内信号自由，源于定制化通信改造。西石高铁正线全长256.9公里，其中42座隧道总长约200公里，相当于在跑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铁。线路将5G 基站布设进隧道内部，实现秦岭全域隧道 5G 全覆盖。中铁武汉电气化局西石高铁公网覆盖项目湖北段现场负责人郁凯：
10: 我们在隧道口架设铁塔，安装天线、BBU 等通信设备，隧道内每隔500米就有一套通信设备，等于把信号送进了隧道的肚子里。
8: 除了流畅的手机网络，极致平稳也是西石高铁的最大亮点。西石高铁全线62座桥梁大多穿行于秦巴山区，面对山势陡峭、限行控制要求极高等多重挑战，建设团队以毫米级精度逐一攻克难关。中铁11局西石高铁项目安全总监杨传统：
11: 创新应用了液压爬膜、智能悬臂浇筑这些技术，把每一节的施工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也就2-3张纸的厚度。
8: 列车一路向西，抵达湖北段唯一新建站点云溪站。七溪文化之乡云溪正式接入高铁网络。国铁武汉局实验车务段云溪站客运值班员熊全营：
12: 日均可发送旅客达800人，旅客可以直达五龙河等旅游景点。
8: 继续西进，途经漫川关、山阳、商洛溪等地，沿途景致从秦巴群山叠翠过渡到关中平原一马平川，最终抵达西安东站。
7: 从实验东站到西安东站全程仅用1个小时左右，开通后呢，在出站通道就能无缝换乘地铁，能到达大雁塔、钟楼等景点。
8: 国铁西安局西安东站副站长邓博文：
13: 西安东站年发送旅客可达3650万人次，实现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三网融合。
1: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电厂为迎风度夏提前补库备煤，煤炭运输需求持续攀升。五月以来，湖北铁路运输持续高位运行，能源运输热力全开。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宋杰报道。
4: 五月以来，武铁累计完成煤炭发运量425.5万吨，同比增加176.4万吨，增幅70.8%。其中，发往湖北省内62.9万吨，同比增加56.3万吨。在襄州北站，满载锰闪煤炭的重载列车密集抵达，经过编组后快速分拨，发往省内武汉、荆州、襄阳等地20多家大型电厂，平均每8分钟就接发一趟电煤专列。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副总经理周铁宁：
14: 今年以来，浩吉铁路已经为湖北地区运送煤炭达到了1000万吨，累计运量已经达到了1.25亿吨，占到了浩吉全线的运量的20%以上。尤其五月入夏以来，电煤的日均装车的增幅达到了12%。
4: 为确保电煤储量，武铁对电煤列车实行优先接入、优先解编、优先放行，并与主要电厂实时对接库存预警线和日耗数据。五月以来，武铁管内平顶山地区至湖北电煤运输持续增量，新疆、山西、陕西等地优质煤源在平顶山仓储混配后，陆续发往华润、华能等省内主要电厂，每天稳定开行5至6列。武昌车务段葛电站站长祝一鸣：
15: 我们站每天到达的电煤列车明显上涨。以鄂州电厂专用线为例，现在日均接发3到4列电煤，一天往返电厂送10000多吨。
4: 截至目前，全省23家统调电厂电煤库存709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75万吨，可保障57天稳定供电。
2: 湖北的消息，昨天湖北首家3000亿市值企业诞生，武汉长飞光纤凭借在 A 股和港股两市的股价同步拉升，总市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昨天上午，长飞光纤在 A 股开盘仅7分钟便涨停至518.71元，港股股价同步拉升超27%， AGH 总市值超过3000亿元。从今年4月市值突破2000亿到如今跨越3000亿，长飞光纤仅用了53个交易日刷新了恶企成长记录。

0: 录。这轮市值跃升源于 AI 时代的算力需求井喷，光纤作为制算中心的算力血管需求量爆发式增长，而核心原材料光纤预制棒扩产周期长达18个月以上，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长飞光纤作为国内少数实现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的企业，充分受益本轮上行周期，一季度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增 226%。 面向未来，长飞已在空芯光纤、多芯光纤等前沿技术率先布局，抢占下一代技术高地。长飞并非孤立，上周光讯科技市值突破2000亿元，烽火通信站上1000亿元，华工科技市值冲击2000亿元大关，高德宏外、中信科移动市值均超500亿元，加上已启动 IPO 辅导估值1600亿元的长江存储，光谷七星总市值已突破11700亿元。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武汉二七纪念馆，回望京汉铁路工人二七革命斗争的壮烈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湖北台记者刘庆志、王天宇报道。
2: 您现在看到的这座二七烈士纪念碑呢，它前方的几个鎏金大字是在1958年的时候呢，由毛泽东主席为了纪念二七革命斗争而特意题写的。纪念碑呢是坐落在方圆直径27米的花岗岩底座上，纪念碑的碑高呢加上顶端的大鹏飞轮造型，整体碑高也是27米。
3: 临近七一，在武汉二七纪念馆，一批批参观者驻足凝视，从泛黄的照片和珍贵实物中感受那段热血岁月。参观者张小娟：
4: 尤其是当我看到宁祥谦烈士那句“头可断，功不可上，响彻云霄”的这样一句口号，还有施阳烈士为民请命的那一种无畏，感受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牺牲下才换来了我们现在人民幸福的生活。
3: 1923年2月，京汉铁路沿线工人为争取合法权益，成立统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积极筹备集会，却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强行封禁。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动下，全县近30000名铁路工人毅然举行总同盟罢工，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停运，声势震动全国。武汉二七纪念馆讲解员沈业宇：
2: 近30000名的铁路工人在短短的3小时内实现了全线的总同盟大罢工，所有的客货军用列车一律停驶，沿线的商铺都关闭不营业，也是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时工人们团结斗争的力量。
3: 罢工期间，工人队伍纪律严明，立场坚定。2月7号，反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出动大批军警武力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工人领袖林祥谦、法律顾问施阳等52名革命先烈壮烈牺牲，林祥谦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党员烈士。这场罢工虽最终失利，却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全国民众的反帝反封建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武汉二七纪念馆馆长刘强：
5: 二七革命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坚强的战斗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昨天，第六届全民爱豚月启动，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同步揭牌，将为江豚人工繁育、科研保护提供更坚实的支撑。湖北台记者肖雅文、谭思维报道。
6: 昨天揭牌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依托昔日奇迹旧居改造升级而成，是一座现代化江豚科研保护阵地。中心划分社群、繁育、救护三大专用饲养池，救护池配备专业电动升降平台，布设24小时声学与行为智能监测系统，全方位满足江豚日常养护、繁育抚育、科研观测全流程工作需求。水生所长江江豚保护繁育中心主任、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郝玉江：
7: 从硬件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升级，一个是水循环处理系统平均

0: 城将开展江豚科普巡展、校园科普课堂等活动。
1: 湖北台消息，昨天全球首例投喂分娩的长江江豚小二六满月了。一个月来，小二六从出生时体长约70厘米，体重近5公斤，长到体长超过80厘米，体重约9公斤，几乎壮了一倍，各项生长指标正常，灵动活泼。今年4月，武汉确定长江江豚为城市吉祥物，小二六被形象地称为吉祥医宝。小二六的妈妈福九堪称一位英雄母亲，2011年从鄱阳湖迁入人工环境，2022年和2024年分别产下一胎。爸爸淘淘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即将满21岁。5年3娃，这对功勋夫妇创造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的新纪录。据介绍，今年是我国开展长江江豚人工饲养30周年。经过长期积累，团队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人工饲养和繁育技术体系。
2: 日前，2026年度全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在咸宁市咸安区召开。当地直面丘陵地区耕地碎片化、林耕空间错配的痛点，创新推出山上换山下林耕置换模式，相关经验面向全国推广。湖北台记者李先华、殷志维报道。
3: 眼下，咸安区双溪桥镇毛子村连片平整的田野里，酿酒高粱青苗长势茁壮，千亩大田规整连片，农机顺畅通行。很难想象，3年前这里还是杂树丛生、芥庄林立的插花地。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毛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邦胜。
4: 我们原有的耕地的不到1000亩，通过这个山上换山下的话，把它连片的话已经超过了8000多亩。现在全部是机械化操作，以前呢一亩地都是100多，现在那个大型机械的话就是30、40。
3: 咸安区地处鄂南丘陵，10年间大量平缓耕地因外出务工潮被改种成用工更少的林地，而山上陡坡零星耕地耕种成本高，产出微薄，形成山下良田种树、山上坡地种粮的空间错配困局。2023年，咸安区被纳入省级开展耕地与林地适宜性空间优化试点首批试点，创新推行等量置换机制，坡度6度以下的零散残次林地逐步恢复为连片耕地，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有序向果树苗木转移，守住耕地林地总量双底线。区财政还同步出台每亩1200元专项扶持补贴，同时依托国土空间一张图数字化平台精准识别空间错配，仅双溪项目区就精准识别出林耕空间错配面积7780亩，5亩以下零星耕地图斑1085个，先诊断后整治，靶向实测。咸宁市咸安区国土整治局局长彭涛，
5: 通过分析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的矛盾和需求，编制整治规划，建立项目从立项、监理、更审、变更、验收全流程的实施监管，最后通过链接天地土和全要素平台，促进整治效果的高效利用。
3: 截至目前，咸安区累计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5个，总投资17.45亿元，新增耕地20000亩。土地连片了，谁来种，怎么种？咸安给出的答案是产业运营前置，引入本地纺织龙头企业，建成3800亩标准化苎麻种植基地。曾经杂草丛生、亩均年收益不足50元的闲置坡地，如今亩均年净收益可达4000元。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党委副书记冯礼，
6: 土地整理出来之后流转给苎麻基地，租金是300块钱一亩，其中有200土地租金是给群众的，还有100是给村里面的，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同时也壮大了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
3: 截至目前，咸宁全市已累计申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个，总规模168万亩，新增耕地指标1.1万亩，新增粮食产能1100余万公斤。
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湖北光谷、东至、东风汽车等29家企业组团亮相，并首次设立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
2: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

0: 截至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已完成总开挖量的56%，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可达3.36亿吨。
1: 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累计提供充电服务5.43万次，累计充电量133.38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53.58%。
0: 稻瘟病是导致水稻减产的最主要病害之一。记者从湖北省农科院获悉，该院自主研发的水稻种植种质资源稻瘟病抗性基因检测技术，继2022年被授予中国发明专利后，近期又被授予美国发明专利。这意味着该项原创技术获得国际认可，将为全球稻瘟病防控、保障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
1: 2026武汉中考昨天结束，成绩将于7月1号公布。7月3号到4号，考生可申请成绩复核。今年全市普高招生计划总数为85249人，较去年增加约1.2万个学位。经测算，超80%考生能上普高，录取比例高于往年。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西石高铁通车在即，西安到十堰

0: 仅需一小时，记者抢先试乘体验，带您感受秦岭天堑变通途的新速度。
1: 开盘七分钟涨停，长飞光纤跃升湖北首家3000亿市值上市公司。
0: 2026年武汉中考昨天结束，成绩将于7月1号公布。
1: 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梅西连入2球，以18球创纪录，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
0: 湖北演员李现亮相世界杯为西班牙开球，中国元素闪耀国际赛场。
1: 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全国多地推行精准的计时计费。
0: 金市客价年内大跌接近450元，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
1: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要点内容。
0: 英国又要换首相了，上任不到2年的斯塔默宣布辞职，10年内英国迎来第7位首相。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中考，昨天为期2天半的武汉中考落下了帷幕。考场内少年们为梦想奋笔疾书，而考场之外，家人们手捧鲜花翘首以盼。一声铃响，一段旅程结束，而另一段人生正在悄然启程。来听一下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3: 现在是中午11点，我在武汉市洪山中学。那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收卷铃声的响起啊，2026武汉中考是顺利结束，考生们马上就要走出考场，现场呀不少家长手捧鲜花等待着孩子。
4: 非常激动，马上那个要放假了，
5: 感觉很恍惚，就是感觉3年，就是瞬间考完了，还是挺激动的吧。希望大家都可以取得自己心仪的成绩。
4: 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考的还可以。
6: 终于考完了，先小小放松一下，然后就开始预习高一，希望自己以后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吧。
7: 相较于开考时的紧张，今天孩子和家长们的脸上满是笑意，家长们也为孩子们准备了满满的仪式感。
8: 中考最后一天嘛，结束祝他金榜题名嘛，一举夺魁。相机是他一直想要的，希望他就用相机记录以后的每个人生的美好时刻。
9: 我想人生的第一次99朵玫瑰送给他，庆祝他进入下一个阶段。
10: 因为小孩子他有仪式感嘛，不管成绩怎么样，都是成长当中的阶段嘛。
7: 不少家长表示，孩子辛苦了3年，中考结束后希望能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
11: 这段时间也看到他的辛苦付出，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都是我最棒的女儿，先玩一下吧。明天带他去旅个游。
12: 成绩出来之前先不让他摸书了，先让他放松，因为这段时间太辛苦了。
13: 他们已经早都计划好了要自己出去玩了，我们很支持，因为他们总是要长大的嘛，自己去规划呀，我觉得挺好的，也是一种能力的提升吧，不然我们什么都给他包办了。
0: 是的，让孩子好好休息一下。武汉中考成绩将于7月1号公布。7月3号到4号，考生可以申请成绩复核。今年武汉全市普高招生计划总数是85249人，扩招了约1.2万个普高学位。经过计算，超过80%的考生都能上普高，录取比例高于往年。
1: 距离25号高考成绩发布呢，还有2天的时间。从分数发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都关心这段黄金的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来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如何科学的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多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分享了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准备填报志愿。来听一下报道。
14: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15: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

0: 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1: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
2: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
1: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简章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简章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专家提醒，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0: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3: 高考志愿填报在即，低空经济成为今年的热门新兴报考方向。选哪个学校啊？专业怎么选？就业前景怎么样？今天下午3点到6点，湖北广播电视台百校争流招生护航大型高招网络直播节目将推出低空经济专场直播，行业专家坐镇湖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我们将连线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等6所高校，带考生和家长们云端探校，手把手教考生们填专业、填志愿。考生和家长可以在长江云新闻 APP 视频号、抖音号或者湖北省教育厅视频号观看直播。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好消息。作为福银高铁通道的关键一环，西石高铁即将通车，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这条穿越秦巴深山的高铁攻克了山区行车的诸多难题，带来极速平稳的出行体验。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一起去抢先试乘，感受一下秦岭天堑变通途的新速度。
6: 我现在是在十堰东的站台上，即将坐这趟车去西安，走，我们一起上车去体验一下。
7: 从十堰东站出发，没几分钟列车就进入了隧道。
6: 坐高铁进隧道，很多人都发愁手机没有信号。我正在和另一个车厢的同事视频。Hello， 听得见吗？
8: 听得见，听得见，赶紧进入隧道观察吧。
7: 隧道内信号自由，源于定制化通信改造。西石高铁正线全长256.9公里，其中42座隧道总长约200公里，相当于在跑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铁。线路将 5G 基站布设进隧道内部，实现秦岭全域隧道 5G 全覆盖。中铁武汉电气化局西石高铁公网覆盖项目湖北段现场负责人郁凯：
9: 我们在隧道口架设铁塔，安装天线、BBU 等通信设备，隧道内每隔500米就有一套通信设备，等于把信号送进了隧道的肚子里。
7: 除了流畅的手机网络，极致平稳也是西石高铁的最大亮点。西石高铁全线62座桥

0: 梁大多穿行于秦巴山区。面对山势陡峭、限行控制要求极高等多重挑战，建设团队以毫米级精度逐一攻克难关。中铁十一局西石高铁项目安全总监杨传统：
1: 创新应用了液压爬模、智能悬臂浇筑这些技术，把每一节的施工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也就两三张纸的厚度。
0: 列车一路向西，抵达湖北段唯一新建站点云溪站。七夕文化之乡云溪正式接入高铁网络。国铁武汉局实验车务段云溪站客运值班员熊全营：
2: 日均可发送旅客达800人，旅客可以直达五龙河等旅游景点。
0: 继续西进，途经漫川关、山阳、商洛溪等地，沿途景致从秦巴群山叠翠过渡到关中平原一马平川，最终抵达西安东站。
3: 从实验东站到西安东站全程仅用1个小时左右，开通后呢，在出站通道就能无缝换乘地铁，能到达大雁塔、钟楼等景点。
0: 国铁西安局西安东站副站长邓博文：
4: 西安东站年发送旅客可达3650万人次，实现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三网融合。
5: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湖北公司发展的新速度。6月22号，长飞光纤开盘7分钟涨停， A 股的股价涨至了518.71元，港股股价同步的拉升超27%，至277.2港元。 A 加 H 股的总市值突破3000亿元，成为湖北首家市值突破3000亿元的上市公司。
6: 回望这条登顶之路，长飞光纤市值跃迁堪称是光的速度。2025年12月22号，公司总市值首次突破1000亿，102天就站上了2000亿关口，而从2000亿到3000亿才用53个交易日。从2025年6月启动上涨行情以来，长飞 A 股股价从约40.45元升到了518.71元，累计涨幅超过10倍。哎，去年这个时候您买了吗？没买的话，现在是不是把大腿都拍肿了？
5: 但是呢，这家1988年扎根武汉光谷的老牌企业呢，曾经长期的被贴上了周期股、冷门股的标签。转机是开始于 AI 时代的到来。光纤作为 AI 的计算中心的算力血管，需求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仅2024年到2026年 ，AI 算力对光纤的需求比例就从5%飙升到了35%，而产业链核心上游的光纤预制棒的扩产周期长达18到24个月，供给释放严重滞后，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之下，光纤的价格自去年低点涨超400%。
6: 业界印证了行业红利。今年一季报显示，长飞光纤营收36.95亿元，同比增长27.7%，规模净利润4.95亿元，同比大增226.4%，扣非净利润4.61亿元，同比暴涨多少呢？966.44%。毛利率跃升到41.51%，创上市以来新高。瑞银等机构指出，当前业绩尚未完全兑现在手高价订单，后续利润弹性仍有充足释放空间。
5: 但其实这样的情况，长飞并非是孤立。上周光讯科技市值突破2000亿元，烽火通信站上了1000亿元，华工科技的 A 股市值已经达到了1739亿元，正在冲击2000亿元。高德宏外、中信科移动的市值均超过了500亿元，加上已经启动的 IPO 辅导，估值1600亿元的长江存储，光谷七星的总市值已经突破了11700亿元。截至5月26号，武汉 A 股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了1.74万亿元，较去年同期近乎是翻倍了。
6: 经济学家庞鹤林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长飞突破3000亿市值，这是 AI 产业周期红利、企业硬核技术壁垒、湖北完整产业生态三者共振的结果。武汉光谷几十年深耕光芯频端网赛道，这也形成了别处难以复制的产业集群优势。
5: 是的，湖北坚持长期主义布局光电子赛道，已经揽获了4个第一：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光电器件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研发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国产先进存储生产基地。光谷集聚了1.6万家光电子的相关企业，上下游近距离配套协作，也大幅地压缩了研发、物流和交付成本。
6: 从拉出我国第一根光纤，到诞生湖北首家3000亿市值上市公司，中国光谷用接近半个世纪的坚守，证明了一个其实很朴素的道理：不追风口，做风口的创造者。 当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那些在冷板凳上坐了十年甚至更久的企业，他们终于坐到了时代的前排。
0: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7: 翘首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0: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7: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0: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8: 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9: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1: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5: 六度出征世界杯，球王梅西的每一步啊，都是在刷新历史。今天凌晨再次登场的他，迎来了登顶历史射手王榜单的荣耀时刻。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2-0击败了奥地利队，梅西是梅开二度，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7球和第18球，独享世界杯总射手王的头衔。
6: 真的，上一场比赛进仨，现在这边又进两个。这场比赛梅西一战刷新了九大纪录，首先当然是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现在梅西是28次世界杯出场打进了18球，他也成功超越克洛泽，现在是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宝座。第二个纪录就是他连续6场进球，这也追平了一个纪录，追平巴西球员雅伊尔金霍1970年和法国的球员方丹1958年创造的世界杯连续场次进球纪录。另外呢，还有第三个纪录，就是他是世界杯历史出场王，毕竟踢得久啊。梅西目前呢以28次出场稳居榜首，在不断的刷新纪录，接下来踢啊，他还会扩大领先优势。
5: 第四个纪录是以队长的身份出战世界杯，梅西在世界杯历史上以队长身份出场21次，继续刷新着自己保持的纪录。第五个是世界杯的历史直接参与的进球数，梅西28次世界杯出场直接参与26球，18球8助攻，继续的扩大领先的优势。那第二名呢，都是直接参与20球。第六就是世界杯出场的时间新里程碑，本场比赛梅西踢满全场，世界杯出场的时间来到了2484分钟，创造了新的里程碑。
6: 只要你踢得久，你能创造越来越多的记录。接下来是世界杯胜场数，梅西呢首轮就追平了克洛泽世界杯17个胜场的记录，本场呢又赢一场，所以他创造了新的胜场数记录18场。第八个记录是世界杯全场最佳，梅西目前28场世界杯经历13次都拿到了全场最佳球员，这个数据是历史第一，而且是断档级的领先。第九是延续出线记录，本场比赛阿根廷击败了奥地利提前出线，所以梅西呢也延续了职业生涯从来没有小组出局过的记录，真是阿根廷太争气了。
5: 是的，那明天6月24号是梅西39周岁的生日，这或许呢是他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6: 当然也有网友担心啊，杨小贵就说，我还担心阿根廷只靠他一个人，这足球是集体运动，后面几个强队都不太好打呀。但是你看梅西这2场好像他也没怎么使劲，就是拦不住，后面还会这么神奇吗？我们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的热搜。昨天中午话题佛得角门将收到了不续约通知冲上热搜，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可以说是一战封神， 他在与西班牙队的比赛中高接低挡，挡住了巨星们的27次射门，7次射正，让小小的佛得角队0-0居然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斗牛士军团。
5: 赛后呢，他的社媒粉丝数是爆炸的增长，短短5天的粉丝人数已经从不到50,000人涨到了1500多万。可是即便是如此的炙手可

0: 沃奇尼亚仍然是换不来一份接下来继续把守球门的职业合同。根据21号的最新消息，葡甲球队沙维斯已经通知沃奇尼亚不会再和他续约，他将成为一名自由球员。
1: 刚刚红了，结果接下来可能没有球队了。对于这个消息呢，不少网友表示其实也正常啊，对于他来说足球生涯没有遗憾了。还有很多人为他出谋划策呢，说你这么多粉丝，这么多流量，确实可以考虑转型了。
0: 那可能没有人可以责备这个沙维斯俱乐部此时的冷酷无情，因为尽管沃奇尼亚世界杯的发挥亮眼，尽管他的身价仅为50,000欧元，沙维斯在被墨西哥老板收购之后呢，志在冲击葡超，但是上季的这个葡甲第9名的成绩明显是不能够让管理层和球迷们满意的。沃奇尼亚无法坐稳主力门将的位置，他联赛出场19次，仅有6次零封对手，丢了23个球，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塞尔维亚的古祖利奇仅仅只有23岁，17岁的年龄差让大家心里的天平早就倒向了一边。
1: 毕竟是足球赛事，还是吃青春饭啊，体育这个行当有它的规律。今天我们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个世界杯元素。昨天凌晨，演员李现在世界杯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小组赛开球，很多网友拍摄到了李现出现的画面，然后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画面上，李现手捧足球走到了放置台前，放好球后啊，和全场观众挥手致意并合影。
0: 评论区里呢，湖北网友的自豪感是藏不住了，纷纷是下场认领，还有热心的群众直接安利起了湖北荆州。
1: 那本届世界杯，马宁、傅明、周飞3位中国裁判入选了执法名单，现在开球嘉宾里又多了个中国演员。有人比了一句说，马宁不用寂寞，娘家来人了，大家都在刷屏。毕竟啊，虽然说咱们球队没去，但是赛场上你看还是有各种方式出现咱们中国人的身影。
0: 是的，那这一次轮到李现了，阿迪达斯为什么选了他？阿迪达斯的品牌全线代言人，皇家马德里多年的球迷，高国民度的演员，李现身上叠了3重身份。他多次自费去现场看球，2016年还当过中超京津德比的解说嘉宾，这不是硬凹的人设，是真的球迷。他替所有的中国球迷站上了世界杯的开球点。
1: 是的，伯纳乌现场去一次不容易啊，但是李现老去，这几个标签叠加在一起啊，阿迪达斯完成了一次还不错的这种营销。足球迷认可李现的球迷身份，泛娱乐用户呢认他的明星身份，品牌方可以说用一个名额同时触达了2类人群。
0: 如果说把这个理解成一次全球的广告投放，值多少钱呢？作为参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30秒广告位的价格在数百万美元的级别。李现从走出球员通道到完成开球，镜头持续跟拍的时间超过1分钟，折算成广告费的话，那这次曝光的市场价值至少是千万美元。
1: 那至于阿迪达斯有没有额外花这笔钱呢？答案是没有，因为阿迪达斯是国际足联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也是本届世界杯官方赞助商，级别是很高的。这个赞助商的权益包里本来就包含选派开球嘉宾这样一个可以算是隐形的权利吧。然后阿迪达斯把这个权益给了自己的代言人，相当于啊把一笔已经付过钱的权利呢，又兑现了一次，编辑成本几乎是零，而品牌曝光的价值全部落在自己口袋里。
0: 但是李现开球的意义不止于商业，有网友调侃说，中国队出现第4人，那这个线啊是李现的线。这个谐音梗呢是好笑又有点心酸。李现代表的是中国人等了20多年都没有等到的主队登场，却依然守在屏幕前的那份执念。
1: 我们还是说世界杯啊，每次都是这样啊，除了中国球队没去，其他的该去的都去了，中国元素是一直都不少的。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6: 更大的世界，
5: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6月21号，为期3天的端午小长假圆满收官， 湖北全省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94.0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13%。武汉稳居全国端午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
0: 昨天，全球首位投喂分娩诞下的江豚宝宝满月了。2026年的5月22号，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顺利地诞下了一头健康的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位投喂分娩。目前，这头江豚宝宝满月体长已经超过了80厘米，体重约9公斤，较出生时近乎是翻倍，各项生长发育指标均正常。
1: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
0: 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1: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目前票房已超过了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1: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0: 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查看2026高招一站式服务平台。
1: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根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
1: 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
0: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数量过千，疫情仍然处于上升阶段。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3: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2: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3: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2: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5: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岩呐，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14: 嗯，
15: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14: 对对对，
15: 比如说去向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14: 嗯，
15: 有的甚至去向冠心病的，
14: 嗯，
15: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14: 对对， 而且这些疾病啊，它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15: 对对对，像我们呢，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